0: 而家订购享受中秋八重好礼，所以嗱嗱声再次提一提呢个电话号码400-828-6721，400-828-6721，免费安装到家，体验十五日，每满意嘅话只需要每个月俾198蚊咋，呢条数我相信你系识计嘅。好啦，时间已经超过八点啦，所以呢个钟数真系要马上打电话啦。我哋嘅即系工程师已经系等紧大家嘅咨询同埋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唔好错。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绿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折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924路况。
0: 好啦，马上就嚟刷新下路面情况先吓。提醒翻你啊，而家嚟到八点钟上班高峰期。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双方向车多放紧慢镜，你要注意睇位。麦张茶隧道过拦石咧，亦都要小心慢驶。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车多。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继续布慢。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呢段咧，亦都要你留神。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施工原因，这个位置有阻滞。安利特大桥过轮教方向车多放紧慢镜。龙舟路的江川桥双方向而家都不多理想。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广州方向布慢。德胜大桥双方向车多。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路段过五沙方向亦都要你慢慢驶。因为车多布慢，所以都要注意体位。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过广州方向这段而家已经是去到高峰期了，是车多的。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12: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13: 好视力全国自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5: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6: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7: 我就是送水辉哥，
18: 太神啦！
19: 我是萧华坚，
20: 我是他爷，
21: 我是来多一份啊！
22: 我是朱柏姐姐，
23: 我是刘思贤。
2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6: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24: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25: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24: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卉、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25: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2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不用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的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了，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是瑶柱糯米鸡啊！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着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来也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真的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不用就有一笼了，性价比是不是超高先？无论是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是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小路都吃得安心又开心。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18: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9: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8: 城市俏佳人，
9: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好啦，话咁快，转个眼，转个头。其实听咗个报时声音，继续翻到嚟啦，系城市俏佳人，因为都系同一把声音，我而家都已经开始有啲分唔清我究竟同大家打过招呼未啦。早晨啊，咁多位，8:09啦，系啦，今日继续代班版嘅城市俏佳人吓，又要解释一下啦，因为寻日发觉咧有一啲唔系，原来唔系成日都听住节目嘅朋友，突然之间打开收音机，发觉咦，点解把声音唔同咗嘅？因为可情休假吓，咁所以咧仲有两日嘅时间啦，但系呢日。今日同埋听日我都讲到有啲乱啦。今日同埋听日再听埋我哋呢个连锁版嘅健康俏佳人。係啦，咁就差唔多啦。係啦，咁亦都睇返天气情况下，因为今日早上上班高峰期啦，其实天色就麻麻地，因为起码未出太阳，咁但其实今日呢係多云天气为主，应该晴间多云，局部地区仲係会有雷阵雨嘅。咁喺呢个上班早高峰，温度呢就27度到29度，30度以内都算比较舒服啦，不过佢係吹1到2级嘅偏南风。哇，会有啲湿气重嘅感觉啊，马上吓，而且今日秋分，咁而去到中午时分吓，11点到下午2点咧，中午时分啦，有雷阵雨吓，所以今日嘅雨咧可能会喺中午嘅时候会明显啲吓，所以大家及时留意天气变化啦。温度方面咧又略高2度，29度到31度吓，继续今日都系偏南风为主啊。这个25号吓，后日就中秋节啦。目前咧展望嘅话咧，中秋节嘅天气应该话整个中秋假期天气都系阳光占咗主导地位，好天嘅咁啊。但系晚上咧，点样可以睇到圆月可能要揾个位置，应该晚上就落雨嘅机会就唔大啦。但系想睇即系赏月嘅话咧，可能真系要揾个靓位先得啦。咁多位。系啦，终于可以听翻首歌先啦。其实呢即是从呢个节目的电乐我们所讲的 background 都可以感受到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但是放心，因为临近中秋节，我们依然在节目方面会有很多福利，很多的讯息会陆续带给大家。

大家有冇发觉咧？即系啱啱开始上星期代班嘅时候咧，喺八点钟之前啊，唔系点解八点钟之后翻嚟嘅第一首歌，往往会激情一啲嘅，哇，调动大家嘅情绪，喂，翻工啦，醒神啦。但系到咗今个星期八点钟之后翻嚟嘅第一首歌，就开始转翻一啲轻松小调啦。因为我都觉得有啲气喘啦，准备放假送一送啦，唔好咁紧张啦吓。成年人可以通过好多个方式去送一送吓，听歌系我哋一个好中意嘅途径，因为佢非常之实在，又唔使点样使钱，仲可以听收音机，完全唔使使钱添。咁但系有一啲福利，佢已经系基本上送钱俾你，咁你有冇理由唔了解一下系咪？好视力嘅双节福利真系嚟到倒数第二日啦，所以我都要肉紧少少话俾大家听吓。之前已经囤过货嘅家长，你快啲睇下自己屋企嘅用完未吓？呢一波嘅福利完之后咧，下一波我谂可能要等到双十一啦吓，又系两个月之后，因为我哋基本上咧，你订购嘅商品吓。加埋赠品，其实我哋计过条数，真系都系用两到三个月，就睇你买几多。嗱，咁啊，今次咧，我哋好视力嘅双节福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吓，为你嘅小朋友提供青少年眼贴咧，就真系可以令到佢哋送一送啦，学习紧张送一送，有眼贴又有按摩仪送埋俾你，揸紧我哋最后两日嘅活动机会就 OK。打电话400-833-189订购青少年眼贴，先送你三包同款体验装。咁你之前用开嘅就唔使试啦吓，直接就送多你三包用啦。然之后咧，再人人送多24包学习款镂空眼贴，系24包咁多，成个月嘅量啊！当然啦，因为我觉得镂空眼贴呢样嘢呢，即係如果夜晚佢真係而家学习，其实即係个个都係做作业做到好夜，咁你又想佢休息，但係佢又未做完嘅话，贴住镂空眼贴，眼睛一样用得，但係同样都可以一边用眼一边舒缓。哇，呢个真係几神奇嘅呢件事。而且镂空眼贴呢係大人都用得下，咁所以呢今次係全国自带福利送俾我哋旧意思嘅粉丝，因为今日23号，听日24号，最后两日嘅机会，400

0: 渗透技术可以帮你缓解视疲劳，好明显的。再提醒各位啦，好视力嘅双子福利今日嚟到倒数第二日，拨打电话400-833-189，先送你24包流空眼贴，再有2包蓝莓叶黄素软糖，又食又贴，再加埋今日赠送嘅智能眼部按摩仪吓，又贴又食又按摩，仿真人嘅按摩手法吓，大人都用得好舒服。所以马上拨打电话400-833-1189，400-833-189。嗱，使用过程当中咧有任何满意咧，都一样可以无理由退换货噶。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桥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2大送1世单元家庭票400元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3: 呢、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2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早起系一种能量。
1: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4: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1: 城市超佳人，
4: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哇，我都好鍾意英德哥呢个言论啊，佢话我好鍾意返工㗎，特别鍾意份人工啊。我听到我都心情即刻舒爽晒。係啊，因为我最近唔系好鍾意返工。我都揾緊理由俾自己要鍾意返工。Ivy 就话哎係囉，我咪同你一样囉，今日已经返工返到冇心返工啦。唉。喂，我做多两样嘢，我更加冇心翻工啊！最近，但系啱先英德哥嗰句真系，我好中意份人工啊！我唔知几时可以份人工俾到我，都大声讲出呢句说话啦。好啦，咁啊，今日嘅欢乐吓，第一句欢笑系阿英德哥俾我嘅，多谢你。咁仲有好多朋友上线打卡啦，今日都未同大家打招呼先吓，咁我都刷一刷新嘅页面啦吓，要同阿钟仔打招呼啦吓，同番禺阿婷打招呼啦，阿琉璃仙子，我要出去玩，仲有被初六咬的人幸运遇到诊，仲有啲发早餐上嚟嘅朋友，我未得闲睇，未得闲仔细咁睇你哋嘅图片，因为今日节目内容里面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呢个早餐嘅黄金法则嘅。咁第一讲到食咧，我又忍唔住同大家讲话呢个钟数，即系啱啱翻到办公室嘅嗰啲啦，啱啱翻到办公室嘅第一件事真系去茶水间先。摸鱼从早开始，即是公司福利，我哋要从早上入公司嘅第一刻就要开始享受。我唔知大家公司嘅茶水间有咩嘢呢，以前我哋茶水间好丰盛，而家我哋换咗部门，又换咗呢个办公场地，好似就冇以前，即係冇以前咁就脚，其实依然都有茶水间。但茶水间里面呢，我哋公司比较简单，就係、是、一部飲水机，然之后呢就一部冰箱咁样。冰箱里面呢，因为而家同事太多，有时大家放嘅嘢呢，好多时候放到过期，自己都唔记得。咁就变咗冰箱嘅呢个卫生呢就有啲问题。咁所以我而家都变得好少放嘢喺办公室，就变咗个茶水间冇咁温馨啊。系咯，然之后我又开始谂啦，因为嗰啲大公司嘅茶水间咧，系咪由呢一个工会啊，或者由行政嘅姐姐帮你哋准备茶水间嘅物品嘅？但系我哋嘅茶水间咧，要自己带嘢翻嚟，仲要带到唔记得咗用，唔记得咗食，放到过晒期，有啲影响咗茶水间嘅形象吓。

真系你翻去睇下个茶水间吓，究竟有啲乜嘢？一翻到办公室之前，有位我哋嘅听众朋友咧，每日发早餐咧，就除咗屋企自制嘅拿铁之外，佢话翻到办公室起码整杯冰美食先。如果要想喺办公室自制冰美食咧，我谂冰箱系需要，因为你要有冰块。咁其次咧就系、是、一啲即系整美食啊，你系无论系冷萃啊，定系手冲啊，定系屋即系办公室嘅咖啡粉求其一冲啊，咁我觉得你都仲系需要一啲工具嘅，要齐整咧先至可以俾到你呢个茶水间满满嘅仪式感。咁睇下有边间公司嘅茶水间系咁尊重啦，尊重各位嘅翻工时间。咁但系如果有啲公司咧，佢个茶水间嘅饮水机啊，系可以直饮水，即系佢装咗净水器直饮水嘅话咧，咁我觉得呢间公司都好尊重各位，起码呢个福利系有上心嘅。嗱，既然讲到呢样啦，咁我觉得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吓，我哋嘅呢个双节福利真系要提醒，唔单止提醒屋企用嗰啲，喂，如果公司有需求咧，都真系可以打呢个电话联系嘅。嗱，打呢个电话，我哋虽然咧送嘅系家庭装嘅福利，但如果你公司有呢个装净水器嘅需求，我觉得真系人人都啱使，因为我哋送嘅嘢其实，谂下谂下真系好啱公司茶水间。喂，有冇啲公司负责采购嘅朋友吓，或者系行政嘅朋友，真系可以同老细申请一下。嗱，趁住我哋中秋嘅福利，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系有免费安装，系啦，免费安装净水器，然之后咧仲有送你智能饮水机，这个搭配咧就最啱放喺茶水间啦。吓，首先直饮水，其次咧一揿个掣，我想冲咖啡啊99度啦，我想冲花茶85度啦，我想冲牛奶啊65度啦，因为我哋嘅呢个智能饮水机咧就有5档水温嘅，同时仲赠送全屋净水器吓，包安装包耗材，咁所以睇下你公司嘅呢个面积有几大啦。如果套得上嘅话咧，我觉得其实真系喂公司好有面啊！我哋嘅音凡心系列净水器今次嚟到咗中秋福利啦，亦都真系中秋仲有两日，所以揸紧呢个中秋八重好礼，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首先啱先所讲嘅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每个月俾198蚊，连续12个月就可以过程冇任何手续费，冇利息嘅，唔满意无条件退机，跟住就会送你第一重好礼，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有5档水温可以调节。第二重好礼咧，负离子吹风机；第三重好礼，花洒过滤器，话冲凉水都唔同啲；第四重好礼，无印良品空调被；第五重好礼，品牌空气循环扇；第六重好礼，升级3年整机质保，3年售后都唔使担心；第七重好礼，全屋中央净水，亦都系免费安装，免费吓帮你提供材料，你系唔需要额外再付费，总之就系免费；第八重好礼咧就安装之后3年内，只要个净水器提醒，喂要换滤芯啦，佢大屏幕会提醒嘅，唔系好似我咁要口讲吓，佢个净水器嘅嗰个显示屏咧系会提醒你换滤芯，只要佢提醒你3年内都系免费更换，即系连3年内嘅呢个换滤芯都唔使钱，所以计落条数蚊零。咁你话一啲即系特别一啲小公司啦吓，而家好多个人工作室啦吓，10多人嘅公司啊，其实真系可以用得上。啱先所讲送嘅嗰啲咧，咩吹风机啊、过滤器啊，即系花洒过滤器啊，仲可以作为年终礼品啊，老细。所以突然间觉得，即系除咗家庭用之外啦，我觉得我哋今次呢个福利咧都几啱一啲吓，工作室类型嘅公司嘅呢个茶水间可以升一升级啊，各位。所以而家订购吓，享受中秋八重好礼，都希望大家揸紧时间，无论你系屋企用、公司用，揸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免费安装到家，俾你体验15日，满意之后每个月俾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过程当中冇任何嘅手续费，亦都系冇任何嘅利息嘅吓，咁重磅嘅福利，希望大家唔好错过。系啦，因为真系嚟到咗我哋嘅节前，系有好多个福利，陆陆续续都会喺节目当中揸紧时间为大家送上。咁希望你感受到呢一份嚟自商家，仲有我哋嘅诚意啦。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继续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开展丰富多彩的惠民服务和庆祝活动。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襄阳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各地以农民为主体，组织开展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

0: 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内容。近年来，我国农业实现跨越发展，粮食生产年年丰收，中国饭碗端得更稳。丰产丰收的背后离不开科技力量的加持。上个星期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举办，三日会期汇聚30几个国际组织、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参会代表，围绕着粮食安全、绿色低碳、 AI 农业、营养健康等前沿议题深入研讨，亦展现出我国加快农业科创平台建设、推动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成果落地的强劲势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傅文刚：
1: 中国呢 AI 发展速度非常快，在生产和养殖各个环节都在广泛的尝试使用，外国朋友特别感兴趣，我们共同合作，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0: 同样在北京，上个星期六，中国农业科学院36个研究所的560几项最新科研成果集中面向社会公众亮相。在果蔬成果展区有特别好喝的红萝卜汁，科研人员通过调节不同品种红萝卜的收获时间和栽培模式，培育出口感更甜、更细腻的品种，以及有减糖版红萝卜。试过胡萝卜汁的小朋友和记者讲话：
2: 好喝，比普通吃的胡萝卜要甜。
0: 在机械展区，各种新型农用机器人集体亮相，其中一台农业转运机器人能够负重100公斤以上在幽灵山区上奔跑。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龚庆石：
3: 它现在展示的一个动作是可以进行左右横移，我们在这种狭窄的田间环境中，我可以实现一个快速的换行，然后也可以实现一个全向运动的一个原地掉头的一个能力。
0: 无奈前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举办，一大批粮油新装备、粮食智能检测数字化平台集中亮相，智慧农机与数字技术持续为粮食生产、仓储安全、保价护航。放眼全国，农业科技石果累累，而在粤港澳大湾区，一场属于岭南土地的农业科技变革也都正在悄然发生。增城拥有中国丝苗米之乡的美誉，是广州最大的农业生产基地。去年以 131.24 亿元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位列全市第一，亦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广州增城近年来紧紧揸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聚焦种业创新、核心技术攻关、关键装备研发以及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等关键环节，以保链条、强龙头、轻业态、树品牌为路径，全力推动传统丝苗米产业朝着科技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目前增城已经建成广东领先、年育秧能力10,000亩的智能化水稻育秧工厂，采用水稻暗室叠盘育秧、多层立体育秧等技术，实现丝苗米产业园100%集中育秧，育秧效率提高25%。丝苗米全产业链示范区内的自动控温吹芽室与传统育秧相比，可节省60%的人力成本和20%的能源消耗。在今年，深圳宝安区万庭大厦的一座蘑菇方舱火了，成为宝安中心区的新晋网红打卡地。蘑菇方舱是一种新型设施农业载体，采用集装箱式模块化设计，集成了 AI 智能环境管控、无菌化种植、自动化管理等多项先进技术。舱内可实现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参数的全天候精准调控，摆脱了传统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实现全年365日不间断稳定产出，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数据种田的根本性转变。同传统种植相比，蘑菇方舱采用了先进的模块化设计，整个种植过程无需土壤，亦都不会产生任何污染。舱内的 AI 系统会根据不同菌菇的生长习性，自动调节环境参数，确保蘑菇在最适宜的条件下生长，真正实现了绿色环保、高效节能。如今在深圳不用去郊区农场，在市中心的写字楼旁边就可以亲手采摘新鲜蘑菇了。这种小而美、精而致的农业新业态，丰富了城市的产业形态，成为深圳科技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0: 从珠海现代农业示范园到佛山打造全省淡水养殖智慧转型标杆，从东莞 AI 荔枝产业到中山特色精品农业，今时今日的大湾区正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重塑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打造智慧农业新高地。咁接落嚟，我哋将连线湾区新农人同水产育种专家，探访大湾区智慧农业实践，围绕无人驾驶插秧农机应用、南沙青蟹良种选育等科创成果，解读大湾区农业丰收嘅密码。咁我哋首先连线90后新农人，广州增城升级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沈燕芬，睇睇广东人钟爱嘅增城丝苗米究竟收埋住边啲高科技。沈燕芬理事长你好，咁而家你哋用上咗无人驾驶插秧机，咁我哋首先想知道呢套设备实际系点样作业嘅？对比过去传统人工插秧，最大嘅差别喺边度？
1: 我哋之前咧就系、是、即系以前系人工插噶嘛，后尾咧我哋升级咗，就有嗰个高速插秧机。咁咧一日嘅话，一台插秧机我哋可以插大概30-50亩嘅效率。跟住呢呢两年嘅话，我哋亦都尝试咗无人驾驶系统。今年我哋亦都安装咗我哋嘅插秧机同埋爬田机嗰上面。咁你变咗我哋而家插秧机同埋爬田机啊，我哋都可以使用无人驾驶系统嚟去操作啦。即系意思就系话，我哋而家插秧呢，我只需要一个人喺后边放嗰个秧苗就可以啦。即系佢会自动，你只要设置嗰个 A B 点之后咧，佢就会自动去直线行驶，同埋咧转弯嘅，而且咧插出嚟嘅嗰个效果咧非常之直嘅，系啊，佢会比人工开插秧机插秧嘅嗰个直线啊会直好多，而且咧佢亦都比较悭人工咧，因为之前咧我哋一般插秧机嘅话，佢上面会有两个人，一个咧就系机手，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农事员，即系佢喺后边放嗰个秧苗嘅。咁而家我哋一个机手就已经完成咗啦。
0: 咁操作方唔方便呢？新手上手快唔快啊？
1: 或者我哋年轻人都可以好快上手，就好似今年我哋有几个大学生过咗嚟我哋呢边实践啦，跟住佢哋完全系零基础起步嘅。咁呢佢哋去咗田间地头之后呢，佢哋喺简单学习咗下嗰个无人操作系统啦，跟住佢亦都可以自己嚟操作呢个无人插秧机啦。所以咧，对于年轻人、新一代嘅农机人嚟讲嘅话，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渠道，即系对我哋年轻人会更加的友好。
0: 好，咁呢套无人驾驶系统仲将会运用到边啲农业生产过程中呢？
1: 咁以后，咁我哋逐步可以将一啲小田并大田，系一个大田作业嘅情况咧。咁我哋嘅呢个无人驾驶系统啦，同埋我哋农机化作业啦，呢个优势可以好大咁体现到出嚟，而且咧，我哋每一个环节咧都可以使用呢套无人驾驶系统嘅。你包括我哋嘅插秧啦，我哋嘅呢个无人机啦，仲有我哋嘅呢个收割机，跟住仲有爬田机，呢啲全部我哋都系可以安装呢个无人驾驶系统嘅。未来嘅话，即系如果真正我哋未来南方呢边嘅田块可以集约化、规模化去经营的情况呢，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更新迭代的话，我相信未来我们甚至我们这班农机手，我们这班新农人是可以坐在这个操控室里面来操控我们的这些农机具，发送指令让农机自动落田去作业，完成作业然之后返回。咁呢就同我哋而家嚟比呢就轻松好多啦，就好似相当于白领一样。係呀，呢个就係我哋未来嘅一个场景。
0: 係嘅，嗱，咁6-7年前呢你哋就已经尝试用无人机开展植保作业。咁经过呢几年嘅实践，无人机植保而家有边啲新进展？
1: 呢几年嘅话，无人机发展都好快。咁从以前最啱啱出嚟嗰时候咧，佢就只系能够呢个打药，就喷洒打药。咁但系呢几年咧，我哋慢慢咁样，我哋延伸到我哋无人机播种、无人机施肥、无人机吊运，呢啲都可以通过植保无人机嚟操作嘅。咁另外咧就系佢哋即系而家无人机嘅迭代更新亦都比较快，佢嘅性能方面咧会非常之稳定，即系比以前相对于一代、二代、三代啊

0: 前几年嚟讲嘅话，佢嘅稳定性会更加高，兼容性会更加强，未来嘅应用场景亦都会更加大。
1: 好嘅，咁企喺一线生产者嘅角度啊，智能农机俾农业生产带嚟嘅最大改变系咩呢？
0: 会越嚟越悭人工、悭人力，亦都会更加高效、精准、科学，即系我哋一直喺度讲嘅科学种田，系嘛？通过呢几年嘅呢个我哋嘅农机装备嘅不断嘅呢个更新啦，咁而家我哋可以讲得上系叫科学种田啦。就同我哋以前老辈嗰个种田系完全唔一样，以前更多系一个凭经验嚟种植。咁而家咧，我哋慢慢会用上更多嘅高科技嘅啲技术啦、装备啦，同埋我哋嘅呢个 AI 系嘛，嚟帮我哋判断点样嚟种植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去种植。而且咧，而家农民而家包括未来，佢会越嚟越简单，越嚟越冇咁辛苦啦，系啊。
1: 咁你哋所种植嘅增科1号丝苗米，佢嘅品种优势系咩啊？
0: 系我哋真诚嘅拳头产品，主推嘅金奖丝苗米，系最能代表住真诚丝苗米呢个金漆招牌嘅。佢最大嘅优势咧，就系个口感好，呢个系佢最大嘅特点。佢亦都参加咗全国嘅首届全国食味品鉴品种嘅呢个咩食味评分，综合评分系去到93.7分嘅。咁咧就亦都系全国嘅呢个先导嘅金奖，所以我哋咧就嗌佢叫金奖米。今年咧我亦都带咗上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我亦都希望等全国嘅朋友，同埋尤其系北方嘅呢个朋友咧，可以好好咁认识下我哋南方嘅呢种咁细长、咁苗条嘅呢个丝苗米。
1: 嗱，咁呢个金像米背后有边啲高科技嘅加持呢？
0: 有赖于我哋科研专家、科研人员嘅呢个努力啦，即系如果冇佢哋嘅努力嘅，亦都冇呢粒米嘅培育选优。系啊，呢、这个一个系品种选育方面啦，呢、这个就系我哋嘅科技人员喺度好多代人喺度努力嘅。咁第二一个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喺种植方面咧，亦都系针对呢一粒米嘅种植嚟制定翻相应嘅呢个种植规程，对应嘅呢个我哋嘅。包括我哋嘅施肥嘅用量啊，病虫害嘅管控啊，同埋我哋嘅作业方面嘅规范啊，等等，我哋全部都会有一套标准，叫做5统1。我哋通过呢个我哋真诚嘅丝苗米产业联盟统一嚟去统筹，统一嚟种植，统一嘅规程，跟住由我哋农科所嘅专家咧全程技术指导，就确保呢一粒米出到去之后咧系会确保呢个品质啊各方面嘅。
1: 好啦，咁作为大湾区嘅90后新农人啊，你对科技赋能农业有点样嘅期待？
0: 期待嘅话，我觉得未来我对于农业嘅科技化、机械化嘅一个发展咧系充满希望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我翻咗嚟就系短短几年嘅时间，我就经历咗我哋农业农机嘅好多代嘅呢个更新啦。我就发现，以前啱翻嚟嗰时候嘅农机同埋而家嘅农机嘅嗰个使用操作方面嘅嗰个高效、便捷方面咧，有咗好大嘅提升。跟住，我相信未来嘅话，好快喺不久嘅将来咧，呢、这个农业嘅现代化同埋呢个便捷性、高效咧，会体现得越嚟越明显。系啊，所以以后真系好快，我哋就可以实现喺办公室度，或者喺我哋嘅操控台嗰度上边咧，就可以操控我哋嘅农机嚟出去田间作业。我前两日睇咗个新闻啊，就系佢哋而家。直接系喺北京嗰度，人喺北京，跟住作业咧就喺长沙定边度啊？跟住直接喺北京嘅操控台度操控嗰个钩机作业，喺长沙嗰度作业。咁未来嘅话，咁我哋农业亦都系一样，我哋可能喺办公室，我哋可以操控到我哋好多台农机喺真诚各个基地上边嚟作业。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过两日就是中秋佳节，又到了吃蟹的时候了噃。咁生满蟹膏嘅黄油蟹，大家一定中意啦。咁但系点样提高青蟹当中黄油蟹嘅出产率呢？我哋嚟连线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吴坤先生，了解黄油蟹嘅科技含金量。吴教授您好，您的团队为什么会选择青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比较棘手的难题？
2: 我们团队主要是围绕青蟹产业链上的几个关键的环节来开展研究。总的来说就是种质资源、苗种的繁育、营养饲料、病害防控以及高质化利用。比如在前端，我们要解决青蟹从哪里来、怎么样的种质更好；中间环节我们要解决人工的育苗啊、养殖的营养啊、疾病的防控啊；在我后端，就是我们要研究像比如像黄油蟹这样高价值的产品怎么样实现更稳定、更标准化的生产，这个是我们主要研究的方向。那么当初我为什么选择青蟹？它实际上跟我们平常吃的大闸蟹啊，就所谓的中华绒螯蟹，它在风味上啊，包括品质上其实是有区别的，个头也很大，我们认为它很有潜力。然后一方面呢，它是我们华南沿海广东啊福建这一片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特色养殖品种，它跟广东渔业的发展啊、沿海农民的增收啊联系都非常紧密。另一方面，这个产业看起来比较传统，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的基础问题实际上是没有解决的，比如它的种子资源的问题啊、苗种依赖海捕、饲料成本很高，甚至都没有非常合适的饲料，病害也比较复杂。所以它是既有一定的产业规模，但是也有很强的这种研究的需求，所以我们希望能无论是从产业还是从研究的角度能解决一些这种当前的产业问题，希望能实现这个农民的增收啊以及海洋渔业的发展。最棘手的痛点我们认为还是苗种，它没有很好的一个苗种的来源，它是依然依靠海捕，就是每年这个养殖户养的蟹其实上它的苗是来源于海洋捕捞的，90%甚至90%以上，所以这个会导致它的苗的质量啊不均一啊，而且会靠天吃饭，有时候万一台风或者是天气很反常，那年可能苗种就会很贵，那成本就会高，这个是一个主要问题。然后还包括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合饲料，养殖病害问题都比较多，这些都是比较棘手的一个痛点。
1: 嗯，好的。那您的团队前往多地收集青蟹种质资源，那么实地采样调研是怎样的过程？建好这套种质资源库对于青蟹育种产业有着怎样的意义？
2: 因为种质资源调查实际上是一项很笨的工作，但是又必须要做。这个种质资源并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我们去市场上买几只蟹回来啊，分析一下，对吧？我们希望是要尽可能的覆盖不同的产区、不同生态环境、不同的群体，记录它的像产地信息啊，把它的形态学啊、营养学啊、遗传学啊等等，就是做一系列的分析。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开展了好几年了，今年应该第三年，我们累积去到了22个这个青蟹产区、主产区啊，国内的就不用说了，国内的广东光广东就几个点，然后福建呢也好几个点，开展了调查，还包括东南亚的像越南啊、菲律宾啊这些地方都有，会尽量的把它的样本收集然后带回来，有一些呢就会去分析，有一些呢会把它好的品种我们就把它养起来保存起来，建立这个资源库。为什么一定要建这个资源库呢？因为我们可以把种子资源库理解成青蟹育种的这种一个种子银行啊，或者说一个基因档案馆。那么你育种必须要有这种材料，哪个地方的青蟹它长得快呀、哪个地方青蟹它可能肉质好啊，哪个地方的青蟹它的营养价值或者 DHA 含量高啊、抗逆性啊，这些如果你没有这个基因档案馆，你是不清楚的，也谈不上后面的这个选育。所以我们要对这个资源进行一个挖掘，进行一个发现，去不同产比较啊，不同产地的青蟹在遗传营养品质上的一个实际上的差异。比如我们南沙的青蟹在色泽啊、

0: 在 DHA 呀、啊，PC 氨基酸方面其实就有一些优势，当然其他地方的锌也有其他的优势，所以我们建这个资源库不是说我们像收藏家一样把它收藏起来，我们是为了以后去筛选优良的锌本，甚至保护地方的种质，一直到我们培养新的品系、培养新的品种，甚至开展产地的溯源提供基础。所以对这个产业来说，只有把这个家底、把这个基因档案馆这个资料摸清楚。我们后期的良种的选育、资源的保护，才是有意义的，才是这个工作才好开展。
1: 那吴教授，您的科研项目当中会用到基因组测序、分子标记这类技术。借助这些技术啊，我们在倾泻育种上可以实现哪些传统方式做不到的事情？
0: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基因组理解成倾泻的生命的说明书。同样是倾泻，你看有的长得快，有的抗病性强，有的肉质好，对吧？它各有特点。这些因素，它除了环境的影响比如你喂它吃什么，或者当地的海水的盐度、温度等等之外，很有一部分影响是写在它的遗传信息里面。那过去我们育种最传统的就是看外表比如我一批蟹里呢，我就挑个头大的。鱼的育种也是这样，我挑个头大的，然后大的再去生娃，我把它养大，再挑大的，就每一代我都挑最大的。那么，经过这几代的这个选育，那么大概率它的后代都是那种个头大的，不是长得快的每次都拿个头大、长得快的做亲本，一代一代这样下去。但是这样呢，效率很低，对吧？因为你蟹的生长、鱼的生长，它有周期，这样好几代下来的话，至少是几年时间，而且有很多性状，好的性状长速的快慢你还能看出来，但是有些好的性状，比如它的抗病呢。或者有一些性状你是看不出来的，在小时候。那么我们现在通过基因组的测序、几化的分析，或者是这个分子标记，我们就希望找到这种跟速生啊、抗逆啊或者品质等性状相关的遗传标记，我们把它给找出来，然后构建不同的亲戚的家系，结合这些技术找到这些关键的位点，然后。就相当于以后我就不用再靠这种看外表去筛选了，我有这种分子标记，我就相当于是我可以去检测它的这个遗传信息，我就提前在它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知道哦，这个蟹它的生长潜力很大，那么我就用它来育种，就不用说要等它长大了我才知道，它小时候我就知道，哎，它肯定会长得很快，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分子标记术，能提前看到它这个能力档案。传统的育种变得更精准、更高效，可以把以前的几年的时间，我们可能可以缩短到一两年就能搞定，能筛选出提前筛选出这样的优良性状，更有针对性的保留下来。
1: 好的，那据了解，您的团队针对青蟹俗称的脓蟹病开展研究，那开展相关研究能给养殖户带来哪些防控方面的启发？
0: 我们青蟹当中的病害研究实际上是非常的滞后的，它很多病。他甚至都不知道病因，甚至都没有一个名字。这个脓蟹病，也就是我们就是给它通俗上这么叫脓蟹病实际上，我们现在正有一篇研究，想把这个病定义一个名字这个病得了这个病的蟹，它有个显著特征首先，病蟹肯定是这种状态很差半死不活的。然后，它的肌肉有一种倾向于肌肉溶解的一种症状，它不像我们正健康性，它。你吃它的肉，它是有一点弹性的，它这个肉就是已经弥散了，吃起来面面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蟹，但是得了这个病呢，最头疼的地方对养殖户来最头疼的地方是得了这个病，它不一定说马上死亡，它会严重的影响肌肉组织，可能辛辛苦苦的你养了半年，养了几个月，蟹收起来全是这种病蟹，我们实际上是通过发现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细菌病，发现它是一种微孢子虫。或者你把它理解成一种真菌病，你找到这个源头，你才能对症下药。而且这个病它实际上对你的维生素 E、维 E，我们知道甲壳动物，蟹啊、虾啊、甲壳动物，它实际上它很多时候自身的一个免疫防控是靠这个维 C、维 E 来抵抗的很多病。那么它实际上对你这个维 E 的系统破坏比较大，所以你要从两个方面可以去治疗这个病，一个是。治疗真菌方面，一个是提高自身的免疫，就是从补充维 E 或者是从增强它维 E 的这个通路方面。

0: 去着手，就可以很好的显著性的去降低这个患病的这个风险。
1: 好的，那么在自然环境里面呢，等级最高的全游黄油蟹十分罕见。您的团队都开展了哪些研究工作，提升蟹的品质？
0: 首先，黄油蟹实际上它是分很多等级的，很多报道中很多人说的黄油蟹自然什么千分之几、千分之三或者千分之一，它实际上指的是最顶级的，叫做全游黄油蟹，这个是很低的，这个是很低的。然后还有除此之外，还有头首和高游。所以我们之前就是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个黄油蟹的一个质量等级啊，它的一个鉴定啊，它的这样一个建立这个标准，就是为这个市场啊，为这个消费者提供一个指导。我们团队牵头制定了黄油蟹质量等级评定规则团体标准，对全游、头首、高游的黄油蟹进行了分类和指标规范，所以为这个市场黄油蟹的鉴定呢和评估啊，提供了一个标准。全游，你把它理解成全游，就是全身都是油；头首就是头和首里面就部分的区域有油；高游就是仅仅只是它的高啊，它的这个生殖性腺里面有油。很多不光是我们，包括有很多研究机构，他说啊，黄油蟹它的产率提高到百分之多少，实际上大部分人或者所有人都指的实际上是这个。高油黄油蟹，最顶级的这种全油黄蟹，它的目前的产率还是比较低的。我们现在高油黄油蟹，我们可以实际上在实验条件，我们可以做到100%，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相当于摸清楚了这个黄油蟹它的一个成因。黄油蟹它在过去最大的问题，它是可遇不可求嘛，自然条件下形成比例很低，而且大家说法都不一样，有的说是因为哪个地方的苗容易出黄蟹，有的地方就认为啊，我这里的水怎么样，我有的地方怎么形成，怎么稳定，怎么诱导，就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过去的工作呢，我们是更多的从机理方面去搞清楚它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因素，所以找到这个因素之后，那么至于它怎么样转化成功率多少，这就很简单了。那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套从环境啊、营养、生物学机制方面几个层面一起的呀，这样一套方法，可以大幅度提高它的一个转化率。
1: 好的，感谢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吴坤先生的分享。从实验室里边嘅良种选育到田间地头无人驾驶农机穿梭，从寸草难生嘅滨海荒滩变身金色稻浪，再到城市楼宇间长出新鲜菌菇，大湾区嘅丰收唔单止嚟自阳光雨露，更嚟自种业公关装备革新，嚟自新农人嘅实干与科研工作者嘅坚守。科技正在改写岭南农业的模样，令丰收更有底气，令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阔落。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吴艺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6: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5: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匝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6: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5: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10月1日，
5: 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6: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5: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6: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5: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5: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9: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8: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9: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8: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9: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8: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9: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0: 924路方，
11: 9:02，刷新下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啊，归华路呢边桂兰路口双方向呢个路口位仲系见到车多，停一停先吓。灰旗路咧就文华路口，亦都系路口位双方向车多，加上等灯。海白路嘅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收到缓慢报告。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施工原因，这个路段有阻滞。三线大桥过番禺亦都要注意慢驶。仲有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布慢，安利特大桥过轮滘方向车多，龙舟路江川桥的双方向亦都是要睇位。105国道容祺大桥、三雄祺大桥过广州方向车多立罗。高速方面提醒你，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过广州排紧队，车龙系2公里左右，希望你多加留意。再提提你，南海女水锦龙盛会听日举行，届时周边嘅道路都会实施临时封控，其中元江西路火船码头至供销宾馆路段，以及系滨江东路北沙路口至香堤水岸路段，从上昼8点到下午5点都会实施封闭，需要途经嘅车辆敬请留意现场指引，提前绕行。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有个好心情。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5: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柔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嘅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元。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做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啦！
14: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6: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7: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11: 哇，话咁快九点钟过后啦，九点到十点仲有一部分嘅城市俏佳人。咁唔知而家听紧嘅又系边一部分呢？系已经翻咗工，定而家正在上班路上，定还是系已经喺办公室可以即系舒舒服服打开部电脑，一边工作仲可以一边听节目嘅朋友呢？因为我知道有啲嘅工作场所佢系可以听住收音机嘅，突然间觉得好似有啲古早嘅场景啊嘛。咁但系唔系，如果你而家仲可以享受呢个氛围嘅话咧，咁证明你嘅办公室应该几有意思啊！你好啊，我系邵瑞云啊，系啊，继续系代班城市俏佳人嘅时间。哇，我发觉咧每期节目嚟到下半 part 咧，我都会开心啲噶嘛。系啊，系咯，即系咁，我想哇，喺九点到十点呢个钟数应该要轻松啲，因为你冇咗嗰种上班嘅紧凑感，冇咗嗰种好多工作堆住嚟，你要排队嘅节奏感，系啦，可以轻松啲，希望大家都系啦。所以我哋呢个背景音乐啊，或者稍后嘅歌曲啊，又可以转一种痛啦。系啦，同我哋嘅佛山家继续上线，佢话九点钟之后我又嚟打卡嘅朋友仔打声招呼先啦，话好准时，好早啊，李贤。系啦，佢系九点零四十秒嘅时候就出现啦。仲有西潮搭星追月啦，蓝天不浪漫嘅靓仔，同埋被初六咬的人都系继续上线撑场嘅。咁啊，少不了有阿傻 P G 啦，吓心旷神怡啦，阿辉啦，鸿运锦鲤同埋秋天的风啊。系啦，打住咁多声招呼先啦。啱先有冇听到舒缘声带啊？其实真系跟住落嚟中秋国庆咧。我唔系好印象，唔系好深刻，系咪好似以前，好似我哋小时候咧，中秋国庆冇挨得咁近嘅时候咧，中秋节还中秋节，国庆节还国庆节，系有两种期待嘅。但近呢几年咧，好似旧年就中秋国庆都系喺同一个假期里面变咗八日假期啊，系咪冇记错？咁今年咧都挨得好近，反而挨近咗之后咧，两个节日打孖上嘅时候，嗰种期待嘅感觉系争咁啲嘅。少咗一份快乐咁样，会唔会啊？所以咧喺节前嘅工作，我哋以前可能我之前工作就系咯，即系冇咁忙碌嘅。但系今次嘅节前工作咧，你就会觉得哇，所有嘅嘢都涌晒上嚟啦。要安排咧，你唔知安排中秋节去边度玩好咧，定安排国庆节去边度玩好咧？因为而家我哋已经同大家推紧中秋国庆都可以俾你去玩嘅地方，咁啊近近地先讲下中秋节先啦吓。嗱，因为其实呢几日大家听舒缘声带咧都会知道啦吓，喺呢个西樵松堂村咧，我哋系会有呢个嘅翰林文化节啦。咁所以之前呢个中秋宴喺25号、26号，即系中秋当晚，仲有追月当晚吓，呢两晚咧都会喺我哋嘅有800年历史嘅西樵松堂村会有翰林宴嘅。咁啊，上我哋嘅呢个佛翠游小程序啦吓，仲有咧就系直接联系我哋8339-8339热线啦，都可以打电话去订。因为台系每899蚊，有10个人嘅呢个座席，咁所以就系好啱一家大细咁样嚟玩嘅。咁但系其实除此之外吓，原来咧即系我哋之前咪话啦，有啲朋友可能我可能就想两三个人，特别嗰啲拍拖嘅情侣啦吓，或者约埋一班好朋友，我唔一定话亲朋好友坐足一围，咁我哋可以帮你组队，系啦，亦都可以有散客介入。当然啦，我哋更希望就话一家大细吓，中秋节团圆啦。咁但系即系每一个地方过节嘅嗰种氛围都系唔一样嘅。好似你话去到咗即系追月当晚啦吓，8月16，咁你中秋节嗰晚已经同屋企人食完饭啦，第二日系约好朋友一齐出嚟玩嘅话咧，咁亦都欢迎大家系继续加入到我哋嘅松堂宴。而且我哋唔单止夜晚有得食吓，我哋系白天就已经开始有得玩。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系有下午场，下午场咧就会派我哋嘅小圆圆去同大家嚟到松堂古村现场互动啊，有游戏啦吓，仲有 K 歌交友啦。咁去到傍晚咧就要开展我哋夜宴啦吓，夜宴咧有地道嘅中秋炒田螺啦吓，老虎斑啦，特色烧乳猪啦，总之好多个岭南特色美食。咁啊，夜晏昼开始玩，夜晚开始食，食完之后哇仲犀利吓，我觉得大家可以带多套古风啲嘅服饰，因为咧我哋现场咧呢个 即系汉乐文化节啦，系一齐可以手提灯笼加入到我哋现场嘅古风巡游队伍啊，仲有放河灯啊、手工作坊啊等等非常之多嘅活动。咁所以即系再次提醒大家啦，如果你今年嘅中秋未安排，或者三日假期里面未安排晒，你都欢迎你可以加入到我哋呢个嘅松塘古村嘅汉林文化节汉林宴。应该整个汉林文化节咧，从下昼到晚上，唔单止食餐饭咁简单，而且包含埋呢个晚餐价，即系当然啦，你嚟到玩，从下昼玩到夜晚，加食埋饭啦。包含埋晚餐价，报个名都只系100蚊都唔使，因为啱先讲嘅899蚊一位啊嘛，咁大概就90蚊一个人左右啦。详情咧，大家可以搜索有趣摩呢个小程序，有系朋友嘅有，趣系趣味嘅趣，摩 M A L L 啊，有趣摩呢个小程序，点击下方嘅活动页面，入到有趣揽月局啊，一齐报名就可以一齐从下昼唱 K 玩到夜晚，再食翻餐翰林宴，跟住仲可以手提灯笼，一齐喺有800年历史嘅松塘古村一齐赏月啦。

唔使数星星啦，除咗星星之外，仲有月亮啊！呢两晚开始个月都越嚟越圆啦，系嘛？我记得好似今朝早咧，有朋友咧喺我哋佛山街花生板块咧，就开始同我讲，佢话已经开始晚上咧担高头，准备上月啦。今日几多号？今日9月23号，秋分，仲有两日时间就到中秋佳节。系啦，而家晚上个月亮都好圆啦。唔即系唔单止有星星可以数，仲可以睇月亮，但要靓啲嘅环境啊！呢个系真噶。系啦，咁今朝早咧，仲有唔少嘅朋友咧就发送咗佢哋嘅早餐上嚟啦。因为真系节目比较紧张吓，节前都系咁噶啦，大家体谅一下啦吓，比较紧张都未嚟得切

0: 嘅朋友，低碳水组合啊，里面可以包含啲乜嘢咧？有鸡蛋、非淀粉嘅蔬菜。所以就即西蘭花呢啲咁就最常見啦嚇。咁如果你好似南瓜啊，或者係呢一個薯啊，即係紅薯類啊呢啲咧，就屬於澱粉類嘅呢個蔬果啦，就唔建議啦嚇。仲有呢個乳酪啦、吐司等嘅食物都屬於低碳水嘅啊呢個食材嚟嘅。所以一份早餐大概含八克碳水、25克蛋白質、37克嘅健康脂肪啊。加上熱量總共是465千卡啦，這個就屬於低碳水的早餐。其實對於我們來說，因為我們也有中國居民膳食指南的膳食補探，指引大家怎樣吃的。健康的成年人的早餐熱量應該是佔全天總熱量 25%-30%， 所以400到500千卡熱量是屬於早餐一個合理的熱量。咁高質量嘅早餐包含乜嘢食材呢？嗱，以下呢四種，大家可以比照下今日你嘅早餐有冇食夠呢四種，裏面有冇包含呢四種內容。首先一份就係呢個谷薯類，多揀一啲優質嘅複合碳水，即係唔好話齋粥啊、齋面啊嚇呢啲即係精米白面製造嘅呢個食材啊，呢個主食啊，谷薯類即係啲雜糧類啦。咁啊，仲要一份肉蛋類。煎隻蛋啦，或者一份肉饼啦，都是健康的优质的呢个蛋白嚟嘅。咁仲要加一份咧，就是奶类啦、豆类啦、坚果类，一杯豆浆，或者是一份嘅坚果加杯牛奶，咁呢啲都是在早餐里面咧系比较合适嘅。仲有一份嘅果蔬类啦，果蔬类咧，水果或者是蔬菜都 OK。所以大家可以比照一下你今朝早嗰份早餐究竟有冇包含呢几种呢？我呢就计咗下数，我都有嘅，我勉强係啱先讲嘅嗰四类食材呢都有嘅。因为我今朝早呢食咗份肠粉。肠粉里面呢就有呢个肉啦，有呢个少少蔬菜啦，然之后呢仲有一杯咖啡。咖啡里面是有奶的，因为我早上比较少饮美食，拿铁类的，所以又有奶，那我就符合了有肉啦，有这个果蔬啦，有奶类啦，就是谷薯类方面就不算太符合，因为肠粉那些米浆都是属于比较精米白面，即是你是哪一间早餐档可以有杂粮肠粉呢？那又真的可以研发一下再体验一下。不知道你的早餐有没有包含刚才所讲的上述四类呢？有的话，你那份都是高质量早餐啊。
1: 人生三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日日如新。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桥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家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蚊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4: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6: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

0: 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
1: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0: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它，这一只人见人爱的思来运转石湾陶艺翠字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着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的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面更加是拿着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的美好期盼，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啱先阿 Kim 佢话：，哇，听完你啱先嘅打招呼咧，所有听紧嘅、未听紧嘅、潜水嘅、冇潜水嘅，都出嚟同你打招呼啦。咁系唔系噶？我未见到好多人、啊。华姐就话同大家讲声早晨吓，然之后咧 ，Sunny 咧就话今日咧就要满血工作，争取听日最后嘅工作日唔使 OT。我决定。我今晚就 OT， 所以我听日一定唔 OT。然之后佢嘅早餐嗱，呢啲咪就系优质嘅蛋白质咯。嗱，有蛋白质啊，有虾，有果蔬，仲有一杯，呢杯系咪仲系拿铁啦？今日吓、啊、依然都系自制拿铁吓，翻、啊、办公室系再加美式，咁所以奶类有啦，果蔬有啦吓，优质蛋白质亦都有齐啦。啊，呢啲真系优秀嘅作品啊！系啦，咁其实咧讲翻话，即系食乜嘢咧，有阵时都好讲呢个食材嘅。啊，咁我哋而家即系广东人咧，讲到话食啊，点解中意捐窿捐罅啦？吓，你越偏僻嘅地方咧，大家就越两眼放光咧，系因为觉得呢啲地方嘅食材肯定地道啦，肯定原汁原味啦，系咪？咁、啊、所以咧，即系讲到搵嘢食咧，系啊，同埋搵一个靓嘅环境吓，广、啊、东人真系 number one 嘅。嗱、啊，所以咧，而家越嚟越多朋友咧，都中意喺假期里面咧，即系去一啲即系。可以深呼吸啦，吓可以满眼一擘大就见到湖光山色啦，即系风景靓啊，最好就系人少啲悠闲嘅地方吓，所以跟住嚟假期国庆假期，我哋继续推荐俾大家我哋佛山传媒嘅康养游啊，因为之前咧已经喺9月16号咧首发团200多位嘅团友感受过吓呢一个嘅沉浸式打卡稻香风光嘅感受啦，全程唔赶路冇购物，所以呢个国庆假期如果你都约埋班老友啊想搵地方去嘅话，我觉得直接加入到我哋佛山传媒老友趣为大家提供嘅金秋康养游啊，化州三日两夜只需要799元。系啊，国庆假期你出去玩饮啊食啊，都比平时要标准高啲嘅。但系我哋三日两夜都仲系需要799元啊，咁就可以畅游东方夏威夷12公里，吓漫步春湾十里画廊，系亦都继续观赏赫特斯枫林稻田嘅呢一个风貌，品尝地道鳄鱼宴，仲有温德姆酒店嘅海鲜自助晚餐。咁啊，两日一夜咧就可以选择阳春稻田嘅399元，两日一夜吓十里画廊秋日稻田，话呢啲就系我哋秋天想睇到嘅景色啦。咁仲有啊，如果你话我国庆假期就想一家人出去玩、哦。国庆假期酒店贵嘛，咁所以今次我哋亦都为大家有5个档次嘅酒店自驾套票，你只要买酒店嘅房间就 OK 啦，咁啊就可以入住嘅话咧，仲可以赠送你罗定特色康养大礼包，跟团够热闹，自驾够自在吓，咁所以咧无论系点样选择，希望你国庆假期都有更加之好嘅呢一个方案，可以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我哋嘅客服叉烧包攞详细嘅情况，因为唔同嘅酒店档次价钱都唔同嘅，你可以即系选择，因为国庆假期咧，的确你订得迟嘅话，啲价钱系会越贵，亦都可以关注我哋佛山老友趣嘅视频号去留言啦，同埋直接拨打客服电话13202885850，我哋嘅客服电话13202885850。唔单止中秋去西樵山翰林宴，从下昼场玩到夜晚，再加埋赏月，国庆假期都提早为你安排好了。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

0: 杨贵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9:30，刷新一下路面情况。桂华路的桂兰路口双方向仲是见到车多，路口位再等一等啦。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布慢，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施工原因这个位置亦都不多理想。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车多，安利特大桥过轮教继续布慢。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过广州方向排紧队，车龙有2公里左右。南二环李家沙大桥过南沙亦都唔多理想。西二环呢就要留意西桥路段过丹灶方向放紧慢镜。广珠西线嘅容桂收费站过中山亦都系希望你多加留神。欢迎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噶。祝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4: 要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5: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6: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8: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呢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同大家见面的。
9: 我就是宋水辉哥，
10: 太神了。
11: 我是萧华坚，
12: 我是他爷，
13: 我是来多一份。
14: 我是朱柏姐姐，
15: 我是刘思妍。
16: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8: 10月25日，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6: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6: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1: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了喂，
1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而家外面温度29度啦。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同步悬挂起身。咁啊，今日白天嚟讲咧，白天到夜间天气唔多稳定噶。因为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吹1到2级的偏南风，温度最低27度，最高是33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80%。嗱，展望听日啦，因为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啦，听日白天都是有雷雨天气，但系咧展望中秋咧就天气会好啲啦，多云为主，见到太阳嘅，希望可以俾到你赏月的好心情啦。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嘅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嘅汽车盛宴。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点点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 P 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嘅心意。
1: 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4: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5: 城市超家人，健康
4: 生活新开始，
5: 健康生活新开始。
6: 啱先听到舒完声带咧，都真系特意要再提醒各位吓，因为系啦，我哋话中秋节已经安排得差唔多啦，国庆假期嘅安排陆续有嚟。啱先咪听到吓，听阿 Ken 哥呼吁大家啦，喺呢个国庆假期仲可以同佢见面咧，就去呢个男装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汽车欢乐购。咁啊，其实睇车展啦，都系一个假期里面好似都必备嘅活动一样。因为佢又唔需要任何嘅洗费，系咪？又可以去睇下啲靓车，甚至乎仲可以喺现场 场攞下礼品，其实就系一个国庆嘅活动嚟嘅。咁所以啦，真系咧国庆假期喺本地嚟讲，你又未话七日都外出，咁你可以喺一号到四号啊，前面呢四日里面拣一日嚟到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现场可以扫码领门票，咁亦都可以提前咧喺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嗰度咧就首先领取我哋呢届嘅车展嘅门票。嗱，因为咧每日都有现场抽奖嘅，所以一定要扫码攞门票入场，嗰张门票咧就可能系你嘅即系奖品兑奖券啦。头奖听清楚，系热门嘅新能源汽车吉利银河 E5。比亚迪海狮吓，仲有啊，系咯呢两款车嘅一年使用权，哇！比亚迪海狮系 05DAMI 嘅一年使用权，冇错啦，俾你免费开足一年嘅。咁除咗呢个终极大奖之外，仲有其他啲丰富嘅用车礼品啊、文创周边啊，都会喺全天嘅活动里面轮番咁送出。咁啊，当然啦，又唔好话净系谂住抽奖嘅，有啲真系有购车需求嘅，就趁住呢个金秋购车嘅机会，有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可以叠加落嚟嘅，买车悭翻一大笔之余。单部车最高是可以补贴4000元咁多，而且呢个补贴仲可以同国家汽车以旧换新啦，同埋呢个广东汽车购车补贴系叠加使用，所以计落条数我哋计过，最高可以补贴24000啊！咁我唔知究竟边一台车补贴完24000之后，你仲需要俾几多钱咧吓？咁我觉得真系损好多噶。咁现场亦都有泊车比拼啊、萌宠派对啊、美食打卡一大堆好玩嘅节目吓，一家大细国庆假期过嚟玩就啱晒啦吓，记住。是10月1号到4号在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等大家。
4: 人生30000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日日。

0: 昨天就刷新闻的时候，在网上刷到一个热搜词条，他说自己煮饭其实成本更高。这个呢，我就很认真地看里面，因为它里面就很多朋友发表了一些观点。首先我想问下大家，你们觉得自己煮饭是属于更加悭家呢，还是其实是更加洗费高了的呢？因为现在很多特别是妈妈在批评我们叫外卖的时候，就说你看看你日食外卖不健康之余还乱洗钱，因为妈会觉得外卖是贵，自己煮才是最实惠。但所以我昨天见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就真的很认真地quick入去看，因为我就属于外卖比较多。当然啦，不是即是夜晚回家都有饭食的，但是我白天在办公室基本上是外卖比较多。所以我自己计过条数，究竟是外卖底还是在家自己煮底，其实都真的看看究竟要煮那餐饭是多少个人吃的。如果你是一两个的话，我真的计过条数，我觉得外卖都不贵。是啦，究竟自己煮饭抵啲呢，定係自己煮饭成本更高呢？我就揀咗两个观点同大家分享。第一个观点就话，自己煮饭你睇起身好似好悭家咁，但其实要求系好高㗎。首先你要有个厨房，第二你要有手势。是啦，哪怕是你叮热餐饭，他说你估叮热都咁容易㗎，有啲人呢求其叮叮唔热是唔啱㗎。是啦，所以即係一啲隔夜送你攞出嚟翻叮，其实都好讲手势。他说第三就係原材料，无论係你去市场买餸定係喺网上买，你要晒时间啦。另外你屋企要有储存嘅条件啦。第四就係话喂，煮饭用嗰堆砂煲硬餐调料，仲要煮完饭之后又要汁嘢，食完又要汁，煮之前又要汁。咁样讲落，佢话就算快手啲啊，煮个餐饭从买到真係可以食都未计后面洗碗两个钟。係啊，你前面买餸要半个钟咧，你网上买餸落完单之后佢送过嚟又要差唔多一个钟，你再煮饭快手极多一个钟。咁佢话起码两个钟先可以坐低，时间成本你都未计。但食餐饭呢十零分钟就食完㗎喇。其实同食外卖差唔多，佢话。所以呢佢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呢，真的千祈不要只是看话你买餸买了的那几多钱，你要看埋其他的成本计算下去，还有不是每个人都有好的手势。假如你自己煮饭手势麻麻地的话，你买回来的食材浪费了，他是这样计落条数，真的洗费更大。所以一个人食、两个人食、一家人食，还有看不同的人数，然后均摊回来。如果是那些即是目前仲系小人口基数嘅家庭，或者咧喺外面漂泊嘅单身一族，咁计落条数，好似真系喺外面食抵过自己煮咯。嗱，呢个系其中一个观点啦。我又想先睇下大家嘅观点系点样样吓，咁然之后咧再。仲有另一个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都 mark 低咗落嚟，稍后同大家分享嘅。亦都先睇下我哋喺佛山家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我相信有唔少咧都系厨神嚟嘅。系啦，咁究竟你哋又觉得即系有冇计过条数，系自己煮饭食抵咧，定系系咯，定系煮饭食其实？洗费更高呢？
1: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2: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1: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全

0: 回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0: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嗱，被初六咬的人咧，佢就话两睇咯，睇下自己买餸买咩价位，同埋你又食咩价位嘅外卖嘅。系啦，所以其实系两睇嘅观点都系吓。咁啊，7629咧，尾数嘅朋友佢就话：咁你自己煮先，佢系唔讲价钱嘅。佢话起码卫生干净，食得放心，贵少少都冇所谓啦。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嘛。嗱，呢个咧就系对于真系有手势嘅朋友。咁如果真系冇呢番手艺嘅话，可能要先提前再花多啲时间同埋呢一个嘅金钱学咗先。系你要学识点样整先可以有机会讲出呢一句：自己整。干净卫生，因为我真的刷到很多网上那些即不懂煮饭的朋友，自己夹硬煮的时候呢，炸了个厨房啊，小事啦已经，煮出来的那些即不知道熟不熟，又不知道落了什么调味，吃完之后呢有危害健康嫌疑的。所以有时候都不知道网上那些段子是真定是假的，没有人真的煮餸煮到这样的吗？是啦，所以呢即无论是即自己煮饭、肯定是成本我认为是真的高的，高过你在外面吃，但是我也都赞成刚才那位朋友所讲，你买什么材料的餸啦，然之后你花几多个时间功夫啦，其实有时煮饭都系一个治愈嘅过程嚟噶。系啊，有唔少朋友咧喺外面好攰嘅时候咧，佢觉得翻屋企做个家务啊，同埋煮饭系佢一个放松同埋治愈嘅过程。咁我觉得呢啲嘅情绪价值啊，亦都系不能够用金钱嚟比较噶。情绪价值系可以好大噶。咁所以有啲嘢咧唔使你去拣，唔使你去比对，我哋直接话俾你听，嗱呢个就最筍啦。咁我觉得亦都系一件好事嚟噶。系啦，咁喺假期之前啦，放心好物我哋嘅佳人严选啊，因为城市俏佳人都会定期为大家带嚟一啲放心好物。嗱，呢个专门咧就为我哋嘅女士们服务。系啦，每个月好特别嘅嗰几日，你要好好呵护自己。我哋喺饮啦，喺食啦，喺用品上面都要细心挑选。嗱，今日带俾大家咧有高洁丝套组吓。嗱，高洁丝呢个品牌咧，对于好多女士嚟讲吓，应该系由你开始嚟初潮嘅嗰一下啊，应该就好多嗰啲女性嘅卫生品牌都应该系慢慢逐个了解。因为咧，其实无论系妈咪定系女女，好多时候有啲女女就话：，我系妈咪话俾我听噶，佢用边一款我就用边一款啦。但系当你慢慢长大，你接触多几个牌子。你就会慢慢挑选到啱自己嘅，系啊，即系其实每个唔同牌子咧，我觉得都有同佢同频嘅朋友，所以咧吓。每个月的消耗品，我们其实适当地在有优惠价钱，你又信得过这个品牌呢，可以囤定一些的。我就长期都一囤就囤两三个月的量，因为家里人多。是啦，高洁丝套组今次带给大家有几款不同的套组是啱你用的，毕竟它有日用啦、夜用啦、安睡裤啦，各种长度适合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日子。一站式搞定屋企的所有女士们整个特殊的惊奇。首先讲第一款高洁丝阳光烘烘系列，一听呢个名字就好温暖啦，好干爽添，甚至乎仲系。系啦，佢呢个系列呢就属于用过一次之后你会无限回购嘅款式。升级版嘅太阳引力瞬间呢个即系吸心呢，佢个吸收呢个速度系好快嘅。所以表面干爽唔黏黏，着起身呢系比较舒服。咁而第二款重磅介绍呢就系呢个车重海岛棉系列啦。呢个海岛棉呢我都用过。是真是贴肤好多，好舒服的。它比普通的棉花更细更长，触感好像羊绒咁软熟，而且它很薄，但它吸收力又强，所以量大的日子都可以吸得好舒服。它得 0.08cm 的超薄更新，再搭配埋软边折叠工艺立体的工艺，穿起身亦都不会咁容易侧漏，所以这个呢即对于白天有活动的朋友来讲，你仲可以放心使用。另外真的你说、我可能这个量会普遍有一两日特别大，特别用起身特别紧张的朋友呢，你就要留意高洁丝的万有引力系列啦。一个名听起身就好有力量，是不是？因为它的吸收速度呢比普通款是更加快。它的根体的两侧额外设计了防侧漏的那个立体的那个背，即因为那个好像城墙一样，那个坝啦，秒变 3D 的效果，就好像装两个小围栏一样，是这个更加巨像啦。而且喜欢超磅款的朋友呢，还有经典少女机这个系列推荐给你。它里面含有维 E 精华，
薄至 0.06cm。要翻学嘅朋友仔嘅同学仔咧，呢、這个系列就比较啱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可以放心地使用，我哋有唔同嘅尺寸、唔同嘅 size， 亦都有唔同嘅造型，啱你唔同嘅日子。特别系夜晚咧，而家都系用安睡裤嘅多，系咪吓？咁、高杰斯嘅呢个安睡裤系列，亦都系超薄吸收心，0.08cm， 挡布嘅中心系软支撑设计，着起身咧唔勒唔紧，好舒服噶。价钱啦要讲啦，因为咧而家嘅限时优惠。39.9元任揀5件，所以咁多个款式啱先都详细介绍过，你真係揀啱自己，你或者你用开嘅嗰款39.9元可以任揀5件，59.9元就可以任揀8包，买8包套组嘅话仲会限时加赠海岛棉280mm 两片装俾你随身携带。所以而家喺佛山家听紧节目嘅朋友仔，直接点开右下角嘅传媒优选图标，或者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直接落单啦。这个真的好介绍，而且这些消耗品对于女士来讲是必需品，你只要啱价钱，定时定期都需要囤定一些在家以备不时之需。是啦，而且呢，即做妈咪的可能就会更加忧心一些，即是更加操心一些，这样说。不单止买给自己用，家里的女女你都要帮佢选购埋吓，从佢细细个你就开始教佢学用好嘢，咁佢长大就唔会拣错噶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从7:30健康7:30开始，再到城市俏佳人，听日见啦。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10: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9: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3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1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1: 924路放，
12: 10点钟啦，睇睇而家嘅路况吓。缓慢嘅路段留意到，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依家摆紧阵嘅，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同样都系啰嗦。高盏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施工步紧慢，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同样系有扭轿情况。安利特大桥往轮滘方向需要大家俾啲耐性啦。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车龙大概有2公里嘅，咁而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咧，同样都系见到挫气。西二环西桥路段往丹灶方向依家摆紧阵。广珠西线容桂收费站往中山同样要俾啲嘅耐性啦。咁亦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4: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5: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4: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5: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6: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1: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7: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8: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19: 我系萧华坚，
20: 我系他爷，
21: 我系来多一份啊，
22: 我系朱柏姐姐，
23: 我系刘思贤。
2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17: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2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就八岁，躲款随爷只狗仔去肥醉，爷爷话我醉，听第一句话就花生扑扑脆，跳下飞机，打牌抽下水，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就花生扑扑脆，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就花生扑扑脆。

0: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闹腾男孩 K 师。
1: 闹腾男孩 K 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里是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呢，除了是听住我哋嘅广播之外啊，相当嚟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嘅直播，同埋呢有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评论区呢，俾到大家一起去倾倾偈啊。咁有啲 friend 就话，咦，见到朝圣办公室嘅声底出咗嚟啦，冇错啊，新鲜滚热辣。大家听到我哋今次嘅演员阵容啦，各个人呢都有出到声㗎。包括阿詹 Sir 啦，吓送水辉哥啦，系咪？同埋有一众嘅演员嘅声音露出啦，咁所以今次咧重点咧就不是在我身上啦，而系大家可以睇到一个正宗嘅港式港味吓，因为好多嘢食嘢都系要港味系嘛，阿谢霆锋又出咗个奶茶又港式系咪？啲歌又港乐系嘛，咁啊所有呢啲港味嘅嘢咧，我哋广东人咧就最。

0: 最喜欢噶啦，系嘛？咁所以港式嘅舞台喜剧，你哋又点能够错过呢？咁样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家，依家系等紧大家咧。10月25号咧，一齐过嚟感受下呢个港式喜剧吓，尖视喜剧嘅呢一种嘅魅力啊。OK， 咁啊，当然啦，现场好多朋友都系嗌佢职场拆人情啊，啊或者系即系点样扶肩舞职啊呢啲咧都冇问题嘅吓。詹 Sir 咧都会喺现场同大家好欢乐地互动啊，所以咧大家可以过到嚟期待一下先啊。咁啊嚟紧陆陆续续咧，我哋一众主创嘅声音咧都喺节目当中出现噶啦啊。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住我哋嘅，包括系广播节目啦啊，同埋我哋喺各个嘅视频平台啦，都会同大家咧就系不断地会有一啲关于呢个 show 嘅一啲预热啦、预告啦，系咪可以俾到大家？甚至咧会有一啲路演咧，会同大家咧就兜口兜面喺演出之前咧见面玩下游戏咁样噶吓。咁啊，所以大家密切住留意吓，我哋即系将呢个朝圣办公室呢个咁劲嘅 IP 咧攞咗嚟佛山啊！咁啊，希望大家到时都可以一齐笑爆佢啦，咁啊，即系开心一晚啦吓。好啦，咁啊，讲到。呢一个 show 呢，我哋就25号啦，10月25号。咁但係呢之前啱啱9月19号结束咗嘅港乐男神时代曲嘅音乐会啦，亦都有一条嘅精彩回顾嘅视频呢，啱啱喺我哋嘅视频号里面呢就更新咗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呢上到去点赞、评论、转发 ,OK 啊，咁多位嘅朋友啊。咁喺今次呢个 show 呢 ,ending 啊，同阿范仲一齐啦，同大家一齐唱咗一首朋友啦。咁其实呢朋友呢个歌呢是有四个版本嘅，我自己识嘅，我自己知嘅版本里面。咁第一个呢就是校长嘅版啦，最多朋友喜欢同埋知道啦。咁第二个呢周华健嘅嗰个版本嘅朋友啦。嗰隻都系以前真系一到啲咩毕业啊，或者系啲某啲类似嘅场合呢就会唱㗎啦、啊、朋友一生一起走嗰啲啊就嚟㗎啦。咁啱啱听到嗰隻呢就是草蜢嘅朋友啦、啊。我自己都好鍾意，最鍾意呢歌嘅位置喺边度呢啊，就系、是、开头嘅，即系成隻歌嘅开篇呢系有个 BB 仔嘅嗰啲笑声啊咁样。即系我觉得 BB 嘅笑声系呢个世界上咧最治愈嘅声音嚟嘅。咁啊，如果对于我哋嘅广东地区嘅朋友嚟讲咧，听到小朋友讲粤语或者唱粤语歌咧，又系另外一种嘅开心同埋治愈啊。咁所以咧就嘅呼吁大家，如果屋企有啲粤语萌娃，可以将佢哋唱粤语歌啊，吓或者系即系讲一啲得意嘅粤语嘅嘢啊，吓可以录低呢个音频咧发过嚟俾我咧做呢个版头嘅吓。甚至呢我依家征集啊，大家可以系一班嘅小朋友帮我哋朝圣办公室嘅呢个 show 录一啲宣传声带。朝圣办公室第一位个人睇詹瑞文啦、啊、咁样。都系可以啊，係啦。咁啊仲有第四个版本嘅朋友系另外一隻我自己好鍾意嘅朋友啊。咁啊就喺转头返嚟呢同大家去分享呢个歌。咁但係呢个时间我哋去广告后声音。跟住请出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啊！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 好啦，今日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啊，亦都欢迎大家锁定九月中秋福利提前享嘅一个活动专场啦。咁啊，今日咧为所有嘅家庭咧带嚟一款真正能够守护全家老小嘅饮水健康，升级我哋居家用水品质嘅1509牌音帆森系列高端净水器啊。咁啊，如果系追求呢个高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0: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

0: 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欣选，通通好价。
1: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00，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6: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最近呢琴日讲咗啦，年轻人呢出去玩呢鍾意报班啦，即係好上进啦。原来呢喂唔单止係年轻人喎，而家呢讲緊係中年人啊吓。即是指边一代呢 ?30 岁以上，尤其是35岁左紧嘅人呢，开始扎堆就重新行返呢一个呢青春嘅路喎。即係点呢，即係话我要开始回到做女时，回到做仔时啦咁。嗱，真係讲返呢你话再回炉再做呢样嘢啦，其实好多老年大学喺度啦，系咪先，有好多嘅老人家退休之后咁我学返门手艺啦，去老年大学啦咁。喂，原来呢样嘢呢都唔局限于系退休之后㗎，即係正当时嘅朋友呢都最近开始唔知点解呀兴起呢，就话哇我要重新去参加高考，我想重新去读一门嘅专业，又或者甚至乎有啲係直接我已经係重新考返呢一个本科啦，跟住已经係研究生我都考到啦咁。真係哇，你一睇返啲同龄人点解可以咁上进嘅呢，自己仲一嚿饭咁样原地踏步啊。真係你会见到呢而家嘅有一啲高校啊，有一啲35岁以上，即係人均35加嘅一啲新生去报道，甚至乎有一啲呢係50岁以上，即係可能退咗休，或者係真係退咗休啦。係啦，咁就去到学校里面报到啦，甚至乎係有一啲可能自己嘅仔女呢已经喺嗰间学校读緊㗎啦。跟住阿爸妈呢又或者係即齋阿爸或者係齋阿妈啦咁样，好少话两公婆一齐去考嘅。亦都进入到呢一个大学校园里面，喂可能系个女读紧呢一个大二或者系大三，跟住个阿爸咧先至啱啱新生入学读紧大一，即系你话如果真系论资排辈嘅话咧，阿爸入到呢间学校都要叫个女做师姐啊！但系你唔好以为系个例，系真系好多人而家都咁样做嘅。甚至乎你会见到有一啲嘅媒体啦，或者自媒体啦，发返一啲现场嘅新生入学嘅嗰啲资料啊画像出嚟呢，你会以为呢个系咪啲家长发言啊，或者系咪呢一个某一个教授或者老师甚至乎系院长发言啊咁样。其实唔系，人哋真系新生嚟嘅。甚至乎可能是去到宿舍嗰度啦，咁大家都系大一新生啦，咁喺度执紧嘢啦，你会以为点解而家哇真系大学生咁唔独立嘅，咁唔能够生活自理嘅，家长喺度帮手执拾嘅，唔系啊，嗰个唔系家长，嗰个系新生，嗰个系你嘅。

0: 室友啊，系一个即系好有生活阅历啦，充满住社会经历嘅一个室友啊，咁甚至乎你去饭堂排队。你会以为啊，边个院长教授今日都嚟帮衬饭堂喎、啊？咁我唔系啊，结果系你嘅同学啊，咁甚至乎去到军训啦、啊、吓，即系军训啲教官佢系最唔了解噶嘛。哦，以为呢个系其他教官啦、啊，啊乜今次请咗两批唔同嘅学校嘅教官咩咁？我唔系啊，佢系嚟参加军训嘅学生。唉，咁究竟佢哋点解咁做呢？转头倾下。
1: 中午十一点半。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慢，高湛大桥往杏坛嘅方向咪摩，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啰嗦，三线大桥往返番禺嘅方向唔多掂当，105国道西滘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扭计。高速方面，收到佛光高速广佛新干线收费站往返去丽水嘅方向啦，见阻滞。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啰嗦，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嘅方向要排一排队，西二环西桥路段往丹灶嘅方向要等一等位嘅。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6: 益于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7: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8: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0: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1: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12: 我系萧华坚，
13: 我系他爷，
14: 我系来多一份啊！
15: 我系朱柏姐姐，
16: 我系刘思贤。
17: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0: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7: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8: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7: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18: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7: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19: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32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0.4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方面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到夜间，佛山天气唔稳定，有雷雨天气。咁而嚟紧呢6个钟头啦，佛山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偏东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8到33度，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80%。咁而听日啦，仍然都有雷雨嘅，提醒翻你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2: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2: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
7: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8: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我头先讲到咧，就话而家喂，35岁以上嘅朋友咧，已经开始好努力、好勤力喺度喂参加高考啊，考各种嘅大学啊，或者帮自己转翻一个专业啊。真系咁，即系我想讲就话一把年纪啦，点解仲要咁样折磨自己咧？究竟搏乜嘢咧？咁其实咧，即系都分成几大类嘅。首先第一类咧就系、是、喂，我真系有理想噶，即系当年咧，我觉得我自己考试考唔好啦，或者系专业拣错咗，自己真系做落嚟先发现我唔好中意做呢样嘢。咁而家诶，我有时间有精力啦，我都系想追翻嗰一个梦嘅。咁就诶、我重新去考一次试啦，重新去揀一次专业啦，完成我自己当年未完成嘅理想啦，咁样。咁其实呢有好多人已经系退

0: 咗休啦，跟住就哇，我所有负担都冇晒啦，即系仔大仔世界系嘛，等抱孙啦，跟住我又退休啦，又唔需要担心朝九晚五啦，咁我就拎住份退休工资，我重新去读书啦，咁样。系啊，即系其实就冇揀老年大学，就揀咗一间我要重返青春嘅大学咁样。其实都真系有好多朋友系话，再带住咁多年嘅工作经验，然之后再去考试，或者考翻相应或者系其他嘅一啲专业，喂，你真系有嗰个经验好多又唔一样喎，咁另外一类咧就系现实类啦。即系去到中年危机吓，因为我哋而家成日话35岁就系一个坎啊吓，即系去到35岁有好多公司佢就唔请你啦，佢就卡喺35岁。咁然之后你又觉得呢个时候你开始迷茫啦，我唔知会唔会有好多朋友都系咁啊，33到35就已经开始焦虑啦，好似喺职场上边冇咩起色、啊。或者系讲我睇唔到我之后条路应该点样可以越行越阔、啊，咁就真系会有一啲嘅人到中年嘅顾虑啦。跟住佢就会觉得，我好想翻去大学，然之后过渡一下，或者系讲其实系逃避一下。我哋成日咪讲咧，即系逃避可耻但有用啊嘛。咁但系好多人其实逃避完之后咧，佢又未必会有嗰一份勇气咧去面对呢一种可耻啊。咁但系唔理点都好啦，咁啊逃离一下啦。有好多朋友都系咁嘅，其实身边咧不乏一啲即系小年轻啦，可能20-30岁啦，咁佢就可能已经系换过2-3份工啦。咁然之后可能都觉得唔系自己预期当中咧一份好好嘅工作啦，咁然之后又会突然之间我 gap 翻一年先 ，gap 完呢一年啦，咁然之后咧我就又重新去投入到校园当中咁样，即系一种逃避现实，然之后咧但系就打住就话其实我系去进修自己啊。系啦，即系帮自己咧，我再读多一层金啦，或者我再学多一样技能啦，跟住再重新揾过份工啦，可能会更加好嘅选择咧，咁样，即系希望自己换一种嘅专业嘅方向。咁其实都系算系即系所有嘢推倒重来啦，即系我觉得我之前嘅专业唔系好适合我，或者系我觉得呢个专业喺我自己嘅能力范围内。好似真係揾唔到曙光喎、咁样。咁所以转一个方向啦。其实真係会有一啲呢又或者直接就係、公司唔需要你啦，直接就炒咗你啦。咁但係去到你话相同嘅一啲行业，比如话即係程序员咁计啦。真係可能35岁佢就觉得好老啦，你已经跟唔上呢个互联网嘅思维啦，要炒啦，咁跟住就拎住100万级别嘅嗰、那个即係俾人炒嘅嗰份补偿啦，跟住重新去参加高考啦，或者係重新参加其他啲考试啦，跟住重新返到去大学啦。有啲朋友话喂，其实呢4年都係养老式㗎啦。跟住出到嚟仲可以换赛道添咁。咁但係你唔好以为话喂真係一啲捞唔掂嘅人先至再重新考大学喎。唔係㗎喎。因为睇返一啲嘅报道啦，就话其实而家参加呢啲考试然之后重新返去校园读书嘅有唔少都系一啲顶尖高校嘅老毕业生嚟嘅。即系其实人哋之前喺读书嘅时候考试已经好叻啦。只不过佢而家觉得我喺呢个领域已经差唔多啦。我想换一个赛道啊。因为你见到有好多呢本来是土木工程系毕业，然之后在相关的领域都已经做到好顶尖的一啲中年人啦，40几岁的朋友啦，转赛道，一转咗去读医科咁。喂，其实呢样嘢好实际啊，你都唔好话40几啊，好似我哋咁样30几就已经成日要去医院嗰度呢去调理一下啦咁。所以去到40几岁换一个赛道去读医，其实都是一个好实用的对自己的一个规划啊。 咁跟住亦都有一啲嘅网友咧就话啊，四十几岁咧考一啲嘅医药大学咧，即系本身你就已经发量唔多啦。跟住你读完医出嚟咧，直接你嘅样就已经系哇，患者一睇你咧就系嗰啲好可靠啊，一睇就系好有经验嘅老中医。所以就系一出门咧就好有呢一个就业嘅前景啊吓咁。咁同埋咧，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喂，其实啱啊。你即系再做完嘢，跟住再回炉再做翻翻去读大学，跟住再出嚟嘅时候，你去揾工咧，你就可以解决到咧人哋嗰啲即系 HR 咧嗰啲好苛刻嘅要求啊！而家啲HR 咧，佢开出嚟嘅要求咧，通常都系话：我希望你系应届毕业生，但系我又希望你有两年嘅工作经验。喂，大佬啊，我啱毕业啊，我去边度揾两年嘅工作经验俾你啊？系咪先？咁但系呢一啲咧，即系已经喺职场咧打滚咗十几年嘅老油条，翻返去校园再毕业咧，就真系呢两样嘅嗰、那个buff 都可以叠加上啦。即系我同时系呢一个应届毕业生，然之后我有十几年嘅工作经历，而且我之前嘅嗰个职位都唔低噶、哦。哇，真系无敌啦，系咪先？边有人够你玩啊？咁。跟住九五二七话喂，重返青春嘅学院系咪美容院啊？咁样
1: 付钱，
0: 人哋嗰啲真系谂住掌握一项技能啊吓。咁跟住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有好多人话喂，咁你去到三四十岁先至话重新翻去读书咧，屋企人唔反对噶咁，甚至乎有一啲退咗休之后再去考试，跟住再读四年书，屋企人制噶啦咁。其实喂，有咩所谓啫？你即系攞住一大嚿嘅退休金又好，遣散费又好，系嘛？你去做啲正经事，真系喺度投资紧自己，好过啲钱俾人哋呃呃埋埋啊，系嘛？所以其实屋企人系会好支持㗎喎。转身射个毛骨呢就话喂，我觉得呢同仔女读同一间大学呢都系想物色一下未来嘅女婿或者新抱嘅，攞个小笨笨记低佢咁样。人哋又可能冇咁多乱七八糟嘅嘢諗呢，系话。跟住慧姐话四十几啦，仲话进修咁优秀，抵啲钱俾你搵晒啦咁样。真系会有一啲人好努力噶，一直喺学习嘅路上，一直喺度即系帮自己各样增值嘅路上噶。只不过我哋唔系嗰一批人啫嘛，我哋系每一日得过且过啫嘛，系咪先？所以其实真系好佩服呢一种朋友啊，有推倒重来嘅勇气，或者系讲时刻都喺度帮自己喺度增加一啲嘅技能，令到自己更加全能啊吓。最关键嘅系真系有呢一种所有嘢重新嚟过、从零开始嘅底气。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佳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5: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5: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6: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7: 来来来来来啊 ，Catherine 咧就话喂，讲真啦，我系一个有理想嘅中年婆乸嚟，要咁样形容自己吗？就话想当年咧，我系报咗我哋学校嘅呢一个硕士同博士连读嘅，但系真系好似做戏咁啊，嗰阵咧大仔唔舒服啊，喺欧。

装嘅眼科医院，学校老师打电话嚟俾我，就话点解唔去面试啊？我哋之间嘅距离就系得个6公里咋，不过冇办法啦，要顾仔先，所以一直都想继续进修噶。系啊，即系有好多想当年咧遗憾嘅嘢啊，咁尤其是真系为人父母咧，有好多时候都系要先考虑咗自己仔女如何如何先啊，咁样即系会牺牲好多咯。即系日常有好多嘢咧要去牵挂嘅。即系比如，哎呀，件衫会唔会邋邋遢遢啊？着得唔干净、唔舒服啊？咁啊，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咧都有一啲嘅好嘢咧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啊。讲紧咧就系偶爱你嘅三款宝藏洗护好物啊。咁首先咧就系一款明星单品黑科技洗衣凝珠，入边咧添加咗防串色因子，对于白色衫咧特别友好嘅。咁就即系用咗呢一个黑科技洗衣凝珠咧，就彩色衫同白色衫捞埋嚟洗咧，都唔惊串色嘅。咁另外咧添加咗污渍防沉积因子，咁就漂洗衣物嘅时候咧，会喺纤维表面建立一浸嘅保护膜，咁样嚟咧，即系啲衫洗嘅时候咧，都唔容易话沉积个污渍嘅。白色衫亦都唔需要担心话越洗越黄，咁啊呢一款咧非常之抵啊，39.99咧就可以到手两盒啦，性价比非常之高。咁如果你中意件衫咧，即系洗完之后自带高级嘅自然香咧，咁感官四季三康洗衣凝珠咧一定唔好错过啦。贴心嘅三康独立设计，一粒就集齐七重生物酵素，洁净、柔顺同埋护衣多个功能嘅。咁另外咧，仲有呢一个四季限定香型啊，春夏秋冬四种风格，跟住咧仲有水仙啊、荔枝啊、金桔啊、桂花啊、梅花啊，好多种自然嘅味道可以拣嘅。咁总之咧就系洗衫嘅时候掉一粒落去啦，水流溶解嘅时候咧就会闻到嗰种淡淡嘅清香噶啦。咁然之后一粒咧系可以洗到15件左右嘅衫嘅，全家人嘅衣物都可以搞掂。而家入手咧超级抵啊，4盒装到手只需要129.99，额外送多一盒咧。初春雨露洗衣珠同埋一支嘅碌柚叶喷雾，174.9咧可以买到7盒唔同嘅香型，额外仲会送多你呢一个洗衣珠啦，同埋内衣洗试用装啦，到手一共系264粒嘅洗衣珠珠，就够用大半年噶啦，超级抵买啊！可以去到微信搜放心好物嘅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嗰度啦，去落单购买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5: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6: 嗯，
5: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6: 啊，
1: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嘅陷阱。
5: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6: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5: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岸岸金纯洗护套装，
10: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9: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1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1: 9246放。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双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105国道世界大桥往广州方向缓慢当中。高速方面，佛光高速广佛新干线收费站往女水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需要大家留意车速。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和西二环西潮路段往丹灶方向放紧慢镜，敬请留意。欢迎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是防蚊灭蚊的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不要被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够钟收工，住先。
6: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5: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7: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9月23号星期三嘅中午啊。12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第一号啦，同埋视频号吓，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个圆字系圆咯，碌个圆，唔好搜错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可以入到嚟关注一下，并且咧就点击头像或者系首页咧，就可以入到嚟直播间噶啦。再嚟咧就系喺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咧就系佛山街 P P 嘅花生板块，可以等大家实时收听节目啦，同埋咧就睇到我哋嘅呢个实时嘅留言啦、互动，以及系可以现场去进行同我哋一齐嘅互动同埋点歌嘅。咁啊，当然啦，今日咧亦都系星期三啦，嚟紧咧仲有两日时间啊，一日时间啦。就到咗我哋嘅中秋佳节，咁啊会有节假日嘅氛围啦，即系有好多嘅活动俾到大家。比如话咧，就系中秋节，如果你系一个人过嘅话咧，想揾下食饭啊、娱乐搭子，咁就可以喺中秋9月25号啊呢个当日咧，去到南海西樵嘅松堂村呢个位置，有一个叫做有趣揽月局嘅活动可以帮到你，即系都可以话。你是一个人过亦都可以说是想一家人出去凑下热闹都 OK 的。这个活动是有趣会联动松堂村烧番塔大典去打造的，可以等大家各位想话出来交个朋友的青年小伙伴深度参与烧番塔啊，还有就是放河灯啊等等这些传统的仪式，在松堂村这种新火灯火当中的拓展朋友圈，当然啦，这个不是一个脱单活动来的，所以呢就算不是单身都可以参与，只要你是想凑热闹想交朋友都可以啊。啊，松堂村的这个烧番塔是佛山极具代表性的岭南中秋民族，承载着说祈福纳祥啊驱邪丰收的文化内涵，所以呢有趣揽月局活动呢，现场除了有很多的趣味活动之外，亦都会有这个广府味十足的翰林夜宴是包含在入面的。咁入面有啲咩食呢，比如话会有一个红运烧猪啦、鲜花椒蒸老虎斑啦、中秋炒田螺啊、西江河鲜等等呢啲。到时候呢圆圆喺下午呢个时间呢会同大家一起去互动玩游戏啦。啊，同埋就係唱歌仔啊，等大家可以喺活动中加朋友咁样嘅。食饱之后呢，你可以加入嗰个古风巡游队伍去提灯祈福，即係帮添一把嘅加身财啊，柴柴火啊，真係呢一云呢真係叫做加身添柴。亲身可以体验返珠三角规模最大嘅仪式最完整嘅烧番塔。仲有呢就係、可以

0: 去到浴池底下啦，去啊，去嗰个浴池上边去放呢个花灯啦，去祈福，许下心愿。咁我哋活动咧，有趣揽月局咧，亦都会有包含埋汉服体验嘅。即系假如你系自己啊着住汉服去参与嘅话咧，都可以获赠一个月饼一份，当然系先到先得啦。而且咧就系、是、如果你冇带汉服过去，我哋嗰度咧都包埋呢个汉服体验，都可以去试一试。今次活动咧就系99蚊一个人啊，会参与到我哋有趣揽月局。点去报名呢？就可以通过有趣摩小程序了解详情同埋报名，又或者通过我哋热线电话0757-8339-8339都可以去了解翻呢个从下昼一直到晚上非常丰富嘅活动。好啦，咁啊落播之后咧，如果系想继续加入我哋嘅粉丝群聊嘅话咧，啊微信群啊，可以添加翻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可以啦。今日咧会继续有我哋嘅啊同事啦，亦都系我哋嘅叫做大家节假日出游嘅好伙伴，杨无尖上线嘅，
1: 系
0: 本身咧其实系我同大家通知话系龙少啊，但系龙少咧就去咗听日。
1: 系，冇错，
0: 会同大家一齐去。
1: 因为小弟塞咗落嚟呢个位置先，呢个位置嗰度先。
0: 你自己话要拍片啫。
1: 冇办法，因为咧确实呢两日咧，即系你睇小圆圆几忙，中秋又要出去。搞呢搞路，国庆嘅第一日，国庆节嗰日咧又要去搞呢搞路，
0: 都系第一日咯。
1: 同样地咧，我听日都要去咧，就拍呢拍路嘅。咁所以咧，正系因为咁嘅缘故咧，所以动态咁调整咗咧，我上线嘅呢个时间。咁你知啦，不嬲我都系小周末星期五先去，先上嚟你呢度同你倾噶啦。咁、但系因为咧嗱，今个礼拜咧实际上就系过埋听日，咁其实就放呢个中秋假嘅。咁所以咧就其实我提前啲上嚟都非常之合理噶。咁再加埋你同龙少咧，其实听日即系可以调整到，咁我亦都真系欣然接受，因为我听日朝早
0: 你梗欣然接受，你提要求
1: 我听日朝早去拍嘢，我惊赶唔切翻嚟啊！你明唔明啊？真系，咁所以今日嚟都啱嘅。咁同埋咧，嗱，头先你讲到咧，你就真系犀利啦，就要去呢个松堂村咧，同大家去玩。咁、事实上咧，即系除咗我之外咧，咁其实咧范总咧都系比较忙嘅。咁佢到时咧中秋嗰晚咧都会喺松堂村咧直播烧番塔，咁所以你可以搭埋佢嘅，即系。去嗰度睇下，即系比如话有个翰林宴可以食下，跟住又睇下烧番塔啊。
0: 嗰晚啊，翰林宴啊，唔
1: 差噶。咁当然啦，你就下昼嘅活动系咪啊？你嗰个系咁，所以咧嗱，实际上咧喺呢个中秋节有咩地方值得大家去一去咧？我个人理解就系话咧，其实有啲地方因为有我哋嘅本土嘅民族活动啊，所以系分外之值得大家去了解了解。咁啊，其实喺我哋佛山各地咧，除咗西樵巡逻村有烧番塔之外，其实好多地方都会有烧番塔嘅，即系唔净止啦，系即系一笪地方。即系假如话你系愿意去到一啲咧，即系比较有知名度嘅一啲村，又或者系嗰度比较历史悠久，其实都有呢种岭南传统噶噃。咁何解当年要烧番塔咧？其实都有个来源嘅，咁就系因为当年啦，即系喺我哋广东聚居嘅啲朋友咧，即系要赶走某啲佢唔中意嘅东西，咁所以佢就会通常咧就喺中秋佳节啊明月之下，咁佢就会烧呢个番塔，继而咧一声号令大家就出发去赶走嗰啲佢唔中意嘅嘢。咁然之后咧，即系历经岁月嘅沉淀之后，呢个习惯就留低咗啦。就系咁，即系等于而家好多朋友仔，其实咧老老实实，你哋可能刷手机会比较多，但系因为你哋保留咗听广播嘅呢个习惯，所以哪怕而家咧吓，虽然唔系太多朋友仔听广播，但系大家愿意，即系部分嘅同我哋好 friend 嘅朋友就依然都愿意听广播一样，即系呢个习惯留低咗。咁烧番塔咧，亦都系一个比较非常之唔错嘅一个习惯，因为佢通常咧系寓意住咩咧？头先小圆圆最想要嗰样嘢，加薪
0: 系啊，即系你。添柴加薪
1: 系咁，而家咧呢个寓意咧喺呢几年咧就尤其得到年轻人嘅追捧，即系当然我自己都系好喜爱啦吓，喺加人工呢件事入边，咁所以添柴
0: 真正嘅加薪，
1: 添柴加薪呢家嘢咧就真系可以藉住咧喺烧番塔嘅过程当中等你可以如愿以偿嘅，咁而且咧呢个咁独特嘅中秋嘅民族咧，就好多时候咧就会当地村民佢要点做咧，佢会提前一日或者一两日啦，就会搭红砖整成塔状啊嘛，所以其实成个过程。功夫都比较多嘅，咁然之后咧喺个塔入边佢要加咩咧？佢首先会加啲木炭啊、稻草，咁再到喺后边咧就慢慢越加越多，就越冧越高，寓意就大家都系步步高升噶。知唔知啊？即系除咗加薪之外，仲有呢个爆爆高升嘅呢、这个可以未啊？
0: 爆爆高升，
1: 爆爆高升。 啊，咁所以嗱，头先讲到咧，松堂村嗰个烧翻塔咧，其实有成300年历史噶啦。咁啊，佢据讲咧，佢个塔高就5.7米，系用3500块红砖嘅。所以其实呢啲数字咧，都系寓意得比较好，同埋佢要烧20000嘅，即系中秋。

0: 正日嗰晚啦，同埋呢个追月嗰晚佢都会烧、
1: 嗯
0: 啊。所以其实实际上你可能中秋嗰晚你自己去咗烧烤都好啦，咁你可能第二日追月再去嗰晚去睇翻，其实都可以。咁、
1: 嗯、
0: 当然最好就梗系跟圆圆去啦，系咪先？
1: 嗯、
0: 啊，中秋嗰日下昼，
1: 我觉得系真系值得去睇睇啊！珠三角即系堪称系珠三角嗰啲规模最大嘅，
0: 系、
1: 跟住仪式又最完整嘅烧番头。
0: 咁、当然啦，其实咧喺成个大湾区有唔少地方咧，有唔少嘅叫做历史悠久嘅村都会做呢样嘢。咁、比如好似佛山咁啦，除咗西樵松堂村之外咧，我仲知道另外一笪地方嘅、就系丹灶嘅仙岗村。其实佢哋
1: 先有朋友都讲，
0: 系其实佢哋嗰度咧都会有烧番塔嘅。咁、而且咧，即系好多时候咧，你知而家啲集市经济好旺噶啦。仙岗嗰边咧，据讲仲会搞啲咩音乐会啊、灯谜会啊，同埋集市嘅。其实我一定程度上，我会发觉有两个传统节日咧，大家系要玩下脑筋急转弯嘅。一个就系元宵节有花灯谜、有猜灯谜，跟一个就系中秋节，亦都系有灯谜嘅。咁、通常啲灯谜系点样嘅一个难度呢？其实古时候呢系有一个咁嘅套路嘅。嗱，你睇咗，你系咪已经睇咗八仙啦？嗰日系咪觉得八仙都 OK 啊？几
1: 好睇啊！
0: 系啊，冇错啦。咁虽然咧你表面上好冷静咧，但系实际上咧你冇瞓着已经好好噶啦。睇呢部动画片嘅时候，
1: 我喊咗噶。
0: 你喊咗啊？睇到。
1: 系啊，
0: 咁紧要啊！
1: 我中间睇到嗰只鸭仔消散嗰个 B B 啊，飞上天嘅嗰下
0: ，B B 飞升嗰下，
1: 系啊，跟住佢又写住话一咩平万事平安啊嘛，好似系
0: 个红土鸭啊嘛，嗱咁所以咧，八仙入边有一个好典型嘅灯谜喺入边嘅，就系、无心娼嘅娼字无心就
1: 系
0: 女。呢、个就系灯谜啦，即
1: 系
0: 假如话你下次你猜灯谜，你见到诶佢、有一句说话叫做窗无心窗呢、个谜面，咁谜底就系个女字啦，系啦，就系、会系咁啦。呢、个就系最传统、最古早嘅一种灯谜嘅构成。
1: 我成日喺度谂紧个红土鸭系咪致敬紧某一啲餐饮品牌啊饮料品牌？
0: 我真系唔知道、有咩品牌啊嗰、个系。
1: 饮柠檬茶
0: 哦，即系
1: 有好多只
0: 咩？你隔篱邻舍嗰个柠檬茶，跟住佢就会送只鸭仔俾你嗰种系咪？
1: 系
0: 哦，
1: 虽然嗰个形状咧，即系已经唔系似嗰个电影，但系咧，即系而家形状系变咗嘅，而家有啲似嗰啲薯仔咁样嘅，即系而家冇咁经典，
0: 即系冇咁大只。喂，咁而家系咪？
1: 而家系即系个样咧，系个头系直咗嘅，
0: 嗯，
1: 即系嗰啲线条系冇话圈出嚟。
0: 咁佢咪有唔同颜色嘅咩？
1: 嘅头，佢系嗰种直嘅头，
0: 直头
1: 有啲似茄子咁样嘅，跟住但系而家都得意嘅。只不过咧，以前嗰个经典款咧，即系佢可能致敬，我唔知佢有冇致敬啦。反正佢个样咧，睇起身，即系啲人喺度收集鸭仔，就俾我谂起就有。
0: 咁嗰阵时系收集鸭仔，然之后收集几多只就可以换只大啊嘛，系咪啊？
1: 30只。
0: 咁样咯。
1: 以前咧系30只换只中嘅，跟住50只换只大嘅。
0: 哦。
1: 跟住其实我都换。
0: 而家冇啦嘛，应该。
1: 而家30只仲可以换，嗰只中就已经变成大啦。
0: 哦。
1: 即系嗰个中咧就已经系叫做大噶啦，冇再大噶啦。
0: 系。
1: 我都想换啲大只。大隻啲嘅，
0: 所以下次你可以自己开发一个吉祥物出嚟，即系类似呢啲鸭仔，即系比如话下次我开个烧烤档都好啦，我谂我都要度一个吉祥物，类似呢啲红土鸭咁样系咪？
1: 系、
0: 嗯，
1: 即系其实我屋企仲有堆住一大堆，谂住换嘅，但系咧、都系懒得去搞。
0: 哦，咁你唔好摆咁耐，啲塑料咧，即系一过期咧，就会有好多微塑料弹出嚟噶咯。
1: 唔系好清楚，因为
0: 注意安全。
1: 我喺屋企咧系整咗个置景嘅，即系嗰种叫报警咁样啦，跟住我就放咗，因为我之前整过一个自己三。D 版嘅一个 DIY 版嘅、自己嘅样嘅人像，咁细只嘅，即系好似手办咁样嘅，整咗自己嘅手办。
0: 哦，系、你好似有嚿咁嘅嘢。
1: 人哋送俾我嘅，跟住咧整完之后咧，我就放咗喺嗰个嗰、个某一个布景入边，然之后咧隔篱啦放咗音箱，然之后我就将成堆我储埋嗰啲鸭仔，即系我就除咗有5只。大嘅呢隻鴨仔已經換咗之外呢仲、有啲好多細嘅仲未換。咁整呢個40-50只鴨仔呢就放埋一個報警度、就好似喺度聽緊個街唱路演咁。跟、住就向住我。但系咧，我猫成日都打断，佢成日都跳上去咧，将我啲鸭仔全部一送。
0: 哦，即系你只猫，我又听到你阿妈添。你只猫啊。
1: 系，跟住佢飞上去，将啲塑料全部拨晒落嚟。
0: 咁你应该揾个即系叫做罩啊，罩住佢喺透明嗰啲胶胶。
1: 边有咁精致、
0: 即系嗰啲手板嗰啲柜啊，你可能装住佢会比较好啲啊。
1: 冇啊，佢系冇嗰啲玻璃啊，我直接就放喺出边。隔篱仲有人喺度，即系隔篱仲放咗啲猫粮嘅嗰种档口。
0: 哦、
1: 即系好似摆摊咁样，你嗰啲唱歌附近咧都会有啲美食街市噶嘛。跟住咧我就整咗一只篮啦，然之后咧后边有一只人，有一只公仔，然之后喺度睇住个篮，然之后个篮入边又放住猫粮。
0: 咁怪唔知你阿妈走上去拨走啲嘢佢啦。
1: 有好似喺路边嗰度咧，即系叫做摆摊咁。
0: 系嗱咁，所以咧，其实正如头先萧圆圆所讲啦，好多传统嘅嘢同我哋现代嘅可以结合到嘅、所以咧

0: 网站，大家就会熟悉噶啦。即系佢嗰种舞龙系好多人冧成一条龙嘅。
1: 其实烧翻塔嘅仪
0: 式，咁头先我讲咗，你冇听到咩？
1: 就系嗰种，
0: 我已经讲咗俾你听。
1: 加薪之后就等佢众人抬火焰高咁
0: 样。唔系，其实佢首先就要佢冚个塔出嚟，咁然之后咧再会有一啲嘅叫祭拜嘅仪式，咁继而咧先再加木炭啊、稻草啊。其实成个
1: 唔系啊，咁佢前边冇一啲即系叫做有啲咩讲话啊、祈福仪式啊咁样嘅。
0: 咁梗系有噶啦，只不过我好难喺呢一度好详细咁讲噶噃，我哋呢个出口唔系咁适合讲嗰啲嘢噶噃。
1: 哦、即系其实佢系有一个非常
0: 即
1: 系
0: 等于好多时候长辈祭祖嘅嗰个过程咁啦，佢亦都会有一啲祈求嘅过程啦，系咁样咁样一样嘢。
1: 我听咧好似话系仲有嗰啲好似搞埋嗰种薪火相传嘅仪式，即系好似跑火炬咁样攞住嗰个
0: 哦系
1: 薪火，其实
0: 佢事实上今次系会有，但系可能就系呢个地方佢有嘅仪式啊，因为其实每个地方细节有啲唔一样。
1: 哦，即系佢唔系传统。
0: 实际上佢哋祠堂嗰度咧系有个咁嘅要求嘅，就系嗰啲男丁啊。即係佢哋嗰邊係姓歐噶嘛，松塘村嗰邊，咁歐家嘅嗰啲男丁咧，咁佢就會喺祠堂嗰度就攞咗嗰啲火種，咁然之後係會繞月祠行一轉嘅，呢個係事實，佢哋係會咁操作嘅，所以到時你去到現場，你會睇得到，
1: 哦，
0: 係有少少似奧運會嘅聖火傳遞嘅儀式嘅，
1: 似
0: 咁，但
1: 係
0: 更加多佢會真係好似你話齋係一個薪火相傳，但係嗰一 part 究竟幾時做咧？其實我唔係好確定係幾時做嘅，究竟係夜晚啦，定還是下晝啊，定還是更早嘅一個時間點？但係佢會有呢個儀式喺度嘅，
1: 嗯，會唔會由朝跑到晚？
0: 好細嘅啫，嗰度你個月池你自己行一輪都係十零分鐘嘅啫嘛。
1: 咁一人一支火咁样去放落去，咁啊可能都搭上。
0: 嗱，你到时去到现场，长春现场嘅大佬，因为我确实唔系佢哋村嘅人，所以呢啲细节我真系唔知道。但系我系有了解过，佢确实系有一个传递嘅过程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头先讲到就系顺德杏坛嗰边嘅青田村，佢自己都会有烧宾塔嘅，咁仲会有人龙舞同埋八音锣鼓。咁啊，与此同时咧，喺狮山嗰边嘅上柏啦，同埋狮南咧，呢两笪地方其实都会有喺中秋期间烧翻塔嘅活动啊，咁所以其实大家其实可以就近选择嘅，即系如果即系讲开就话，诶、哎，突然间顺德嘅朋友，你又可能可以去翻顺德嘅嗰啲村烧翻塔嗰度去睇嘅，
1: 啊，即系呢个咧就系我哋嘅有趣揽月局嘅所在嘅松塘村呢个位置，
0: 冇错冇错，
1: 啊，咁到时候咧都会有啲中秋主题活动等住大家去参与。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呢个十月，蜀都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桥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6: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6: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6: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6: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7: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6: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

0: 频发展。
1: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调频同款音乐，
0: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0: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啊！直播室当中咧，除咗会有圆圆之外咧，仲会有尖叔啊、羊毛尖啊，
1: 系冇错冇错冇错。
0: 同大家介绍翻咧，就节假日出行嘅一啲好去处。
1: 啊，尤其啊喺跟着嚟嘅中秋佳节咧，虽然得三日假期啦，咁但系喺我哋佛山本土有好多民族嘅活动嘅，咁都几值得大家去睇一睇嘅。嗯，
0: 系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好关注我啲鸭仔，话要话要观影团做伴手礼，唔得、啊！而家个报警已经成形噶啦，
1: 同埋咧，你知唔知中秋系我哋做唔到观影团噶？
0: 啊，
1: 因为咧其实好多个院线咧中秋嘅生意比较好啊，所以佢俾唔到咩优惠价我哋、
0: 哦。
1: 但系咧中秋期间咧，你要知道啊，小圆圆有复仇者联盟四嘅加长版可以睇得到。
0: 复仇者联盟四嘅加长版，
1: 冇错，多四分几钟。嘅呢个核心内容，呢、这个核心内容咧就可以令到复仇者联盟四嘅剧情可以勾得翻咧，去复仇者联盟五，因为今年年尾就复仇者联盟五要嚟噶啦，就系咁啦，
0: 期待紧啦。但系咧，我真系其实每一部嘅复仇者入边，我最不忍睇到嘅就系四。
1: 哦，即系你最不忍拍个响指啊嘛，系咪？
0: 系啊，
1: 哦，冇嘢嘅。你要知道复仇者联盟五拍响指嗰条友会翻翻嚟噶嘛？
0: 又翻嚟啊！
1: 系佢转咗第二个角色啊嘛！诶、哎，即系
0: 啊，转咗第二个角色，
1: 系啊，变咗成毁灭博士嘛！诶、
0: 哎，啊，即系冇个钢铁侠啦。
1: 嗯，
0: 唉、哎，唔得，我接受唔到。
1: 系啊，好，你再接受下啦吓。嗯，
0: 因为毁灭博士咁就唔系阿史达克咯。
1: 你要明白喺嗰个漫威嘅漫画入边咧，毁灭博士同阿、东尼史达啦吓，即叫做钢铁侠咧，系共用一个身份嘅，喺有某一段嘅故事入边、
0: 啊，
1: 即系佢哋系同一个人，
0: 唔系同一个演员定同一个人先？
1: 佢哋有可能系同一个人，因为系唔同平行宇宙噶嘛，佢哋而家捞乱晒噶嘛。
0: 咁但系佢都冇晒以前同之前呢啲伙伴啊、爱人啊之间嘅回忆吧？
1: 咁梗系冇噶啦，个样喺度，你仲想点啊？
0: 啊，
1: 仲有阿队长翻嚟，你仲想点啊？佢而家就系成个复仇者联盟五嗰个镬啊，要阿队长去孭，因为阿队长做咗啲好 personal 嘅嘢，好私人嘅嘢、啊，搞到成个平行宇宙弯咗，系、啊、真系咁。
0: 但系阿美队佢咪已经谂住退休嘅咩？
1: 系就系、是、因为佢谂住退休啊，
0: 已经变老咗，又似变翻后生啊。
1: 但系你要明白，佢有好多平行时空，佢变老嗰个样都系扮嘢嘅啫嘛，你一定要知道吓。
0: 虽然我知，
1: 佢系扮老，嗯。
0: 佢扮老嘅意思唔系喺嗰个游戏宇宙入边系，即系唔系喺嗰个电影宇宙入边系老咗嘅。
1: 系咁啊，所以咧，最终点解佢又老咗，跟住又后生翻，你就要睇加长版嘅《复仇者联盟四》，你先知啦。你唔睇个加长版，你又唔知点解佢又变老咗，跟住后边又变翻后生咧？点解呢？咁样、
0: 哦。不过我都唔系好记得啲情节啊，因为咧美队我记得佢系即系好似长生不老。
1: 你啊想，梗唔系啊。你以为佢系女神啊？
0: 唔系咩？佢唔系改变咗佢啲基因？
1: 梗唔系啊！你以为佢啲基因咁劲啊？长生不老啊！真系
0: 系啊！即系佢系老得慢啲定系点啊？
1: 佢可能佢之所以冇老系因为冰封咗好多年啊嘛。
0: 嗯、
1: 但系实际上佢嘅年纪同正常人系一样咁，要递进啫嘛。
0: 哦，
1: 系啊。

0: 我已經唔係好記得啲情節啦，有記得嘅朋友真係翻。
1: 好，你唔記得好正常啊，即係等於睇完八仙過兩日，你都唔記得曬。
0: 唔係關鍵。拖太耐了，有时候即是有时候呢他的时间线呢啊拉太长的时候，有些中途有些细节位啊已经不记得了。
1: 是可以理解啊。
0: 是啦，咁啊，仲有啲朋友话，唔系龙少咩？今日系詹叔啊，即系龙少系因为听日啊，去咗听日，跟住今听日詹叔话要去拍片，
1: 因为主要系听日我未必嚟得到做节目啊，所以就提前咗今日嚟啦。
0: 本身约咗呢两日嘅节目嘅嘉宾嘅，就系佢哋两个，咁最终咧就咁样调整一下，战略性调整啦。
1: 系，所以冇问题噶，因为龙少咧10月1号仲有同小圆圆嘅一个活动啊，你想一次过睇晒佢两个咧，都可以参加10月1号嗰个活动嘅。
0: 唔紧要，听日咧龙少会嚟噶啦，听日就一定会嚟嘅。好，咁我哋报个时先，稍后翻嚟继续同大家音乐游乐园啦。
2: 中午12:30。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还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点一起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方面28到33度，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0%。预计今日白天到夜间，佛山市嘅天气系唔稳定嘅，有雷阵雨嘅天气。咁啊，听日咧依然都会有雷雨啊，注意翻防御，短时强降水，同埋咧就系短时大风天气啦。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收惠师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

0: 国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蚊，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 P 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嘅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6: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直播室当中会有圆圆同埋尖叔杨毛尖喺度嘅。
5: 系啊系啊系啊。
4: 系咁啊，落播之后咧，如果系想通过我哋嘅呢个微信啦，加我哋嘅粉丝群聊嘅话咧，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可以啦。
5: 嗯，
4: 再嚟咧。
5: 你想讲咩？你想介绍啲咩先？
4: 我想介绍翻咧，就系我哋几条声带都有出道嘅花田喜事。
5: 系，冇错。
4: 因为有啲朋友仔咧，我见到
5: 国庆节当日，小圆圆同龙少咧就会合体，一齐去花田喜事同大家倾下偈。
4: 因为我见到几个朋友都喺度问龙少去咗边度。
5: 嗯哼，
4: 龙少就听日出现嘅。
5: 龙少听日先嚟啊。
4: 嗯，听日出现，咁啊，即系陪伴住大家喺节假日之前嘅最后一日啦。
5: 嗯。
4: 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喺节假日当中都会陪住你嘅，比如话咧，除咗我哋嘅中秋。有趣揽月局之外，仲会喺呢个十月一号嘅花田喜事，高明嘅花田喜事生态园区呢个位置咧，陪住大家。到时候咧，我同龙少咧都会去到现场咧，同大家去玩下游戏，互动下嘅。咁啊，想话过嚟留影啊，或者系叫做过嚟参与我哋嘅今次嘅呢个活动咧，都可以通过佛系玩家优选，玩下佛叉烧包去报一报名嘅。
5: 嗯，
4: 有啲咩玩呢？就到时候会复刻翻一个爆款嘅美食综艺啊，叫一饭封神。嘅競技模式、會搞翻個叫做沉浸式嘅親子美食團建活動。除咗會有掘番薯啊、捉雞兔鴨啊、揾嗰啲蔬菜做一啲相關嘅體驗啊，仲有咧就係會有煮飯嘅呢個過程。
5: 咦？講到煮飯，你就應該要下廚試試啦，係
4: 咪？唔係，我哋咧可能喺隔離可能做一個評委又成啊。
5: 啊，净系
4: 可能
5: 做评委，即系净系需要食啫，唔使做啊，系咪？
4: 开心啊，真系
5: 开心啦、
4: 啊、
5: 你。
4: 即系整煮饭咧，就除咗有一个整呢个番薯糖水，即系大家掘啦番薯糖水，新鲜滚热辣，咁啊可以攞去煮下番薯糖水。
5: 嗯、
4: 跟住咧，仲有就系一个野炊嘅白厨争霸，就系复刻翻头先嘅一饭封神嘅模式，会需要大家咧复刻翻三道嘅封神菜品。呢、這个封神菜品系以一个高明大饭堂嘅封神菜品为主啊。
5: 哦、
4: 第一道。就是青椒肉丝配白米饭，第二道就是番茄炒蛋。你不要以为很简单啊，高明大饭堂的番茄炒蛋是真的做得到，
5: 是
4: 真
5: 番茄靓，
4: 令人觉得是非常好吃的。
5: 嗯，
4: 咁啊，跟住咧第三道就是广式家常烧肉炒时蔬。
5: 哦，
4: 嗯，都系一啲
5: 家常
4: 家常菜。
5: 嗯。
4: 系啦，咁如果你系有啲拿手好菜喺呢个当中可以拣到其中一款嘅话咧，都可以嚟参加我哋呢、這个花田大茶饭一个田园食力争霸赛啊！食就系美食嘅食，同大家咧会有一个互动啊、抽奖啊同埋颁奖环节趣味游戏嘅设置。当然啦，你哋如果系买咗我哋呢一个门飞嘅话咧，都可以入到去园区无限次畅玩五大主题园区嘅，包括有快乐岛啊、童趣乐园啊、萌宠乐园啊、农业科普园啊、轮胎乐园，就非常之适合大家喺节假日咧带住屋企嘅小朋友啊或者老人家去行一行啊、睇一睇啊、玩一玩咁样参与呢个深度嘅亲子游。
5: 嗯，
4: 咁双人票嚟讲咧就系每一对198元，单人票就系每一个人108元，大小同价吓，大小同价。咁如果系想报名或者了解详情嘅话咧，都可以去到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了解翻。呢、个就系我哋嘅花田大茶饭一个咁嘅活动啦。
5: 即系包玩包食，包见到你两个。
4: 咁时间咧一般都系上昼到中午或者系晏昼咁样嘅时间。咁大家咧就再留啲时间俾大家去自己喺园区入边自己玩。
5: 系食饭嘅中午饭嗰时间咧，应该嗰度咧其实都会比较热闹啦，同埋出品会几好啊！一定要试试嗰度高明大饭堂嘅食物啦。
4: 阿 Love 啊，上星期讲到和牛烧肉嗰间店叫咩名啊？仲记唔记得啊？
5: 哦，嗰间啊。 唔係好記得，好似係喺勒樓嗰邊噶嘛。我諗下先，咩某裏頭嘅澳洲和牛燒肉啊嘛，嗰間係
4: 某裏頭，
5: 即係裡面個裏啊，頭髮個頭。某旅头澳洲和牛烧肉，你去嗰个平台嗰度查一查，嗰度系会有嘅。嗯，
4: 系啦，咁大家都系通过啲关键词揾啦，因为都唔系广告啊，所以绿色无广就唔方便透露个名。
5: 系，因为确实咧呢啲嘅店铺咧都系平台推俾我啦。咁但系咧，当然咧，我会更加多就系话觉得，因为呢段时间咧，其实都有啲新嘅商圈啊准备开业嘅，一阵我都会介绍下。咁但系如果中秋期间，除咗话去同小圆圆一齐睇烧翻塔之外咧，其实仲有一笪地方喺禅城区咧。都几啱你去睇睇嘅，即系而且咧，根据我后台嘅同事，你知啊，我而家做紧嘅嗰个视频新闻主播咧，我后台嘅同事分享咗一个信息俾我嘅，就话中秋节喺互联网上面最有流量嘅嗰啲民间嘅民族活动，其中有一个咧就喺我哋佛山嘅，呢、這个民族活动咧就系叫做舞火龙。嗱，头先讲嘅呢个人龙舞同舞火龙系唔一样啊！人龙舞就好多人咧，就系夹手夹脚整成一条龙啊！咁而舞火龙咧，咁就系我哋咧，尤其系禅城南庄嘅一个好重要嘅三条村，佢哋喺中秋期间嘅一个活动啦。咁佢咧就真系咧要舞住一条咧，有住好多嘅唔同嘅香火嘅一条龙咧，就喺村入边咧就系走动嘅。咁呢三个地方分别系上元村。吴村同埋榕洲村嘅，咁呢三条村咧，其实据讲咧，舞火龙嘅历史咧都过百年噶啦。咁比如话上元村咧，就系省级非遗，佢有舞火龙，咁有五百年嘅历史。咁佢咧就会通常咧就喺中秋嘅晚上，即系好似今个中秋咧，佢就会喺中秋节廿五号嗰晚同埋追月嗰晚廿六号嗰晚咧都会有得俾大家睇。上元村个舞火龙咧全长咧就6.3公里，玩三个钟嘅。即系佢会巡三个钟，所以时间上面同埋呢个震撼嘅场景，因为喺夜晚啊，所以系非常之劲嘅。咁而吴村嗰个咧有38米嘅火龙，亦都系配合夜市，都系非常之热闹。榕洲村嗰个咧就用古法嘅藤扎嘅工艺，咁而且咧佢嘅手法同埋特色咧会更加传统一啲。咁所以呢度咧，到时大家喺中秋期间都可以去睇睇佢，甚至乎可以拍一啲视频上去互联网上边咧，据讲系特别有流量嘅。
4: 哦、
5: 我哋啲记者已经综合考虑过研判过上几年嘅呢个流量嘅反应，就大家觉得哇，舞火龙真係好劲啊咁样。
4: 你细嗰阵时候有冇话尝试过舞龙？
5: 舞龙系嘛？舞龙我有，因为确实我哋细个嘅时候，即系中小学嗰啲师队啊，佢都会有舞龙嘅呢个活动。兼且我细个生得比较高，我都试过舞过一两次咁啦。系佢要按身高去排位啊，所以我哋啲相对比较高嘅人仔啦吓，嗰阵时就会系一头一尾会比较啱使啲咁样。
4: 都点样去训练噶？平时
5: 吓咁咪攞住碌嘢咯，攞住碌棍啦。
4: 咁你一般唔系要话去边个位置去训练咁样？
5: 去边个位置咪学校嗰度咯，通常都系咁噶啦。
4: 哦，
5: 即系其实舞龙舞狮呢样嘢咧，肯定
4: 即系学校组织嘅。
5: 学校组织嘅，咁佢有相关嘅设备啊，有呢个条件啊，仲有专门识得去做呢个嘅群体活动嘅一啲专人去指导你咁先得。你话你一两个其实唔得噶，佢起码有20-30人，有一支班底，同埋有啲后勤，有啲 B 角，有啲准备，即系可能你攰咗，我就要换手啊咁样，有咁样嘅一个即系一组人嘅搭配，先会容易可以持续咁长时间。你谂下，你闲闲地叫你行三个钟啊，托住一大条巨龙喺度，咁其实系非常之唔容易嘅一件事，系真系需要一啲训练嘅。
4: 即系以前嗰种类似有人系参加合唱团，有啲人就参加可能体育队咁样。
5: 有人参加师队啊，
4: 师队
5: 武术啊嗰啲。咁其实只要系有一啲传统文化嘅沉淀嘅一啲社区、或者一啲学校咧，其实佢有机会会系咁咯。
4: 都几好啊呢。
5: 系特色唔一样，只不过就系话咧，舞火龙算系中秋佳节入边我哋本土一个咧，其实嗰个冲击力系会比较大，同埋网感比较好嘅一个民俗活动咯。
4: 系啦，咁我见到咧，仲有啲朋友后生仔，80嘅后生仔话呢边一年一度嘅中秋烧和柳
5: 哦，
4: 有一个视频
5: 都类似烧番塔咁嘅一种性质喎，即系睇落都吓。
4: 然之后咧就系点只听歌咁简单，就喺度关注翻我哋头先讲嘅复联四，归还咗宝石之后，美队翻嚟变咗个阿伯啦咁样。
5: 系。咁呢个设定呢其实后面可能有调整㗎。
4: 可能有反转。
5: 因为佢复联五唔系一个阿伯嚟㗎。所以复联四嗰阿伯嘅样究竟点样嚟呢，到时会解释返。
4: 咁金刚狼嗰一边几时融埋入嚟啫？
5: 金刚狼咪喺复联五嗰度融入去囉。
4: 即系复联五嘅时候会出现。
5: 系，即系据讲啦，据讲啊，喺而家有一啲即系叫做信息啦。大家如果唔怕剧透嘅话咧，咁就可以留意就系话美即系叫美队啦。佢呢个人物咧，佢虽然有一个老相喺 旧嘅复联四嗰度出现，但系新嘅复联四入边咧，佢多咗四分钟嘢，咁其实就会讲到，其实佢系去咗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去生活嘅，咁嗰个平行时空就系神奇四侠嗰个平行宇宙啦，
4: 吓，神奇，
5: 佢系匿咗喺嗰度。咁你知道咧，就系、是、金刚狼同埋死侍嗰个故事入边咧，其实系有时间管理局呢样嘢噶嘛？咁、佢有可能就时间管理局系会揾得翻呢个美国队长出嚟嘅，系、有咁嘅呢个可能性。但系呢个都系可能啊，因为我唔确定呢个系呢个系剧透或者系点啊。佢系设定上应该系会咁样调整咗，所以喺新嘅复联四入边就会多少少交代嘅部分。
4: 嗯，
5: 啊，因为原嚟嘅。复联五嘅设定已经改晒啦，佢为咗要揾翻呢班叫做老角色出嚟咧，佢要做好多嘅微调。咁而家加长版就会系一个几好嘅微调啦。
4: 嗯，哇，我唔知阿狼叔会唔会出翻嚟咧，即系个演员啊，
5: 佢会啊，佢会啊，我答你啊，佢会啊，好唔好？
4: 呢、這个
5: 已经公布咗成年嘅狼叔系会入去复联五嘅。
4: 呢、這个系我唯一系可以完整咁读出佢呢个名。
5: Hugh Jackman 啊。
4: 系啊 ，Hugh Jackman， 其他我都唔系好完整咁读得到，虽然我知道系边个打。
5: 即系好大只嘅 Jackman 啊！
4: 啊，即系我觉得
5: Hugh 啊嘛，佢好 Hugh 住啊嘛，
4: 真
5: 系
4: 好有嗰种，系好有男人嘅味道。
5: 系，即系等于就系话，如果将呢个名翻译成为呢个中文名嘅话咧，佢系叫做大壮，系啊 ，Hugh Jackman 啊嘛。杰克壮就系个 Hugh，
4: 好难听，
5: 好大只嘅意思。
4: 会唔会因为某啲即系，比如话你身边有啲人啊，佢起名、可能起名起得即系有少听起身有啲鼠鼠地咧，你会觉得都会影响埋嗰个人嘅。
5: 有啲咁嘅事咩？即系比较悭蚝嗰啲名啊，有啲名系。
4: 系啊，
5: 我唔知边啲名特别悭蚝啊。
4: 你
5: 举个例子。
4: 讲到即系如果系肖杰克曼咁，就会觉得哇，好似好型咁样。但系你话系咩叫做咩？
5: 大壮咯、
4: 啊，大壮啊！哦，小美啊，大壮啊，
5: 杰克家嘅大壮咯、啊，咁
4: 跟住就
5: 觉得，突
4: 然间就会觉得好似佢成个形象一落千丈啊！
5: 哦，咁系咁噶喎 ，Hugh Jackman 系咁嘅意思，佢 Hugh 住啊嘛，
4: 系都系唔好咁译。
5: 好啦，即系唔好，即系反正唔好意译，你就音译算啦。嗯，
6: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7: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从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6: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养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7: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8: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9: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8: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9: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8: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

0: 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0: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滑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会有一个讲述紧节假日咧有啲咩好去处嘅版本。
1: 系冇错，咁今日呢个版本咧，其实更多咧就系希望大家咧喺中秋或者国庆期间咧多啲关注我哋佛山本地。咁啊留翻喺我哋本地，其实咧会有好多嘅新奇有趣嘅民族活动之余咧，咁仲有啲新嘅商圈啦、新嘅打卡点啦，值得大家去嘅。而其中咧有一个嘅打卡点咧就喺桂华路咧，就准备咧过两日就开啦。呢个咧就系华字头嘅嗰个集团啦，有一个叫做万象字头嘅商场，就系万象天地卒之咧就要喺我哋佛山开啦。因为实际上咧呢个字头咧，老老实实呢个字头嘅商圈佢系深圳过嚟嘅，咁所以喺深圳咧，其实我哋听得好多嘅，即系通常咧佢就会有唔同嘅级别嘅呢个或者系叫做类型嘅呢个划分啊，比如话。各位系一个咧，就中意一啲比较稳重啊，同埋一啲大牌子嘅朋友咧，通常咧去万象字头嘅呢个商城嘅话，就会去万象城嘅。因为万象城佢嘅即侧重点就系旗舰同埋高端，即系有啲咩大品牌啊，咩 V 啊，咩 P 啊，嗰啲咩 C 啊，嗰啲咁就会去嗰度噶啦。
0: 呢、這个系咩似啊？
1: 系啊，类似系咁啦。咁然之后咧，但系喺佛山系未有呢个万象城嘅，但系就之前喺大良嗰边就有咗万象汇啦。咁、其实万象汇咧，佢就会主打咩咧？就会主打更加系社区同埋亲子，以及系咧叫社群式嘅一个商圈。咁、所以咧，通常大良嗰边嘅嗰个万象汇咧，大家会感觉就系话确实系好家常嘅，同埋好多嘅大人细路中意去嗰啲会比较社区式嘅商场。咁但系而家喺禅城桂华路新开嘅呢个万象天地，佢28号就要开啦。喺未开之前就已经有好多团购券咧，你上去啲视频网站就会见得到。咁而万象天地咧，佢更加主打系咩咧？就系小圆圆呢一种啦，系潮流年轻同埋室内商场咁样嘅一个混搭啦。咁所以今次咧，其实最令到我惊讶嘅地方在于咧，有好多已经消失咗喺佛山街嘅一啲名店，竟然喺呢个万象天地入边出现翻嘅。佢原来已经冇咗噶啦，即系可能已经执咗几年，但系呢个商场出现翻，佢又喺翻度，又嚟翻，所以令到系我又有少少惊喜嘅。即系比如话你之前去食甜品嗰间啊，嗰间咩羹糖啊，即系喺创产嗰间咧，佢又会喺万象天地嗰度会做吓。咁、然之后咧，最神奇嘅一点就系有一间咧黄字头嘅西餐厅，以前喺桂城系有嘅。喺南海桂城万科嗰度系有嘅，系后来执咗，但系而家竟然又喺万象天地呢度开翻，所以呢个商场咧，佢系会俾到大家有一定嘅期待值喺入边嘅。咁、再加埋咧，你知佢喺桂华路边啦，就喺电视塔斜对面，离我哋好近啊。
0: 几时开话？
1: 28号啊。
0: 28号啊。
1: 今日几多号啊？请问。
0: 23号，即系仲有5日时间。
1: 咁但系实际上佢已经卖紧 coupon 啦，喺视频网站上，即系喺个评价网站上面，佢已经有好多店系入住咗，然之后卖紧优惠券啦。
0: 我仲喺度谂紧咧，有啲咩食咧？佢嗰度
1: 哇多咯，
0: 系啊，
1: 佢入边真系好多嘢食。咁与此同时咧，
0: 因为
1: 佢大部分嘅品牌，起码有80%嘅品牌系。是我哋比较少见嘅，又或者佢其实当然亦都会有好多佛山本地嘅品牌啦，有20%系佛山本地嘅品牌，尤其喺餐饮店，即系比如话你好熟嘅嗰、那个咩米粥，咁佢都会喺呢间万象天地入边。
0: 我熟啊，
1: 你熟噶，你熟。
0: 我唔食噶，我哋平时都冇点食。
1: 系咪？我会比较熟啦，可能咁仲有佢会有相当多嘅佛山手店嘅一个外来嘅牌子，咁呢个可能我哋后续当佢真系开咗啦，咁下个礼拜啊，或者系再国庆之后咧，我会再同大家数一数呢啲其实系小踏足我哋佛山呢片城市嘅土地嘅，咁佢又嚟咗啦，咁究竟有边啲系啱大家嘅咧？到时我都会提一提。但系比较令我惊喜嘅就系话，即系佢而家已经卖紧嗰啲 coupon 啦，有好多嘅佢入边有啲高端西餐厅嘅嗰啲优惠嘅套餐咧，系而家我数睇到喺平台网站上面已经卖咗过万啦。好离谱嘅，即系啊！大家咁快就已经提前去 keep 定呢啲券嘅咧，咁样，因为其实本身有得退啊嘛，哪怕你买咗都好，咁你买定咧，可能第一波首冲嘅朋友咧，就会系有唔少嘅优惠喺入边可以攞到。通常啲商场都系咁嘅，所以我住喺嗰附近嘅一啲朋友或者同事咧，即系小泉咪住喺嗰附近嘅，小泉就住喺佢隔篱嘅啫嘛。即系传销啊！
0: 系啊，我知啊，哎呀，我都记低嗰啲。
1: 佢哋就会系第一波可以享受到呢个商场新开嘅福利嘅周围嘅街坊啦。
0: 即系我觉得咧，好多啲菜道啊，包括美食又好，包括话自己娱乐方式又好啦，都会有各自嘅经典款。即系比如话你可能你有食开蛙嘅咁啊，可能有食蛙嘅经典店铺喺你心入边。
1: 你真系食蛙食得太多。
0: 跟住咧，仲有你，比如话你食某一个日料咁样吓，可能某一个店又系你心目中嗰种经典嘅款式啦。
1: 系
0: 经典店铺。
1: 所以呢啲
0: 咁跟住咧， 会唔会都有呢一啲经典店铺咧？你讲到全部都系手
1: 唔系，好明显咧，即系呢间商场啦，万象天地啦，佢入边嘅好多店你都会相对陌生一啲，即系佢唔系属于你嗰种咧，就比较重口味嘅小姐姐系中意嘅嗰啲款，因为咧好明显嘅你会见得到嘅，即系比如话有啲嘅商圈一堆火锅嘅，一堆烤肉嘅，跟住仲有好多各类嘅奶茶啊、小食啊嗰啲，即系其实我唔系好举个唔系好恰当嘅例子。即係好似柏頓咁樣，嗰啲就會比較啱你嘅，比較 local 啦，同埋比較多嗰啲火鍋啦。咁但係咧，萬象天地咧，佢有兩個方向嘅菜道，因為佢係主打年輕潮流嘅呢個菜道啦，所以佢會咩多咧？佢會西餐多一啲，輕食簡餐會多一啲。咁仲有一啲外國菜，比如話泰菜啊、日料啊、韓餐啊，佢會多一啲。咁突然間就話：哎呀，我要打邊爐。我要食个蛙，咁佢应该可能后面都会有嘅，但系就唔会系一个主流嘅一个餐厅嘅分众咯。佢会相对呢类型就会少啲。
0: 哦，
1: 即系佢唔会好多快餐嘅。我心谂就系、
0: 是。咁如果系真系想食嘢嘅话，我都唔会拣佢咯，可能。
1: 唔系，你可以去行下噶嘛，毕竟系年轻菜道嘛，后生仔女菜道你可以去行行。
0: 我就话想食嘢咯吓，假设系想食嘢嘅时候。
1: 可以噶，所以你咪要食啲甜品店啊，所以佢第一间开嘅甜品店咪你好熟嗰间咯。
0: 因为你有时候咧，你行街咧，你唔系净系斋行噶嘛，有时候你就系要加埋食饭一齐，跟住诶食完饭之后再去行噶嘛。
1: 系啊，冇错啊，所以佢会有好多叫小姐姐食漂亮饭嘅餐厅，但系你一定。要明白小圆圆，虽然你都系漂亮嘅小姐姐，但系你咧系食火锅噶嘛，所以佢嘅小姐姐漂亮饭就倾向于西式嘅简餐同埋西餐或者系快餐之类嘅嗰啲，啊，你明唔明？即系甚少小姐姐嘅漂亮饭系一兜重庆火锅噶嘛，系唔存在呢样嘢嘅，只不过你系一个特例，你明唔明啊？你唔好用你自己个菜道去，
0: 我比较 local，
1: 去对标翻人哋嗰啲商场嘅菜道先得。你系中意火锅嘅，你一定要清楚。哎，真系
0: 系077就话啦，隔篱广州都准备要开一个白某坛万象城，
1: 系冇错，嗰、那个都系国庆开，嗰、那个就系之前有三间博物馆喺白鹅潭嗰度新开咗嘅嗰个地方，而家佢嗰度都开，其实佢嗰度都会高端嘅，因为嗰度真系有旗舰品牌，嗰啲咩 V 啊、咩池啊啊嗰啲吓。
0: 即系佢话咧，而家广佛交界都集齐咗万象城、万象汇、万象天地。
1: 对对对，所以呢啲嘅呢个深圳过嚟嘅商圈咧，其实都应该系几多新鲜嘢俾大家睇得到。所以系想知道新鲜嘅商业嘅动态嘅话，就真系要参详一下佢。
0: 我有一次咧，真系好似去到万象汇定系边一间啊？反正咧就系嗰度好大嘅。我入到去嗰阵时，
1: 你讲嘅系深圳、广州定系佛山？
0: 唔系，就喺附近嘅啫。
1: 哦，咁啊，即系大良嘅万象汇咯。
0: 系啊，系啊，好似系啊。就
1: 系
0: 去到万象
1: 汇。咁佢系咪好社区啊？你会见到有好多小动物走嚟走去噶嘛？
0: 系啊，佢系宠物友好噶嘛。
1: 系咯、
0: 啊。跟住仲我专登去嗰个宠物商场，即系佢有宠物超市，好大，真系好大。我入到去入边咧，拣嗰啲，就算系帮嗰啲宠物拣个领胎啊，都有排拣。
1: 系
0: 啊，仲有好多好得意嘅狗仔。
1: 你要帮你只猫拣领胎系嘛？
0: 系啊，嗰阵时拣咗，跟住翻去唔戴，唔肯戴。
1: 系，所以你要抱埋佢去嗰度
0: 吓。系啊，
1: 我试咗佢先。
0: 我都觉得系啊。而家咧，我屋企咧有两只猫，其中一只咧好中意出门口嘅，应该唔系好中意，即系佢唔抗拒出门口。
1: 哦，
0: 啊，所以可以去试下。
1: 嗱，咁反正。无论点啦，呢啲嘅商圈新嘅，尤其系国。

0: 听迟迟后出现嘅话咧，都系我哋尝鲜嘅好地方，反正可以选择一下啦。
1: 嗯。系啦，咁啊，仲有咧，阿飞侠就话佢嘅同事听到好多小姐姐，马上同佢讲话唔适合你。
0: 好啦，够钟啦。
1: 好，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啦。有兴趣啦，可以去到呢啲啊，即系节假日嘅时候，趁住得闲啊，同屋企人啦，就可以出去玩下。记得咧，亦都可以参与到我哋嘅中秋有趣揽月局活动。呢、這个就系通过有趣魔或者系83398339去报名，又或者系10月1日嘅呢个同龙少一齐出现嘅花田大茶饭。
0: 系
1: 呢、這个活动咧，都会邀请大家喺佛系玩家优选玩客服叉烧包去报名。
0: 系好多活动。
1: 系啦，咁啊，先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再见。听日会有龙少上线啊。
0: 嗯，拜拜。
1: 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5: 你知道吗？一棵葱嘅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嘅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嘅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2: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4: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7: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段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3: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谊
2: 月圆中秋
3: 情满人间，
2: 你讲我听。

0: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嚟到星期三中午时分咯，咁其他星期嘅星期三咧，因为就系工作日当中中间嗰日啊嘛，咁所以大家可能啲状态都系唔多好嘅。但今个星期三唔同啊，系嘛？因为听晚开始放假啦嘛。

0: 好啦，咁啊，睇睇咧就天气方面咧吓，即系会俾点样一个假期我哋咧？而家呢个钟数咧都还 OK 嘅，31-33度度啊，虽然凉咗半度，但依然都系高温黄色预警，5个区都生效紧。晏昼到傍晚多云间阴，有雷阵雨，1-2级偏东风，最高气温咧33度。听日开始咧嘅一个天气咧，同今日都系差唔多吓，咁尤其去到星期五开始，啊真系假期开始咧，天气会进一步好转，落雨情况会再少啲，咁啊但系温度咧就会再高啲啦。25-27号呢三日假期咧，基本上咧都系多云到晴天，哇，即系连一啲阵雨啊，而家都冇埋啦。嗰、那个预测，咁啊最高温度咧去到35度左右，咁啊户外活动嘅朋友做好防晒啦。咁啊，既然系多云嘅天气，唔知会唔会都吓阻住嗰个月光喺夜晚俾大家去欣赏咧？反而咧就过咗中秋假期之后，云量咧就减少，好似28、29啊，大大个太阳咧出现喺气象台嘅预测嘅图标上边啊，少少云都冇啊。咁啊，望远少少啦，睇睇啊国庆假期嗰个天气预测啦。咦，而家睇嚟咧就。本地天气咧喺国庆初期咧都有啲雨，兼夹咧就会降温。咁基本上咧就前期最高33度，10月4号到10月7号咧最高得30度。总体嚟讲都系几舒服嘅一个天气咧，俾到大家吓。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南海日记，
0: 揭开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咧中华慈善日南海慈善致谢系列活动，琴日举行，现场咧47个喺旧年啊南海慈善致谢单位或者系个人代表咧系获得致谢，咁另外有42个今年嘅南海慈善捐赠单位代表系带嚟超过6700万嘅善款，咁下个月底之前，南海仲计划发放10000张嘅南海益士购嘅消费券。惠及长者、残疾人、环卫工人、社区工作者等群体，凭借住呢一啲嘅消费券喺爱心商家消费咧，就可以享受到优惠。琴日嘅活动仲发布南商向善价值体系，推出南商向善成南海好物嘅慈善消费活动，益善方有余分享嘅公益行动，以及启动天下南海同善与共嘅全球南海乡亲慈善印记巡礼。咁睇翻过一年啦，南海区嘅慈善捐赠收入超过2亿，支出咧超过1亿9000万。咁实施慈善项目513个，惠及群众超过140万人次。跟住咧，关注镇街方面嘅人大会议啊，狮山镇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琴日闭幕，提出围绕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狮城聚力强支柱嘅目标定位，紧扣六聚六强创六新，推动二次创业。新当选嘅狮山镇镇长冯慧恩表示，将会高位推进狮山科学城嘅建设，三箭齐发推动产业发展提质，仲会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而南海区副区长、狮山镇嘅党委书记曾发强表示，未来5年系狮山从镇向城、从制造向自创跨越嘅关键5年，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推动传统、新兴、未来产业三箭齐发，仲要构建4+4+2嘅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狮山科学城为牵引，促进创新资源同产业发展高效对接。另外，狮山亦都系召开咗重点工作会议，部署安全、消防、占耕专项整治、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等嘅工作。其中咧，会议要求紧盯工业园区、工贸企业，聚焦纺织、制鞋、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严整治厂中厂、分租厂房违规住人。另外咧，对于出租屋啊、经营性自建房同埋3-1场所咧，要逐栋逐户去排查。 跟住到大力咧，关注大力嘅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琴日召开，咁提出咧十五五时期，大力咧将会立足广佛同城前沿，担起当好南海新枢纽嘅转轴呢个核心使命，重点打造奇隆湾活力商务区、广佛中山九路工贸融合区、千灯湖中轴时尚总部带呢三大核心片区，推进三眼桥等站点嘅 TOD 开发。另外仲要实施力商回家计划，未来五年力争引进超亿元产业项目100个，总投资超过550亿。另外大力仲会植物九纵五横一环的主干路网，推进37处道路工程，推进13所学校建设，新增公办学位大概10000个。当地的医院要改扩建新增床位500张，每年新增就业岗位8000个。继续有关系生产安全或者消防安全方面的话题，南海全面启动电器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主会场就设在桂城街道南海重辉五金厂，全区7个镇街同步展开，现在会一路持续到年底的这个行动。前天晚上区镇两级已经联合多个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出动1400多人检查各类场所3200多处，排查消防安全隐患2005处，清理违规停放的充电电动自行车31部，整治通道堵塞隐患11处。城市更新大资管论坛在青岛举行，佛山桂城的大墟墟是获得2026城市更新价值再造实践案例。佛山桂城的 S City 科创运动融合之城项目亦都是一起攞奖。介绍下这个大墟的项目先，位置就在桂城街道中部偏东的位置，北边连接广州荔湾，靠近平洲水道。墟日从1628年至今，原来已经近400年是从未间断。咁喺2024年9月咧，桂城啊启动平洲大墟，即系珠栏桥嘅活化改造项目啦，对大概30000方嘅旧公有物业咧整体改造，仲推出咗商业品牌啊，墟 HOEY 墟。用绣花功夫保护性活化，现时烟塔广场一楼以上空间已经基本完成出租，下阶段会重点发展底层的商铺，开展艺术手作展览类的项目。跟住去到南海蝶教方面，关注蝶教龙船文商旅体融合发展交流会，昨日仔蝶教墟龙船广场举办，仲发布了推动蝶教龙船漂移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龙船饭的新标准、龙船赛事的标准等等。行动方案提到要形成赛事引领、文旅融合、产业联动、全民共享的发展模式，去到2028年预计推动不少过50家企业升规入库，打通赛事运营、文创开发、文旅消费价值转化链。活动还同步发布了蝶教龙船漂移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清单，梳理18项的重点工作。而修订过后的南海名烟蝶教龙船饭的团体新标准，将龙船饭从端午节庆限定升级为可以全年供给，确立九菜一汤的标准饭式，将起龙、点睛、醒龙、菜龙、夺锦、藏龙等民族流程融入到菜品的设计当中。
2: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今日呢原来仲系24节气嘅秋分，咁节气上边意味住进入到秋季嘅中段。但其实呢佛山依然都系夏季啊，嚟入秋都仲早。咁佛山多年平均入秋时间要去到11月10日嘅。跟住呢讲返近啲啦，咁中秋啊几时赏月系最靓呢个月光。天文专家提到呢今年中秋节月亮最圆嘅时候，原来呢农历8月17日。即唔系话15唔系16啦，去到17喎。嗱，呢一个天象咧好少见噶。咁下一次嗰个中秋月最圆系8月17日嘅时候咧，要等到2043年啊。咁中秋之夜咧，即系9月25日啦，傍晚5:24，月光咧就会从东边咧偏南嘅地平线升起。咁当晚11点，大概系11:30到啦。 月上中天是赏月的最佳时机。好啦，最尾讲埋呢就佛山地铁喺中秋国庆假期延长运营服务时间安排。其中呢中秋嗰一日即25号以及喺假期最后一日即27号啦。同埋呢国庆前嘅30号

0: 啊，国庆嗰日嘅10月1号以及系10月5至7号呢几日咧，佛山嘅2号线、3号线、广州7号线都会延长运营时间。另外喺10月5号到7号，佛山2号线同埋广州7号线，从广州南站开出嘅地铁会再延长多1个钟头。咁而广佛线喺假期期间咧冇特殊安排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啦，时间嚟到1:15，听日中午1点再见啦。
1: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6: 安徽蒸得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5: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7: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8: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摄氏度啦，吹紧南风嘅，相对湿度56%吓，目前全市五区。咁啊，预计今日白天到夜间咧，佛山嘅天气都会较为之唔稳定嘅，会有雷雨天气出现。听日咧依然都会有雨水吓，咁大家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咯，同埋短时嘅大风天气。哇！今日咧睇新闻嘅时候咧，我睇到一条我自己觉得觉得好啱我哋广东人嘅一条消息吓，于是乎见到呢一条新闻之后咧，马上将我哋今日嘅置顶话题咧已经系谂好咗啦吓，咁啊大家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睇下呢一个今日嘅互动话题啊，点解吓我一睇到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同埋咁想大家一齐即系攞出嚟去探讨下咧，因为真系非常之有意思。咁大家都知道啦，做茶饮啊，做咖啡啊，真係非常之内卷啊。咁而且呢，即係卷到冇得再卷啊，諗到冇得再諗嘅时候，就真係要各出奇招啊，要搞好多奇形怪状嘅一啲嘅作品出嚟啊。咁最近呢，亦都留意到喺徐州嗰边啊，徐州嗰边有一个奶茶嘅品牌，居然开始卖起咗番茄鸡蛋汤、菠菜鸡蛋汤同埋紫菜蛋花汤，你话离唔离奇啊？茶饮店卖汤啊，咁啊茶饮版嘅番茄鸡蛋汤，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吓？咁首先呢个品牌咧喺我哋广东咧，至少喺佛山我系未见到有嘅，系未听讲过添。就叫做呢一个品牌个名叫做蝶石蜜城之恋，哎个名都好鬼长。咁佢最近呢就推出咗一款新品呢，就叫做番茄鸡蛋汤水果茶。咁里面呢用西瓜调出一个非常之鲜艳嘅汤嘅颜色啦，同埋番茄汤嗰个颜色呢係非常之相似嘅，几乎呢可以以假乱真。咁里面呢仲会有一啲嘅凤梨啦，去搭配相当之 Q 弹嘅蛋花冻漂浮喺隻杯入面。咁你揈揈佢呢，成个形态呢就好似啱啱煮出嚟嘅番茄鸡蛋汤一样咁样嘅样啦。咁所以呢，你攞住呢杯嘢行喺条街度呢，就辨识度都非常之高㗎。大家都会觉得你攞住碗汤嘅，攞住杯汤嘅咁样。就非常之离奇嘅一款产品嚟嘅。咁除咗呢个红色版嘅番茄蛋花汤之外呢，品牌又推出咗冇番茄版本嘅其他嘅鸡蛋汤。咁包括叫做菠菜鸡蛋汤啦，係绿色嘅。咁里面依然都係有啲蛋花冻嘅形态喺度。咁仲有一款呢就係黄色嘅，黄色就係斋鸡蛋汤囉咁样。咁亦都被网友呢戏称为奶茶版嘅红绿灯套餐。咁喺置顶贴嘅图片当中呢，大家都可以见识到呢一款红绿灯套餐版本嘅蛋花汤啦。咁其中呢绿色版嘅呢一款菠菜鸡蛋汤呢，佢係采用羽衣甘蓝调出咗清新嘅嫩绿色，再搭配凤梨嘅果香同埋柔滑嘅蛋花冻。咁飲落去呢会有一啲嘅花果香啦，混搭住淡淡嘅草本嘅气息呢，喺个口中呢就会散开。咁听讲呢就非常之清甜解腻呀，同埋好回甘嘅一个感觉。咁亦都有啲网友就话，哇好猎奇喎，终于连啲汤汤水水都冇放过，会唔会系打算继续将汤系列一直做落去呢咁样。咁亦都有啲网友话，不如唔争再整埋紫色啊，喂紫菜蛋花汤啊，唔该。点知唔讲系由自可啊，一讲之后呢，这个品牌真系做埋个紫菜蛋花汤。推出埋呢个紫色版本嘅，咁新款咧依然都系保留咗凤梨啦，同埋蛋花冻嘅经典嘅搭配。咁除此之外咧，就用咗一个桑葚作为基底，就调配出真系好似紫菜汤咁样样嘅深褐色嘅汤嘅颜色。咁表面咧再撒一啲细碎嘅海苔啦，去复刻一个紫菜嘅质感。更加大胆系乜嘢呢？更加大胆系呢杯嘢咧，居然做成咗咸甜口啊！即是它又咸又甜的，一口即一啖落去呢，就既有果茶的那种清甜的果香啦，又带着一些海苔的咸鲜的风味，将这个汤品的氛围感

咧就还原得淋漓尽致。哇，真系好猎奇啊！真系睇到我咧都好想去试试咁样。咁啊，作为广东人，讲到饮汤，我哋有绝对嘅发言权同埋话事权啦，系嘛？今日嘅节目嘅互动话题咧，想问下大家。嗱，我哋作为老广啊，即系 local 嘅广东人，如果真系俾我哋谂一款，由我哋嚟研发一款广东老火靓汤嘅茶饮版，你会最想复刻边一道广东嘅家常汤去做成一杯嘢饮咧？你觉得边一款汤做成嘢饮是有市场的，同埋稍微冇咁暗黑嘅咧？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啦，我哋一起留言互动倾偈啊！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7: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6: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8: 今日嘅互动话题呢就问緊大家，万一我哋广东呢边有一个茶饮品牌就话哦，真係要复刻一款广东嘅老火靓汤作为佢哋嘅招牌嘅茶饮，或者作为招牌嘅饮品啦咁样。咁你哋会提出一啲点样嘅 idea 呢，即係有咩创意可以俾到呢一个品牌呢咁样。可以攞边一款广东嘅老火汤出嚟做嘢饮，是觉得是自正，是有机会出圈的呢，欢迎大家上来佛山家一起倾倾。

下。咪有位网友呢，即係讲起嗰款汤呢，见到我都有啲笑出声。佢话不如试下做一款鲜碎嘅广式土茯苓木棉花煲水蛇。好正喎、啊、喂，如果佢嗰杯嘢入面仲有一条胶蛇咁就仲正。即係有呢个视觉冲击，可以攞嚟影相打卡咁样。不过仲有楼下嘅朋友仔，佢话梗係五指毛桃去湿汤同埋雪梨苹果南北杏瘦肉汤啦，去湿又降醋咁样。喂，而且呢好似我哋呢啲呢鍾意飲熱嘢嘅朋友呢，熱飲啊更正，即係更加似一碗汤。哎，有陣时我就会諗啊，其实我哋真係开返间即係老火汤茶飲店都 OK。即係如果是我呢，我应该会帮衬。即係你好似例如有啲咩啱先有个网友讲嘅嗰一款係啦，波波糖，佢话苹果瘦肉水咪得囉。我觉得如果我行喺条街度好口干，又或者个人好烦躁嘅时候，咁经过有一间茶飲店，佢係卖苹果瘦肉水嘅，我觉得我应该会帮衬。即係我觉得好滋润啊。唔知点睇呢，我虽然係有少少暗黑，但我觉得就都有可能会有市场啦，係咪？係啦，咁紧接住落嚟嘅假期呢，大家肯定或多或少都会到处去玩啦，加上我哋佛山呢又开咗好多新商场，咁趁住放假呢都会周围带小朋友呢出去玩下嘅。咁就喺接落嚟嘅10月1号呢，喺佛山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有我哋佛山传媒知名主持人龙少同埋小圆圆会同大家线下见面，为大家带嚟超好玩嘅花田大茶饭、田园食力争霸赛啊！想唔想体验一次美食综艺现场呢？可以一齐组队咧嚟一场野炊厨神大比拼，现场仲会有掘番薯啦、蔬果套圈啦、兔鸭仔啦，超多田园嘅趣味任务咧，可以一次过玩个够嘅。唔单止可以同啲电台 DJ 咧近距离互动合照，咁啊柴火野炊大餐咧帮你安排好埋吓，仲可以亲手做番薯糖水啊，参与厨神争霸，由龙少啊、小圆圆啦现场去点评同埋颁奖噶。咁啊，食饱饮足之后咧，仲有五大主题乐园咧系任君选择吓，有萌宠乐园啦、轮胎乐园啦、农业科普迷宫啦、彩虹滑道啦、稻田小火车咧，一大堆嘅游乐项目啊，无论系亲子家庭啊、朋友结伴自驾游啊，都非常之合适嘅。咁啊，而家有双人飞啦、单人飞可以拣吓，一票咧就包含入门嘅门票啦、DJ 互动啦、野炊午餐啦、各类嘅田园体验啦，仲会有游乐券送添吓，超多项目咧可以一站式打包。今个国庆就10月1号来到花田喜事，跟龙少和小圆圆见面，玩一些接地气的田园游戏，吃自己动手做的农家美味。有兴趣的朋友仔可以微信搜索是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想要了解购票详情的话，记得留意我们后续的推送。这个国庆可以带埋家人和朋友一起来花田喜事，欢乐过节了。

0: 嗱咁啊，临近国庆节咧，已经系帮大家密锣紧鼓咁样铺排好各种嘅节目啦。咁好似前两日都同大家讲过吓，咁啊，今个国庆假期。亦都可以同大家再推介多一个即係打卡嘅好去处啦，就係2026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呢度唔单止係车展啦，仲係集合咗汽车科技、萌宠社交、咖啡休闲、美食文旅嘅嘉年华活动。想体验自驾嘅乐趣嘛，亦都可以参加汽车趣味运动会同埋泊车王大赛，攞住驾照呢就可以上场挑战㗎啦。现场呢仲会有一乘车马共赴有趣嘅有趣 party啦，仲有萌宠时装 show 啦，咖啡嘅 DIY 轻社交啦，咁啊铲屎官同埋年轻人啦都有得玩嘅，咁啊现场咧仲会有陶汇文创园嘅茶咖美食咧系同步上线嘅，行攰咗咧系可以食一下嘢咧去唞一唞嘅，仲会有 tag 请到南庄看车展嘅短视频征集大赛，随手影一下车展咧现场花絮嘅投稿啦，系人人都有机会咧去角逐现金大奖吓，咪最高嘅奖金咧去到3000元啦，门票咧系免费领取嘅，可以直接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嘅菜单栏，点击南庄车展啊，再点击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取噶啦吓，咁啊1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系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过嚟嗨翻呢个国庆假期啦。咁啊，讲起话，如果我哋广东咧出一个专做老火汤嘅茶饮品牌，大家第一时间会谂到一款点样样嘅汤咧咁样。咁啊，有希阳咧，佢就话超级无敌去湿茶饮啦，最好啊出呢方面嘅。咁啊，五指毛桃啱晒啦。五指毛桃煲啲乜嘢嘅啫？睇下啊。咁如果你话更贴近茶饮嘅口味，就绝对系嗰啲咩煲雪梨啊、煲苹果啊吓，嗰啲又会更加 fresh 清新一啲嘅咁样。咁啊，有西潮嘅朋友仔咧，佢话哇，讲起呢个咩番茄蛋花汤啊。单位咧差唔多日日都饮啊，饮到怕去街嘅话，如果见到有款咁嘅嘢咧，系唔会想再买咯咁样。咁但系我要强调翻，其实人哋系个样生得似番茄鸡蛋汤啫，查实人哋用嘅系嗰个西瓜汁嚟嘅，即系西瓜汁再加一啲蛋花冻啊，咁啊再沟咗啲咩啊？叽里呱啦啦，反正佢事实上佢唔系鸡蛋汤嚟嘅。只不过我又觉得其实番茄蛋花汤攞嚟做茶饮都 OK 啊，唔至于太暗黑吧，即係淡淡地就係似嗰啲饭糖嗰啲口味，平时当水饮㗎啦，我觉得如果真係喂出街买返杯都几好喎，唔错喎，可能真係好饮过啲珍珠奶茶。有阿 Yellow 呢，佢就话粟米萝卜煲排骨都几好啊，甜甜地啊，排骨呢同埋萝卜呢切细啲可以攞个吸管吸出嚟啊嘛。粟米呢可以切一片呢就摆喺个杯面。哎呀几靓啊咁样。喂，我觉得真係得喎，会唔会唔觉意发现咗啲新嘅商机啦。希望好快喺广东又会即係见到啲咁样嘅老火汤嘅茶饮品牌。即好似上次讲话边度啊，湖北就搞咗个40岁老人咖啡咁样，最近广东又冚冚声出晒呢啲老人咖啡啦，唔知卖得点呢吓。不过我觉得一啲猎奇嘅新鲜嘅 idea 呢係总会有一啲市场嘅，即係有个商机喺度嘅，即係会有人愿意帮衬嘅。就例如我啊，如果係我呢见到我都想试试佢，唔知你哋又点睇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啦，我哋一齐留言互动分享啊！休息翻阵先。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 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口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口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头，顺空城头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5: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系啦，咁啊，今日讲起咧，如果广东要推出即系老火汤嘅茶饮品牌吓，你哋觉得主推或者首推或者主打系一款点样嘅汤汤水水会比较适合咧？咁样咁啊，飘游咧佢就话霸王花南北杏猪肺茶，同埋呢个海底椰无花果瘦肉茶吓，佢都觉得系 OK 嘅。喂，你唔好话猪肺咧，你话如果可以用支珍珠奶茶嗰啲吸管去啜佢出嚟，我觉得都几过瘾，因为佢都系即系猪肺呢样嘢，佢都有啲烟韧嘅，即系 Q 弹的啊。咁如果攞嚟做成一个茶饮咧，系有得谂嘅吓。不过我就系、即系回归现实同埋理性啦。如果我哋系要做呢个老火靓汤茶饮。佢就即係應該個成本會高咯，因為你首先煲嘅時間比較長啦，啊當然你可以煲定一大煲，啊咁啊除此之外好多原材料你要花好多嘅時間去清洗啦，你估洗個豬肺好容易啊，係嘛？都要好多功夫嘅咁樣，啊咁啊但係有冇得做，有冇得諗咧嚇？咁啊 Jerry 峰咧佢話番茄蛋花其實早就有啦咁樣。喂，呢杯乜嘢嚟㗎？即係唔係你點㗎嘛？係網圖嚟㗎嘛？喺邊度點㗎？我都想試下。咁啊，仲有抉擇咧，佢就話不如試下絲瓜蛋花湯，都好清涼嘅喎。夏天如果凍凍地咁樣飲，都好爽嘅。咁啊，仲有朋友就話靈芝煲雞啦，不如嚇，即係感覺上成朵靈芝擺喺個杯嘢上面，係好有呢個視覺衝擊嘅咁樣。系啦，咁啊，有冇机会即未来一年半载又见到一啲咁样嘅猎奇嘅茶饮品牌咧，非常之期待吓。不过琴日节目当中咧，同大家数咗一下我哋目前吓国内嘅连锁咖啡市场到底有边一啲嘅品牌，同埋大家各自归属系第几梯队咧咁样吓，大致数咗下第一、第二梯队啦。第一梯队就小蓝鹿啦吓，无可厚非嘅，即系冇乜好讲嘅霸主地位，冇办法动摇。第二梯队咧就系富迪、幸运卡同埋诺雅吓，亦都系去到万店嘅规模啦咁样。至于第三梯队系边几间咧，分别就有恒悦咖啡同埋 Manna 吓。咁恒悦咖啡咧嗰个门店嘅数量去到3426间啊。咁值得关注嘅一个数字就系过去一年净增长咧就去到1768间。所以个扩充嘅速度系非常之快嘅，系一年里面就即系开咗一成半数嘅门店啊，3400啊嘛总数啊，旧年咧即系一年里面开咗1700，咁啊啱好一半，一年就开咗1/150%嘅门店啦咁样。咁啊 Manna 咧就系、上海起家，大家都知嘅吓，咁啊而家咧全国嘅门店数量咧系2661间吓，净增长都有560几间吓。所以个数字咧都颇为之靓仔嘅。咁啊，仲有第四梯队咧，就1000间楼下噶啦。咁啊，分别有 Teams 天好咖啡啦、M Stand 啦，同埋皮爷咖啡等等。咁啊，呢几个品牌咧，多数都系以精品化或者区域化定位为主嘅，就唔系话全国范围内拓店，就要做好个精品咁样啦吓。总嘅嚟讲咧，2026年咖啡品牌持续3年嘅极端嘅价格战咧，目前嚟讲系迎嚟咗集体嘅退潮，行业嘅共识咧都已经系形成咗噶啦，低价竞争咧系不可持续嘅，咁大家都要回复翻个良性嘅竞争嘅状态啦。咁啊，行业咧亦都已经从空间体验啦，同埋品牌溢价咧，彻底系转向速达嘅便利性同埋极致嘅性价比。到底未来哪一个品牌会跑出呢？又或者我们现在认为无可撼动的霸主地位，会不会一两年之间又被一些新的品牌所侵占？正如前两天所说的、全自动无人值守的咖啡品牌、这两年可能会做成怎样，就是说那个七仙咖啡、是不是下下到时有个 AI 机器人出来帮你服侍你呢？非常之期待新的变化。今期节目时间差不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6: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5: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6: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8: 924路放。缓慢路段看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是不好走的，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也是慢吞吞，德胜中路顺直大学路段往五沙有慢镜头了。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还有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呢，都是行车缓慢当中。提醒大家了，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围壁部分车道施工啊，车道收窄了，过往车辆呢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还有佛江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日。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1: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2: 我就是送水辉哥，
13: 太神啦！
14: 我是萧华坚，
15: 我是他爷，
16: 我是来多一份啊！
17: 我是猪扒姐姐，
18: 我是刘思贤。
1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1: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0: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19: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20: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2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2: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9: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蚊鸡。
22: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9: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了喂，
6: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2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我们自以为的管教啊、懂事教育啊，有时候呢可能正在悄悄的伤害你的孩子啊。有一句特别刺耳但是呢也蛮真实的话想分享给大家，就是很多时候啊，你以为你在好好管教孩子，实际上呢孩子感受到的是一种背叛啊。相信呢这样的场景有很多家庭都熟悉的，比如说亲戚聚会的时候，孩子腼腆呢，他不肯主动打招呼，我们就笑着打圆场说啊，随口一句啊，这个孩子啊就是不懂礼貌，太内向了。啊，在小区闲聊的时候，邻居夸赞别家孩子嘴甜大方，看着自己家孩子沉默拘谨，我们又连忙补话了，说他在家里面呢可调皮了，就是出门胆小，上不了台面啊。老师呢委婉的反馈一下孩子在学校不太合群啊，不爱主动发言啊，我们当即呢就当众板起脸来训斥孩子了啊，听到没有，老师说你了，不听话不合群啊。每一次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在配合教育，是在教孩子懂事，是化解尴尬的高情商，可是我们没有蹲下来看着孩子眼睛里面的委屈跟无助啊。因为呢在孩子的视角里面呢，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感受到的是所有人都在否定我，在挑剔我，而我最信任最依赖最应该保护我的爸妈呢，却没有站在我的身边，反而是站在了所有人的那一边哈，跟我的对立面，一起来指责我，来评判我哈。这个呢是不是教育呢，还是说这是一场温柔的霸凌呢哈，施暴的他不是同学，也不是陌生人，而是身边的成年人，甚至有可能是我们自己。

那有的家长习惯性的是站在外人那边去否定自己的孩子哈，这个根源呢，从来不是孩子不够好，而是我们内心的那种恐惧跟虚荣啊。我们怕别人议论说自己家教不好，怕孩子的性格让自己没面子，怕孩子不够圆滑，不够外向，将来在社会上面吃亏了，受挫了。于是呢，我们用强势的管教去掩盖自己的焦虑，逼着内向的孩子当众社交，逼着慢热的孩子主动讨好，逼着沉默的孩子热情打招呼，逼着有情绪的孩子强行懂事。我们自以为是在磨砺孩子呀，是在锻炼他的社交能力，但实则呢，一直在传递一个伤人的信号，就是你的感受不重要，你的情绪不重要，外人的眼光跟评价才是重要的。那长期被当众否定，向外人妥协的孩子呢，大多会慢慢长出一些让人心疼的性格哈。那稍后我们再详细来说到这些让人心疼的性格了。看到这位春天的风说呢，挺扎心的。我小时候也被爸妈当众说过，那种委屈感呢，到现在我还记得。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

0: 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刚才讲到呢，长期被家长当众否定啊，向外人妥协的孩子呢，大多会慢慢长出一些让人心疼的性格。第一点呢，就是没有主见啊，不管是选食物啊，选兴趣，做小事，永远张口就是随便啊，都行啊，听你的。不是他没有想法，而是从小到大呢，他的想法无数次的被否定，被忽视，慢慢的就不敢表达了，不愿意去争取了，习惯性的放弃自我的意见了。那第二种呢，就是习惯性讨好咯，格外会察言观色啊，格外在意别人的情绪，别人稍微不高兴他就会紧张不安了，小心翼翼了。因为呢，他从小习得的这个生存法则就是，只有我哄得大人开心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我才是安全的，我才是被喜欢的。

长期被家长当众否定向外人妥协的孩子呢，还会遇事习惯性的退缩哈，遇到一点难题一点压力呢就想放弃了。他不是能力不足啊，是内心早就根深蒂固的认定自己不行，而这份自我否定呢都是长期被打压被贴负面标签慢慢灌输出来的。那另外呢，他还不懂得拒绝别人，哪怕心里面是不情愿很为难，面对别人的要求呢也会勉强的答应啊。从小到大他很少被允许说不，很少被接纳自己的不喜欢哈，慢慢的就失去了这个拒绝的底气和勇气啊。那其实静下心来问一问自己哈，我们内心到底在害怕什么呢？在逼孩子外向，逼孩子热情，逼孩子当众完美的时候，不过是怕别人质疑自己不会教小孩嘛，怕孩子不如别人家的优秀嘛，怕自己的养育成果被否定嘛。我们悄悄地把这个孩子活成了自己对外的一张成绩单，孩子内向慢热沉默不爱表现，在我们眼里面呢就变成了扣分项啊，变成缺点跟短板。但是呢，我们要始终记得，孩子从来不是你的作品，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5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的，偏东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0%，最大是80%。预计今明两天雷雨频繁，请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展望25号到27号中秋假期，佛山市呢是多云到晴。25号中秋节夜间云量较少，适宜赏月。假期天气炎热，户外活动需要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同时呢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家居和野外用火用电的安全了。

0: 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5: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情满人间，
1: 你讲我听。
6: 好啦，继续嚟到殷凡森净水设备中秋福利时间啦。咁1509殷凡森系列嘅净水器呢，有中秋好福利等你嚟体验啦。免费安装体验厨下净水器，以及系智能饮水机一台，一件呢就可以出席饮水啦。同时赠送全屋净水器包安装添，包埋耗材啊，全程呢都唔使你使一分钱㗎。殷凡森系列厨下直饮水机咧，系双出水设计，解决你屋企咧洗菜啊、洗米啊、煲汤啊用水嘅呢个问题吓，想点用就点用噶啦。屏幕自带水质检测功能啊，滤芯提醒功能，令你用水更加之放心，再都唔需要担心话水垢问题啦。屋企仲未装净水器或者想要更新换代嘅朋友咧，真系要揸住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吓，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咧就每个月俾198。连续给12个月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和利息，不满意就无条件退机。现在打电话入来还可以享受到八重的好礼叠加赠送。好礼一就是智能饮水机，45度、65度、85度、99度5档的水温，多种的水量调节。好礼二就是负离子吹风机一台，低噪音高风速不伤头发。好礼三是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冲凉水都更加之干净。好礼四是无印良品的空调被一床窝，亲肤透气助力好睡眠。好礼五就是品牌空气循环线一台啦，加强空气流通，给你自然风咁样的凉爽感觉。好礼六是升级3年的整机质保，售后就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好礼七就是全屋的中央净水，免费安装啊，无需你额外购买耗材，安装好是零费用的。好礼八就是安装之后3年之内只需要净水器是提醒要换滤芯啦，都是可以帮你免费更换的。接算落嚟呢，一日呢先至个人零钱1蚊几啫，就可以令到屋企人呢饮水更加之安心啦。咁而家订购呢即可享受中秋八重好礼，揸紧时间打电话啦 ,400-828-6721,400-828-6721, 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呢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可以无条件退机。咁而家呢打入电话礼品攞到手软啦 ,400-828-6721,400-828-6721, 咁重磅嘅福利千祈咪错过啦。
7: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

0: 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蚊，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哎，各位，日常做家务洗衣服，是不是总是有一堆小烦恼呢？深浅色衣服呢不敢一起洗啊，一不小心就串色了。白色衣服呢越洗越黄，越洗越旧啊。那今天呢推荐给大家的是偶爱你三款的宝藏洗护好物，可以高效解决我们的居家洗衣难题了。他家这款明星单品黑科技洗衣凝珠也非常推荐，里面呢添加了防串色的因子，对白色衣物呢是特别友好的。彩色衣物跟白色衣物混洗呢也不怕串色了，还添加了这个污渍防沉积的因子啊，漂洗衣物的时候呢会在纤维表面建立一层保护膜，那这样一来衣服洗涤的时候呢也不容易沉积污渍了，白衣服呢也不怕越洗越黄了，还额外添加纤维微整理技术，能够有效的减少纤维的破损，延长衣物的寿命啊。味道呢是清爽的尤加利橙花香，给家里那位不爱打理衣物的男士用呢，也能洗出干净的衣服哈。39.9块呢就可以到手两盒了，性价比非常高啊。如果大家喜欢衣服自带高级的自然香，想要洗护一步到位的话，那感官四季三枪洗衣凝珠就一定不要错过了。贴心的三枪独立设计，一颗呢就集齐了七重的生物酵素，洁净、柔顺、护衣多个功能啊，洗衣呢是一步到位的。那让人惊喜的还有它的四季限定香型，春夏秋冬四种的风格，还有水仙、荔枝、柑橘、桂花、梅花多种的自然味道可选。每次洗衣服丢一颗，水流溶解的瞬间呢，淡淡的清香就会散开了，洗完整个阳台整个房间都是温柔的自然香气。七重生物酵素能够精准地瓦解日常的污渍，长期用衣服不发黄不变旧，一颗呢就能清洗15件左右的衣物，全家的衣物呢都能搞定了。那现在入手啊，现在入手是超级划算的，四盒装到手只需要129.9块，额外送多一盒的初春雨露洗衣珠，还有一支的绿油油喷雾添哈，174.9块就能买到7盒不同香型的，还额外多送你洗衣珠啊，内衣洗衣这个试用装也是送给你的，到手呢一共有264颗的洗衣珠，够用大半年了，超级划算的。那有洗衣难题的朋友，这次机会就不要错过啦！无论是黑科技洗衣珠，还是感官四季洗衣珠，总有一款适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即刻进入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找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下单就可以了。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的食物可以吃翻多啲咯。喜欢吃燕窝的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它是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的滋养，口感清润不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的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个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众筹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2: 跟住再来同你推荐的会有盐惠堂的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来自
4: 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的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光滑，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软糯的麦芽糖，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地保留黄蒸果的营养，铁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的有机码，可以看到黄蒸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才168元。另外它的西洋芯片也都很适合现在天气转换的时候喝，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的西洋芯，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芯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的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了。
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看到小小太阳留言说呢，在小区里面看到家长当众说小孩子胆小啊，孩子低下头那一下呢，哇，真是挺心疼的哈。那今天我们节目讲到的话题是不要跟外人一起去说你的孩子哈。其实呢，小朋友啊，他有时候不敢当众打招呼啊，他慢热啊，其实呢都不是怯懦啊，他沉默呢也不是没有礼貌，他内向更不是缺陷啊，这些只是孩子与生俱来的一些性格，是他最本真的模样，不需要被改造，不需要被纠正，不需要去取悦任何人。而真正通透的养育呢，从来不是把这个孩子捏造成外人眼中完美懂事的孩子，而是接纳他的本真啊，守护他的底气啊，想要改掉这个伤人的育儿习惯呢，有些事情我们是要做好的。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要学会适时闭嘴了，给孩子留白跟底气啊。孩子不愿意打招呼，不愿意当众表现，不用尴尬的去辩解，也不用反复的去催促，更加不用当众的去数落他哈。我们只需要安静的接纳，坦然的包容他就好了。你的沉默呢，就是孩子最踏实的底气。会悄悄的告诉他，哎，其实不用迎合别人也没有关系的，你本来就很好了，爸妈呢不会因为这样就责怪你。第二呢，要学会坚定的去撑腰哈，主动为孩子去挡一些非议。当外人当众去挑剔否定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不要跟着附和啊，不要急着去道歉哈，要坚定的站在你的孩子这一边。你可以坦然的告诉别人说啊，我家孩子呢可能只是慢热啊，谨慎一点，这个很正常啊，他不想打招呼也不代表说他没有礼貌啊，他只是呢不爱张扬，私下其实还挺懂事的哈。做家长也可以不卑不亢，温柔坚定啊，你的维护是孩子最大的安全感的来源。

0: 另外，作为家长，我们还要多倾听提问，少一点说教管控啊。把习惯性的指责说教换成温柔的倾诉还有引导，把你应该怎么样换成你觉得呢，把你怎么又犯错换成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把听我的就对了换成你想怎么处理这件事哈，尊重孩子的想法，他才能慢慢的长出自己的主见呢，还有自信啊。那另外呢，要允许孩子不完美啊，接纳孩子的一些犯错啊，因为犯错啊、拘谨啊、懵懂啊、笨拙啊，其实呢都是孩子成长的必修课来的，也不用事事都苛求完美，不用次次都严格管控，父母呢不用帮孩子去避开所有的坎坷跟非议，有些路呢是需要他自己去走，有些成长呢是需要他自己去经历的。
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0: 中秋佳节呢，不少朋友呢还在纠结说怎么样过节更加有仪式感哈。那这个中秋呢，有趣揽月局火热开启了，带你走进百年松堂古村，沉浸式体验地道中秋民俗，奔赴一场传承300多年的烧翻塔盛会啊。那烧翻塔呢，是松堂村中秋节最经典的中秋仪式，熊熊的翻塔火焰节节攀升，寓意来年呢风调雨顺，顺遂安康啊，更加象征事业高升，满满的好意头。那这次的揽月局主打沉浸式高体验呢，从下午玩到晚上，下午场呢有主持人小圆圆跟大家互动，趣味游戏 K 歌交友，傍晚呢，丰富的中秋翰林夜宴开启，地道中秋炒田螺、鲜嫩西江河鲜，还有鲜花椒蒸老虎斑、特色烧乳猪，多款的特色菜式。那在酒足饭饱之后呢，大家手提灯笼加入古风巡游队伍去提灯祈福，然后呢亲手为自己添一把加薪柴呀，感受珠三角规模超大、仪式超完整的传统烧翻塔民俗盛宴。那活动最后呢，我们齐聚月池放花灯许愿，活动费用呢超具性价比的，包含中秋晚餐呢每位不到100元，具体呢可以在微信搜索有趣more小程序，点击下方的活动页面，进入到有趣揽月局报名，就可以一起组局赏月了。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好的，来到节目的尾声，送出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方雅贤，叫做遇到啊。其实呢，能成为父子或者母女啊，成为这个两代人是非常不容易的缘分，能够遇到已经是非常的幸运了哈。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田，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十一月一号晏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6: 九二四路放。

0: 下一时间3: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德桂华路喺呢个黄夫井路段，往石井方向系缓慢当中嘅。海伯路喺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同埋沙龙路经明工业区位置，双方向都系缓慢当中。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埋开高速喺九江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同样缓慢当中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喺心里嘅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喺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
1: 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嘅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
0: 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喺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0: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3: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0: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5: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7: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8: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9: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10: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6: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
5: 月圆中秋
6: 情满人间，
5: 你讲我听。

0: 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桂华路嘅黄虎井路段往石埂，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跟住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广州都系咪咪摸摸。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啊，有雷阵雨，偏东风一到两级，气温系29到34度，相对湿度50%到80%。
2: 阴晴云雨要关心。

位老友，呢、這个国庆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系2026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啦。呢度唔单止系11嘅一个车展，更加系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咧就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一加二加 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000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自援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查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啊！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起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啊！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啦！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日到4日，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围到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啦，嚟到咗三点半打后，我哋今日礼拜三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啦，准时打开收音机啦，包括打开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一齐嚟倾偈嘅。咁除咗924听到啦，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微信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当中啊，一齐嚟打打卡噶。嚟到直播间嘅朋友仔，点点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一齐帮我哋点点赞。咁喺直播间入边咧，有啲人就话啦，喂，冲少话隔篱啦，又坐咗位靓仔，梗系啦，因为啦，我哋已经从上个礼拜开始啊，喺我哋男装车展当中啊，喺10月1号到4号期间啦，我哋都会轮翻啊，邀请呢啲经销商天团啦，啊，会嚟到直播间同大家啦大派礼品之余啦，最紧要讲讲有啲乜嘢针对翻今次11男装车展嘅优惠同埋着数，所以咧今日喺直播间入边咧，亦都系好荣幸咁啦，邀请咗黎智。你自己介绍
3: 大家好，我是佛山男装街腾腾晒汽车的销售主管胡德志阿虎阿虎。
2: 我头先咧就话，你呢个名字真系好好啊！我哋叫食虎哥啦吓，邀请啦，我哋阿胡总啦嚟到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嘅。其实咧，阿胡总头先我喺出边直播间出边咧同佢倾紧偈咧，佢都话：哇，冲少，喂，最近咧即系我哋新出嘅呢啲车型啦，好多老友机会去睇啊！咁包括咧去到我哋男装车展当中，我都知道啊，腾势都会带埋呢啲咁高市场热度嘅车型啦，系去到今次车展啦。先讲一讲会有乜嘢车型去到车展现场呢？
3: 首先呢，我哋会有而家最新发布嘅 M8L 啦。M8L 嘅话就系有分而家最新嘅一个纯电版本，我哋会有纯电版本啦。咁亦都系会有我哋传统嘅一个插混嘅版本啦。咁然后三年連續三年嘅銷量冠軍 MPV， 即係 D9 啦
2: ，D9
3: 係啊 ，D9 依樣嘢嘅話就
2: 路面嘅能見度好高嘅，
3: 係啊係啊，咁啊後生仔最中意嘅 J9 GT 啦，咁啊仲有今晚發布嘅 J9S。
2: 呢一部车呢，听闻你哋对佢期待都好高㗎喎。
3: 唔单止我厂家期待都好高。
2: 係啦。唔呢个到时候留意下佢售价，今晚就会公布正式售价嘅。
3: 今晚公布。
2: 好啦，而讲起腾势呢，相信有好多朋友都会知道啦，佢係属于比亚迪嘅呢个大体系之下一个豪华品牌啦。即係只不过呢，我知道胡总啦，其实最近呢佢自己都感觉有啲压力㗎。咩压力呢？因为有船夫哥，其实佢都讲咗啦，佢话嗱，跟住落嚟咧，大家要自食其力咯，你唔好啦，净系靠呢个大老细同你哋输血啦，所以你会睇到其实腾势喺今年当中咧推出嚟嗰啲产品咧，即系除去咗有品牌嘅号召力之外啦，其实佢哋嘅即系实打实当中嘅硬件实力啦，亦都系相当之优秀啊。咁包括嗰部头先阿胡总讲到嘅 M8L。
3: M8L，
2: 哇！我的 M8L 呢部车，依家去到电池130度噶啦，
3: 系啊，130.5度嘅电池。咁啊，当然啦，佢嘅纯电版本嘅一个能效去到13.55呢个咁低嘅一个能效，
2: 系
3: 其实非常之优秀嘅呢个能效。
2: 喂，你唔好越讲越细声啦，搞到你啲底气。13.几能耗，喂，好骄傲噶。
3: 960公里嘅纯电续航，
2: 系啊，
3: 有
2: 提
3: 示
2: 嗱，即系可能头先一讲到呢、這、一个13.几嘅能耗咧，有啲朋友话：，切，阿胡总，你吹水嘅啫，边有可能达到咁低嘅呢个能耗啊？你估我哋冇开过电车咩？诶、之但系咁嘅，因为如果大家喺网上边会睇到一啲即系真实啊，有啲汽车媒体平台啦，佢哋会拎咗一部新嘅 N8L 去进行一个纯电续航嘅，即系跑到佢扯到尽啊，跑到佢停晒呢部车跪低咗嘅，960公里嘅续航，然后佢实际跑到嘅系去到成8.8节。好犀利㗎啦。喺市区嘅路面，我睇咗下佢哋啲工况大概点呢，开到22到24度啦。跟住呢仲係呢有好多工况呢，就是、模拟返啲真实嘅使用场景，包括你满载情况啦，包括你嗰啲最鍾意开啲地板油夹夹下嗰啲咁样开啦，係咪包括啦，你会喺啲塞车路段啦，喺啲高快路面上面咁样跑。如果跑得出 8.8 节呢，我相信平时有用开电车啲路友几都知道呢一个水准喺现阶段嚟计，包括喺呢个价位段当中的车型来计，都是一个第一梯队的水平来。
3: 的确是的，因为本身这个车型的话，工程师也都用了很多努力去调校。是的，另外的话，除了一个能效之外，最主要给到就是安全。安全先是最大的好啊。是的。
2: 好，咁啊讲返呢一部车呢，其实佢嘅底子一啲都唔弱㗎。你话好似咩云念 A 嘅双空

0: 公园啦，包括天上之眼 B， 大家都知道啊，依家有一年嘅呢个城区辅助驾驶嚟同你兜底噶，
1: 双兜底而家，
0: 双兜底，高速就系同你兜，
1: 啊唔系，系城市兜同埋自动泊车兜，终身嘅，仲要系
0: 啊终身嘅行驶，
1: 系自动泊车系终身，跟住城市之家系一年兜底，系啦。
0: 系啦，咁你睇到啦，其实呢部车你话咩零重力座椅啊，什么嘅嗰、那个前边嗰两个双联屏，哇，嗰、那个 mon 大到啊，你停个航空母舰落去都真系大到。啊那個、
1: 而且前边如果系纯电版嘅话，仲有208升嘅前备箱，双层。
0: 啊、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就解决咗好多老友记，特别出游嗰阵时候咧，觉得、哇，后排嘅尾箱咧，我哋系坐满五个人啦，或者坐满呢个坐满员出行啊，可能啲行李挤唔落啊，有个前备箱咧，咁就解决咗好多嘅痛点啦。
1: 系啦，咁亦都系因为 SUV 啦比较高，好多人话，点解我哋其他车人啊冇一个电动门啊？我哋而家都。纯电版啊，各各两声就自动打开，
0: 自动打开，优雅，
1: 系啊，揿个掣咁就可以降低落嚟，系啊。
0: 好，有啲旅游记闻啊，喂，咁讲到 MBO 咁好啦，其实针对翻我哋今次男装车展啦，唔知你哋有啲咩诚意啊？
1: 哦，诚意嘅话系非常多啦。咁首先置换厂家嘅置换补贴嘅话咧，我哋最高有20,000蚊嘅置换补贴嘅，
0: 系，
1: 即系啊，当然啦，要睇翻唔同嘅车型嚟选择唔同嘅车型啦。咁啊。另外嘅話，我哋仲有一個3年免息啊，五年低息啊，仲有五免二啊，個等等嘅一個金融嘅政策啦。咁啊，再嚟我哋省保啊，同埋保費補貼亦都係最高有25,000嘅呢啲補貼嘅。係啊，咁啊，再嚟禮品啊，各方面嘅話都係誠意滿滿啦，反正係。
0: 誒，唔好忘記啊，南莊鎮政府咧仲會有最高4,000蚊呢一個叫做車險嘅補貼
1: 啊。是啊，保险补贴，即是最高4,000。
0: 同埋呢如果买 N8L 系攞到盡㗎喇，因为300,000楼上㗎嘛。
1: 如果系顶标配版本299,800就3,000。300,000以下就3,000。跟住300,000发票以上就4,000。
0: 好，咁啊，而讲到诚意啦，今日我哋啊食虎哥啊嚟到直播间当中都好有诚意啊。咁多位，如果依家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当中睇緊直播嘅，嗱，睇睇我呢个手上边金灿灿嘅嘢啊，呢、一个咧就系阿食虎哥啦带到嚟嘅腾势嘅，呢个系有咩意味嘅咧吓？
1: 福袋
0: ，OK 啦，啊呢、這个。镀金嘅福袋，啊镀金嘅福袋嚟噶，好想要系嘛？好想要嘅朋友仔，喳喳林啊，拎出你嘅手机喺微信当中搜一搜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我哋会送出5位朋友获得呢个咁精美嘅福袋啊，系由嚟自我哋南庄腾势中心提供嘅啊，总共5位朋友喺直播间当中，我哋等阵会抽奖。好啦，跟住来呢讲完咗呢部 N8L 之后啦，睇得出呢部车你哋都对佢满满期待啦，包括市场嘅热度都有嘅。咁当然啦，而讲起腾势，可能更加多嘅人啦，或者我哋讲市面上边啊喺条街度跑得比较多嘅，少唔到就係腾势 D9 啦。
1: D9,
0: 我想知道依家 D9, 即係现款嘅 D9 啦，同埋旧款呢佢最大嘅差别同埋提升会摆咗喺边度啫。
1: 哇，如果是现款的 D9 和旧款的 D9 提升比较大。第一个从个电池第一代刀片电池同埋第二代刀片电池。刀片电池的话大家都经常在讲啦。你如果是通过针刺穿不会爆炸啦、只有冒烟啦，安全性的话大大提高啦，这个第一个啦。第二个的话我们闪冲搭配闪冲、五分钟冲口。
0: 九分钟冲爆
1: 零下负30度，隔多3分钟，咁呢个充电速度大大提升啦，系啊。咁啊，底盘嗰方面嘅话咧，旧版本嘅话尾箱啊，佢冇一个下沉空间嘅
0: ，OK，
1: 系啊，变咗好多客户喺尾箱嘅一个使用嘅一个使用率嚟讲嘅话，大打折扣咯。
0: 系
1: 我哋新款嘅话，已经有一个下沉空间，哇，放到11个。行李箱嘅20寸嘅行李箱，
0: 我试过噶咯，
1: 试过
0: 行李箱
1: 11个，系啊，所以咧就从空间嘅利用率嚟讲系提高咗，电池安全性嘅话提高咗，充电嘅速度提供咗，跟住仲有双阀嘅混脸系统啦，咁加咗智能防眩 防晕车嘅系统啦。
0: 哦，
1: 最主要好多客户话，哎呀，以前旧款嘅话，晾下晾下啊，
0: 即系旋感啊，
1: 系旋感系啦，系啊，因为呢个 MPV 嘅通病嚟嘅，唔、单止我哋嘅品牌嘅车，其他有啲品牌嘅车都会有咁嘅通病。
0: 是
1: 但系而家我哋亦都系一个智能防晕车系统，系呢样嘢嘅话就提升咗。系啦，
0: 喂，咁其实讲到咧，好似腾势 D 九咁，因为我知道佢有插混啦，同埋纯电版本嘅，即系按照翻依家我哋班老友记拣选嘅呢个比例嚟计咧，纯电嘅多啲啊，定系话插混嘅老友记拣都会多啲咧？
1: 暂时嚟讲嘅话，都系插混嘅多啲啦。按住我哋嘅销量嚟计吓，当然唔代表话全国啊，因为我按住我哋嘅销量嚟计系插混会多啲啦，因为本身我哋嘅客户群体嘅话都系。公司啊，或者系有啲高端嘅家庭，
0: 有啲商务，有时
1: 有商务嘅，系啦。咁啊，佢对于充电相对嚟讲，虽然话我哋充电好快啦，但系有啲客户都会有一个心理嘅一个约束喺度啦，
0: 即系感觉上话，我谂住说走就走嘅底气喺度，
1: 系啦。
0: 好啦，咁讲到 D9 呢，亦都想请我哋啊食虎哥啦，同我哋讲讲先啊，究竟佢依家做到嘅俾得出嚟嘅权益又系咩咧？
1: 权益啦，你系讲
0: D9
1: 新款定旧款？
0: 新款啊，旧款系咪可以更加多惊喜先？
1: 系
0: 啊，旧款好。
1: 旧款嘅话，我哋而家都有45,000嘅一个优惠嘅。
0: 哦，45,000，
1: 45,000系呢个系一个优惠啊。
0: 系
1: 再加埋其他嘅置换补贴啊，再加埋厂家嘅置换补贴，
0: 系
1: 仲有加埋我哋11嘅。男装车展嘅补贴
0: 系啦，
1: 起码去到七到八
0: 哦，呢个旧款啊，
1: 系旧款，
0: 冇听等等话，喂去到喂新款，喂头先阿食虎哥话有7到8噶，呢个旧款，少量嘅现车咯，
1: 系少量现车，系啊，因为本身个车型嘅话开始都喺停产阶段，所以变咗嘅话，我哋就有一部就买一部，
0: 系啦，好咁啊，新款呢？
1: 新款嘅话咧就。闪充啦，我哋有一个闪充嘅一年嘅权益啦，咁啊跟住置换嘅话最高20,000嘅一个厂家补贴啦，再加埋省保嘅补贴系15,000或者报废嘅就20,000嘅补贴啦，咁啊仲有我哋有三种以上嘅金融方式，第一种嘅话就系200,000嘅定额两年免息
0: ，OK，
1: 第二种嘅话咧就系亦都系金融嘅首付一半，另外一半。一年后再比
0: ，OK，
1: 系啊。第三种嘅话就系我哋传统嘅金融方式，唔免二，系啊。
0: 诶，咁我想问一问咧，即系针对翻，比如讲，我系以前开紧比亚迪，我依家开紧比亚迪嘅，咁我再去置换翻腾势旗下嘅车型啦，会唔会有啲大客户咩忠诚客户嗰啲补贴噶？
1: 哦，嗰啲嘅话就冇嘅。
0: 我啲人
1: 当然，置换嘅话，我哋系有15,000嘅置换补贴。
0: O K，
1: 即系如果系当然啦，其实买 D 九嘅话，我哋会比其他嘅车嘅补贴嘅力度系会大嘅。打个比方，如果你考虑 N 八 L 嘅一个车型嘅话，佢补贴嘅话，其他车型只有6,000蚊。
0: 哦，
1: 跟住咧就比亚迪只有10,000蚊。我哋买 D 九嘅客户嘅话，就系其他车型系10,000蚊，
0: 系
1: 比亚迪或者 Benz 嘅车型有10,500蚊。
0: 哦 ，OK， 我明白啦，即系嗰班受众群体，佢哋买嘅话就15,000蚊，
1: 15,000蚊。
0: 好，咁而讲到电车咧，大家其实就会谂啊，喂，喺三电质保上边咧，腾势品牌嘅话，会唔会俾出啲乜嘢嘅承诺咧？
1: 哦，三电质保嘅话，我哋都系，整车嘅话系6年15,000公里啦。咁啊，电池嘅话，首任车主系终身质保嘅，系啊。咁啊，所以呢样嘢嘅话，当然如果你系 D 九嘅话，系唔带空悬嘅话，所以佢呢个就系冇空悬挂质保啦。但系如果你话 M 八 L 嘅话，我哋系8年16,000公里嘅一个悬挂嘅质保嘅。
0: 哦，明白，即系解决咗大家后顾之忧。
1: 系啦，系啦，
0: 因为空气悬挂，大家都哎呀担心会唔会即系电子嘅嘢好难讲嘅。
1: 系啊，
0: 呢家反正有咗质保之后啦，即系大家就唔使话有太多嘅顾虑啊。
1: 最主要电池。
0: 系电池，
1: 系
0: 好。有位朋友想问你啊，呢个叫阿俊啦，佢喺我哋嘅佛山加版面就问你啊，喂，食虎哥 N 八几时出啊？
1: 可以咁讲，我哋因为我自己发嘅朋友圈啊，度咧有一个官图，可以睇个官图，有一个前面嘅官图啊，个时间系写住系10月 26号嘅，
0: 我10月26号，
1: 系我哋只能够，我哋只能够咁去猜啊！啊，我哋睇到嘅官图，你可以睇官网。

0: 旺嘅观塘上面去嘅时间系最新嘅就系10月26号。
1: OK，
0: 系啊，我哋都系咁嘅估。
1: 喂，大家估咧，可能就话哇 N 八啦，冇咗个 L 喺度啦，可能价格上面仲有惊喜
0: 啊，会啊，
1: 可能大家就系咁样谂啦，仲有惊喜，咁啊等等 N 八都冇问题啊。咁当然啦，喺腾势嘅呢个主品牌旗下啦，你亦都会见到好似有 N 九啦呢啲咁嘅我哋讲紧九字背嗰啲九爷九叔啊吓，嗰啲大型嘅 SUV 嘅，咁嗰部咧相信都有唔少人关注吓，去到车展可以睇到嘅，
0: 系啦，
1: 都会带到去嘅。咁但系咧，仲有一部咧，就系我其实自己都好关注啊，即系啲后生仔啊、后生女睇啊，哇！我部车要型仔啲啊，唔系 E39GT， E39GT 已经系建立咗江湖地位噶啦。仲有一部咧，我哋讲紧呢个叫做新仔啦吓，嗰部嘢 S 嘅嗰部。
0: Z9S
1: 系啦，嗰部车其实佢会有啲咩亮点会打得到啊？
0: 其实佢最主要系主打嘅话系年轻化嘅市场群体啦，所以佢嘅带入嘅话就系一个年轻，系啊。第二个嘅话，我哋顶配版本嘅话，亦都系有带我哋嘅三电机逆三方嘅技术，系最主要安全啊嘛，
1: 系
0: 啊。你话相关空气悬挂标配，
1: 肯定有噶啦，
0: 都系标配，系啊。所以你话仲有加埋咗而家嘅一个 DDCR
1: 智能体，
0: 系啊，智能体 AI 啦，系啊。咁啊，比较有我哋嘅 D 话嗰啲，各方面都会系情绪价值提高嘅嘢咯。系啊，另外嘅话我哋加入咗魔声全声啦，即系。后生仔最中意嘅话就系喺里边去讲俾出边，可能去示爱啊等等咯，系啊，
1: 哎呀，哇一讲起示爱，你即时哇嘴角上扬咯，你
0: 系啊。
1: 好啦，咁啊，即系其实腾势呢个品牌咧，无论系从呢个头先我哋阿食虎哥讲到嘅呢啲轿跑嘅车型啦、猎装版嘅车型啦，或者系中大型嘅 SUV 啦、大型 SUV 啦，甚至乎 MPV 啦，其实佢嘅成个产品线系比较完善，包括啦，亦都会吸引到唔同嘅受众去选择啊，选择翻啱你嘅心水嘅车儿噶吓，心水嘅车型嘅。咁所以讲到，如果系大家有时间嘅10月1号到4号期间啦。想买车，特别系想睇腾势品牌嘅，带到佢哋依家热卖嘅车型，都会去到车展现场。
0: 系啦，
1: 唔好错过南庄车展啊！10月1号到4号，我哋会去到南庄汽车，唔系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呢一度啦，约定大家嘅，攞咗门飞先啦。
0: 系啊，攞咗门飞先，
1: 攞门飞先。
0: 就算你去唔得闲去南庄车展，都可以去吉利工业园揾我哋。佛山街腾，
1: 南庄腾势街腾腾势中心，
0: 腾势中心揾路户。
1: OK， 多谢晒我哋阿胡总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咁亦都我哋都期待啦，腾势品牌可以喺南庄车展当中带到更加多嘅惊喜俾我哋啊。
0: OK，
1: 多谢晒胡总，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同车时代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6: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5: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3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6: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

0: 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向啦，南怡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3: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4: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7: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6: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7: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收了喂！
8: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9: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第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0: 我就系送水辉哥
11: 泰神啊！
12: 我系萧华坚，
13: 我系他爷，
14: 我系来多一份啊！
15: 我系朱柏姐姐，
16: 我系刘思贤。
7: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9: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7: 快啲微信搜索翻。发生美票已抢飞啦！
1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8: 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日咧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同埋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呢，每年都要返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这个规定呢執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呢，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呢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2-3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呢，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元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元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4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5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的费用我哋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哋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 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唱价就得啦。
5: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5: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5: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5: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翻嚟现正热播当中嘅同车时代啊！我系阿聪，咁大家咧除咗喺924咧，你可以听到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嘅，可以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咧，仲有啲朋友仔问啦，喂，聪少头先讲到咧男装车展啊，我真系好有兴趣啊，又想买车啦，又想享受翻政府嘅补贴，点样领门飞咧？嗱，领门飞系免费嘅啊，领门飞渠道亦都系熟头熟路啦，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嘅公众号，然后啦下拉菜单栏嗰度就会有男装车展四个字嘅。OK， 你点一点入去之后啦，留低翻基础嘅啲信息啦，就可以生成一张电子嘅二维码啦。话呢张二维码有用咯，到时候啦有终极大奖啊，就系两部汽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啊！到时候咧，阿聪都会喺四日时间咧，都会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咧等住大家嘅。咁仲有好多礼品啦，咁跟住咧仲会有我哋嘅呢个经销商天团咧轮翻去上阵啦。啊，有啲朋友咧已经讲到啦，喂，聪少喺隔篱咧又嚟咗位靓仔哥哥喎，啊，系边位咧吓？等佢自我介绍下先。喂，你好，
12: 你好，啊，系南庄比亚迪安迪长店嘅黄朝网嘅，
0: 系
12: 胡伯杰，
0: 伯杰哥，又系阿胡啊，又系食胡哥。阿杰哥，啊，你好，杰少，杰少你好啊，
12: 聪少你好，聪少，
0: 系杰少，我哋对支麦近少少先
12: ，OK，
0: 哎呀，真系，啊，睇你依家即系喺度沉思当中啊，即系我睇你个样，我估计你沉思紧咧，就系究竟你谂下，好似喺比亚迪王朝网入边咁多款车型，究竟有啲咩车型我哋拎去车展现场，包括埋有翻。一定程度嘅让你啦，啊，俾到我哋班老友嘅，你咪烦紧呢样嘢咧？
12: 系啊，真系好纠结
0: 啊！咁啊，依家你纠结咗之后，可唔可以透露一下，究竟有边几部车啊，实下实始啊，都会去到嘅咧？讲翻嗰两三部出嚟先啦。
12: 嗯，可能去到嘅，首先第一个就系宋 Ultra 啦，
0: 嗯，
12: 啊，宋 Ultra 嘅量销车型，包括我哋嘅元 Plus，
0: 嗯，
12: 啊，有可能，仲有我哋嘅新出嘅上个月。嘅纯 mix，
0: 嗯，
12: 系啊，
0: 系
12: 呢三台应该都会去，
0: 应该都会去，
12: 系啊，因为我哋嘅展位咧，到时仲系拣拣，咁啊，车展嘅一个派过去嘅台次咧，嗯，仲要斟酌一下。
0: 啊，明白晒。喂，其实我想问杰少咧，其实喺比亚迪王朝网，你有冇数过究竟在售咗几多款车型啊？
12: 而家话啦，
0: 你数啊，你数啊。
12: 多又多啦，有啲又停产咗啦。而家话，比如话送 Ultra 电插混，咁啊，原 Plus， 原 UB on DMI 插混同埋纯电，糖 DMI 大糖，
0: 系
12: 哇，好多款啊，真系可能两只手都数唔过来。
0: 咁咪就系，即系啲款式多到你哋都数唔嚟。即系其实如果系对于我哋呢班消费者嚟讲啦，包括埋真系想入手 BYD 王朝网啲老友记嚟讲嘅话咧，依家相对而言啊吓，我就睇咗销量嘅。啊，我就会睇销量去想请教下你嘅。第一个咧就系我睇到原 Up 呢部车仔啊，最近啊推出咗新款喎，
12: 系飞驰版，
0: 飞驰版系啦，啊佢飞驰到咩程度咧？啊价位飞驰啊，定系啲配置飞驰啊？
12: 价位其实冇飞驰到几多嘅，嘅最紧要咧，其实就系续航嘅一个增加啦，系啊，包括我哋内饰嘅话，可能改咗少少，就系方向盘下面，改咗少少嘅个内饰，
0: 系
12: 基本上都系以加推为主，唔系大改。
0: 嗯，其实咧，我觉得飞驰版呢个都系会有几有竞争力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我睇到依家如果100,000蚊留下嚟计啊，呢一种小型嘅纯电 SUV 啦，你哋可以遇得到嘅对手唔算特别多。 係嘛？即係有商品牌當中遇到嘅對手唔算特別多，咁再加。

0: 知其實比亚迪喺呢個三電當中嘅技術嘅水平啦，亦都係有市場嘅口碑喺度嘅。咁再加上你話500公里左右，我相信亦都係滿足咗好多朋友仔。喂，我又擔心300公里可能唔多夠使啊，可能要去到500公里啊，通勤代步，有時星期六日啦，好似傑少咁，仲要同一啲車主朋友係嘛，同自己啲 friend 一齊出去 red 嘅係嘛，哇！你唔能夠成日都諗住去充電啊嘛，500公里左右嘅呢一款車型，依家佢可以做到落到地，大概幾錢到咧？
1: 如果睇你要唔要自驾啦，咁基本上如果系10万蚊价位嘅车咧，基本上系代步为主噶啦。
0: 系啊，
1: 代步为主。如果唔需要自驾嘅情况下咧，大概都唔需要10万蚊。
0: 唔使10万蚊，未包补贴嘅，
1: 未包补贴嘅。
0: 耶，
1: 落地唔需要10万，
0: 落地唔需要10万，仲未包补贴啊吓。咁所以因为其实比亚迪皇朝网嘅原 up 呢部车啦，今次喺南庄车展上边，佢哋都能够攞到补贴嘅，因为6到10万蚊嘅车型啦，都能够享受，我记得系1000蚊嘅补贴，你哋呢部车都能够享受到1000蚊嘅补贴，咁仲未叠加你可以攞得到嘅国保又或者省保嘅，有冇针对翻我哋同样系以前，依家开紧比亚迪嘅嗰班车主，我想去换购翻比亚迪嘅车型？有冇針對翻呢一班車主，佢哋會有翻特殊嘅福利啊？
1: 有嘅，包括我哋嘅，如果同品置換嘅或者係其他品牌過嚟置換嘅都好，我哋都會有相應嘅一個廠保，廠家補貼。好似我哋如果係原 up 呢台車咧，係有一個5000蚊嘅一個廠保。
0: 原啱呢部车就5000蚊嘅厂保。OK， 好，明白晒啦。咁另外啦，有啲朋友仔问啊，喂，我想问一下杰少啊，大唐呢一部车依家究竟要等车等几耐啫？
1: 正常，我俾一个最直观、最不绕弯子的回答俾你。
0: 好，就要你不绕。
1: 大概2个月左右
0: 啊，2个月左右啊，话埋俾大家知啦啊，因为有啲朋友仔咧，佢哋系想一抌住去落订嘅啊，订完车之后，哇，乜提车周期有翻咁上下，咁啊，即系其实证明咗市场嘅热度啦。包括其实呢部车产品力真系几强啊，但系你要有心理预期啦。有心理预期啦，已经讲咗大概嘅等车周期系2个月左右嘅。咁当然啦，你话喂，我等。系嘛？我就系中意大唐嘅，都冇问题。你可以去到南庄车展嗰度啦，去到比亚迪皇朝网嘅展位，你睇啱咗之后，尽早地去落单，因为咧佢可以攞到我记得大唐城世版系顶配，攞得到有成4000蚊嘅补贴嘅，得唔得啊？29万几，就争少少，都系3000蚊嘅补贴，3000蚊嘅补贴，车险嘅补贴系可以攞得到嘅。咁当然少唔到嘅咧，就系、是、我哋讲紧依家。话卖得比较多嘅，除去大唐之外啊，我觉得都系 SUV 当中少唔到嘅，宋 Ultra 啦，
1: 系冇错，
0: 呢部车有啲咩亮点？
1: 呢部车首先佢后排空间非常之大啦，佢喺呢个15万左右嘅一个价位，可以俾到你即系七头哥到前排距离大概3拳半，
0: 几高嘅身高？
1: 1.9米，
0: 1.9米有3个拳头嘅，
1: 唔系。你
0: 身高，
1: 我以为你话车身高添，
0: 身高，
1: 好似我咁啊，1.75米，3拳半，
0: 标准身高，3拳半嘅身高 ，OK， 2拳3拳嘅身高度啊。系啦，
1: 差唔多。
0: 咁啊，当然啦，其实呢部车啦，亦都系上咗比亚迪最新嘅二代刀片电池啦，亦都有兆亚快充嘅技术，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啊！即系我相信呢个数据啦，如果去到比亚迪嘅呢啲品牌经销店嗰度啦，佢哋一定会 show 俾你睇噶。哦，喺门口我都见到你哋门店会有摆咗2支嘅闪充桩，
1: 冇错，
0: 闪充桩。其实会唔会体验啊？大家可以体验得到啊？
1: 可以噶，肯定可以噶啦。包括我哋有阵时交车嘅一啲客户啊，我哋都会拍视频。每次我哋都系我哋交车咧，系不满电交车，基本上都系15%到20%，我哋交车俾佢之后咧，佢交俾佢之后咧，佢就开到我哋嘅闪充桩去体验我哋呢个闪充。
0: 哦，原来系有预谋地去将嗰个电量放到15%左右。
1: 唔系，因为我哋新车过嚟，基本上都冇乜电噶，其实大概都系15-20左右嘅啫。
0: 好啦，咁啊，亦都系阿杰少啦，嚟到我哋直播间，佢话啦，喂，钟少啊，可唔可以送翻啲礼品，或者无任欢迎啊？

0: 咁如果依家大家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啊，同车时代当中，你可以睇到，嚟自我哋比亚迪皇朝网嘅男装店咧，亦都系带嚟咗一只好精美嘅熊仔啊！咁我哋咧会送出三只啊，三只俾我哋喺视频直播间嘅朋友仔啊，记得记得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你找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到时候在我们粉丝团的成员当中就会抽取三位朋友，到时候你们的中奖名单我会比较介绍的，去到车展现场进行领取。好啦，其实咁讲翻啦，其实送 Ultra EV 呢部车，阿杰少咧可能真系喺度深思熟虑当中。呢部车有500啦，同埋600公里嘅呢个续航里程啦。即系我自己感觉上，我试驾过呢一款车型嘅，除去咗我哋讲云辇丝系带嚟咗驾驶品质当中嘅提升之外啦，我更加觉得嘅系呢一部车可以将以前我哋所讲喂 BYD 嘅车型，可能更加多嘅聚精会神喺三电当中去下狠功夫。但是在宋 Ultra EV 这一部车型上面，我是真的见到比亚迪在底盘调校当中功力的这个提升。因为上了云辇丝之后，我想也都有不少车主啦会跟你说，喂杰少，给我试一试这个云辇丝先，看一下它这个舒适模式和运动模式之下究竟会有什么不同的。
1: 首先呢，如果是运动模式，它底盘是偏硬一点的。它比较适合啲咩路段呢，就係、是、我哋高速啊。
0: 嗯。
1: 啊，高速我哋快速，而且係平路。
0: 係。
1: 咁、啊、我哋底盘硬少少冇乜问题。因为如果你底盘太软嘅一个话呢，佢你高速行驶佢会弹一弹下嘅。
0: 嗯。
1: 啊，咁如果喺我哋城市道里面呢，我哋可以调返舒适。
0: 嗯。
1: 调返舒适嘅话呢，佢个底盘稍微淋少少。
0: 嗯。
1: 啊，咁过啲坡啊，如果有啲井盖啊，啲坑位啊。
0: 嗯。
1: 咁冇咁震感，冇咁强。
0: 嗯。
1: 啊，咁嘅话呢，咁样我哋呢个底盘呢就可以调节到我哋人冇咁容易晕车。
0: 嗯。
1: 因为而家开新能源车啲人呢普遍有个问题就驚晕车。
0: 係呀，就话哇好晕呀、啊、我唔买啦呢部车。係咪、嗯、但云辇丝呢可以解决咗呢、這个我哋算係晕车有好型嘅其中一款车型啦。
1: 冇错冇错。
0: 啊，仲有呢杰少静静鸡其实讲咗下，佢话、我哋諗住再喺男装车展当中想买比亚迪皇朝网嘅。俾多啲彩蛋俾大家、啊、我唔知道呢个彩蛋呢，你就话先埋个关子唔同我讲，咁你依家可以公布下你个彩蛋吧。
1: OK 冇问题
0: 好哇
1: 係首先我哋而家呢有几台准备抄底嘅停款在售车型、一个纯 LDMI
0: 係，
1: 第二个送 LDMI呢两款车，仲有一台送 LEV， 之前嘅颜值担当送 LEV， 呢啲呢基本上如果係纯 L 同埋汉 L 呢，纯 L 同埋送 L， 呢两款係
0: 1.5 个 double 料嘅 ,ok，
1: 送 LEV， 两个起步。
0: 两个起步，
1: 咁仲有我哋而家呢展厅呢係有台唐 DMI 现车。都是两个起步，
0: 唐 DMI 现车两个起步，再复述多一次，有人话未听清楚
1: ，OK， 纯 LDMI 送 LDMI 1.5 个起步，唐 DMI 送 LEV 两个起步，
0: 好嗱，咁如果大家你哋真係諗住抄抄底呢，成日都话究竟几时买车实惠呢，一个抄底嘅时机到啦，准备有清库存嘅时候呢，另外仲能够叠加到南庄镇政府俾出嘅购车补贴，就係优惠再一次加码啦，仲未计埋㗎，如果你有国保啊又或者省保啦，都能够继续叠加去享受。有位朋友啊，佢喺我哋直播间问你，我想问一问嗰部原 Plus 啊，佢最低配嘅嗰部落到地搞掂大概几钱到呢？
1: 1299啊，个哦1199个配置啊，
0: 系原 Plus EV 啊，佢问嘅
1: 系原 Plus， 即系最斋个版本啦，540啊个，我粗略计计先吓，大概喺全部落晒，大概喺13
0: 个，
1: 啊
0: 呢啲都未计补贴嘅。
1: 未计
0: 啊，全部都未计补贴嘅。好 ，OK。咁啊，仲有啲朋友想问一问啊，其实比亚迪嘅二代刀片电池究竟对于呢一个电池嘅安全上边咧，佢会做出咗啲乜嘢叫做前期嘅验证咧？
1: 首先系针刺测验啦，呢、个系最简单噶啦。咁啊，直接笃爆个电池。咁我哋嘅比亚迪电池二代刀，包括一代刀都系，一代二代都系。

0: 认为我有另外嘅一种质保条件。
1: 嗯，
0: 啊，如果系我哋正常车主嘅话咧，喺唔过户嘅情况下，首任车主都系可以享受到嘅。嗯，
1: 好，咁另外呢位朋友就想问你啊，喂，杰少啊，其实人哋话啦，用闪充嘅话，可能啲电比较虚，实质上你哋自己啦，真实车主嘅反馈又好啊，包括你哋平时有咁多试驾车，你都会见到好多嘅销售啲同事咧会开啲车出去嘅话，佢嘅一个续航达成率啊，大概去到做到几多度啊？
0: 啊，首先我要讲讲呢个闪充，
1: 嗯，
0: 比亚迪嘅闪充佢系快充嚟噶，
1: 嗯。
0: 快到好闪充嚟，
1: 快到好闪
0: 嘅，佢唔似慢充咁，慢充咧系慢慢咁将啲电逼入去，咁，
1: 嗯，
0: 我哋闪充系做到系快速补能，
1: 系
0: 针对于你上高速啊或者喺城市要急需补能嗰阵时，嗯，我哋可以俾到呢种条件俾你，
1: 嗯，
0: 但系佢系冇可能帮你逼满嘅，因为佢流速太快，
1: 嗯，
0: 佢如果充满嘅条件下咧，佢可能会。伤到你嘅电池，所以我哋基本上都唔会话去充满，大概97%左右，
1: 系，嗯，啊，
0: 唔会逼爆嘅电池。如果慢充就冇所谓啦，慢充嘅话咧，佢慢慢逼入去，佢系唔会伤到电池噶嘛。系啊，所以呢个问题嘅话，大家都有，大家都有讨论过，就系佢个电池续航好虚，但系因为，就系因为我哋。闪充话系未充满嘅，
1: 啊，嗯，不过咧，我觉得有一个魄力嘅地方，我系比较佩服嘅，因为当时二代刀片电池推出嚟啦，包括呢个闪充平台推出嚟嘅时候啦，比亚迪曾经讲过话喺今年嘅年底啦，佢哋就要建成20,000座改建啊，改建又或者系新建系有20,000座嘅闪充站嘅，到目前依家为止，今时今日啦，今日系9月23日啦，你哋嘅数据。是起成了全国范围之内有几多个闪充站呢大概的数据
0: 10,000家。
1: 10,000家
0: 嗯
1: 哇咁10,000家二刀出到嚟是3月份定4月份啦好像是。
0: 四月多少少。
1: 四月多就当个四月中。四月中推出的时候依家到9月份即是5个月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它已经是改建或者是起了有成超过10,000家的这个闪充站。所以其实这个魄力包括我们所讲的它这个基建的速度真是上得很快。其实我会在一些高速路网上都会见到除去了国家电网的充电站之外或者理想的充电站之外小鹏那些之外最多见的。就是 BYD 的那些闪充站。所以如果在极速的保能上边大家话喂我真的有些顾虑甚至乎话我现在究竟想想究竟是买油车好还是电车好充电速度好慢的情况之下可以去尝试或者你去体验一下比亚迪的闪充。其实他们很欢迎的包括你话可以去到南庄就找啊杰少去到他们门店那里你说我要体验无人欢迎。因为我体验过我体验大堂的。大堂嗰下我係跑到23%嘅电然后呢我去到闪充站因为佢储能箱係满㗎嘛就9分28秒左右係充到97%嘅电你可想而知啊嗰部大堂呢我试驾係顶配嘅咁佢有成130度电池。
0: 冇错。
1: 就係9分20几秒真係试过。是可以充到97%。咁当然你话诶、哎、我仲想睇睇比亚迪其他嘅喺黄潮网当中啲车型啦无论係秦 L 啊秦 Max 啊或者头先未提及到嘅嗰啲比亚迪黄潮网嘅车型呢都可以喺10月1号到4号期间啦可以去到我哋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去到黄潮网嘅展位嗰度啊去了解返包括啦合适嘅可以尽早落订啦尽早去提车啊。
0: OK。
1: 好啦多谢晒杰少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当然啦我哋亦都会开始准备抽奖㗎啦。咁多位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抽熊仔啦喂到时候中奖嘅朋友啊去到车展现场啦黄潮网嘅展位搵杰少攞你嘅奖品。多谢杰少、
0: okay.
1: 我哋车展再见。
0: 冇问题。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况，
3: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4:30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三善大桥往番禺。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双向咧，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焚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都系咪咪摸摸。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钟，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啊，有雷阵雨，偏东风1到2级，气温系28到33度，相对湿度50%到80%。

0: 报。
1: 各位老友记，加上喺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啦，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系今日咧，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是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的老友都可以安装。现在买车的话，很多

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嘅话，喐啲都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三 C 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 99.99% 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系最重要系佢安全啊嘛，内置15重嘅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喺露天啦、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嘅车库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5年嘅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嘅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四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蚊以上嘅。但是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係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㗎。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嘅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呢，紧紧升级改装，然后搵到家用充电桩呢一栏，落咗订金之后呢，我哋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掂㗎啦。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ll you man.

0: 好啦，咁多位老友记嚟到咗我哋四点半打后啦，啊，星期三啦，当然系少唔到啊，直播间当中会迎嚟我哋嘅老朋友啦，朱大佬，朱大佬仲喺度研究紧嗰个耳机啊，喂，朱大佬 ，hello，
1: 系啊，个耳机又唔识得响啦，
0: 喂，终于都听到你呢把熟悉嘅呢个大佬声啦，最近搞咩啫吓？
1: 冇办法啦，
0: 两个礼拜唔见你喎，
1: 呢排咳得比较严重啊，
0: 黐惯嘢啦，
1: 系啦，
0: 我哋话你黐惯嘢啦，
1: 今日应该都痊愈啦，已经吓，
0: 好翻啦系嘛，
1: 九成啦，
0: 系好翻。好翻啦，继续啦，送注腰啦，
1: 冇问题嘅。
0: 好，咁多位朋友仔啊，欢迎大家啦！除咗喺924听到我哋节目之外啦，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啦，即系奖品送不停啊！头先咧都将我哋有啲车即系参展商代表嗰啲礼品啦，俾咗阿朱大佬嘅，等佢啊，快睇睇先，啊，话埋到时候啦。

0: 腾势嘅，即时又换一部车，啊换腾势。
1: 咁啊，要努力赚钱，但系要即系、大家要多啲帮衬，我先有机会搵到钱，先有机会换到车啊！
0: 哦，即系要帮你，
1: 咁啊，梗系啦，你即系你嗰啲钱跌落嚟嘅咩？真系啲即系啲喇叭天跌落嚟嘅。
0: 喂，你令我谂起咧，有一句口号系点咧？我要努力地工作，等老细过上佢想过嘅日子。
1: 系啦，冇错啦，
0: 我哋努力地工作，
1: 冇错。
0: 我知道啦，文仔最近真系好努力啦，包括。你整咗几大套餐出咗嚟之后啦，好多人都话反响几好喎，未试过咁平嘅，1000蚊楼下可以改到音响。
1: 系啊，咁啊呢一排就都系好多啲优惠嘅一啲福利俾到大家啦，咁啊特别系啱新上线咗有两个方案啊，即系上去唱歌先聚上边啦，系咪？特别有一对斯芬尼嘅喇叭咧，就比较抵玩嘅，咁即系。正常价啦吓，就包安装全部搞掂晒，都要去到1800蚊左右嘅，系一次。依家喺上边做嘅优惠活动都系799蚊，
0: 系
1: 就是、一对嘅喇叭，斯芬尼嘅喇叭系嘛，咁呢对喇叭效果都唔错嘅，即系我哋都装得比较多嘅一对喇叭嚟嘅，
0: 八嚿水都唔使，
1: 系啊，个音响装上去已经好好听嘅呢对喇叭，即系好多朋友即系谂住话，呢啲咁平嘅喇叭咁样，即系讲真句咧，即系。装咗，哪怕唔好听都唔会心痛啦，系嘛？
0: 喂，其实我觉得呢啲好适合咩朋友仔咧？即系等于讲有啲减配比较严重嗰啲啦吓，即系收音机都冇嘅。我知道轩逸嘅嗰个经典版啦，系收音机都挖空咗嘅。然后咧，仲有好似飞度嗰啲低配啦，得两只喇叭嗰啲。不过我觉得呢个八嚿水左右改，
1: 好啱嘅。实际呢套喇叭就10多万嘅车楼下，即系12-13万楼下啦，都好啱装嘅。即系哪怕你。去到15-16万都问题唔大，即系你照装都问题唔大，即系肯定会比你原先会好嘅。咁你几嚿水有提升嘅，咁何乐而不为咧？系嘛？
0: 啊，试试咯，
1: 系啦，试试咯。你要谂下，我要卖几多对799先可以换到个腾势咧？系嘛？
0: 喂，跟住你要分嘅喎，你嗰啲799你全部收晒啊？人工、灯油、火蜡唔使打埋啊？
1: 成本喂，大佬啊，成本真系学我琴日一条视频咁样，喂。都好夠食碟肠粉啦。
0: 喂，因为朱大佬最近两日呢件事讲唔讲得出嚟先？最近两日佢自己都割咗下血嘅。佢嗰几嚿水洗咗出去之后呢，即係等于成套音响冇咗啦。
1: 你嗰几嚿水可以咁讲啦。
0: 早两晚就。
1: 前两晚咪即係喺高速度唔觉意，唉。即係开下开下车，突然间见到地下有粒闪光。咁咪我已经好新手好灵活咁样一抽睇避开咗㗎，结果前碌避开咗后碌都避唔开。唉，哇真係好快，30秒都唔够就已经流晒气啦。
0: 即係佢係直接喺睇下报警嗰度话俾你知。
1: 係呀，即係一卜一声听到，跟住一阵就已经得分1.6磅，咁跟住就报警啦。咁睇而家由1.6、1.5、1.4咁一路跌落去，半分钟都唔够就冇晒啦。
0: 喂，你係喺高速定係喺
1: 高速
0: 高速上边？
1: 啱啱好在前边有个凹位，咁我就部车可以停咗入去，咁就唔影响到正常嘅安全啦。
0: 喂，点解我话佢哪里呢？因为我自己曾经都开车嗰阵时试过嘅。你话保险等等各样嘢，其实佢上唔到高速上边。去同你拖车，
1: 系啊，要打分即系
0: 一二嗰度
1: 咁样去嗌拖车拖翻你落高速，咁然之后你再搵翻你个保险去再拖去其他地方咯。
0: 啊，佢啲收费都好透明嘅，就话俾你知，
1: 透明嘅
0: 人头费嘅，人头费一个人系50蚊，
1: 系
0: 你一个人啫系嘛？
1: 两个
0: 系
1: 啱，我嗰晚去完番禺翻嚟，咁样两个人咁样就变咗啊，都几系啊，咁啊100蚊啦，唔见咗，
0: 唔见咗啦，
1: 唔见100蚊，拖车又唔见几嚿水，反正又6嚿水冇咗。
0: 然后你去到补胎，
1: 补胎又补唔到，啊，因为只手指笃到入，
0: 即系捅得比较深，
1: 即系比较深啊，咁啊入边睇到哇，咁样都几大镬。咁去到嗰间又补唔到，咁我就冇计啦，咁啊嗌啊拖车拖咗翻个公司先啦。咁啊第二日一朝早我就拆咗条胎出嚟，咁啊去第二度啲相熟嘅朋友度补到，又唔见多几十蚊啦。
0: 唔系你都算好啦，因为其实依家你话电车因为车身重啊嘛，其实啲轮胎磨损。都几犀利嘅，真系犀利好多。你睇睇，
1: 呢啲其实我觉得系其次。我依家最唔理解嘅就系话啲好多新能源车依家冇备胎呢样嘢，
0: 冇噶，
1: 系啊，即系冇。

0: 我系好唔满意一样嘢嘅，
1: 佢顶窿系俾啲补胎液嚟，
0: 你补胎液冇用嘅，咁大个窿你又补唔到噶嘛。咁、但系如果我有备胎嘅时候，我可以自己更换噶嘛。因为呢啲情况我几年前都试过噶啦。咁之前我部车有备胎，咁我自己啲换咗啊嘛。即系喺高速度都试过一次，咁、爆咗之后，咁我自己可以更换啊嘛。
1: 系啊，
0: 咁但系依家啲新能源车你全部冇嘅，咁你变得冇办法。
1: 其实你呢个问题咧，我都曾经系去同嗰啲主机厂或者经销商都倾咗下，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系咩咧？第一个佢哋惊车身重咗，当然我觉得呢一个系可能行业当中嘅惯例就系咁啊。虽然呢个胎可能佢嘅重量唔系好多，咁你谂谂啦，其实新能源车佢为咗降低好极致嘅嗰啲什么风阻系数啊，提升翻佢啲续航里程啦，每一根佢都同你计到尽嘅。呢、个就话佢因为考虑到车身嘅重量啊，唔鬼整备胎啦，唔俾你。第二个原因系咩咧？佢想拥有更加多储物空间。你有冇发现依家好多新能源车，包括你部都系啦，
0: 冇错，
1: 嗰啲下沉空间啊，拉起个板之后，
0: 虽然话有啫，但系你都要考虑翻一个行驶安全嘅问题噶嘛。咁、你要谂下，万一部车喺真系冇地方俾你停得到嘅、又比较危险嘅一个紧急嘅情况之下，你话点算咧？系咪？
1: 就算未
0: 班，我哋都廿几年老司机啦，咁所以我啲喺度都
1: 即
0: 系质疑紧吐槽下呢样嘢啦，系嘛？咁所以即系我建议啲厂家，即系有机会嘅话都系。即系谂办法解决翻呢个问题，哪怕整唔一定全尺寸嘅，
1: 仲要细细只嗰啲 size
0: 嗰啲，细细只嘅咁你同埋一个你个你唔好用嗰啲铁啊或者不锈钢拎咪得咯，你可以用铝拎噶嘛，系嘛，咁嗰啲会可以轻啲噶，你咪重晒咁啊嗰十斤八斤嘢嚟系嘛，
1: 咪又问题嚟啦，你用啲拎咧又撑唔起个车咯，又撑唔起架车，嗰都真系唔得，因为
0: 即系你起码你即系临时应急落到高速揾个地方去补翻佢咁样，又或者换个条胎咁都好，都唔使，都起码唔使话啲喂几嚿水噶。
1: 唉，有时候
0: 拖到，
1: 咪仲有时即系嗰啲设计都系咁嘅。你话吐槽归吐槽啦，咁好似啲隐藏式门把手都系好多人唔中意噶。
0: 系啦，我都唔中意，
1: 个个都喺度等，喂。呢一部车几时换代？几时换款啊？换咗之后，只要唔系隐藏式门把手嘅，我就会去买佢噶啦。咁仲有啲咩咧？嗰啲咩天窗？其实我真系谂唔明嘅。你俾咁大碌，俾咁大个天窗，我做乜鬼啫？真系晒！
0: 我呢排都买咗个顶嚟遮住咗。
1: 你啊，
0: 有专用嘅顶啊，遮住咗佢先。
1: 即系你所有嘅膜，你唔好理佢99.9999999%话咩，就隔住紫外线都好啦。
0: 冇错，
1: 喂，你都兴噶嘛？
0: 冇错啦，
1: 系嘛？你隔到嗰个紫外线，隔唔到热啊。
0: 反正我遮一个顶之后，依家好凉爽。电费悭啲啊。
1: 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嘅。嗱，两个渠道。一个咧就喺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另一个就系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同朱大佬倾倾偈嘅。
2: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1: 喂，朱大佬，我突然间醒起啊，十一车展你会过嚟噶嘛？
0: 会过。
1: 早两个礼拜征嘅唔系征翻啦，征车啊，嗰部车征翻嚟未啊？
0: 系征咗啦，系啊，有个老客户就听到有咁咁笋嘅信息，第一时间就已经系即系预订咗一部话艾安 Y 嚟嘅，系啊，到时佢都会借呢部车俾我哋现场摆，攞客户嘅车改好咗。咁然之后就去现场嗰度摆展俾大家去试听啦，即係6980元嗰套三分频嘅方案嚟嘅，即係呢一套係我哋今年五月份推出之后呢就係最受欢迎嘅一个方案嚟嘅，即係佢销量已经超过咗珠峰纪念版啦。
1: 哦，呢一个系你新嘅
0: 系啊，五月份先推出嘅，即系五月份到依家为止，佢嘅销量系超过咗我哋即系以前排第一嗰套珠峰纪念版啦，即系性价比会比较高啲咯，系啊。
1: 哇！你真系行云珠喺我哋直播间话，喂，朱大佬，你话你新嘅套餐799啊，几时整个520返场啊？
0: 讲到520返场嗰阵，你又会装咁系嘛？当时520嗰阵，你都冇过嚟装啦，你都冇订啦。
1: 我都系咁嘅，即系好似首波思域啊，引入嚟啊，
0: 系啦，入嚟咗你
1: 多耐咧？一定买嘅，我好中意首波，我中意啲人车合一嘅操控。真系有首波车嗰阵时候，
0: 系啦，五二零系咯，即系520呢套就唔使谂啦，因为系蚀本去卖嘅，即系纯属系蚀本打广，即系做广告咁样去优惠俾大家嘅啫。当时亦都限量咗系20套噶嘛，系嘛。 咁啊都装晒你已经得。咁依家就799啦，即系呢个价都好筍㗎啦，基本上全国嚟讲呢，即系喺官网上边嘅一个优惠价、最低系做到890蚊。
1: 890蚊，
0: 系呢个系最低嘅，我仲要平佢100蚊左右啦。
1: 可以去对比嘅，你自己上网查到
0: 嘅。你上网任何一个地方，你揾唔到我呢个799呢个价嘅。系我俾官网系做优惠嘅时候，系做优惠啊，正常价1580嘅，即系尾包安装嘅。即系1580系原价，系尾包安装嘅价。
1: 安装费几多？
0: 安装费连埋线材啊，其他嘢就正常系去到1880蚊。咁我哋依家做嘅一个优惠价系799，包安装，
1: 包埋安装
0: 系啦。咁所以就你唔呢个就我哋系好微嘅，学头先即系话头赚个肠粉嘅价钱啦。系
1: 好啦，咁如果大家话即系想入手嘅，不妨啊，我哋依家好兴咧。起翻个专属于你嘅服务群啊！我发觉咁样样咧，朱大佬可以发到好多案例啊，包括啦喺线上同大家沟通嘅。咁多位，如果系话对于汽车音响升级或者隔音方面有需求嘅，都可以加我嘅微信先啊！加我嘅微信先，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入边，你输入 FM924 3.8。FM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嘅。到时候直播结束啦，我就可以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拉大家入去我哋嘅服务群。朱大佬会喺入边，
0: 冇错。
1: 跟住啦，佢哋嘅客服小姐姐都会喺入边，逐一同你哋发翻啲方案啦。包括你话你咩车过嚟改系嘛，你哋个定位喺边度嘅啊？仲有我呢部车，我中意咩听音风格嘅系嘛，隔音嘅呢啲风格嘅，日日喺群上边慢慢倾系啦。行运猪话你开啊，我装
0: 系啊，799啦，你唔使谂啊，5月你冇噶啦，系啊，只此一次，当时都讲过啦，
1: 啊，已经同你斩埋缆，
0: 系啦，唔使谂噶啦，
1: 斩埋缆啦，
0: 因为蚀本做嘅嘢，
1: 断咗呢个念想。好，咁啊，睇睇呢一位开丰田亚洲 C 嘅朋友，哇，小众度啊，呢部车
0: 比较少啲，
1: 超小众，佢话朱大佬，我部亚洲 C 听歌嗰阵时，觉得人声同埋音乐捞埋一碟，中意听陈奕迅嘅歌，听唔出佢把声。我预算是3000多元啦，想人声就清晰啲嘅，系咪就换喇叭得啊？定要搞埋其他嘢咧？
0: 咁当然有条件肯定装埋个 DSP 啦，系嘛？咁我哋有个比较着数啲嘅方案咧，即系唱嘅小人罪上边都有嘅，有个2880元嘅一个方案啦，系嘛？呢个方案就前后门系有6只嘅斯芬尼嘅喇叭，咁啊仲有一台斯芬尼嘅 DSP， 咁咧正常呢个价咧就全国统一。是2880元的一个零售价，而且是包安装的。咁呢但係呢就係冇隔音赠送嘅。咁但係我哋喺唱架小人罪上面落订啦，咁我哋亦都系有一个价值1200元嘅四门双层隔音去送埋俾你嘅，咁即系所以2880元就系有6只喇叭，有一个 DSP， 仲要赠送埋四门嘅双层隔音俾你，咁呢个方案就好抵玩嘅，咁你上去唱下小人罪上边去睇睇啦，系咪？即系你睇过之后，你再根据你嘅实际情况去自己衡量咯。
1: 系，其实佢讲呢部亚洲 C 嗰阵时咧，其实我谂因为亚洲 C 呢。部车佢系2.0噶，我冇记错啊，因为2.0用翻海美瑞嗰个机头嘅，其实出现咗一段时间咧，即系后屘可能大家觉得哇，喺呢部车同埋我拣嘅雷凌啊，同埋嗰部咩车，嗰部卡罗拉，可能差唔多嘅。咁如果按照翻同等嘅用料嚟讲嘅话咧。应该你呢部车跑高速嘅时候，呢、這个风噪会比较大啲。
0: 咁咪再做个隔音，再仲好啦，加个门边密封条咯。即系如果系咩嘢，如果可以嘅话，咁啊，梗系做个四门隔音，同埋做埋嗰、那个四轮嘅隔音啦。咁你做埋四轮隔音咧，佢有一个好处就系话你路噪啊嗰方面会有一定嘅抑制咯。咁你起码唔会开住，唔会话沙沙沙沙得好犀利嘅，咁咪会细声啲咯。
1: 呢一个沙咧，如果大家跑嗰啲。柏油路面，
0: 啱啱去啲柏油路，舊立青路嗰啲真係好辛苦嘅。
1: 你就 feel 得到講嘅嗰種，
0: 做完之後你即刻就會有一個好明顯嘅感覺嘅。
1: 有冇亞洲斯嘅案例，或者係卡魯拉啊，或者雷凌嗰啲案例？
0: 呢個可以先加我哋陶哥個客服先啦，嗌客服睇睇啦。即係呢隻車我哋有改過，有做案例嘅，係可以睇睇。又或者你可以關注阿朱大佬玩音響呢個第一號或者視頻號上邊抄一抄啦，
1: OK， 咁。看看这位老友记 BYD 护卫蓝07啊，都系咁小众嘅车啊，护卫蓝07啦。佢话咧我部

0: 车听歌嗰阵时咧，低音一劲咧，啲门板啊啪啪声，好似有嘢松咗咁。平时系中意听流行歌比较多嘅，咁啊想咧低音就实净啲，唔想大改。预算啊4000蚊到啦，有咩建议啊？
1: 咁样系咪？咁你首先一个就系话要加个低音炮咯。咁你加个低音炮，你仲要加多台 DSP 啦，因为呢款车型。咁我加一台 DSP， 再加个。我哋一个智力嘅一个系叫做有源低音炮啦，即系呢个低音炮嘅大功放嘅就2000多蚊，咁啊再加个 DSP 就大概1000多蚊啦，即系做个折之后，咁4000蚊左右都 OK。咁当然咧，即系如果你话啪啪声呢样门板啪啪声咧，最好就要做埋嗰个门板嘅隔音。呢度可能会超你少少预算咯，即系你俾多1000多百咯，系咪啊？咁可以帮你。改善埋个门板嗰啲共振嘅声音啦，因为做一个门板共振咧，佢最主要就系话，你低频嘅声音啦，一大咗嘅时候，你门板有啲安装得唔系咁紧致嘅地方
0: 咧，就会异响，
1: 即系会有多少个异响。咁同埋一个就系话你可能门板啊放一啲杂物啦，咁样又或者你冇放杂物都唔觉意有人塞嗰啲小卡片落去啊，咁样都有机会导致到你有啲异响嘅。呢啲可以拆开只门睇睇就知嘅啦。
0: 而呢个小卡片真系好扰人。我试过咧，依家啲卡片都算啦，更加过分系点咧？你如果拍咗喺一啲正正规规嘅陌生场地咧，佢系点样做咧？佢贴纸啊！
1: 哦，
0: 家我系俾人贴过噶。
1: 啊，呢样好烦嘅，哇，
0: 烦到你啊，
1: 搣唔到出嚟。
0: 喂，仲有点咧？我担心佢嗰张嘢啊，唔知有冇啲咩菌啊？我系搵张纸咧，佢贴喺边咧？佢咪贴喺你门边？佢貼喺你個倒後鏡上邊嘅，
1: 咁樣，
0: 跟住咧可能就係啲什麼貸款嘅啦，什麼什麼去咩嗰啲啊，去玩嗰啲啦，跟住貼上去嘅，跟住咧我就搣咗佢。仲有啲朋友仔咧係好痛苦一件事，點咧？你一講起卡片，我諗起以前中意插卡片，
1: 係啦，
0: 插咧就插喺你嗰啲
1: 門邊罅嗰度，
0: 門邊罅、窗罅嗰度，
1: 係啦，
0: 你一唔留神。一降个窗，假若嗰个气密性唔系咁好咧，
1: 跌咗落去，
0: 你集
1: 唔
0: 出奶，
1: 你唔插门，你又攞唔到嘅，
0: 攞唔到噶，系真系阴公。
1: 系啊，咁最怕就系你一耐咗攞唔翻，即系冇攞出嚟咁样，人哋啲卡片纸嚟噶嘛，人哋湿咗水会溶噶嘛，
0: 系啊，
1: 咁啊塞住咗你个导水槽嗰个窿，咁啊大镬啦啊！
0: 喂，仲有咧，依家我系见到有啲某品牌啲车型咧，佢系讲话佢嘅漏水嘅位置啊。佢系掀开咗个后排，然后个后排嘅下边钢板上边嘅位置咧，系好似养金鱼咁嘅。
1: 呢啲系会有呢啲情况嘅。
0: 系啊，
1: 咁系首先一个，佢有可能系个空调嗰个导水槽啊，嗰条管啊，嗰条管松咗，又或者系即系耐咗老化啦，即系会漏水就会漏咗落，即系排唔到出车外，就会漏咗落你个有阵时喺。车底盘入边啦，有阵时就会喺个尾箱嗰个槽嗰度啦。咁我曾经咧就有一部车，咩品牌唔讲啦吓，即系啲质量系麻麻地嘅。咁佢喺下边嗰只兜嗰度咧，即系佢系冇漏嘅，但系因为嗰只兜佢下边有一块胶板啊嘛，个底板系胶嚟噶嘛，咁佢系上螺丝噶嘛，佢喺嗰啲螺丝位嗰度咧，因为佢可能啲螺丝。拧上就冇嗰啲戒指啦，即係啲电圈嗰啲戒指㗎嘛，咁又变得冇密封性㗎。咁佢落住雨嗰陣或者有人洗车嗰陣呢，就会喺嗰度漏水漏返入去渗返入嚟喎。
0: 内渗
1: 喺车底嗰度，喺车底渗返上嚟，即係你有人时落住雨开车，咁你个轮胎会打到个底盘㗎嘛，佢就会喺嗰啲罅或者螺丝位度渗返入嚟。
0: 喂，呢一个系其实佢设计嘅就已经有缺陷噶啦，按照咁讲就系设
1: 计同埋佢用料同埋做工嘅问题啦。咁呢个就系咁，我当时见到好奇怪，点解乜事都冇帮佢拆开晒部车？空调水又冇漏啦，啲管又冇问题啦，点解会后屘睇真啲？原来个螺丝位，佢啲螺丝位系即系佢冇密封啊。后屘我就帮佢打咗啲玻璃胶处理好就冇事啦。
0: 哦，即系其实就少少地简单单打玻璃胶，
1: 几个窿嘅，有几个窿喺嗰几个窿度，有阵时落住雨开住车就咁样渗入嚟，搞到下边个底盘嗰度咧，即系个兜嗰度系养咗金鱼。
0: 啊，所以我睇到即系
1: 所以有阵时做车设计呢啲都系好关键嘅。
0: 咁我就觉得依家好啦吓，国家咪讲咗咯，要严厉地不能去做速成车。 啊，即係起碼你個產品嘅，你測試你研發周期又好，你測試嘅周期都好，哇！以前可能你會四五年先睇到一個比較大嘅換款啦，依家一年整兩代俾你。
1: 但
0: 係
1: 呢種情況咧，就係我哋接觸。咁多年車即係未曾接觸過有呢啲情況，
0: 咪就係呢一兩年嘅，就係呢一兩年當中，
1: 底盤後邊以前放備胎嗰啲位咧，即係正常佢一塊鋁板或者鋼板，佢係一塊整體性噶嘛。但唔知點解佢呢部車咧，佢個底係一個嗰啲膠啊，即係個膠底嚟嘅，即係個兜咁樣就係。即係原來掹下兜出嚟，下邊就係窿嚟嘅啦，就通下邊個窿嘅啦。所以佢用個兜咁樣整翻上去，咁一唔知係咪所謂嘅輕量化定係慳成本？
0: 我唔知，喂，我唔知道佢呢一種情況咧係佢個個例，定係話大家都感覺係通病？
1: 就係呢隻車全部都咁做嘅。咁至於其他車有冇呢啲漏水，我建議都係即係自己拆開，得閒不定期拆開自己個兜嗰度去睇睇有冇水質啦嚇。
0: OK 好啦，咁希望大家都用車順利先嚇。我哋等陣啦，去廣告客户聲音會繼續翻嚟。我哋同車時代嘅兩個互動平台啊，一個係我哋視頻直播間同車時代，另一個佛山家嘅同車時代版面啊。
2: 下午五點，
3: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6: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7: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哪款？

0: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啊，嚟到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双向，归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归华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跟住睇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大沥，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佛海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都系咪咪摸摸。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3: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2: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4: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3: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2: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8: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
12: 我是朱柏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3: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7: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3: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4: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15: 各位老友，这个国庆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是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啦。呢度唔单止系11嘅一个车展，更加系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呢，就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的车展布局啊，是1+2+N。首先40,000平方的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看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的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更加在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的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蚊，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置换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蚊，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蚊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的汽车茶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还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拿到你手软。而且佛山传媒的主持人亦都会在现场的直播室和大家一起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还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看车展、逛水乡、吃地道的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重点来了，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的朋友可以参与每日的抽奖，终极大奖是吉利银河 E5 和比亚迪海狮05 DMI 这两部车的1年免费使用权。 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

0: 声浪入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醒神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一次嚟到同车时代嘅直播当中啊！直播间除咗阿聪之外啦，仲会有我哋嘅朱大佬。
3: 系，聪少好，大家好啊！
2: 朱大佬啦，依家已经喺度筹划紧啊，谋划紧啊，喺呢个十一嘅男装车展当中啊，究竟带啲咩车去啊？喂，朱大佬，
3: 带啲咩车系咪？
2: 系啊，
3: 咁就我哋常规有部五菱宏光 mini 啦，呢部攞嚟炸噶嘛，
2: 你部飲车。
3: 系啊，呢部嘢炸嘅，咁啊，即系等于大家吸引大家眼球嘅。咁啊，另外咧就呢一次亦都征集咗一个客户嘅车啦，一部泰安 Y 嚟嘅。
2: 嗯，
3: 咁佢咧就即系我哋一次主推咧就一个6980元嘅一个艾文斯嘅三分频音响。
2: 啊，
3: 咁呢套音响咧就自从一支啊推出咗之后咧。即系到依家，佢个销量已经超过咗我哋嗰个8000多元嗰套珠峰纪念版。
2: 珠峰2.0啊，呢个
3: 珠峰已经系叫做点讲系我哋销量最好嘅方案啦，即系效果又非常之好嘅。咁但系呢一次推出嘅呢个三人份嘅套餐咧，就喺销量上边已经超过咗佢啦。因为佢最主要。

0: 咧，佢听人声嗰块啊，即系佢比珠峰就仲要靓，因为三分频嘅多个中音。
1: 哦，
0: 但系只不过佢又冇功放同冇嗰个低音炮咧，就会显得个低频部分咧就会稍微弱少少啦。
1: 嗯，
0: 系即系要加埋低音炮咁样，先系会更加好啦。
1: 嗯，
0: 但系喺冇低音炮嘅情况，珠峰基本版度更加好听，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啊嘛。咁，但系如果纯属听流行歌、听电台、听人声。我哋呢套6900嘅三万文音响咧就好正啊！
1: 喂，我建议系咁啊，因为可能我哋咁样讲咧，佢话：，哎，我喺电台听又听唔出啲咩效果，咁，听人声为主嘅，咁，可能有时又觉得，哎呀，我啊冇喺朱大佬个铺头附近，但系十一我有时间嘅，不妨啊，真系去亲身地感受一下，
0: 冇错啦，
1: 望一望朱大佬，
0: 最主要咧。即系最主要咧，即系我哋自己即系都有部样板车系装咗呢个方案嘅，咁只不过有啲客户就话：，你自己车装啊，梗系话靓啲啦，实际冇区别嘅，一模一样嘅。咁但系总会有啲人咧就有不同嘅意见啦，系嘛？咁所以呢一次我就纯属就真系征集客户嘅车，即系去做呢样嘢啦。咁啊改喺客户车上边，咁就到时大家亦都可以现场去试听下，即系可以上车去试听下呢个方案，睇下系咪真系咁靓。
1: 系啦，咁啊呢个客户咧就不是水军来的啊，
0: 不是水军，系啲老客户，系老客户，即系佢已经之前改咗几部车噶啦，佢自己都改咗珠峰纪念版嘅，即系几部都改咗嘅。咁但系呢一次听到我哋有呢个活动之后咧，就唔使讲嘢啦，即刻就将老婆嗰部都开埋过嚟去搞埋佢啦。
1: 好，咁啊，到时候去到感受下啦，反正样板车又有啦，50万光 mini EV 嗰部炸街嘅都有啦，
0: 冇错，
1: 朱大佬本人都会喺呢一个活动现场当中嘅，咁大家。一起倾倾偈啦，吹吹水啦，包括啦，送一送猪腰啦，都有噶吓。咁啊，记住10月1号到4号期间，可以嚟到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呢一度参与到南庄车展活动啊。有车买有呢个补贴嘅力度，包括有嘢食、有嘢玩、有嘢睇，有老朋友可以一起倾偈啊吓。
0: 冇错，
1: 先攞翻张门飞先。先攞翻啲门飞先，
0: 攞门飞先啦，
1: 攞门飞，去到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下拉菜单栏咧就会有一个南庄车展嘅，点一点入去，输入翻你啲基础信息啦，就能够攞得到我哋嘅车展门飞啊，免费领取嘅。呢个门飞相当有用啊，到时候咧会有呢个终极大奖嘅，就系两部汽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啊！睇睇呢位幸运儿会唔会系听紧节目嘅你哋啦？
2: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1: OK， 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开始回复翻啦，我哋喺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当中，或者系佛山家老友记嘅问题啦。呢位叫做阿贤咧，佢就想问你喂，朱大佬，我部 CRV 嚟噶，后排听歌就感觉好细声，小朋友就话坐喺后边，有时中意听啲故事啦，啊，依家好中意听书啊，听故事啊，
0: 系啦，好多人中意
1: 嘅。跑高速嗰阵咧，都话后排倾偈又好大声，听呢啲故事、成语书又。听唔清，好攰。做隔音定加喇叭可以搞掂，预算就5-6千到啦。
0: 哦，5000蚊到就都可以啊。咁我哋喺抢价小程序上边咧，即系有一个系5280蚊嘅一个方案嘅。咁呢个方案咧就都好抵玩啦。咁系前后门咧就有8只嘅牙文斯喇叭啦。咁正常我哋嘅套餐咧都系有一个系牙文斯嘅 DSP 嘅。咁我哋喺唱歌小程序上边咧，就针对翻我哋嘅套餐啦，即系亦都系将个 DSP 就由艾文斯就升级成斯芬尼嘅 DSP 啦。咁隔音嗰度咧，由先锋嗰个隔音就升级成系赛伦科特嗰个隔音啦。即系呢两个升级咧，就系喺正常零售价嚟讲系相差咗超过2000蚊嘅一个差价嘅。系啦，咁所以就系话。加量就唔加价，系啦。咁你嚟到我哋陶哥呢边咧，就店入边去直接装呢个方案咧，就冇呢个升级嘅。系啦。咁但系你喺唱歌小程序上边落订咧，咁就系有呢个升级嘅一个方案啦。所以就好抵玩啦。
1: 好啦，咁即系可能有时候留言啦，就话我仲有啲嘢想咨询嘅，咁都可以入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啦，专属嘅服务群当中啊，你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先。在微信添加朋友的这一栏当中，你输入 FM924 3.8 FM 924三个八啊，你揾到阿聪个微信，等阵直播结束，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专属于你嘅服务群啦，我就会建起身噶啦，朱大佬都会喺个群入边嘅，逐一回复大家问题啊。OK， 咁啊，睇睇呢一位中山嘅车友啊，佢话冲少朱大佬，我部凌放啊。跑啲粗糙路面嗰阵时啦，尾箱就会有隆隆声。坐后排啲屋企人咧话耳仔就唔舒服嘅。佢想做隔音，预算4000度，做边度最见效咧？
0: 4000度系嘛？
1: 4000度。
0: 咁其实加少少啦，即系去到5000松啲咧就。有一个全车隔音嘅，咁你如果你局部做5000咧，就预算就好大啦，系嘛？咁我建议你可以加多少少，可以做埋个全车啦，即系唔争咗少少，系嘛？咁你起码就嗱做有六个部位嘅，咁系引擎盖啦、叶子板啦、四只门底盘、尾箱同埋你个尾盖嘅，咁啊全部都系做两层，我哋系用到制震板。吸音棉同埋隔音棉，即系三种唔同嘅材料去帮你操作嘅。咁因为做全车隔音啦，声学嘅一个搭配同埋安装嘅一个位置啦，同埋安装嘅工艺咧，即系对呢部车咧，即系嗰个隔音嘅效果就系有一个好明显嘅唔同嘅。咁我经常我都见到有好多客户喺出边做咗隔音，点解冇咩效果啊？咁样觉得。即系又或者就算有效果，啲提升好少啊！即系冇我哋讲得咁大，
1: 即系冇你想象当中
0: 系
1: 预期咁高。
0: 咁啊，因为呢个系一个技术问题。首先一个咧就系话我哋用三种唔同嘅材料去做啦，即系有制震板、隔音棉同埋吸音棉。咁出边大部分嘅店家咧，即系佢系用到制震板，同埋嗰个隔音棉或者系吸音棉，即系佢唔会用到呢三种，因为好多佢店家咧，佢系对声学一方面咧就。可能会缺乏多少嘅了解、所以就做呢方面就唔系咁啱。咁另外一个咧，用嘅一个材料嘅张数问题都有一个问题嘅。咁我哋做全车隔音咧，系一般去到30几张嘅材料嘅。系啊，咁好多店家咧，出边我睇过噶啦。全车隔音我睇过人啲案例啊，一般都系20张左右嘅。
1: 又少咗三分一，
0: 少咗10几张啊，
1: 三分一个少咗，
0: 三分一都唔止啊。系啊，咁所以呢样嘢就系话，我唔讲话系咪偷工减料啦。咁可能每个店家自己嘅做法都唔同啦。咁但系我哋就系会落足料嘅，即系起码令到你部车该系点做就系点做。而且我哋会针对每一部车嘅隔音啦，即系针对即系都有唔同嘅方案去做噶嘛。即系你做个部位点去做系嘛？即系有啲车型咧，佢系好简单黐上去就压紧就 OK 噶啦。
1: 系
0: 咁，但系有啲车型咧，就系佢个底盘嗰度有啲凹凹凸凸嗰啲位置噶嘛。咁啲凹位我哋有阵时都会帮佢做一条即系先将嗰个凹位补充咗之后，再黐一块上去嘅，即系令到即系像打龙骨咁啦。咁令到佢个制震会更加好啲啦。咁同埋底盘咧，我哋一定系用嗰个叫做隔音棉嘅。咁就
1: 系
0: 你嘅底盘嘅风噪路噪咧，即系佢传入去咧，我哋一定用隔音棉去隔开佢，即系唔好俾佢传入嚟。咁另外四个辘嗰度咧，即系叶子板嗰度咧，我哋一定要用吸音棉嘅，即系嗰啲位置你隔唔到，一定要吸。即系啲声吸音棉嘅意思就系话，我哋用一啲波浪棉啊，即系睇上好似鸡蛋棉咁啦，但系我哋嗰啲材料就唔系嗰啲普通嘅棉，即系我哋用发泡棉嘅。咁佢系。有入边有好多嘅空位啊，即系啲罅隙啊，佢啲声系咪入咗去之后佢系出唔翻嚟嘅？咁其实有一个可以做一个小测试，就系话我将一块棉放喺你嘅面前，我同你对住讲
1: 讲嘢。
0: 系啊，你正常冇呢块棉嘅时候讲嘢好通透噶嘛，但如果隔住你个嘴咁去讲嘅时候，就会吸咗入去，你听得好细声嘅。所以呢样嘢就系一个小玩意啦，咁系嘛？
1: 喂，我真系想问啊，因为头先咧，我又听咗朱大佬讲啦，其实。友商或者其他啲店家啦，佢哋做嘅做法可能同你哋唔同啦。究竟你系经过几多次呢个试错，你先自己摸索出呢一套规律？嗱，我咁样搭配个出嚟嘅效果系比我。同其他人唔同嘅啲搭配效果系会效果会更加好翻，定对？
0: 我可以咁讲啊，即系喺做汽车隔音呢一块咧，即系后期改装一啲咧，即系我哋喺全国嚟讲都系会比较有知名度啦，同埋会比较有权威嘅，因为国内好多嘅一啲隔音品牌啊，甚至乎一啲隔音嘅生产厂家啊，即系佢哋都系有新嘅产品嘅时候，佢都系先攞过嚟俾我哋呢边去做测试嘅。系啊，即系我哋曾经亦都喺全国嘅一啲。隔音论坛上边咧，即系有两个代表上台讲个嘢嘅，即系我
1: 就其中一个，
0: 系啦，咁所以都有少少自豪嘅，
1: 咁、
0: 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就戒音呢方面，我哋系有一定嘅权威性咯，系、咁啊，最主要就系话你好多市面上做紧嘅好多戒音品牌咧，即系其实可能我哋都系会有提出嘅一啲

0: 比較客觀專業嘅一啲建議啦，即係令到佢哋喺後期即係佢生產嗰個方向嗰度咧，即係我哋都係會比較準確啲啦。因為最主要就係我哋自己實踐會比較多啲，係啊，因為你廠家嘅開發嘅時候咧，即係佢可能喺實驗室啊，又或者係點樣即係。某一部车咁上咩做，但我哋会做嘅就会做好多唔同。
1: 你好多案例啊，
0: 好多咩车人都会做过，因为有阵时你做一部车唔冇问题嘅，呢种做法冇问题。但可能换个其他部车嗰阵，你做法就可能唔系好得。所以呢样嘢都系会有唔同嘅一啲分歧或者意见啦。但我哋喺做隔音呢一块咧，就相对嚟讲，我哋都算系比较喺全国嚟讲都系算比较顶尖嘅。即系所以呢方面你哋可以绝对可靠啦。
1: 我觉得呢啲真系就系我哋讲时间嘅沉淀，包括不断嘅，你要做得多，你先会有呢个理念，包括你先有翻呢啲经验，咪做出嚟嘅嗰个效果先会更加之好啊。
0: 冇错，系啊，我哋好多老客户咧，即系佢之前做过全车隔音咧，即系哪怕换车换个新能源车都好啦，即系都系会继续揾翻我哋嘅。即系我哋曾经咧，即系亦喺十几年前啊，即系做过一班思域群。
1: 思域嘅群，
0: 思域嘅群，佢当时有20几部车，想过嚟团购，咁当时咧佢就揾咗3部车过嚟去做测试，
1: 先生试试水先，
0: 系啦，咁做完之后咧，咁佢哋就出去对比啦，系嘛，咁发觉咦真系有料到，咁住咗当时就20几部车过嚟一齐团购啦，
1: 哇，
0: 系啦，咁所以有阵时有啲嘢系实践过之后就会有即系你确实有效果，咁人咪会顺利咯，系咪啊
1: ？OK， 好，咁啊睇睇另外一位朋友仔嘅问题啊。G9 佢叫科技奶爸，佢话朱大佬，我部 G9 听音乐都 OK 嘅，又系听播客或者系有声书嗰阵啦，人声就蒙蒙地啊。我想人声清晰啲嘅。预算4-5千元有咩方案？
0: 4-5千元小鹏 G9 啊，你可以放弃啊呢个价钱
1: 啊，
0: 冇办法，因为你小鹏 G9 呢只都几廿只喇叭嘅，20几只喇叭系嘛，咁呢个价位就4000几元系
1: 冇改善，
0: 基本上可以讲你系装唔到，咁因为你首先一个你要加一个 DSP， 20几只喇叭你最少都要10000几元嘅一个处理器，
1: 系
0: 啊，你解决咗呢个处理器，咁呢度已经10000几元啦，你4000几元你点装到咧？即系你4000几元嗰啲 DSP 咧，又或者装其他产品咧，即系你可能10只喇叭以内嘅就可以完全冇问题，4000元预算足够啦。咁但系因为你 G9 呢部车咧，即系佢个原车喇叭咧就比较多啊。而且小鹏咧，佢嘅音响即系本身系有声学设计嘅，即系佢本身佢哋有一个专门嘅音响嘅一个研发部，即系针对啲车嘅开发。咁当然咧，佢出嚟做出嚟嘅音效咧就非常之唔错，我觉得啊。咁但系音质咧就有待改善啦，最主要就系喇叭嘅成本问题啦。咁其实即系音质系喇叭决定嘅。即系音效咧，即系我哋听出嚟嗰啲效果、声扬定位啊，或者睇电影嗰种感觉啊、沉浸式嘅感觉啦、啊，咁呢啲咧就系后期调音，即系我哋讲嘅音效，即系音效同音质系两回事嚟嘅。系啊，咁所以就话佢音效冇问题，做得好好，但系音质系因为佢局限于成本，即系喇叭质量嘅问题，咁所以就变咗佢听起上嚟会有少少唔系咁咩嘅感觉咯。咁所以我建议你，如果你真系有心要改。可能要使多少少钱先得，最少10000元，即系如果唔系，我建议你唔好浪费呢啲钱。
1: 嗱，4-5千元就即系冇咩效果啦，其实建议你唔好谂去试啦。
0: 4-5千元抌咗落去，你可能会差个原车，因为呢样嘢我唔系话你唔系第一个嘅，系好多人问，好多车主佢唔信，系真系有车主，即系佢系唔信嘅。
1: 就改，
0: 系喺度搵人改咗，系几千蚊改咗啦，咁改咗又咪翻嚟搵翻我个，或者都系你讲得啱，咁但系我话你。改咗唔好听，你都收货嘅。咁
1: 我唔认输，我唔认输嘅，我唔信你讲。
0: 所以有阵时点讲咧，即系我哋咁，当然即系作为商家同埋消费者，唔多唔少，肯定有一个信任嘅问题，系咪？有阵时你唔试过，你系永远都唔会知道一样嘢嘅。咁所以有阵时我哋作为一个，虽然我系店家吓，但我同时亦都系一个玩家，即系所以我自己对呢方面会有一定嘅。比较执着嘅要求啦，即系从做生意嘅角度，4000元冇问题，做咗你先算啦，系咪？起码赚呢笔钱先。咁但系从一个良心嘅角度嚟讲，我系唔建议咁做嘅。
1: 想睇下朱大佬有几执着咧，不妨去到门店嗰度啦，睇一睇，包括去到试音房嗰度听一听，感受一下，我哋再落单都未迟啊。
0: 冇错啦，系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即系打我电话啦，系8128861啦，即系起码即系有客服会接嘅。 咁另外呢就係话你可以关注我嘅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啦。

0: 台 DSP 上去帮你做一个重新的调音定位，同埋一个做一个延时的处理，令到左右两只喇叭发声的时间同时能够到达你的耳仔，咁你就会听到所有的声音在仪表台中间嗰度发出嚟。系啊，咁有啲客户听过我部 Benz 嗰套音响咧，即系佢喺度
1: 沉浸式，
0: 佢喺度听，你中间仪表台中间系咪有啲中置喇叭噶？我冇噶，嗰度冇喇叭嘅，但系点解把声喺嗰度出嚟嘅？就是、因为我哋就系调音嗰阵，将个延时调咗喺个定位就停咗嗰度啦，所以你听起上嚟就会左右两边都好舒服啊嘛，系、
1: 好，咁呢个就系、是你一系就可以加装 DSP 啦，
0: 冇错，
1: 啊一系咧就揾佢调音做延时啦，
0: 系啦，呢个系啊，就加个 DSP 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噶啦、
1: 好啦，咁呢位系i8 嘅车主啊，奇瑞嘅 i8。佢话朱大佬，我架车咧系有八个原车喇叭嘅，听流行歌都 OK 嘅，但系听男声嗰阵时咧，感觉有啲薄，冇乜厚度啊。跑高速咧，如果一风噪一大咧，成首歌飘飘浮浮咁。预算啊5000蚊到嘅啫，有冇咩建议？
0: 5000蚊到咪唱下小人罪上边有个5288嘅一个艾文斯方案咯。咁呢个方案就前后八只喇叭，都啱晒你原先嗰个喇叭位啦，系咪？咁仲有一台斯芬尼嘅 DSP 啦，咁仲有一个系赛伦科特嘅一个四门双层嘅隔音啦，系嘛？咁最主要呢个方案就系话对比我店入边嗰套一样嘅嗰、那个套餐啦，佢系 DSP 同埋隔音都升级咗嘅，个价差都相差都2000蚊左右啦，咁就变啦喺创价小人上边就加量唔加价，咁所以就变啦好抵玩啦，咁装你呢部车就唔需要讲嘢嘅，5280蚊就效果一定好靓声。
1: 好，咁睇睇我哋视频直播间有一叫唐叔咧，佢就话啦，ION i60 增程标准版有冇咩好建议啊？
0: 你可以试下嗰个6980蚊嘅嗰个三分频方案啦，即系 i60 应该冇记错，好似新款呢只都系三分频嘅喇叭嚟嘅，咁你直接就装嗰、那个6980嗰度前面咧就系一对6只喇叭嘅艾文斯三分频喇叭啦，后边就一对两分频嘅喇叭，咁做一台斯芬尼嘅 DSP， 咁仲有四门嘅双层隔音去俾到你嘅，咁所以呢个方案装你呢部车系都好好听嘅，系啊，即系你可以到店去试听，有现场有现即系做好嘅车俾你试听嘅，咁如果你觉得呢排唔得闲嘅，你可以国庆嘅时候啦，即系可以到现场啦，即系南洋车展嘅现场都可以试听，有一部艾安 Y 嘅洋车，到时系俾你试听嘅，
1: 啱晒啦，大家同一个兄弟啦，
0: 系啦，
1: 两兄弟啊，
0: 冇错，
1: 跟住炒爆佢问你啊，大佬，我装咗个珠峰套装噶啦吓，U 盘可唔可以同佢换一只？
0: U 盘可唔可以换一只啊？
1: 佢咪讲 GU 可唔可以换一只啊？
0: 系咯，咁你咪过嚟可以钱可以解决嘅问题就唔好话咩啦，系嘛？咁你即系始终都有成本嘅嘢嚟噶，系啲嘢。
1: 好啦，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到时候10月1号啊到4号期间啊嚟到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参与到南庄车展啊，记得先攞我哋嘅免费门飞。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啊，下拉菜单栏啦，就会有我哋南庄车展嘅连接嘅，点一点入去，你就留低你啲好简单嘅信息啦，就能够免费获取一张我哋嘅南庄车展门飞噶啦，二维码吓，到时候咧凭借住你呢个报咗名嘅留低嘅信息啊，我哋会有终极大奖嘅，就系两部汽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咁而到时候咧，朱大佬亦都会去到南庄车展现场嘅，一齐同大家倾偈。好啦，多谢晒大家支持捧场啊！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亦都多谢晒朱大佬啦。咁我哋下次再见啦。
0: 好嘅，拜拜。
1: 抽奖啦！同车时代视频直播间抽奖啦，喂，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九二四路方，
8: 同你关注返呢外面嘅马路情况嘅，见到多车嘅位置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现时行得比较慢，六重跨线桥呢上返大力都要等一等。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呢个路口位啦，目前都会比较多车逼劫啦。咁仲有啦，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车多排队等等当中比较之啰嗦。咁另外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呢度行返过嚟桂城亦都系比较咪摩嘅。广佛新干线在联河路口这个位置双方向都比较慢啲啦。海白路车城路段就例牌出广州这个钟数会比较逼劫啦。咁仲有啦，沙龙路呢边在英明工业区对出这个位置双方向亦都需要阁下等一等。南角西路的轮桂路口双方向有慢。咁仲有三线大桥而家过广州方向呢要逼一逼嘅。落龙大桥走返过龙岗方向车仔都比较多啊，敬请留意。咁另外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呢边过大力呢就唔多好走嘅。南二环李家沙大桥过南沙方向车仔比较摩。咁仲有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呢边过广州暂时都要等一等啊。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报料。可以将路上的事发到去佛山家的发生板块。

0: 度，咁啊揿入去咧就可以随时查老放同埋报老放噶啦。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先啊，咁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再来同你关注翻天气方面嘅展望嘅，咁啊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啦，咁可能都会仲系有落雨嘅机会啊，咁系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嘅天气，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喺27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65%嘅，咁啊而家咧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依然悬挂，咁啊预计翻今晚到听日咧，虽则系比较热少少啊，咁但系仲系有分散雷阵雨出现，所以要注意防御局地嘅短时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天气。嗱，展望翻中秋节啦，咁啊今个周末咧系多云天气为主，系适合赏月噶噃，咁而日间咧就会比较热少少啦。户外活动记得要做好防暑防晒，咁同时需要注意翻森林防火，以及系家居同埋野外嘅用火用电安全。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0: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2: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5: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段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你讲我听。

0: 到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人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6: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本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条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7: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8: 时间好快嚟到咗咧，就2026年嘅9月23日噶啦，星期三下昼5:30过后落班路上，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就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咁今个星期咧会比较特别少少啦，因为大家都知道范总咧就去咗内蒙古啊，去咗呢个大兴安岭嗰头啦。咁确实咧，我今日见到佢影嗰啲相咧，非常之开心，非常之过瘾。咁所以大家得闲咧，可以喺江湖二叔公个号嗰度咧 QQ 佢，问问佢而家咩状况。咁但系事实上虽然佢嘅人唔喺度啦，咁但系咧有好多嘅工作我哋仲要进行，我哋嘅节目仲依然喺度噶嘛。咁所以今日咧二叔公入边咧会有阿尖，咁同样地咧，我哋今日咧会有一个我久耐，即久好久好久之前都冇有再同你去相逢得到嘅一位女嘉宾咧，就系、是、请到嚟我哋嘅呢个直播室入边啦，咁就系会系珍珍。
9: Hello， 大家好。
8: 系，我哋俾啲标识，系我要俾啲标识阿珍先，就系、是、我哋曾经何时咧，阿敏总同阿范总系咪松啲先嘅时候嘅嘅嗰个台标嘅板头咧，唔系台标，系嗰个板头咧、就系你录嘅，
9: 系啦，
8: 系就系、是、我哋。我哋点啊？
9: 而家要嚟啦，系咪？
8: 你哋不如再 reaction 一下。
9: 系，我哋分手啦。
8: 系就系咁啦，冇错啦，就系我哋即系走街串巷，大家都会记得嘅。
9: 你知唔知啊？
8: 嘅分手姐阿珍，
9: 因为呢一句咧，我系而家去到边咧，都俾人同我封咗个名啊，叫我做分手教主啊。即系明明我唔系情感博主嚟嘅，但系啲人就会叫我做分手教主啊咁
8: 样。所以咧有阵时咧，即系虽然咧我已经有一年几冇见你啦，咁但系咧就确实咧。就真係有如初見一樣啊！真
9: 啊初見啫，我以為初戀啊！
8: 初見，
9: 嚇到我！
8: 大家你一定要明白，你當時入行嘅時候我係睇住你入行噶嘛，
9: 係啦，
8: 你係我個組噶嘛，
9: 係啊。
8: 雖然咧就我個組啲成績係差啲，
9: 入半我第一 round 被摟咗啦，但係都係有好開心嘅經歷嘅，
8: 都係好難忘嘅，呢個係事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都揾翻阿珍上嚟啦，嚟到我哋名震江湖啦，大家都係江湖兒女啦，就一齊傾下，我哋喺江湖上遊走啊，去玩。 玩，或者系去食，或者系周围咧就系享受人生嘅过程当中，有啲咩好嘅推介？
9: 诶，啱啦，其实我以前咧冇话咁将去玩啦，或者去享受人生呢一件事咧，睇得咁重嘅，或者即系朋友约啊去边啊去边，我系个属于嗰种唔做攻略冇脑筋嘅人。
8: 冇脑筋。
9: 但系自从咧即系有咗小朋友之后咧，同埋小朋友就已经系去到可以四围走走趯趯嘅年纪咧，咁我就变咗系要做攻略啦，要揾地方去玩啦，要揾地方安排一家人行程嘅嗰个人啦，
8: 要肩负起个策划者嘅工作啦，
9: 即系命运嘅齿轮嚟到我身上啦。
8: 其实上两日咧，阿米上嚟嘅时候咧，佢就话通常都系佢策划，你去跟佢。
9: 系啊，因为我哋就真系唔想用脑嘅，我系射手座咁，而且其实关键系阿米份人系劲腌尖嘅，
8: 系冇错冇错。
9: 有啲乜嘢咧？其实我食乜都得嘅，但系要过到佢个关先得。咁所以咧就去到边度要揾嘢食咧，阿米你嚟决定就系啦。我哋系冇脑筋嘅，
8: 系冇错。即系通常嚟讲，你系比较顺德人嗰个嘅，
9: 系啊，
8: 呢个会系真。咁假如话咧，即系好似去对我哋呢个状况啦，即系比如话咧，上有老下有嫩。咁通常你出去玩嘅话，你系通常系咪一家大细都去啊？定系还是多数系大蛙出去溜达嗰种咁？
9: 有一啲嘅地方咧就会有一家大细，但其实我而家咧更多咧系我会揾埋一啲咧同我嘅小朋友年纪差唔多嘅嘅嗰啲咩嘅小伙伴嘅家庭一齐再去玩
8: 嘅，即系啲同学啊、家长啊，
9: 系啦，
8: 闺蜜嘅小朋友啊，
9: 有咩好咧就可以分担呢个任务。
8: 哇，咁你都几廿四孝喎，即系等于你喺凑你个仔或者你个女之余，你又可能要间中凑埋下啲闺蜜啲小朋友。
9: 但系轮住啊嘛，可以
8: 轮住凑。
9: 咁你譬如你原本要凑佢八个钟嘅，但系你四个钟，我四个钟，咁都好啊。
8: 咁又系。轮
9: 住同埋大家咧可以比如话嗱，我嚟安排玩嘅地方，咁你可以安排食饭嘅地方，即系我哋而家咧就咁样一齐抱团啊！呢件事叫抱团咧，就呢个压力啦、责任可以大家分担。
8: 系，即系我觉得呢个组织工作其实又会几好啦。
9: 系啊，
8: 即系起码大家都有兴致一齐大蛙出发啊嘛。即系比如话我哋即系咁样嘅话，我哋有一个模式揷咗出嚟，就话通常啲阿妈或者爹哋妈咪啦，带埋啲小朋友去玩啊。如果近近地喺本地嘅话，其实对于你嚟讲，你认为至值得推荐俾我哋嘅会有边啲地方咁上下咧？
9: 哦，嗱，如果你真系要讲咧，咁我要上强度啦。
8: 要上强度，
9: 因为我咧因为我咧系嗰种点讲咧，嗱我衰啲讲啦，系懒得就懒啦，同埋我几着重体验嘅一个人嚟嘅。咁但系呢一个体验咧，你又会脑里面嘅嗰、那个嗰条神经就会提醒你咧，唔系要俾你体验啊，系要俾你小朋友体验。
8: 佢哋体验啊，你系 control 住佢，等佢可以放入去呢个位置。
9: 系啊，同埋我系负责俾钱嗰个嘅，就唔系你嚟体验嘅咁。所以我就后屘咧就去揾一啲咧，我又唔好咁辛苦，我个小朋友又可以玩到学到嘢嘅呢一啲活动。咁比如话咧，我最近咧就参与咗一个系一间酒店同一个机构举办嘅一个活动嚟嘅。
8: 系啦，
9: 嗰间酒店咧就喺番禺嘅啫。咁佢自带动物园嘅，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噶啦。
8: 大家都知道边个动物
9: 园
8: 喎？你
9: 咁但系咧喺呢个活动咧，有样嘢好嘅就系咧，系呢个机构同呢间酒店咧一齐就举办咗一个系儿童亲子探案剧场。
8: 亲子探案
9: 系啊，亲子仲要系探案，咁系点咧？首先咧就大家去签到啦，咁啊签到嘅时候已经有好多嘢玩嘅，又可以整下自己嘅披风仔啊，又家庭合影留念啊，
8: 即可能要攞啲道具啊，咩放大镜啊嗰啲，
9: 都有嘅。你讲得啱啦，
8: 就系呢啲好福尔摩斯咁样。
9: 放大镜啊，去到探案嗰个位出现嘅。
8: 哦，
9: 咁呢个第一步啦。第二步咧，我哋就入到去感受呢个剧情啦。佢先系简单单咧介绍咗啲基本情况，然后咧每个家长原来签到嘅同时咧，佢都会静计计安排咗个身份俾你噶，即系每一个家长都系个 NPC。
8: 原来家长仲要充当一啲角色嘅。
9: 系啦，咁。喺即前面咧，就大家介绍各自嘅剧情啦，介绍各自嘅身份啦，同埋介绍成个故事嘅剧情啦。咁就讲到话咧，发生咗啲小意外，
8: 系啦，
9: 呢个小意外系某样嘢唔见咗。
8: 哦，个 case 出现啦，
9: 系啦，个 case 出现啦。咁跟住成班小朋友咧，就一齐去揾线索。咁呢个揾线索过程咧，我哋系出到去动物园嗰度绕完半小时去揾线索。
8: 咁紧要咯，即系可能一路睇住啲动物，一路喺度抄啲线索噶咯。
9: 系啦，即系比如话呢个线索可能系讲嗰个范事者咧，佢系有黑色嘅羽毛嘅。
8: 哦。
9: 咁你就睇边个动物有黑色嘅羽毛。
8: 哇！突然间谂起咧，有一部动画叫《神探咩狐》咧，就系咁噶啦，即系通常嗰个犯事噶就系嗰只动物啊嘛。系咁啦。
9: 其实系针对佢嚟揾线索咁样啦。
8: 系，冇错。
9: 咁但系小朋友喺呢个过程当中，佢就会睇啦。哦，鹦鹉冇黑色羽毛、啊嗯，
8: 即系佢系安全噶啦。
9: 系啦，咁跟住乌龟又冇羽毛、啊，跟住边个脚印又唔系呢个脚印、啊，咁大家就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小朋友系会思考嘅。咁、嗯、大朋友就系陪伴佢哋去认识各种嘅动物啦。了解动物的属性啦，咁然后咧再翻翻去个剧场里面咧，就去大家去讲啦，一齐去谂边个系凶手，哦、而呢一个凶而一个边个系犯事者啦吓，
8: 边个嫌疑人，
9: 边个嫌疑人，而呢个嫌疑人其实亦都系对应住某一个家长 NPC 佢嘅角色嘅、
8: 哦，原来系真系要，真系要
9: 系有原因噶，
8: 真系要滴一个家长出嚟去制佢嘅，
9: 系啦，同埋所有嘢咧就去享受呢间酒店 offer 嘅一个下午茶，
8: 嗯、
9: 所以咧就系、是、有得有剧情嘅一啲。
8: 推进
9: 啦、
8: 啊，有思考、
9: 小朋友又会即系相当于系喺动物园里面又会有游玩啦，咁家长咧又会有一啲仪式感嘅体验
8: 家长可以放牛啊，唔系看牛，系放牛啫。
9: 咁去到 ending 有下午茶食啦，咁我觉得成个过程咧又真系几好玩同埋体验感啊，最之拉埋啦。
8: 系哇，其实呢类嘅亲子活动喺一个景区嘅酒店嗰度做咧，
9: 继、
8: 而有一个咁样嘅咁有交互，玩开嗰啲咩密室逃脱啊、剧本杀嗰啲剧场。咁你去玩几个钟可能就得
9: 系系啊，应该讲剧本杀咧唔难揾，但系呢一类咁样系亲子一齐
8: 亲子类嘅
9: 系啦，小朋友系即系点讲啊？讲到系成四岁嘅小朋友，你都可以玩到嘅，
8: 哦、
9: 就唔多咯。因为原本大家可能会觉得咁细个小朋友识鬼点样推进咩？
8: 哦，但系实际上佢又识、啊，
9: 其实佢可其实系可以睇，如果呢一个剧情系啱佢嘅话，佢系真系可以思考到嘅。
8: 个难度其实唔算好高，但系又非常之益智同埋好玩。
9: 系啊，
8: 所以呢一种算系喺我哋。目前市面上可以找到的比较新奇的亲子互动娱乐得来顺便去旅个游。
9: 是啊。
8: 咁就真係几好喎、
9: 啊。同埋呢如果你要我一整日呢带小朋友呢去动物园呢、又热啦我只係觉得攰啦。
8: 呢一点呢个好道 point 啊。你一讲热我就已经觉得好道 point。
9: 是啊。即你又觉得又要㗎喎、啊。咁点啊咁呢个过程我觉得几好啦。係咪一半冷气一半户外又先返有冷气嘅地方。
8: 冇错冇错走滴下。确实又真係几好啊。咁所以呢可能下次咧，各位家長要帶細路去揾活動。

0: 用咧，都可以参详一下真呢一种咧，
1: 系啦，
0: 即系咁益智有趣，同时系有冷气位嘅一啲方式啦。啊，咁当然啦，嗱，讲开头先阿珍讲到嗰个地方咧，应该大家都知道系长隆嗰度噶啦。咁所以咧，其实最近咧，喺呢个中秋假期或者国庆假期，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咧，去清远长隆嘅。
1: 哦，
0: 啊，呢个都算系我哋金主爸爸嘅一个非常之好嘅推荐。咁啊，话说咧，清远长隆佢而家有两个园区嘅，一个就系森林王国，一个就系动物大越野啦。咁佢哋嘅动物大越野咧有27公里嘅自驾，系有非洲十大狂野部落俾大家咧系开入去咧睇到唔同嘅动物嘅。咁你知啦，喺车入边有冷气啊嘛，所以你
1: 唔使咁辛苦啊，我哋惊辛苦
0: 就真系会单调啲。咁与此同时咧，佢就会有非洲红狮啊、长颈鹿啊、非洲象啊、黑犀牛。咁佢会专门比较温馨，咁佢会有啲停车位，即系可能你去到嗰个位睇黑犀牛嘅。咁你就可以停低，跟住再行埋少少黑犀牛嗰度去睇，咁啊睇到咁上下啦，就可以买下水啊、饮下水啊、食下嘢啊，跟住再上翻车，再去下一站啊咁样。所以佢好长嘅，27公里咧，其实如果你唔停咧，都行成个几钟噶。咁如果你停嘅话，就可以玩一昼啊，或者大半日都得。
1: 哇，我中意呢种即系体验感拉慢。
0: 系，咁但系当然佢嘅呢个动物嘅分布咧就会比较大少少啦。咁啊，所以咧喺入边咧，你就可以睇到唔同嘅动物之余，即系我自己更加推荐咧，入边仲有啲园区可以俾你食下嘢啊，喂下动物啊咁样嘅。咁除咗动物大越野嗰27公里自驾之外咧，仲有森林王国，佢有好多全新嘅设备啦，比如话咧有最新嘅呢个金矿飞车啦，最新嘅呢个飞鸟观光塔啦，可以升上去一个好高空俯瞰到成个园区啦，以及系咧有30分钟要坐30分钟嘅飞越缆车，而且咧个飞越缆车咧虽然系缆车啊，但系入边好凉爽，都系可以唔使特别热去睇到动物。
1: 啱我
0: 啱你啱你，嗱咁有兴趣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咧喺嗰度住埋嘅，因为咧清远长隆仲会有咧长颈鹿城堡酒店啦。咁可以咧，而家就限时福利咧，买两大送一细嘅家庭票咧，400蚊起。咁啊，住玩套票咧，718蚊起嘅。咁啊，睇下大家嘅配套究竟即系有边个档次会特别啱你啦。咁可以考虑下跟住落嚟嘅假期去清远长隆玩玩。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4: 健康7:30，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大家好，今日咧我哋继续探讨睡眠嘅问题，所以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嗱，问下楚医生啦，间唔中瞓唔着系唔系就系失眠啦？
7: 偶尔一两晚睡不好，并不一定就是失眠。比如最近工作压力大，考试前紧张，出差换环境，或者下午晚上喝了咖啡、浓茶，都可能导致短期睡眠变差。医学上所说的失眠症，通常指反复出现入睡困难，夜间容易醒，醒后难以再次入睡或者早醒。并且白天也受到影响，比如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情绪烦躁、工作效率下降等。如果这些睡眠问题每周至少出现3次，并持续3个月以上，我们就要考虑慢性失眠障碍。如果不到3个月，就属于短期失眠。需要提醒的是，失眠很容易形成越担心睡不着越睡不着的恶性循环。如果失眠问题反复出现，并影响白天生活，建议及时到睡眠医学科就诊，而不是自己硬扛。
6: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9: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8: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9: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8: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0: D100 人成日话
11: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2: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3: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5: 名镇里面
14: 工作日傍晚5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继续翻嚟咧，各位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啊确实咧，今日咧都算系一个老友聚头嘅日子啦，因为咧今日喺直播室入边，除咗阿尖之外咧，咁仲有大家咧，其实都会比较熟嘅阿珍嘅。
1: Hello，、大家好，
0: 珍珍啊，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啲朋友仔咧就问阿珍，咁究竟阿强喺边度嘅？
1: 反正就阿珍嘅 CP。
0: 系系系，冇错，咁啊多谢晒阿星爷咧，俾咗阿珍嘅一个好 CP， 俾阿强俾佢啦。咁啊仲有咧，有啲朋友咧仲记得一个更加古早嘅系咪松啲先嘅版头嘅？就是说之前有一个版头讲你是不是阿珍，这个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不是阿珍，
1: 是阿莹啊，
0: 是阿莹来的、那个、但又不是莹莹、啊。是啊，小莹啊，咁啊，小莹都系去咗做网络主播啦。
1: 唔系，因为有阵时咧，我哋自己录过啲乜嘢咧，都唔系好记得。
0: 冇错，你讲得好啱。除咗一日到黑，即系可能我哋会自己听到嗰啲之外，其实多数好多都系唔系好记得嘅。
1: 系，因为通常自己嘅节目系揾其他小伙伴去帮手录。版头噶嘛，
0: 系冇错。
1: 咁啊，人哋录过嗰啲咩咧，可能就记得啲。
0: 唔系嗰阵时，我哋系经历咗一个要求比较高嘅年代。阿珍，即系你要明白，当年我哋有一位上司咧，就好认真咁讲，既然你个节目。
1: 都系你把声啦，
0: 而家你把声，咁你啲版头梗系唔可以系你把声噶啦。
1: 就
0: 2017年啊，
1: 当时阿咸咸系啱啱参加完DJ 嘅比赛，
0: 哦，即系好鲜嫩嘅时候，
1: 系啊，仲可以即系玩下佢嘅咁样嘅时候，即系一齐去游玩，
0: 系冇
1: 错，一齐游玩，即系佢仲相对有空少少，咁我哋就做比较古早嘅一个探店嘅节目，
0: 系咯。
1: 当时咧，比如话喺祖庙嗰头啊，好多新店。开幕开张嗰阵咧，
0: 即系嗰一轮啦，
1: 嗰边啊，系啊，我哋都有过去探店噶、
0: 哦，
1: 跟住再后面咧，就连系比如话就即系冲出佛山噶啦、
0: 哦，
1: 大湾区好多嘅一啲比如话新嘅度假村啦、啊，或者一啲嘅乐园啊、酒店啊，我哋都有去探。
0: 哇！即系实际上咧，最早嘅呢个文旅娱乐啊，咩游购娱嗰类啊，其实你都真系涉猎得比较早啊。如果系咁嘅话，
1: 真系噶，同埋嗰阵时咧就系几得意嘅，每一次探店，即系嗰嗰、那个节目咧出街嘅时候咧，前面嘅2分钟，我同咸咸一定要演一分钟嘅短剧先嘅。
0: 哇，咁复杂噶！
1: 你比著而家咧，大家睇2秒就已经上啦。
0: 而家你睇3秒，见到唔系靓女都已经脱手。
1: 喂，咩意思先？
0: 唔系，你唔系。我系话咸唔系啫，唔好意思，我唔系话你。
1: 我嗰时我人生最瘦嘅时候，你唔好
0: 话。唔系我见过你最瘦嘅时候，你而家都还可以嘅。即系意思就
1: 系
0: 话，当年嘅探店咧就真系甚为之复杂。即系我哋嗰阵时系
1: 仲谂好多、啊。
0: 我哋系仲系处于一个叫做上升阶段嘅一种探店嘅状况，就冇而家咁探店已经
1: 即系咁简单直白啦。
0: 系啊，
1: 我记得当时咧系啲剧情多种多样嘅，比如话去一间寿司店，我哋仲要演咧系我系一个女明星，跟住我。我被狗仔队偷拍，我就
0: 要搞
1: 嘅，系啦，唔好偷拍，跟住要入嚟呢间餐厅食饭啊，咁咁啊，有啲咧就系比如话系到阿咸咸咧就做大佬啦，我要喺旁边咧要谨小慎微嘅嗰啲唔同嘅角色噶、
0: 所以咧就往事只能回味，旧爱果然系最美啊，
1: 又真系
0: 嗱，咁所以咧平时咧大家都可能咧有机会见多啲我哋嘅主持人嘅，咁亦都可以咧回味多啲咧，即系过去嗰啲好节目啊，记住阿珍珍咁样啦，咁但系假如话你想见到更多嘅主持人嘅话咧。诶，犀利啦！呢个国庆咧就会有我哋嘅男装车展啦。啊，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咧，10月1号到4号咧就会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嗰度搞。咁啊，到时咧你就会见到好多嘅主持人啦，包括阿 DJ Ken 啊、阿傅聪啊，以及系呢一众嘅我哋924嘅主持人。
1: 期待期待。
0: 系咁，所以咧喺呢次活动当中咧，仲会有好多补贴添，比如话男装咧会特设300万嘅车险补贴啦，咁啊单台车最高补贴4000蚊啦，咁仲有我哋传媒嘅沙加邦专区，咁有唔同嘅牌子。俾大家去揀，仲會有額外嘅2000蚊嘅傳媒補貼添，咁所以係實打實可以有好多嘅優惠，所以大家不妨去睇一睇。咁點樣去參與呢？好簡單，可以喺同車時。

0: 在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呢，揀男装车展，找车展门票就可以免费攞票㗎啦。咁到时呢，如果你攞咗票之后呢，仲有机会参与抽奖。咁据讲呢，有一个呢就係大奖呢，就可以俾你赢到两部车嘅一年嘅使用权嘅。咁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呢先攞个呢个免费嘅门票先啦。咁记得啦 ,10 月1号到4号会有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嘅男装车展，记得去睇一睇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6: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5: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6: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5: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924路况，
0: 好啦，再同你关注翻咧马路嘅情况先啊，6点过后噶啦，6:02，咁啊见到缓慢多车嘅位置，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至张茶隧道啦，呢边双方向都比较慢嘅。桂华路喺雾江路口往石梗方向咧要等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亦都系有逼劫，灰旗路文华路口咧双向暂时都唔多靓仔。咁啊仲有咧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呢度过桂城咧系有慢嘅。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有车多，海伯路车城路段、丫口大桥路段呢两个位都是出广州向东行，会比较多车少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过西桥方向有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还有容旗大桥呢都是出广州，需要忍让下。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有车多，三线大桥呢边呢过番禺方向车仔都是比较逼的。咁仲有啦，落龙大桥过翻龙岗方向有逼劫嘅情况，高赞大桥咧呢边系有施工啦，咁啊造成双方向都比较紧张缓慢。高速路我哋见到咧，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呢个位置过翻北滘咧，暂时唔太好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广州方向都要等等。南二环李家沙大桥过南沙方向亦都系车仔比较逼。咁啊，仲有啦，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啦，呢边过广州方向要等等啊。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补报啦。可以将啦路上嘅事发到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揿入去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9: 人成日话
1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OK， 各位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啊！咁今日咧会有好朋友咧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嘅，咁、除咗有詹叔之外咧，就会有阿珍珍。
17: Hello， 大家好，我系珍珍啊。
0: 系咁啊，当然啦，因为珍珍咧今日其实咧，我啊好希望佢同我哋分享多啲咧就去玩嘅嘢。咁、但系咧，殊不知咧，大家勾翻起咧我哋嘅当年嘅回忆，就
17: 系
0: 话你都算系最早嘅一批啦，探店啦、文旅啦、娱乐嘅呢个博主嚟。
17: 系又真系唔好意思啊，小妹，小妹见怪，诶、见笑啦，见笑啦。
0: 即系估唔到就系当年你同阿咸咸，即系作为呢个组合，阿岳涵啦吓，咁其实都走过唔少地方啊，留低过好多脚毛，甚至乎当年你去嘅嗰啲地方，仲系出埠添噶喎。
17: 系啊，都 grand grand 地，
0: 即系好大湾区噶喎，真系。
17: 哦嗱，我记得咧，以前咧，我哋比如话去过周边咧有一个嘅农场啦，咁佢叫做魔法学院。
0: 哦，咁有啲咁嘅地方噶。
17: 系啊，你
0: 而家仲有冇？
17: 而家真系冇。
0: 而家真系冇咗。
17: 咁佢咧其实系承接咧系更多啲，比如俾学校俾小朋友过去做小朋友可唔可以叫团建嘅咧？反正就系一齐去探索比如话点样喺活动当中咧学习一啲科学嘅知识啦。
0: 而家叫研学，
17: 系啦，研学研学，冇错冇错。咁就系以前有一个魔法学院咁样嘅地方嘅，咁呢一个都其实几唔错，因为我当时咧喺呢一度咧玩得好开心，因为我同阿咸咸咧系亲自整嗰啲叫做乞衣，当时咧就觉得真系非常。之好味嘅，
0: 咁真系估唔到咧！原来嗰阵时你嘅体验系咁多嘅，咁啊听讲话咧，你仲要系真系有好多出差啊，要周围去玩啊咁样，有好多主题乐园啊，行到唔想去噶啦。
17: 系啊，就系啱啱有兄弟姊妹啦，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呢度都提及过咧，就系、仲记得我哋当年系去过港迪嗰度有拍过节目嘅，有玩过咁，亦都系港迪sponsor 我哋啦。其实当时咧系好有谂法嘅，因为港迪又有啲新嘅区域咧要开放啦，咁亦都系会揾即系我哋大湾区嘅一啲媒体咧去进行宣传嘅。咁当时就揾到我哋一路玩嘢节目组，咁然后咧当时我哋嘅我哋嘅导演啦，仲联动埋咧就系唔少电台嘅 DJ 嘅，比如话可晴一家啦，比如话有好多啦，反正
0: 好多啊，不尽录啊，
17: 系啦。咁就大家咧系好似系做任务咁样啦，去到港迪嗰边咧系一边拍节目啦，一边分享呢个新嘅园区啦，同埋一边咧交任务嘅，咁所以好好玩嘅录呢一期节目。
0: 其实嗰阵时做探店啊，确实同而家真系好唔一样。即系当时嘅生态，我哋纯粹系为咗做好内容嘅啫，就唔存在话究竟要流量点啊，引流几多啊，或者系即系能够转化到几多，就唔存在呢样嘢。所以嗰阵时系会真系好用心去策划一件咁嘅事。
17: 同埋当时系会将嗰个重心系放喺自己真实嘅体验里面咯。即系比如话我真系做乞衣鸡，我唔会话去谂呢一只鸡咧究竟要几好食几好食，用料喺边度啊？咁其实更多系我哋一齐去制作时候嘅嗰个过程，有啲咩哈碌嘢啊、搞笑嘢啊咁样，其实分享呢一啲。
0: 系，所以就唔存在咧网唔网感呢样嘢啦。反正你表达到一个真情实感咧，就已经系最好嘅。咁嗱，你周围玩嘅过程当中咧，其实对于以前同埋而家，其实都相隔有一段时间啦。即系原来你同岳涵呢，9年前啊嘛，嗰拍。咁其实去到而家为止，即系你其实睇得比较多嘅，喺我哋本地出游嘅话。咁比如我哋而家吓准备要搵一啲地方，又相对比较经济适用啦。但又可以比较好玩嘅，咁除咗头先你讲嗰啲，其实比较少有嗰啲，有冇啲相对大路少少嘅地方，你又觉得有惊喜，大家又容易去到嘅咧？
17: 我唔知道，但之前你哋有冇分享过咧？就系我有一次都系被朋友带住咧，系去咗一个地方叫做紫云谷啊。
0: 哦，肇庆嘅
17: 系啊，肇庆嘅紫云谷啊，
0: 我去过，
17: 系啊，我自己系觉得嗰个体验系非常之唔错嘅。
0: 但系我应该系10几年前去
17: 過。哇，又十几年前啊，我系旧年去嘅。
0: 佢刚刚推出嘅时候我去 去过一次。
17: 嗯
0: 嗯。佢而家变成点啊？
17: 佢而家咧其实会更加完善啦，因为咧去到景区嗰边咧，其实所有嘢咧都系非常之完善嘅。咁系要坐船去到真系入山
0: 个区域系要过江噶嘛？
17: 系要过江嘅。咁我哋系坐船啦，咁啊坐船，反正成个体验咧就好舒服啦。咁去成只船又好稳啦。咁去到嗰边之后咧，即系景区里面咧，咁系要有一段嘅山路嘅。但其实而家山路咧已经系即系铺设得非常之唔错噶啦。其实小朋友啦。

0: 三四岁咧都可以好好地啊走在呢个山路当中嘅，唔使话好似即十几年前听啲人仲反馈话，即系啲山路都有少少崎岖啊咁，而家完全唔系啦。咁跟住咧，我哋就系 pick 咗比较叫做话。private 嘅私人嘅一啲地方咧，可以自己喺嗰度索溪啦，可以自己喺度搭帐篷啦，真系你要花一整个嘅晏昼喺嗰度慢慢享受都系好好嘅。咁点解即系云云咁多索溪嘅地方？我印象我对紫云谷嘅印象咁深刻咧，因为佢始终都系要行一段山路。咁而喺行呢个山路嘅过程当中，你系可以揾到属于你自己一片小天地，即系可能其他嘅索溪地方咧，隔篱就有其他人啦，咁你就要同人哋 share 一笪地啦，或者
1: 所以霸位都系。个技术活嚟嘅，如果系咁，
0: 又真系噶。咁但我哋当时胜在人多咯，咁我哋就
1: 霸大啲。
0: 但系要提醒大家咧，就如果去紫云谷嘅话，就唔好咁咪摸啦，因为佢哋好似尾班船系傍晚六点零钟咁样嘅啫。
1: 我就要翻出城
0: 啦。系啊，因为天都黑噶啦，咁啊真系唔安全啊嘛。咁所以就可以即系预早少少去，哪怕你喺嗰度野埋餐，其实都好舒服嘅。因为即系都正如啱啱讲嘅啦，比如话要索溪咧，我就好怕好晒嘅。但偏偏有啲溪咧，又真系大口苗咧，真係好曬嘅。咁但係只
1: 有啲位，唔係有啲溪，係嗰個位，
0: 係嗰塊地啦，
1: 特別曬。
0: 咁我就自己唔係咁想。
1: 你就要揀啲陰涼嘅。
0: 但係紫雲谷咧，就真係好多地方都好陰涼。同埋佢會相對嗰個平地嘅面積咧，相對多啲。咁哪怕你人多嘅，我要搭帳篷嘅面積需求大啲嘅話咧，佢都可以滿足到你。反正人多有人多嘅選擇，人少都有人少嘅選擇。紫雲谷係一個我幾中意嘅地方，
1: 应该就系佢嘅景色又好啦，跟住咧又唔会太兴啦。
0: 系啦，阴阴凉凉，同埋嗰边嘅水咧都好靓，
1: 水质好，
0: 水质好咯。咁例如我哋佛山，揸车过去又唔系远，同埋佢仲有一样好咧，系我话佢完善啊嘛，佢连停车场都已经系揼得好靓仔噶啦。
1: 哇，停车场都靓仔啊！
0: 即系停车场都即系完善埋咯。
1: 咁即系呢十年嘅发展，其实佢都做得几唔错。
0: 系啊，我自己会几中意去嗰边嘅，因为旧年去完咧，大家都蠢蠢欲动，都想今年捉住夏天嘅尾巴，虽然名义上叫做过咗夏天啦，但都想捉住呢个热嘅尾巴再去玩多次。
1: 名义上系中秋，实际上仲系好兴嘅。咁所以咧，嗱，头先阿珍讲嘅呢个地方咧，确实真系几好，因为其实而家大家咧系唔愿意令到自己消耗太多，所以特别。熱嘅地方咧，我哋都要諗過度過，
0: 係啊，
1: 所以要去啲主題樂園啊，或者頭先你講到嗰啲相對陰涼嘅景區咧，能夠涼一涼咧，咁其實會相對喺成個過程當中個愉即係愉悅度就會更高啦。
0: 因為有時咧，莫講話你大人啦，小朋友啊，行多兩步熱啊。都发脾气啦，
1: 咁又系。
0: 但紫云谷好就好在，即系我哋落咗船，再到我哋真系可以坐得落嚟索溪嘅地方，唔会行太远，就可能十零分钟咁样，其实就还好咯。即系一切都系喺个体感相对几舒适嘅情况底下去完成嘅。
1: 即系唔需要行到太攰，你就可以揾到一笪好嘅露营或者系叫郊游索溪嘅一个地方。
0: 即系要你行个几钟，你就嬲啦，系咪先？
1: 你仲要攞住咁多嘢？
0: 系啊，
1: 所以其实隔篱有一条溪，然之后你就喺陆地嗰度摆好你啲阵势，咁其实就好开心。
0: 冇错啦。
1: 咁所以嗱，喺呢个时候咧，就大家又要准备咯，即系好似阿珍珍咁样咧，就要揾笪地方跟住嚟，可能中秋啊，或者你国庆啊，你揾啲地方去 hea 嘅，同埋去唞凉嘅。我哋以唞凉作为主打嘅话咧，咁其实可能呢啲地方索溪嘅地方啦，就会啱你啦。咁所以嗱，假如话你要出去玩，咁亦都可以咧攞一啲好物一齐出去行下嘅。
0: 冇错啊。
1: 比如话咧，而家喺我哋咧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入边，除咗睇住我哋两个直播之外咧，咁其实系喺购物车嗰度咧，都会有嚟自我哋佛山本土顺邦牧场推出嘅呢个加肥屋润礼盒。你知啦，即系通常呢个时候咧，大家都会记得嗰部港剧啊，咩家好月圆庆，咩中秋啊嗰啲。
0: 系啦，又想反煲噶啦。
1: 你就可以试试我哋而家摆喺直播台入边嘅呢个加肥屋润嘅礼盒。咁呢个礼盒咧犀利啦，咁佢系我哋顺邦牧场咧有一个拳头产品啦，好适合俾大家咧喺过时过节嘅时候，或者自己平时食饭啊，尤其系秋天有住秋意嘅时候，想揾一啲腊味嚟补充下咧，就好啱用啦。咁佢而家一盒咧，其实有九款嘅好味嘅东西喺入边嘅，咁包括会有几款嘅腊肠啦，仲会有腊肉啦，仲有以及系咧之前大家都非常之中意嘅我哋嘅顺邦牧场佢嘅原切嘅猪肉泡。咁你知啦，首先我自己个人感觉咧，就有好多朋友咧就比较中意单买猪肉泡噶。其实我哋嘅链子入边都有单嘅猪肉泡嘅。 咁呢个猪肉铺最紧要嘅地方就系佢唔系黐出嚟嘅，佢系原切切出嚟嘅，有三只味，即系一箱入边咧九包入边有三包，其实都系呢个猪肉铺嚟噶啦。
0: 特级原切猪肉铺啊，同埋嗱，我哋呢啲咧做阿妈嘅咧就好留意个配料表嘅。嗱，而家你睇我攞住嘅呢一个咧就特级原切猪肉铺咧，个配料表非常之干净，其实就
1: 系
0: 一啲即系猪瘦肉作为佢嘅主要材料啦，咁然后就系啲喺我哋嘅厨房都会有嘅调味料。
1: 系，
0: 但系蚀啦，冇啦，所以俾小朋友食咧都 very good 啊。
1: 系啊，咁啊，其实咧配料表最干净系嗰条腊肉啊，我插条腊肉过嚟。
0: 嗱，其实顺丰牧场呢个品牌，因为系我哋自己，我同阿米自己咧都系
1: 你都有推过，
0: 我哋都系老主顾添啦，中意佢啊，专业养殖30年啊。
1: 冇错，佢哋啲猪都系好靓啦，再加埋咧嗱，头先嗱我手上嘅呢条腊肉咧，佢嘅配料表只系得猪肉。糖、盐、酒同埋豉油，冇啦。所以就
0: 呢一个
1: 真空包装非常之
0: 真系加肥屋润啦，呢个腊肉
1: 相当好啊。嗱，咁而家呢度咧一盒九包咧，其实就系包括咧两包嘅广式本真腊肠啦，一包广式本真腊肉啦，两包广味腊肠同埋一包嘅冬菇腊肠嘅。咁仲有三包，头先我哋讲到嘅三只味嘅猪肉脯。咁啊一 pack 过咧就148。咁啊前十位购入我哋呢个礼盒嘅加肥屋润嘅朋友咧，会送多一包猪肉干嘅。咁啊，我而家唔知仲好似话头先。讲我睇嘅时候咧，仲执得翻几包可以送嘅啫、
0: 哦，名额有限啊！
1: 前十位已经有朋友买咗噶啦，咁所以就如果系买到第十位咧，仲有得送嘅。咁啊，买过咗第十位咧，就可能净系攞我哋呢个礼盒都 OK 嘅。
0: 其实都已经好抵噶啦，
1: 都好抵嘅，
0: 一次过试晒顺丰牧场嘅拳头产品。
1: 冇错，咁欢迎大家咧，可以喺我哋咧就系江湖艺术公视频号嗰度咧，咁揿个小黄车望一望。咁亦都如果想散买嘅朋友咧，拉落少少，入边都会有猪肉铺俾你试得到嘅。咁可以咧，不妨咧睇睇佢啦。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预约而知。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6: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元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7: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8: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7: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8: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7: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8: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7: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8: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7: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8: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7: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信伦集团、 顺北六城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成帮你嘅一日三。

0: 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啲人成日话
4: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5: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6: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7: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8: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9: 好，继续翻嚟咧，个系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今日咧会有阿尖啦，同埋珍珍啦喺度咧，同大家倾下偈。
10: 大家好，
9: 唔系你真系为久未露面啊，所以咧好多朋友仔咧要点菜咁样，就希望咧就我可以再带多少少。

0: 老味先冇咁重啊！你明唔明？
1: 粟味太重啦。
0: 平时就系老味太重。我哋两个男人一讲嗰啲我哋识嘅嘢咧，系可以屏蔽晒大部分九成女士，九成女士咧系听唔明我哋讲咩嘅。
1: 哦。
0: 尤其讲起咩漫画啊、游戏啊。电影啊，又或者佢砌胶啊嗰啲咁嘅嘢咧，系、多数人都唔系好晓噶。
1: 我记得当年咧，我同阿范总都即系做过呢个
0: 都做过下节目啊嘛。
1: 跟住佢一讲呢一类嘅，我完全接唔上、啊。跟住咧，最搞笑系当时好多听众咧就喺留言版嗰度话：，哇，真一句话跟唔到。
0: 唔系呢个其实系话题嘅问题，并唔代表话系跟唔跟到嘅呢个状况。呢、這个有一个领域，呢、這个系领域意识嘅问题。即系所以有阵时咧，我同阿敏总一齐做嘅时候咧、我只能够同佢讲健身，跟住咧。啊！我话咁你点同阿敏总相处？我问阿范总，佢话咁啊讲煮饭咯，做家务啦。咁佢哋两个就沟通唔到。
1: 同埋阿敏总好叻讲唇膏噶。
0: 系啊，但系我唔识噶嘛。我你知唔知我同佢唯一嘅认知领域系通嘅话，其实得两楷嘅啫。一楷就系讲香水嗰阵时，咁啱系讲开某只男人香水嗰阵要，咁我先同佢搭得到爹咋。女士咯，真系搞唔掂啊。唉，咁所以跟住就健身啊、健康啊嗰啲，咁啊去健身房啊，点样去减肥啊嗰啲，冇啦，跟住就。
1: 所以但唔系喎，呢啲可能都即系大家都好中意听噶。
0: 啊，咁啊系，都系嘅。所以嗱，一定程度上咧，我揾嘅女嘉宾上嚟即系真真咁啦。咁其实我希望就大家都听得明嘅嗰啲话题咧，就会讲下，去边度玩会比较好啦。有咩类似嘅景区啊、玩法啊，甚至乎一啲咧，即系去消磨时间。咁而且咧，即系上两日同阿米去倾嘅时候咧，即系其实你虽然咧就听佢说话啦，但系实际上咧，你
1: 系
0: 会比较轻食嗰啲漂亮饭噶嘛。
1: 哦，系啊，系啊，我又真系。
0: 即系你两个嘅落差上系。太大
1: 啊！你
0: 一个系中意食啲老派饭，
1: 佢
0: 系食老派饭啦，黄鳝饭，你系食漂亮饭，即系可能啲简餐啊，锯扒。
1: 你咪话我哋咧，因为经常咧都要去大湾区走走趯趯嘅，
0: 即系等于就系你嗰阵时同阿咸出去走走趯趯嗰阵时。
1: 系啦，咁啊而家就变咗我嘅 partner 系阿三米啦，跟住咧我哋好多时候去到目的地咧要揾食嘅地方咧，阿米真系好中意揾农庄噶，同埋衰鬼，佢
0: 真
1: 系
0: 好广东人喎。
1: 系啊，但系佢揾嗰啲农庄咧，衰鬼真系十间着紧十一间都好食嘅，
0: 哦、
1: 而且系又或者咁样讲，去到农庄咧，佢揾啦，但系点菜嘅话咧，我都偶有佳作，咁但系佢咧就咁，但系佢就稳定发挥，
0: 系冇错，
1: 咁所以就系、是、即系本身呢间农庄已经几唔错，而且最好嘅系咧，比如话去到某一个地方，大湾区嘅城市嚟嘅，咁跟住就拣咗一间农庄啦，后屘咧我哋再识咗呢个城市。嘅朋友，呢、个朋友，咁我哋就再问佢啦。咁你推荐去边度食饭啊？结果佢推荐嘅就系阿米拣中嘅嗰间，
0: 都系嗰间农庄。
1: 啊，原来就系嗰间。
0: 哇，睇嚟拣农庄真系有天赋噶。
1: 系啊，农庄米啊叫。
0: 咁比如话咧，即系我哋平时去食啦，咁好似你咁啦，你会食漂亮饭啦。咁其实点样类型嘅漂亮饭先令到你觉得系真系正咧？
1: 要嗰啲名睇唔明嘅。
0: 哦，即系一串鸡肠噶啦喎，
1: 一串咩黑醋栗咩黑栗醋配乜乜乜乜嗰啲你听唔明嘅。
0: 哦，即系啲菜单系完全唔明佢讲咩嘢嘅。
1: 系啦，配乜乜乜芝士乜乜乜大虾咩厄瓜多尔大虾嗰啲，咁啊得啦，即系我好容易打发
0: 嘅，
1: 其实
0: 要咁装嘅咩？嗰啲名你
1: 系啊，
0: 我可以理解，因为咧曾几何时我去过一间我哋广州嗰边啲西餐厅咧，我系睇唔明，咁呢个究竟系咩？究竟系点样读咧？间餐厅嘅名，咁跟住咧，佢就会有一个，即系佢有一个字母咧，就系一个类似 A 字咁嘅。佢但系就冇咗 A 字中间嗰一杠。咁跟住我就话啊，究竟呢？
1: 即系一个三角形开口咁样。
0: 即系等于佢就系一个金字塔咁嘅一个字母，跟住咧就隔篱就 P， 跟住隔篱就交叉。咁我都识得睇啊，但系点解有一个？个 A 字冇咗一画嘅，但系后来我发现一查，哦，嗰个就系 A 字嚟嘅。
1: 哦，就懒作状咁样。
0: 就系呢个就系一种。
1: 其实你估佢唔到。
0: 你估佢唔到佢系点读？但其实佢只不过系正常嘅英文嚟嘅啫，佢嘅美术字啊做到你完全睇唔明嘅。
1: 但我同你讲啊，呢啲嘢咧，我好中意。
0: 喂，好快啊！佢好快有间咖，佢嘅嗰个主题嘅咖啡店就喺咩天地嗰度要开。某像天地啊，某像天地。
1: 新开嘅嗰间。新开
0: 嗰间，咁所以就嗰间就系我作为广州人，点解我睇唔明佢嘅名嘅？嘅一个呢，即系呢啲位就应该都系漂亮饭嘅一啲即系比较正宗嘅地方。
1: 诶，系啦，我就系要呢啲，因为咧始终唔知系咪年纪越大咧就越中意打卡嘅，即系细个嗰阵时。
0: 唔系你性格系咁啫，我觉得。
1: 可能系。同埋以前咧就要影自己同埋影埋碟嘢啊咁样一齐要打卡啦，而家咧就系、 成个环境都中意。

0: 记录嘅，反正就系唔单止自己中意分享啦，亦都中意记录啦。咁有漂亮饭嘅话咧，就从食物到场景都有好多素材俾你记录咯。
1: 系啊，咁所以啦，等阵我哋都继续去报时先，翻嚟继续倾啦，就饮饮食食啊，玩啊嘅嘢。
0: 嗯。
2: 傍晚6:30。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况，
3: 好啦，再同你关注一下咧，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先。嚟到咗咧6:31噶啦，见到多车嘅位置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至张茶隧道啦，双方向行得比较慢。桂华路雾江路口走翻个石埂方向需要等一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都系有逼劫嘅。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暂时都系车多。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呢边行翻过桂城咧，目前都系比较紧张。咁仲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稍为咧要逼一逼嘅。海柏路车城路段同埋五丫口大桥路段咧都系出广州要等等。沙龙路英明工业区过西桥，西桥大桥都系过西桥，而家都系有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都系出广州方向咧，暂时要忍让下，等一等先。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慢吞吞，三线大桥过番禺咧，暂时都系有逼劫。咁仲有落龙大桥过翻龙岗呢边都系行得比较咪摸。高赞大桥有施工啊，所以呢边咧就双方向都系车多紧。高速路咧，我哋见到佛光高速喺黄龙特大桥呢个位行翻过北滘，暂时都系有慢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广州呢边要等一等。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咧过南沙方向都系车仔多啊，咁啊仲有啦，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路段呢边出广州，暂时放紧慢镜。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补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去佛山家发生板块嗰度，咁揿入去咧就可以查路况、报路况噶啦。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再嚟关注翻咧现时嘅天气展望嘅，咁啊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就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嘅天气，吹1到2级偏南风，温度介乎喺27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65%。嗱而家咧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依然系悬挂生效当中，咁所以请各位老友记咧都要特别留意嘅。咁啊展望今晚到听日咧仲系会有分散雷阵雨，所以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同短时大风嘅天气。中秋假期嗰几日咧，其实都系多云嘅天气为主嘅，系适宜赏月噶噃。咁不过咧，可能咧日间咧天气就会热少少啊，所以咧户外活动要做好咧防暑防晒嘅工作。咁同时咧要留意翻咧，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野外用火用电嘅安全。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啲人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8: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9: 名镇里面
8: 工作日傍晚5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10: 好错，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有924嘅名震江湖嘅，咁我哋今日咧想同珍珍咧会倾下一啲咧好玩嘅好去处，咁尤其咧即系对于咧女士嚟讲咧，就肯定要带下娃啊，又要照顾埋屋企人啊，
11: 但系自己又要去打卡影相啊，
10: 但系就好希望连你自己本人都满足埋咧，其实更加好嘅，咁所以咧会揾一啲咧我哋本地嘅一啲好去处咧，其实你都有唔同嘅功课系之前系有做过，亦都去玩过，
11: 系啊，嗱，因为啱啱分享嘅即系都要离开佛山啦，远少少啦，咁而呢一个咧就喺我哋佛山里面嘅，喺平洲嗰边嘅啫。咁系一个农场嚟嘅，其实都系朋友介绍我嘅。咁我原本仲心谂啊，去个农场，叫乜乜派对啊嗰啲咁，咁咪又系好好晒啊，
10: 个农场就系叫乜乜派对啊。
11: 系啊，系咁，但系后屘咧一去咗咧，就完全颠覆我对于呢一类嘅原生态嘅地方嘅印象啦。
10: 其实佢系一个专门for亲子玩嘅地方，定系还是佢啊好百搭嘅？
11: 其实真系好百搭嘅，因为咧亲子又得。但我去到咧，其实有一半一半嘅，有一半咧系一啲靓嘅小姐姐咧，系化全妆。 过去影相打卡噶，即系因为呢一个农场咧，佢有一间好大嘅餐厅，咁而系啦网红点，咁里面咧嗰啲摆设咧都非常之靓嘅，好啱出片嘅，所以我见到咧系一班嘅小姐姐咧，系围住几楷嘅著名嘅打卡点啦，系影相起码半个钟以上嘅，啊，咁即系话你要过去出片啦，你要过去打卡啦，你要拗照片啦，系有地方，咁而俾小朋友玩又点咧？诶，嗰度真系好多架撑玩嘅，比如话你可以咧就系、是、诶。

0: 前面是有一些地方呢是专门整好给你去捉蟹的。
1: 啊捉蟹喎、啊。
0: 给小朋友捉蟹
1: 真的。真的抽风起咁喎真的。
0: 是啊捉水蟹啦。
1: 水蟹。
0: 啊咁、啊、即是但呢个呢就要大少少嘅小朋友啦，可能六岁以上先玩到嘅。咁、嗯、小啲嘅话呢又可以过去有其他嘢玩，比如话呢可以自己动手做面包。
1: 哦、
0: 啊咁佢呢就係、是定时定候可能一个钟一次。
1: 即是烹饪堂啦。
0: 是啦一个钟一次。咁你事先去反正报好名就得㗎啦。报好名俾好钱之后呢咁一个钟就会开一堂嘅烹饪班烹饪班啦冇错。咁小朋友呢就会围埋一起开个仪式感嘅戴晒厨师帽啦、
1: 哦、
0: 戴晒围裙啦咁、
1: 啊、
0: 就会开始整面包佢按人头咁样去分嗰啲面团嘅。咁佢会教你呢係做几种唔同嘅包嘅。比如话有啲呢勾到成个蝴蝶酥嘅造型啦、嗯、但佢唔系蝴蝶酥嚟嘅佢一个蝴蝶酥嘅面包。咁又会做一个红豆包啊咁样，反正就任小朋友啊随便你猜，猜到你中意嘅图案咁，咁、
1: 哦、
0: 然后咧佢哋就会统一去敲制噶啦，敲完之后就会按翻个号码牌咧去俾翻个包你嘅，咁啊呢个其一啦，咁啊其二咧就系你可以再俾钱再报名咧，就系、是、都系一个钟头有一堂就系、是、做 pizza 啦，
1: 哦，
0: 啊小朋友
1: 材料又多啲啦，
0: 啊材料可以系啊又系可以天马行空
1: 噶，其实嗰个过程当中你放唔放低，即、就、系、是、放唔放得低个小朋友
0: 嘅，唉、哎、放到咩咁啊，
1: 放到咩咁，即系你唔使参与噶。
0: 我唔使参与。
1: 佢喺度无论系猜包又好，猜饼又好啦、
0: 哎，
1: 你就可以喺隔篱度即系斯斯然饮饮杯嘢咁
0: 啊。系啦，你望一望得噶啦。
1: 哦，咁、哎、样，哇、哎、呢、這个好啊。
0: 系、哎、啊，我就系坐喺旁边望一望，因为佢系其实系同一间同一个区域嘅。
1: 系，我就系担心你系咪一齐去参与埋。
0: 你可以唔使
1: 嘅过程。
0: 哦、即系如果小朋友细少少，可能你要帮下手咯。但系基本上五六岁以上嗰啲，你唔使理佢。
1: 唔使操心噶啦。
0: 唔使操心噶啦、嗯，因为系同一个区域嘅，只不过呢一间餐厅嘅门面比较大。咁你喺旁边饮住咖啡，去望住佢就得噶啦。咁呢度亦都会 offer 咖啡啊、沙律啊、小食啊咁。所以你要漂亮饭打卡有啦，
1: 嗯、
0: 啊你要打卡景点嘅地方去拗周线又有啦，你要撩画又有嘅。
1: 又有。
0: 系啦，咁跟住就系、是、又系根据翻你嘅号码牌，到时无论系个包啊定系个 pizza， 你全部都可以攞翻去食，现场食又得，攞翻去又得。咁、哦、佢外面亦都会有一啲户外嘅设施啦，就俾小朋友走走趯趯啊、垂下滑梯啊、玩下。出下汗啊，放下电啊，咁样都会有嘅、
1: 嗯。
0: 啊，咁而且咧，佢嘅户外咧，仲会有一啲咧，就系揽个欧洲嘅造型嘅设计，比如话那个秋千咧、
1: 哦，
0: 哎呀做到
1: 白色嘅吓、
0: 啊，好啱影婚纱相。
1: 即系啲姐姐仔喺度影相
0: 啦，系啦系啦，又系得嘅。咁啊，妈咪都可以去影相，咁、
1: 嗯、
0: 啊，老公又可以帮手揸机嚟影相。反正大家都有细艺，而且我摊佢够近啊，就喺平洲啫嘛。
1: 冇错，
0: 系啦，咁你就一站式啊，户外。又有室内嘅体验、嗯，又有又唔会太攰啊！
1: 系呢类咧，就系我哋可以将佢归纳成为就系一种可以搞 party 嘅派对农场、
0: 嗯，
1: 加网红打卡点，
0: 嗯、
1: 加团建嘅一啲区域。
0: 哦，系啊，其实佢嘅户外区域咧都比较大嘅。如果你话人真系多啦，你想过去团建啊，或者大家一齐去玩下烤肉啊，
1: 嗯、
0: 一齐去聚餐啊，都系可以嘅。
1: 系咁所以咧就不妨咧就都可以试试、嗯。其实我哋佛山本地，你应该我理解当中咧、嗯、就唔同嘅镇街咧都有类似嘅呢啲设施嘅。
0: 嗯，
1: 就睇下。各位爹哋妈咪咧，有冇
0: 喺边度就脚咯？
1: 有冇兴趣揾你就近嘅嗰间抄下佢？跟住就走去等啲小朋友咧，就自己放飞下。当然喺安全嘅情况之下，你又可以饮杯嘢啊，叹下咁，其实都真系几好。
0: 系啊，我即系我呢个我都系被人哋安利嘅，因为我就好少话点样特登去揾，但系就试过发觉真系几唔错，主要系唔会太辛苦。
1: 通常呢啲地方都可以玩到大半日啦，系咪？
0: 系啊，大半日噶啦。同埋咧，其实即系衰啲讲，你晚饭可以唔使食噶啦，
1: 即系整好个 pizza。
0: 放屋企啊，系啊，包埋噶啦，可以。
1: 哦，咁真系相当好啊！即系其实亲子嘅呢种玩乐咧，尤其你唔想去特别远嘅地方咧、
0: 嗯，
1: 就可以选择适当嘅呢啲地方去试试佢。咁近近地咧，始终都系有好处啊。
0: 嗯、
1: 所以咧，嗱，跟着嚟咧，喺中秋假同埋国庆假咧，我哋都建议大家去一个近近地嘅地方，都系非常之唔错，同时唔会太热，入边有好多设施可以俾你比较清凉咁感受得到动物嘅嗰个感觉嘅，就系、是、去呢个清远长隆啦。因为咧，而家清远长隆咧就有两个园区，一个就系森林王国，一个就系动物大越野。咁尤其诚意推荐大家咧，揸住你部爱车，开入呢个动物大越野嘅区域咧，就可以感 享受27公里嘅自驾，喺度睇动物之余，又可以休闲娱乐嘅。因为其实咧，27公里当中咧，佢有唔同嘅定点，会有动物俾你睇啦。就有啲似番禺嗰、那个，但系佢会比番禺嗰个大好多。
0: 哦，咁啊系。
1: 系啦，咁佢仲会上山落山，有急弯添。咁再加埋咧，喺唔同嘅区域咧，即系譬如佢有10个部落咧，其实有唔同嘅定点俾你停车嘅位置，你可以喺嗰度买下。

0: 嘢饮啊，喂下动物啊，甚至乎睇下湖光山色啊，都系非常之 good 嘅。
1: 嗯，
0: 即系咪以为净系揸咗车入去之后，全程喺部车度？
1: 哦，即系冇得落车咁，其实唔系嘅。
0: 其实系有得落车嘅，但系就喺啲特定嘅区域度落。咁所以咧，成个过程非常之令人愉悦啊！
1: 咁即系你中意嘅话，就冇人会影响你嘅节奏咯。你想玩几耐就玩几耐。
0: 同埋佢会成条路系单行线，都会比较之安全同埋放心。佢仲会有唔同嘅拇指叔叔喺度巡逻嘅。咁所以嗱，成个过程你可以睇到好多动物噶噃。嗱，有非洲红狮啊、长颈鹿啊、非洲象啊、黑犀牛啊，咁而黑犀牛咧就系得清远长隆先有嘅啫，国内相当之唔错，咁所以呢笪地方可以考虑下。咁另外，假如话你真系要去主题乐园啦，咁都可以去翻咧清远长隆嘅森林王国，咁嗰度有好多机动游戏啊，新嘅三个新嘅机动游戏咧就系金矿飞车啦，仲有飞鸟观光塔啦，同埋呢个飞越缆车，咁啊缆车上面都系非常之凉爽嘅，你可以坐半个钟头睇晒嗰度咧成个山嘅环境，仲要咧其实佢哋上咗缆车之后咧，你经过嗰个大象群咧，啲大象群有二三十只咧。其实喺上面望落去都几劲下，感觉系几好。
1: 我真系有只置身非洲嘅感觉。
0: 系有，但系就你会感觉得到就系、是、都坐得比较耐嘅，坐半个钟，嗰半个钟又唔晒，又嗰啲玻璃系特制，系会令到你保持咗一个凉爽嘅感觉，所以就几好啦。咁当然嗱，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去清远长隆住一住，嗰度嘅长颈鹿嘅城堡酒店咧系有温泉嘅。咁而且啲温泉隔篱仲会有啲咩水豚啊、小动物喺度陪住你嘅。咁另外佢嘅自助餐都几好食。咁而家咧限时福利就买两大送一嘅家庭套票咧，买两大送一世嘅家庭票咧就系400蚊起，玩住套票咧就系718蚊起，
1: 真系抵，
0: 抵噶抵噶，咁所以有兴趣想近近地玩嘅话，喺佛山开车去清远长隆其实个零钟嘅啫，咁就可以考虑下啦。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2: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3: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5: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5: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5: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啲人成日话
8: 做人做事呢係咁上下得㗎喇。
9: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0: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係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 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1: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嗱，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当我哋见到一啲好朋友咧，就往往咧就未必系同佢一齐去玩嘅。
1: 嗯，
0: 虽然头先真真同我哋分享就话会同啲闺蜜啊，同埋啲闺蜜啲小朋友啊一齐组成家庭装啊，会出去玩下。但系事实上咧，当你见到好朋友嘅时候，更加多你可能同佢食下饭啊，撸下串啊，
1: 系啊，
0: 啊啤两啤啊，咁嗰啲系会咁样一种安排啊嘛。嗱，咁啊头先讲到咧，即系因为唔同闺蜜啊，或者唔同你哋嘅女士咧嘅个倾向好唔一样，你系中意漂亮饭啊，咁可唔可以咧？有阵时。即係比如話，你知啦，而家一到假期，我哋都想試下啲漂亮飯。咁比如話，作為你嚟講，食咗咁多漂亮飯啦，有冇啲推薦嘅？即係唔同檔次嘅漂亮飯，話話俾我哋聽咧。
1: 其實我覺得咧，而家有好多嘅漂亮飯咧，已經唔使分檔次啦。其實真係性價比非常之高啦。
0: 性價比高添啊！
1: 即係唔使揾平替嘅，佢已經係好唔錯。
0: 即
1: 係
0: 夠平啦，
1: 已經性價比 OK 啦。
0: 性價比夠高，
1: 係啦。嗱，應該咁講啦。阿珍食咗咁多年漂亮飯咧，都見證過好多漂亮。饭咧，即系眼看他迟交老，眼看他又老他啦，
0: 即系佢会冧落嚟嘅，
1: 即好快流转得好快，始终留唔住我哋佛山人嘅心嘅。咁如果你问到我嘅话咧，我而家真系发觉，即系点讲，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嘅漂亮饭，先系值得去嘅漂亮饭。比如话嗱，我哋佛山嘅咧乜乜角。
0: 哦，呢、這个都系漂亮饭、哦，
1: 佢真系漂亮饭，而且佢而家真系做得仲好好，
0: 即系同以前相比，其实你觉得佢系其实更好咗嘅。
1: 我觉得佢而家性价比更高，
0: 即系某恩阁啊嘛，
1: 系啦，
0: 系啊，
1: 系啦，因为又就脚啦，对于我哋老佛山嚟讲，
0: 系边间先？系金马
1: 乐园系啦，
0: 乐园嗰间，
1: 乐园嗰间
0: 系啊，就系金马嗰间。
1: 我真系觉得仲系好好嘅、嗯，因为我讲真啦，我自己系有成十几年冇去噶啦，咁、
0: 哦、
1: 然后咧，因为你知佢之前又话要拆又唔拆咁样。但一直都仲喺度啊嘛，系啦。咁然后咧系我室友嘅公司咧，因为我系先听我室友讲先嘅，佢、就话佢公司咧要招待外宾嘅时候咧，系好中意带外宾去嗰间地方去品尝嘅。
0: 系分江路啊，真系好多外宾喎。系
1: 咁然之后我就话，乜乜嗰间啊乜乜阁而家都仲 OK 咩？佢
0: 话
1: 佢话好得啊咁样。咁跟住于是咧就喺旧年我其实喺旧年去翻嘅，旧年我生日嘅时候。咁我室友就话咧，即系带你去试下啦。
0: 性价比又好高，又唔使使咁多钱。
1: 唔系当时我唔知嘅，我仲以为系使得佢多啲钱我先去啊嘛。
0: 你系想佢食个贵啲嘅？
1: 系啦，点知去到原来不如团购，佢有团购，但系真系几唔错，
0: 几唔错
1: 啊！咁跟住就无论系品质啊什么都几唔错。因为后屘咧，我再问我室友啦，原来我室友咧识某一个嘅朋友咧，佢系 offer 啲肉类去俾呢一个某国嘅，
0: 系冇错，供货商。
1: 系啦，就知道从供货商口中得知，原来佢哋嘅肉类即系牛排嘅等级咧，系真系贵嘅。咁即系知道个品质放喺度，跟住原来佢再卖呢个价钱，性价比就好好啦。咁跟住再去一尝咧，个味道啊、环境啊，同埋嗰种咧，真系经典嘅牛排馆嘅服务咧，一切都仲喺度，
0: 一切都依然保持原样。
1: 你好似翻去经济上行嘅时期嘅感觉，
0: 即系九十年代嘅时候咁。
1: 系啦，咁我就觉得个体验系好好嘅，因为我系体验派啊嘛。咁佢个环境系一如既往，都仲系几唔错噶。咁于是，我哋今年就陆陆续续都仲有去咧，就觉得个品质啊、口味啊、同埋佢嘅菜式啊，依然系 keep 到水准嘅。咁但系价钱又还好，因为细个嗰阵时就觉得佢真系好贵，天价咁样。
0: 细个嘅时候梗系啦，
1: 细个嗰阵时觉得贵啊嘛，跟住我唔知系咪阿爸阿妈因此唔肯带我去。
0: 细个嘅时候老麦都觉得贵噶啦，
1: 咁又系，咁又系。但系而家咧，而家你睇翻佢差唔多嘅配置可能呢一种配置嘅套餐咧，你出边啲唔知点样嘅懒个装修劲嘅漂亮饭，可能就要卖到成千蚊啦。但可能佢嘅呢一个套餐咧，先至五六百啫。咁我就觉得唔使睇嗰啲咧乜流水般嘅嗰啲品牌嘅漂亮饭嘅，真系呢一啲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嘅。铁打嘅什么角咧？我觉得佢嘅出品咧就好值得我哋去尝试。
0: 其实你呢个角度，我又觉得系有道理。确实咧，即系尤其喺食西餐或者简餐啊，或者某啲唔系我哋本土菜系咧，能够可以坚挺咁喺度成卅年，
1: 系啦，
0: 应该有超过卅年。
1: 有啊，总有佢道理噶嘛，有啊。
0: 咁啊，真系有料到噶、啊即系我而家一盘算，我合指一算啊，你知唔知？我谂紧广州究竟有冇一间类似嘅食漂亮饭，又可以坚挺咗咁多年嘅外国菜啦，我当系 我就係諗起蕉字頭嗰間泰國菜。
1: 哦，
0: 我就係諗到嗰間啫。跟住喺廣州好似冇其他係會類似，係類似某恩閣咁樣可以有成30年都仲喺度喎。
1: 嗱，阿不如阿錦章都話啦，哇，個牛仔髀啊，翻尋味啊，
0: 牛仔髀添啊！
1: 我又未食過牛仔髀，咁你咁提議咧，下次可以試下。同埋咧，
0: 牛仔髀咪就係特別貴嗰嗰 set 啦，戰斧嗰只咩啊嘛？係
1: 啊係啊係啊！哎呀，真係下次應該食呢一個。跟住咧，我仲問佢哋嘅服務員啦，因為佢哋而家仲係有個水池，仲係有個鋼琴仲得喺度噶。
0: 哇！個鋼琴喺度，冇錯。
1: 佢哋話，因為我哋咧就比較少夜晚去，佢話如果你夜晚嚟嘅話咧，呢一啲嘅表演繼續會係喺度嘅。
0: 嗯。
1: 啊，咁即係你又可以食薰泥啦，食享受啦，
0: 但凡周周末小周末佢都應該喺度，或者節假日佢都喺度。
1: 係啊，但係即係仲生生不息咯。咁我覺得又真係幾好，同埋佢嘅出品啦，同埋咧，因為佢哋呢一啲咧堅挺咁耐嘅話咧，其實佢哋嘅服務員咧都係服務咗咁多年嘅，所以其實係啊，
0: 咁耐工齡啊，
1: 係姐姐嚟㗎啦，姐姐哥哥嚟㗎啦，係啊，但係佢哋就好似俾你嗰種媽媽一樣嘅服務咯，一直就問住小姐要唔要幫你換隻杯啊，我哋嘅菜品點樣啊，
0: 即係好似咗茶樓咁喎，其實係食緊西餐
1: 嘅
0: 喎，
1: 但係睇佢優雅嘅，優雅嘅，優雅嘅哥哥姐姐，
0: 優雅嘅喺度 serve 緊大家，
1: 係啦，但係睇得出個工齡咧，即係譬如呢間閣呢間某恩閣有20几年嘅歷史，可能佢嘅工齡真係有
0: 20几年，
1: 睇得出嘅，
0: 都係老員工嚟。
1: 係啊係啊，
0: 咁真係確實咧，呢個真係情懷嘅選擇啦。即係如果各位朋友能夠喺你嘅社區度揾到一間30几年啦、20几30年嘅西餐廳漂亮飯去試一試，咁其實都真係不枉啊。
1: 阿山話咧，講到食阿珍眉飛色舞，
0: 唔係確實係嘅，
1: 真
0: 係
1: 啊。
0: 即係你諗下，講下玩講下食咧，佢確實係即係就係嗰個派㗎嘛，
1: 係嗰味嘢㗎，
0: 就係嗰味嘢。
1: 同埋咧，因為始終嗰間咧喺，因為喺金馬嗰邊啊嘛，咁又市中心啊嘛，其實你搭地鐵去又方便。
0: 哦，冇錯，係
1: 啦，搭地鐵去又好方便
0: 啦，
1: 就隔離啦。咁我相信好多老佛山咧過去亦都唔困難，哪怕佢門口唔夠停車位，其實周邊都好多地方可以停到車
0: 嘅。可以，可以。
1: 係啦，咁啊，即係無論係從出行嘅便捷性啦，從呢一個享受嘅體驗啦，都係幾唔錯。
0: 唔係我
1: 關鍵佢而家真係唔會太貴。
0: 係，我覺得佢因為佢隔離開咗一個好 grand 嘅樓盤啊。
1: 啊，
0: 應該嗰度日後會都會再旺啲都唔定，因為嗰個樓盤其實唔平噶。
1: 啊，
0: 睇過。
1: 係啦。
0: 哇！即系佢系靓到不得了，佢隔篱嗰楼盘咁，再加埋其实乐园嗰度咧，相对嚟讲都会有少少，即系嗰附近啦，叫做嗰个社区啊，税系咪？嗰个同济社区其实系会真系有几多网红店添。
1: 我再讲多一句啊，嗱，帮大家 plan 半日行程啊
0: ，plan 半日。
1: 你喺某恩阁嗰度食完之后咧，你真系可以带埋小朋友去埋乐园玩，因为而家乐园咧，佢哋有一。有一佢哋基本上大部分嘅設施咧，係會享受係譬如週末嘅俾幾多錢，跟住通玩
0: 哦，有通玩
1: 唱玩，因為而家趕我趕唔上個好時候啦。我朋友咧係之前即係暑假嗰陣時定幾時咧，係團咗一個，哪怕係週末都係39蚊通玩嘅。
0: 哇，唔係咁抵啊嘛！
1: 真係玩到咩？跟住係你戴住個手環，你翻去瞓完晏覺，你再過嚟玩都仲得。佢話玩到係真係覺得係好抵，但係而家趕唔上呢個好時候啦。但我發覺咧，哪怕貴都係貴10零蚊定唔知10零20蚊咁樣
0: 啫。即係你就可以通玩啦，
1: 通玩
0: 可能比貴少少，
1: 係
0: 即係可能50蚊到啦。咁你玩大半日都得㗎啦，
1: 得㗎啦。
0: 哇！咁其實同好多商場入邊嘅差唔多嘅啫。
1: 同埋咧，跟住我就問佢：喂，咁你而家去樂園會唔會好熱啊？佢話唔會，佢裡面咧已經係綠雪成蔭啦，好多遊玩嘅設施。周周邊邊都係好多樹嘅，其實好舒服嘅。而家其實9月底10月嘅過去玩冇問題啊。
0: 其實好似今晚咁啦，即係30度以下咧，其實都可以考慮嘅。
1: 係啊，所以其實喺嗰一屆咧，已經可以俾大家咧有食有玩啦，玩大半日㗎啦。
0: 咁同埋咧，即係嗰度咧，你知又多咗好多啲網紅咖啡店啊，諸如此類啊。咁其實係可以俾到大家揾到一種老城嘅嗰種和暖嘅。好玩嘅一种意味喺入面。同埋因为隔篱咪仲有好多嗰啲拍戏啲地方嘅。因为嗰度呢我自己个人感受就係呢段时间都有好多劇组啊间唔中就喺嗰度拍。所以其实你咪话都多人㗎。嗰个位置。即係尤其你知道嗰条楼梯呢嗰条网红嘅一条楼梯。咁就好多人喺嗰度拍。好神奇间唔中都会遇到。咁因此其实哪怕係老城区希望大家都可以搵到一个呢即係适合你喺即将要到嚟嘅中秋假同埋国庆假好玩嘅好选择。好咁嗱，其实咧，确实咧，非常之感谢珍珍咧，今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咁有好多朋友其实留咗言嘅，我哋都未有太多嘅时间咧去读出啦。咁只能够讲就话，下次我哋咧会再有机会啦。 都请珍珍咧会再上嚟我哋嘅节目，分享翻咧去玩啦，同埋去食嘅一啲好选择。
1: 有啊 ，Candy 猪猪就话啦，讲嘢嘅美女嘅把声咁似珍珍嘅，就系、是、阿珍，就系、是、阿珍，
0: 就系、是、阿珍啊！哎、啊，即系问候阿强啦，记得翻屋企。
1: 系啊，OK OK， 同埋都好开心啦，即系再次嚟到名震江湖呢一度咧，同大家一齐倾偈啦。讲饮讲食，哇，阿珍真系好，仲有好多嘢要分享、啊。
0: 冇错，咁啊，当然啦，感谢各位老友记收听今日嘅节目啦、嗯，已经7:00啦，咁我哋咧就听日再见吓。好，拜拜。
1: 拜拜。
12: 晚上7:00，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1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4: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1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7: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1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0: 够钟收工，热线。
21: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0: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2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2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4: 11月1日下午3:0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24: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5: 924路况。

0: 好啦，同我喺擦身路放声喺回马路调转，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方向，海白路五一口大桥往广州，105过道容祺大桥往广州，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嘅双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乐龙大桥往龙岗，高赞大桥有施工嘅双方向车仔比较多啊。咁啊，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南二环李家山大桥往南沙。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都唔多掂当，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煲炉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蚊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喺呢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摩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7: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好啦，咁啊，今晚咧为咗照顾阿万飞，佢啊唔系好方便露面咧，咁所以咧今晚就系冇呢个视频直播嘅吓。
8: 咁咩？我今日好方便露面喎，
0: 系嘛？
8: 喂，今日晏昼先做完视频直播，你唔可以将呢只镬射喺我度啊！你唔记得带手机，唔记得带手机咧？
0: 咪通常咧，你哋又话好惊上我直播间噶嘛？
8: 咪啦。其实其他同事是这样，我已经豁得出去咁多年了、算了。
0: 射开出去了，好
8: 射开。
0: 好咁啊。反正今晚你哋就睇唔到阿万飞，但係可以呢听到佢把声嘅，同埋我好性感嘅呢一把声啊。OK，
8: 你做咩啫？你琴日开始够五十岁咩？
0: 吓、啊、关咩事啊？五十岁要点啊？要大嗌㗎啦咩？
8: 唔係啊，如今我五十岁从前沙哑了声线。
0: 唔係四十咩嗰个？
8: 五十啊，人哋佢喺个歌词係咁讲咁唱嘅。
0: 你有冇听错？我阵间就17岁。
8: 你阵间听下嗱、哦、一人一嗱，如果呢我
0: 你咁啊监生食啊？你谂住呢个？
8: 如果错咗嘅话咧？就我送一包豬肉乾俾你食，我買咗送俾你食。如果你錯咗，你就買嚟送給
0: 我吃。我好心急啊，不如即刻
8: 你即刻播，你就即管即刻播。
0: 唔係唔得閒啦，我講咗要講嘅嘢先。
8: 以下係我哋你好有趣嘅廣告雜誌時間。
0: 係首先咧就係、是、晚晚都提醒大家，10月1日咧，我同阿蕭圓圓咧就會帶大家去呢個花田喜事咧搞大茶飯嘅。咁就單人咧108元嘅啫，雙人咧仲有少少優惠添，就係198元。套餐咧就係包含咗同我同阿蕭圓圓咧就呢個見面互動啦，跟住咧就係、是、一齊去尋寶挖番薯啦，中午番薯糖水啦，就係、是、龍叔廚房嚇。龙叔厨房咧就派小圆圆去试下你哋嗰啲黑暗料理啦，咁咧包含咗呢个两张嘅景区嘅门票啦，同埋五大园区无限次任你玩啊，快乐岛啊，童趣乐园啊，轮胎乐园啊，萌宠乐园啊，农业科普迷宫啊等等啦，仲有游乐券咧可以系兑换呢一个游玩区嘅嗰啲付费嘅游乐项目啦，又可以捉鸡兔鸭咁样去体验，同埋咧就系、是。去呢个趣味蔬菜套圈圈咧，呢两样咧都系可以赢奖品嘅。咁就大家详情咧可以上去呢个佛趣游或者佛系玩家优选嘅小程序嗰度咧，直接就问一问我哋嘅工作人员话：喂，点样报名啊？我想同阿龙少同孙圆圆10月1日去食大茶饭啊！咁样啊，其实就好欢迎大家咧，就系、是、一家大细一齐去亲子嘅，又唔使出埠系嘛，唔使出。我哋大佛山就係、是、国庆嘅10月1日呢就可以一起玩啦咁样 ,ok!
8: 好啦，咁跟住就到我啦，咁刚才阿龙少就俾咗本杂志，我叫我你嚼完之后自己讲返出嚟呢咁样嘅、
0: 哦。
8: 如果平时想要去旅游嘅朋友，即係计划緊舒服地游摊住去游嘅朋友嘅话呢，你就可以留意返以下呢一个啦、嗯。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嘅一个出游。嗱呢一个嘅话呢，佢就係行程安排係香港，然后呢就到越南嘅真美，然后再喺香港嘅5天4夜嘅一个活动嚟嘅一个嘅行程嚟嘅。咁首先讲下香港边度上呢，就係喺呢个嘅启德码头嘅地方嗰度上船啦。咁、因为嗰边呢就船够大呀、因为係啦，今次我哋报嘅呢个船係靓船嚟嘅，咁所以呢就只有大嘅码头佢先可以拍到岸。咁有啲朋友话：喂，我喺佛山喎，好似唔好方便喎，咁点算呢？咁样唔使驚，我哋呢个团呢係包咗呢个嘅送团服务，直接将你送到去呢个嘅码头嗰度嘅，好方便㗎。咁今次坐嘅呢个船系咩船呢？就系、是、皇家加勒比嘅呢一个叫做海洋光谱号。咁啊，同普通嘅邮轮有啲咩区别呢？咁首先咧，佢喺船上边就已经有非常之多嘅娱乐设施啦，特别咧就是、一个硬核嘅娱乐啊，即系其他嗰啲船系比较少有嘅。例如有一个叫做北极星嘅，就话咧系吉尼斯纪录海上面最高嘅一个观星台。咁咧就你喺嗰度嘅话咧，就相当于喺海上边嘅一个叫做伦敦眼啊吓。咁你喺嗰边嘅话，你可以俯瞰到成片嘅呢个大海，360度无死角嘅。咁而且咧喺上面嘅话咧， 虽然是 hea 住，但是你都可以寻求刺激，就是你可以享受这个叫做甲板跳伞。它是有个的风洞在这里的，即是你不是真的跳伞，有些人说哎呀太刺激了我怕这样。但是你在这个船上面有个垂直的风洞，有个专业的教练带着你，有这种凌空飞的感觉。
0: 好着裙喎，咁就
8: 是啦。咁然后呢还可以在甲板上面冲浪，因为它有个12米的这个模拟冲浪器，咁你即是在个海上面望住
0: 望住海来冲浪。
8: 跟住又安全啲咁样，咁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南极球 VR 蹦极啊，喺船尾嗰度你有个巨型嘅橙色嘅球体，然后你搭配呢个 VR 嘅呢个蹦床，咁跟住咧你就非常之出片，可以影好多好正嘅相啦。
0: 简单啲，咁啊点样报啊？点样成啊？咁啊讲完 OK 啊？
8: 喺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又或者咧喺富盈嗰度咧就去拨打富盈假期嘅呢个热线。86294-6，咁啊，时间都好重要嘅，时间系11月16日。
0: 哇，正！其实呢、這个你嗰个邮轮叫咩话？光咩光谱号话？
8: 加勒比系啦，海洋光谱号。
0: 我其实系一路关注住，因为我中意，其实我中意玩邮轮。
8: 系
0: 咁啊，然之后咧，
8: 舒服啊嘛，
0: 系啊，同埋嗰啲相对大嘅游轮咧，
8: 稳啲，
0: 系啊，又
8: 多啲，
0: 又好玩，又多啲嘢玩，
8: 系啦，冇错啦，咁样，
0: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留意啊。好，咁啊，跟住咧，仲有啊，就系话即系中秋佳节咧，系咪好多人就要谂下啲仪式感啊？咁样嗱，即系介绍大家啦，呢个叫做有趣揽月局啊，火热开启啊，带你走入呢个百年嘅松堂古村吓，沉浸式咁样体验呢个地道嘅中秋。民族啊，奔赴一场咧传承300多年嘅烧番塔嘅盛会啊！啊，咁啊，今次咧就主打沉浸式啦，由下午一路玩到晚黑，下午场咧就开始系由DJ 小圆圆咧就同大家互动嘅，然之后咧就趣味游戏啊、K 歌交友啊咁样去到傍晚咯，丰富嘅呢个翰林夜宴咧就会开启吓，咁啊地道嘅中秋炒田螺啦。鲜嫩嘅西江河鲜啦，鲜花椒蒸老虎斑啦，特色嘅烧乳猪啦，等等啊，好多正嘢。咁如果你系酒足饭饱之后咧，一路就攞住啲灯笼啦，加入古风巡游啦，喺度提灯祈福之余咧，亦都系可以添一把加身柴啊，就可以去感受下呢个珠三角规模超大仪式。超完整嘅呢个传统嘅烧番塔民族盛宴啦，嗱咁呢个活动嘅最拉尾咧就会系聚埋喺嗰个月池嗰度咧放花灯许愿嘅，活动嘅费用咧就系真系非常之具有性价比，包含咗呢个中秋晚餐每位。就係唔到100元嘅，每位唔到100元就可以去參加啦嚇。咁啊，具體咧，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下有趣魔小程序，點擊下方嗰個活動嘅頁面，進入到有趣攬月局去報名就 OK 噶啦。
8: 系啦，咁啊，有啲朋友咧，可能就已经喺度筹划紧咧，就系10月1日到呢个，或者11日嘅假期啦，去边度玩呢？咁样样吓。咁如果咧你本身就系有呢一个嘅购车或者换车需求嘅朋友咧，就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咧，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登场嘅呢个中国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今次咧亦都系一个咧换车或者系购车嘅一个黄金时机，因为今次呢个车展啊，见到真系诚意满满。南庄镇咧系特别咧就设咗300万嘅一个车险专项补贴，咁啊单台嘅车咧最高补贴4000元，仲有一样嘢就好巴闭嘅，就系呢一个嘅补贴咧，仲可以咧就系同国家嘅汽车以旧换新嘅补贴啦，又或者系广东汽车嘅购新补贴咧叠加一齐嚟使用嘅，咁所以咧计埋最高优惠补贴咧，系可以去到24000元嘅。咁现场咧就系其实有几十家嘅主流汽车品牌咧齐聚促销啦，燃油嘅、新能源嘅、豪华品牌嘅，样样都有嘅。咁当然咧，仲会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王牌嘅杀价帮专区啦。咁啊，联合比亚迪、海洋、吉利银河同埋咧就长城哈佛咧系带嚟咧就系额外嘅2000元传媒补贴嘅，咁啊帮你争取到咧就实打实嘅优惠噶。咁啊现场咧仲会有呢一个嘅短视频嘅一个征集啦，即系无论你系普通嘅街坊市民啦，亦或系达人都好咧，喺现场咧就系拍视频同埋参加投稿嘅话咧，最高系有3000元嘅呢个现金奖嘅。即系如果你话想入场嘅 friend 咧，你可以留意翻啦。咁呢个门票咧，首先嗱系免费嘅，有钱你唔使买啦。 总之就系免费嘅。咁点样样免费攞咧？就去到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底部嘅菜单栏，然后咧你就去选择南庄车展车展门票，咁你就可以攞到噶啦。咁去到现场咧就可以扫码领免费嘅门票，仲可以参与抽奖。嗱，记得啦，系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买车拣车就去嗰度。
0: 好啦，咁啊已经安顿好啦，各位呢个中秋同埋国庆嘅一系列嘅活动啦，啊咁系时候咧就即系介绍翻啲好嘢正嘢好食嘅，
8: 都系啱我哋呢个国庆，
0: 当然啱啦吓，同埋咧就即系算系算系传统嘅美食系嘛？
8: 冇错，都算系比较传统嘅粤式嘅味道，同埋我觉得系喺冰箱开门口嘅一样嘢嚟嘅。
0: 即刻拣个17岁嚟听下先吓，睇下我有
8: 嗱嗱睇下啦，我哋就一包猪肉干嘅呢一个资本吓去倾一倾嗱，因为其实咧今日咧已经系嚟到咗我哋农历嘅秋分，其实就已经系入秋嘅感觉会越嚟越严重，即系从气象上面就未啦。但系有啲朋友话，夜晚黑有时候都有啲凉凉地都舒服咁样样。咁而家入秋，除咗我哋食啲润少少嘅东西之外嘅话咧，秋风起梗系要食腊味啦。所以今日咧系带嚟咗呢一个嘅顺邦牧场呢、這个佛山老字号品牌嘅一啲腊味。這个咧系一个好好意头嘅礼盒，叫做。加肥屋润，加肥屋润嘅呢个礼盒，咁啊无论咧你系买嚟咧系我准备中秋嘅时候要嚟送礼，亦或系自用同屋企人分享，都系非常之好嘅。咁首先嚟讲讲呢个礼盒嘅性价比有几高。嗱，呢个礼盒咧一共系有九件装，
0: 1、2、3、4、5、6、7、8、9
8: 系咧，冇水你咧，九件啊，跟住然后咧嗱，拳头产品咧就系佢嘅呢一个广式本真腊肠，佢呢个广式本真腊肠
0: 点解叫做本真咧吓？
8: 就系因为佢追求翻个腊肠嘅真味，点解咧？嗱，你有冇发现？有冇试过咧？首先将腊肠放喺呢一个嘅饭面蒸嘅时候，曾经试过嗰啲饭啊会有甩色，即系有啲红色嘅，举手。是吗？
0: 有
8: 是不是？
0: 肯定遇到过啦。
8: 是啦，咁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是加了色素的。咁当然个色素是什么
0: 食用的。食
8: 用的。咁我哋呢个冇嘅。我哋推荐嘅呢个本身是冇嘅。咁第二，咁有一啲嘅腊肠呢，佢系用嗰啲叫蛋白肠衣啦。即系唔系天然嗰种啦。咁佢呢个呢用嘅系天然肠衣。

0: 豬嗰度攞出嚟嘅。
1: 哦，
0: 系啦。第三，
1: 哇，真係好傳統喎、啊，
0: 冇錯，
1: 啲、啊、傳統嘅製法嚟喎呢啲。
0: 傳統仲有咩咧？傳統到佢嘅配料表乾淨到不得了。
1: 嗯，
0: 糖、鹽、白酒，結束。结束啦，
1: 冇啦，
0: 冇啦，
1: 糖盐白酒就冇啦，
0: 系啦，佢连豉油都冇落、
1: 哦，
0: 因为佢觉得豉油咧，佢会破坏咗佢啲靓猪肉嘅味道。嗱、哦，佢里边嘅猪咧就系、是、诶，即、系当然啦，有猪肉啦，有天然嘅肠衣，就五样嘢嘅啫，一只手就真系伸开五只手指数得晒。
1: 系，
0: 咁佢呢个本真腊肠咧，里边嘅猪咧，佢就首先我哋之前咪推荐过嗰、那个叫竹竿嘅，咁其实同一个品牌啦，咁佢都系同一样嘅猪啦。
1: 顺邦牧场啊嘛，之前嗰个竹竿其实就即系成块有。纹路嗰只啊嘛，
0: 系啊，冇错，
1: 大家应该都记得嘅。我见大家系复购嘅添啊，
0: 冇错啦。咁嗱，佢今次嘅呢一个嘅腊肠系点样咧？佢系属于咧嗰啲肥肥短短嘅嗰种腊肠嚟嘅。
1: 你唔好望住我咁样形容咁样，好似啦，系啊。
0: 突然之间自己就笑出咗声啦。
1: 点样肥肥短短？
0: 咁啊，佢呢一个嘅嗱，佢呢首先讲下佢猪先。我哋上次咪讲嘅咩喺山嗰度
1: 好熟啊，你同啲猪都啊。
0: 因为我今日同阿朱王倾咗成个晏昼啊，做直播，佢真系叫朱王。咁、
1: 哦、
0: 因为人哋有好几个猪场，而且人哋嘅品牌系咩龙头企业，由佛山老字号咁样样。咁然后佢专门咧就系去养一种叫做顺德草香猪。咁佢啲猪咧就仲要有一个要求嘅，慢养之余嘅话咧，一定要300斤先出栏。跟住我今日问佢咧、哦，我话点解要300啫？200唔得咩咁？佢话：，哎，你去出边咧，即系嗰啲哥哥姐姐咧去开市场买猪肉就知嘅。
1: 哦
0: 一定系要咧，嗰啲猪够大只，嗰啲猪肉先够香，因为佢系够时间。系、
1: 嗯、
0: 咁，然后咧，佢话有啲朋友就成日都觉得对腊肠呢样嘢有啲排斥，点解？首先第一样嘢，可能佢会有啲亚硝酸盐，觉得唔干，即系唔系咁好，因为呢样嘢系要嚟保鲜啊，延长个保质期嘅。
1: 对，
0: 第二个可能佢加色素。
1: 啊，
0: 第三个通常以前嘅系点样样咧？先揀咗啲靚豬肉去賣，賣新鮮嘅豬肉，然後咧就再去再去咧就係、是、即係將一啲雜碎啊，唔係咁好嗰啲要嚟做臘腸啊、臘肉啊咁、樣樣嘅。
1: 係，
0: 但係佢又調翻轉，佢呢只本真嘅話咧，佢就係、是、先揀咗靚嘅地方，即係豬腿肉要嚟做呢一個嘅。豬肉乾啦，跟住嗰個五花肉就要嚟做臘腸同埋臘肉啦。佢揀最靚嗰啲地方嘅，咁、
1: 哦、
0: 而且咧，佢嗰個豬肉咧，佢都有講究嘅。嗱，佢係3:7嘅肥瘦比啦。咁、然後咧，你會見到佢有個天然嘅豬肉嘅個顏色。
1: 啊！
0: 佢系好红嘅，佢冇加任何嘅色素嘅。咁我就问佢啦，喂，但系我见到有啲深深地，有啲浅浅地嘅，你冇腌过，点解你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咁佢即系面对我呢个质问咧，佢就讲啦，佢话因为佢哋嘅猪肉都拣咗两种唔同嘅、一种就系一啲相对嫩少少嘅猪，一种就系老猪。咁佢老豬嘅佢啲肉咧係會深色啲嘅，佢係會係啦、哦，所以佢就會食有一個天然。
1: 佢為咗個口感係咪特登搭配起身？
0: 冇錯啦，佢第一個口感，哦、第二佢個顏色都係咁樣，會更加靚啲、吸引啲咁樣樣。咁嗱，佢而家咧呢一個嘅本真嘅臘腸咧，佢就係、是一個係半斤裝啦。係。咁裏邊係純豬肉嘅，咁而且佢有個檢測報告好威水，即係我哋可以喺視頻號嗰直播嘅時候講嘅，就係佢係冇亞硝酸鈉嘅。
1: 系
0: 啦，佢零亞硝酸鈉，佢有個系啦，佢有個檢測報告嘅，咁所以咧呢一隻嘅即係叫做本真臘腸咧，大人細路大肚婆都可以食。
1: 系啦，大家可以放心好物嗰个小程序咧，就揾到龙飞精选专区啊！咁、我哋咧为大家介绍紧嘅系一个礼盒装啊，叫做加肥屋润啊，就嚟自佛山老字号顺邦牧场嘅出品啊！
0: 系咁啊，当然咧就今日我哋个价格肯定系靓仔啦，咁佢有一个缺点嘅，即系要同大家讲讲先。佢嘅缺点就系因为佢乜嘢古灵精怪都冇加，所以佢系属于短保质期。咁、佢只有90日嘅啫，出边有一啲超市货咧，就可能系有180啊、120日啊咁样样嘅。咁、但系佢呢个就只有即系90日。你收到之后，如果你话我唔放落冰箱得唔得咧？咁你放喺阴凉嘅地方都 OK 嘅，但系90日之内你要食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放喺开咗嘅话，就要放喺冰箱。咁而家咧，我哋系因为我同佢倾，我就话嗱，你唔好俾啲就快过期啊我啊吓咁样。
1: 要日期新鲜。
0: 佢话最新鲜嗰批，咁你落单，佢系琴日先至生产嘅。
1: 哇！
0: 咁你就会有更加长嘅一个嘅时间啦。咁嗱呢一个短保质期呢样嘢咧，就算系佢一个缺点啦。但系因为佢话亦都系咁样样，所以佢喺超市度系买唔到。
1: 呢、這个正常啊，即系其实冇嗰啲叫做咩啊，嗰啲防腐剂啊、等等嗰啲咧，其实嗰个保质咧系会短啲。
0: 系啊，
1: 但系咧佢嘅即系嗰啲。本真嘅味道咧，你就可以食到出嚟。
0: 系啊，佢话咧就真系原原本本食到佢靓猪肉。

0: 两包之余呢
1: 仲有其他。
0: 仲有其他七包嘢㗎
1: 喎。係啦冇错啦。
0: 究竟我哋呢箱嘢总共係几多钱
1: 啦。卖个关子先得唔得
0: 啊得。
1: 係啦嗱跟住除咗呢两袋嘅呢个本真即已经係一斤㗎啦呢个本真嘅腊肠啦。
0: 九十。然后如果你喺出面卖九十㗎啦咁样。
1: 係啦咁然后仲有呢一个嘅广式嘅呢个精品腊肉。
0: 哦。
1: 咁佢呢个呢又系本真㗎喎佢个配料表又系写前面写住猪肉糖盐白酒豉油冇啦。
0: 美啦
1: 美啦就係咁樣啦。咁跟住呢佢呢一个嘅肉呢佢係用一个叫做五花腩嘅位置。佢话哎你认真數數佢有五层。
0: 真係五层嘅咁樣係咪
1: 咁因为呢佢係晒好之后嘅半斤装啊真空包装嘅。咁、哦、所以呢因为嗰啲猪呢你知有大隻啲有啲瘦啲咁樣同埋有唔同嘅位置。所以嗰啲肉呢佢就淨係可以保证係250克嘅啫。就冇辦法保证呢佢一样咁樣好似即係打印机咁出嚟一模一样嘅。即係可能有啲短啲阔啲有啲长啲溜啲咁样，
0: 嗰、哦那个形状唔重要啊，即系嗰个重量够称就得噶啦。
1: 重量都系够称嘅，咁啊，同埋咧，因为佢系拣咗五花腩啦，咁同埋都系刚才讲嘅嗰句咧，佢有个缺点就系佢个保质期只有90日。
0: 哦，
1: 系咁
0: 呢个其实系优点嚟嘅，
1: 系都优点都要同大家讲清楚啦。你话哎呀，你唔同我讲嘅咁样，
0: 九十日唔怕嘅，一翻去可能国庆完咗就已经嚼完啦。
1: 正啊嗱，因为你有腊肠有腊肉，嗰、那个腊味饭先系靓噶嘛，同埋腊肉嘅话，其实佢嗰个用。或者用出现的频次会高一点、
0: 嗯、
1: 因为腊肉的话有时候你会切了来炒下烂豆炒下菜花、啊、
0: 沒錯
1: 又或者甚至乎蒸鱼的时候你又会切一点放上去蒸鱼香一点什么肉饼又放一点上去、啊
0: 嗯、
1: 如果那些腊肉不漂亮有些什 什麼添加剂成成的可能你本身那个肉饼都很漂亮的、嗯、條鱼都很漂亮的
0: 浪费了
1: 是咯但是这个本身的话就完全不需要担心
0: 了
1: 是那
0: 第三包了 OK,
1: okay 然后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猪肉干、啊、就是这个原切猪肉干后腿肉嘅，咁啊三个口味有，咁啊六包啦。呢、這个我就唔多加赘述啦、啊。不过咧，佢今日咧又同
0: 各种口味一包吓，佢呢个猪肉干即系平，即系之前啊，我哋就亦都介绍过、推荐过俾你哋噶啦。
1: 嗯，咁、啊 okay、我要补充一样嘢就系话咧，佢个猪肉干后边咧原来有啲特别嘢嘅，佢嘅质量等级写住特级。
0: 哦，
1: 佢话因为咧唔系所有即系
0: 猪
1: 都可以攞到特。级嘅，
0: 咁
1: 佢因为佢要有好多嘅严格嘅一个叫做检测，
0: 你同我都唔得，攞唔到。
1: 我哋人嚟噶嘛，梗系唔得啦。咁啊，佢系特级嘅猪肉，佢话啦，嗱呢啲咧话咧，基本上咧，如果假如譬如好似做咩电商货成成，佢都唔敢写，系啦，同埋佢一定系要有个咁样嘅证书，
0: 嗯、
1: 我哋讲先可以讲得出嘅。所以佢话嗱，我哋连猪肉干都用过，
0: 实料
1: 系啦，都用过特级嘅咁。
0: O K，
1: 咁呢度已经六包
0: 啦
1: 噃，
0: 六包啦。
1: 咁啊，剩低嗰三包咧就都系腊肠嚟嘅。咁呢个咧就相对嚟讲系一个长保质期嘅腊肠。咁、
0: 哦、
1: 包括会有咧就系两包嘅广味腊肠啦，同埋一包嘅冬菇腊肠。
0: 你中意食边只味咧？其实
1: 我更加中意食冬菇味。
0: 我又系喎。
1: 系
0: 啊，
1: 冬菇味嗱，咁佢用咧佢。
0: 不過廣味臘腸咧，其實就係我哋傳統，即係一路，因為有啲其實有啲山區嘅朋友咧，佢哋就係啲冬菇腸為主嘅，係佢就
1: 咩四川嗰啲啊，
0: 鹹少少嘅咁樣啊，其實包括係廣東北部啊，佢哋都係會有啲類似冬菇腸啊呢啲咁樣，
1: 係，
0: 但係咧，即係喺珠三角咧，更多嘅係廣式臘腸咧，就偏甜少少味嘅嗰種，
1: 係、啦，因為佢會加糖去調調味，我哋粵式菜係講調味嘅咁啊嗱，佢咧用嘅咧就係呢個順德嘅草香豬。咁然后咧，佢就加咗冬菇。咁要讲讲咧，就呢三包刚才讲到啦，佢入得双超嘅，佢系长保质期嘅，同啱啱嘅本真嘅咧有啲唔一样。咁、而且佢系嗰种溜溜长长嘅嗰种嘅腊肠嚟嘅。咁反正咧加埋一齐，一共咧就系、是、有九包嘅。咁大家咧就系、是、可以咧就去到我哋嘅呢一个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嗰度去选购。咁究竟嗱呢一啲？全部加埋系几钱呢？如果你喺嗰个门市嗰度，即系喺嗰个顺德嗰边咧，门市部嗰度买嘅话咧，要两百几蚊，加埋个礼盒要300蚊。
0: 哇！
1: 朱云华要300蚊噶。
0: 哇！
1: 系啊，你谂下斋啱啱嗰两包都已经90蚊啦，系咪先？咁我哋再加咁多，
0: 300蚊，咁你呢箱嘢咪好劲？
1: 嘿，嗱，你谂下咧，你腊肠我都即系剩低嗰啲咧，长保质期嗰只咩冬菇啊、广味嗰只都200克噶，都唔系细细包噶，都200克噶。咁佢一共我哋今日攞到翻嚟、拗到翻嚟嘅呢个中秋好礼价148。
0: 哇，好夸张
1: 啊！佢话今日揸刀嗰个系我，
0: 不是吧？咁紧要噶？ 好夸张啊！
1: 因为呢一个咧，佢就真系俾大家试
0: 惊喜啊！
1: 上次系点解咧？因为太多嘅朋友支持我哋嘅猪肉干，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嗱，你睇下，经过我哋多咗人认识你。

0: 豬肉乾啦、啊、咁樣，咁就同佢拉鋸啦咁樣。佢本身今日都仲係168嘅，咁然之後咧再同我喺現場再拗多兩拗，148。
1: 哇！
0: 148，佢話話呢個，佢話誒，我問佢誒、你呢個可唔可以補到今個月啊？咁佢話我梗係啦咁樣，佢話你唔好再鋸我啦。
1: 呢、這個月都剩翻幾日嘅啫喎，你咪話喎。今日23号，9月23号啊！
0: 嗱，咁啊，
1: 嗱，剩翻几日可以补呢个价148，但佢随时会反弹翻个价，我哋都好理解。
0: 系，
1: 因为系啊，全靠万飞，佢话喂你啊，即系你俾面啲猪队友，你都俾面我啦，咁系嘛？
0: 系啊，俾面我哋啊，龙少嘅猪队友啦，咁样样系嘛？猪王咁。
1: 嗱，所以就真系大家可以喺放心好物小程序咧，揾到龙飞精选呢个专区、
0: 嗯，
1: 就以148。嗱，如果佢反弹翻个价咧，你哋就可以同我哋啲工作人员讲翻，喂，唔系、哦，佢保价都。保价到九月尾噶吓，10月1号之后佢反弹嘅价咧，我哋就真系担保唔到啦。
0: 嗱，我觉得完完全全可以咁啊！你买咗一箱之后，你咪大家去分享咯。哦，不过仲有一样嘢要提醒翻大家嘅，就系刚才我哋讲到嘅呢一个冬菇味啦，同埋广式腊味味咧，佢系除咗猪肉之外，佢有鸡肉嘅，系。佢係豬肉同埋雞肉嘅，因為佢做咗一個調和口味，咁同埋咧就有啲朋友話咁樣樣咧出嚟嘅嗰種感覺會更加好啲，咁啊睇下你兩隻都試下，睇下你中意食邊只啦。
1: 好啦，咁啊多謝曬萬飛嚇，聽晚你仲上唔上節目啊？
0: 聽晚黑我好似暫時未拗到啲比呢個更加平嘅，可冇面目見大家。
1: 哦、但係聽晚我哋係可以俾你個面目出現嘅咯。
0: 我哋再溝通下先，我睇下有冇啲咩拗到啲筍嘢俾大家先，即係反正而家送禮好自用好啊。秋风起食腊味，就喺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买咯喂。
1: OK， 多谢晒，拜拜。
0: 晚上7:30。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好啦，同各位擦拭路况啊，换马路点咧，见到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广州，海北路鸭口大桥往广州，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嘅双方向，乐龙大桥往龙岗，德胜大桥往大良，高湛大桥往容桂都系有立落嘅。咁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嘅双方向，佛海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都有啰嗦。提提大家，南海女水圣锦龙盛会听日举行嘅，周边嘅道路咧会实施临时封控。沿江西路火船码头至供销宾馆路段，以及系滨江东路北沙路口至香堤水岸路段，上午八点至到下午五点咧实施封闭，途经车辆要注意提前绕行。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7至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到90%。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它，这只人见人爱的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着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的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面更加是攞着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的美好期盼。周慧思眼碌碌今日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持好礼身份，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街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嘅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5: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
7: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8: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 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9: 2026佛山口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8: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9: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口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8: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9: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8: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9: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8: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9: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8: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德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1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1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12: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13: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好，一于听下刘德华17岁，究竟是如今50定如今40，向从前呢？

中年守门员，佢话：哇，喺今朝早2:43留言啊，最早系佢啦。点爱的呼唤听听，每次听到呢首歌都回想起大一时候，学校广播室经常播。嚟啦，郭富城，爱的呼唤。

新会小宝7:26就话早晨啦，开波啦。匿名嘅朋友6:53，佢话我有个朋友，佢一直都喺我遥不可及嘅高度上，而我明知自己会伤痕累累，非常痛苦，甚至可能永远都上唔到去嘅，但系我都仲系会义无反顾，想要朝住佢嘅高度搏命往上爬。我要点样做先至可以令自己放弃去追逐嗰个唔属于自己嘅高度呢？真系好攰啊！留给世界去做证。其实咧喺呢个世界上，为了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人生去探索。朝日，别人是别人，你是你。没有这一天，别人已经有人做了，你就做好自己吧。

听到嘅黎明嘅《从今开始》，对上嗰首系郭富城嘅吓，再对上嗰首咧系刘德华嘅《十七岁》啊。至少这颗心已。

署名入厂打螺丝搬砖人，佢话仲系以前唱架欢乐点嗰啲版头好听，安排下霆锋嘅逆行，好似寻晚已经播咗啦。精精努力人生中话，一年一度又大热心淡啦，又到秋分啦，像极了冬至，要听葡萄成熟时啊。

Jason 小杰佢话：若果唔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就只能够一直用时间去换取金钱。而更为残酷嘅现实系，这个社会并唔鼓励人们去完成原始积累，佢鼓励嘅系人们消费贷款，追求精致生活，让人们时刻觉得自己唔够出色，唔够炫酷，唔够富足。啊，佢话讲好上圆圆节目又缺席，都知你忙噶啦，个个都体谅。点张智霖你太善良，俾园长亦说。飞天猪村长花花子书朱儿记忆月光彩姐姐江门小王子钻石玻璃心点杨千华任贤齐花好月圆夜，这一首就是了。

0: 小陈小杰仲发咗一句话过嚟：真正嘅温柔善良需要巨大嘅底气同巨大嘅能量，佢源于一个不缺爱、不缺钱且灵魂独立、思想深度嘅人。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10: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9: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1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1: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1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1: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14: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6: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7: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13: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3: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13: 情满人间，
1: 人间你讲我听。
1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9: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0: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9: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0: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20: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2: 就是你好有趣，一档聚焦同城社交、兴趣探索、以歌会友的轻娱乐广播节目，我们一起点歌传情、深度访谈、社群畅聊，打造湾区朋友的专属生活主场。锁定 FM92.4， 我们不见不散。
23: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啊。
0: 转紧出嚟嘅系陈小春嘅《失恋王》。

呢首歌嘅系西樵耀仔啊，《笼罩的嘴骗人的鬼》，天下嘅男人都系大话精嚟嘅，你伤了我火红红的心，还我圆圆嘅玻璃鞋哦，点失恋王？今日中午冇等到我系嘛？

你哋又话要点呢个串烧啊？我哋嘅同事萧华坚为大家带嚟寻找 TV 的那时亚视串烧嘅完整版。

0: 自己你是乜嘢嘅？就算我点接，我一世都会喜欢你。
1: 李兆天，我唔单止要一世骑住你。

好耐以前，中国人就相信幸福就是头上有片瓦，脚下有块土地，他们抱住热切的心踏足偏远的世界角落，想写一页流散失落的海外华人历史，每一个他乡的故事其实都荡气回肠，散发着勇气和理想。

听到耳油都出啦。跟住落嚟系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 ，Beyond 海阔天空。哇，有好多朋友咧，将啱先嘅嗰首《寻找 TV 的那时》系来自边首歌嘅，全部写晒嗰个电视剧名出嚟嘅。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明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Goodbye Good night， 死嘛。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

0: 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在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呢，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在那里的传媒体直播室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4: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柔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分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的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才168元。另外它的西洋参片也很适合现在天气转换的时候喝，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的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的精美礼盒装，现在168元就可以到手了。
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的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

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4: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9: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5: 情满
4: 人间，你讲我听。
1: 越讲越掂，
10: 郑聪，
1: 越讲越掂。
1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0: 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喂，如果你咁巧咧，同埋我一样系路痴啊，即系跟住个导航行咧，都系揾唔到目的地嘅。去商场停车场嗰个停车咧，唔影翻三几张相，绝对系揾唔到自己架车嘅话咧，咁啊啱啦吓。喺唐代咧，我哋系有共同嘅好兄弟嘅吓，佢咧就系贾岛。今日咧同埋你一齐去解锁《寻隐者不遇》啊，好兄弟写嘅《地图失败实录》啊，《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嗱，呢个咧绝对咧就系古代最敷衍嘅指路啊！吓，喂，你师傅咧采药啊？喺边度啊？山里边啦。咁具体系点咧？云太深，唔知吓、啊，云深。是这样读的，一个第四声，一个第一声，粤语的朦胧感完美地呈现。至于童子讲了等于没讲的指路艺术，真是显得我们现在用的那些导航看来都挺好啊。至于贾岛的境界显然就没我那么肤浅，他是想告诉我们，有时候找不到就是最好的找到啊，留白先至是真意境嘛。如果你都同意的话呢，记得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收藏啦、关注啦咁样。喂，顺便讲下你呢，你遇到过最云深不知处嘅指路经历系乜嘢，可唔可以留言分享下咁样呢？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緊嘅系，
4: 你收听緊嘅系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郑聪。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咁啊，介绍下先啦。听紧嘅呢一首歌啦，就普通话嘅歌啦，就叫做走啊，做啊，做 路 就做啊，咁而唱歌嘅呢位歌手咧，就佢全都系识粤语啊，咁就系周笔畅啦，咁样。咁咧就讲到话走咧，我先多谢一下你哋冇走先。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打紧卡嘅观众啦，Abby 啦，多谢晒啦，华姐啦，呢位系阿草莓姐姐啦，XIN 啦，因为打卡其实我专门有一栏咧，好得意我面前咧。系有部电脑写住四个字啦，咁即系我依书直说就佢真系咁写住，写住打卡记录咁样。我唔知道呢个系一个，即系但系唔存在话边个打破咗边个记录嘅，即系话记录啦，或者应该咁讲啦，就系记录咗大家有打卡咁样啦。一条会跳嘅鱼啦，快乐啦，呢、這个 Ken 哥金句啦，呢、這个系叮当猫啦，Amy 正妈啦，二手玫瑰啦，西樵踏雪追月啦，蓝天的云。等等等等啦吓，咁亦都欢迎各位咧，其实互动咧都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做互动嘅。咁啱先讲到话走咧，我哋其实粤语里边咧经常会讲，当然普通话都有啊。咁所以啱先嗰首普通话嘅歌就叫做走啊走咁样。你今日走咗未啊？咁样走有好多种走嘅，行走个走啦。咁有冇或者系有时人哋会问话你最近有冇试过想走啊？咁样咁所谓想走咧？嗰、那个情况就会有啲唔同啊，例如话可能你想离开一份工啦，离开一个人啦，离开一个或者好熟悉又或者其实麻麻地熟悉嘅地方啦，又或者离开一种生活嘅状态啦，咁样。所以广东话入面咧，走字咧都几多嘢嘅，亦都几丰富多彩，甚至乎都几得意嘅，因为每一个走字咧，好有可能啊，肉麻啲讲，都系一种人生嘅选择啊。咁啊，今期嘅越讲越电话，多谢你捧场，我哋嘅。主题就系走啊！讲到走，你会谂到啲乜嘢同粤语词有关嘅东西咧？有啲咩词咧同个走字有关嘅？走路个走啊，讲紧啊！欢迎你啦，都可以佛山加花生板块，或者其他可以联系到我嘅方式都系有效嘅，就可以留言讲低啦。你好嘛，我系郑聪，呢度越讲越掂。

0: 醒住啦，就 Miss 啊，嗰班叫走一走咁啊。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我主题系讲紧走啦。啱先就问大家话喂粤语啦，讲到走字，你会谂到啲咩词啊？咁样咁都果然啦，就意料之中啦吓。咁啊，最多见到嘅第一个啦，一定第一反应都谂到佢走佬啊！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0: 嗱，走佬咧，粤语嘅正音咧系咁样读嘅吓，咁字面嘅意思咧就系其实行路啦、走路啦咁样，咁当然啦就唔系行路咁简单啦吓。识得粤语嘅朋友都知道啦，走佬啦系指逃走啦、溜走啦，即系溜做啊，普通话吓，夹带私逃啦咁样。咁尤其咧就系当你欠债唔还。出事唔负责突然之间就消失于空气嘅嗰种走。咁你几时会听到走佬啊？通常就一个人遇到麻烦选择一走了之。例如你个朋友借咗钱俾人，咁对方走咗佬。咁呢个时候你可以用粤语讲啦，喂佢走佬啦，你搵唔到佢㗎啦咁样。又或者你返工老细突然之间唔见咗人，公司欠薪。咁你都可以话喂会唔会老细走咗佬啊咁样。确实走佬啦系一种逃避。你走佬你以为你走得甩，但其实你带住嘅嘢呢係走唔甩嘅，譬如你嘅良心、你嘅责任、你嘅过去係咪，你走唔甩嘅。你走得甩个人，但走唔甩件事。通常呢有句说话叫做走到和尚走唔到庙，大概係咁意思。所以走佬呢唔係解决问题，而係将个问题呢越拖越大。咁我哋成日都话做人做事一定要合情合理合法，过得自己过得人嘛。所以如果要用走佬做个例句呢，咁就一于咁讲，你放心，我係一个有责任心有交代嘅人嚟嘅。无论点我一定唔会走佬，放心。嗱啲咁靓嘅咸水鱼呢，见系你咁靓女又好相遇嘅师奶咋，平啲卖晒俾你啦。

歌词所讲啊，不遇不见啊，谁为了生活不变啊？呢只歌讲紧就有时候咧，就真系关个走字啊。有时候人走咗，就系走咗，你唔见咧，反而会更加好。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3: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
4: 以公义，
5: 夜间重播，
6: 夜间重播，
5: 听多次更醒神。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

0: 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蚊，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4: 越讲越掂。

0: 郑聪，
1: 郑聪，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1: 郑聪，越讲越掂。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喂，各位老友，你有冇试过喺风雪夜咧遇到好心人收留你啊？我系郑聪啊，今日咧同埋你一齐用粤语解读冯雪叔芙蓉山主人啊，感受一下寒夜入边嘅温暖相遇啊！冯雪叔芙蓉山主人，唐·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嗱，呢只咧绝对系唐代最暖心嘅借宿记啊！天色已晚，山路远，睇到一间小白屋，敲门，狗叫啦，主人开门，入嚟啦，风雪咁大，犬吠。粤语系咁样读噶吓，第二声、第六声，粤语嘅短促咧就好似只狗仔好警惕嘅叫声咁，咁啊反衬出屋入边嘅温暖。最冻嘅夜晚，最暖嘅心，陌生人嘅善意啦，最可以照亮人间。嗱，唔介意嘅话咧，记得分享一下你遇到过嘅风雪夜归人式嘅温暖啦，同埋可以嘅话，记得转发呢份温暖，等善意传递落去。我哋下集再倾过。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1: 系噶，多谢各位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啦。你好嘛，我郑聪啊。咁今期嘅话题啦，我哋主要咧围绕一个字就系个走字啦。咁啱先啦，今日最多人讲嘅其中一个词啦，一定系走佬呢个词啦。咁样咁收到阿 Bobo 咧就话最惊就系健身房走佬啦。咁样嗱，个人认为咧又唔好话即系针对健身房啊，健身房走佬系有啲咁样嘅事件啊，即系过往啊特别吓。咁而家亦都要越嚟越好啦。咁亦都唔系话系健身房都会走佬嘅。之所以你咁惊健身房会走佬咧，最主要因为你开咗卡啦，同埋充咗值啫。你试下如果市场嗰个猪肉档你都系即系充咗值先买猪肉嘅话咧，其实你都会一样好惊猪肉档走佬嘅。咁所以而家我见都几多健身房嗰啲都唔再系话咩年卡或者剩，因为佢本身都冇谂住走佬嘅，咁就打消大家嘅呢个顾虑啦，就变咗可能就会用其他嘅方式啦，具体唔讲啦。总之就都系嗰句啦，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啦，最紧要做人做事都系过得自己过得人啊嘛。

睇下啦，就二手玫瑰留言啦，就话我呢只歌嚟，即系早早早早早一早早他超越照嗰只，都好多嘅，好似呢首歌嘅歌名都几多人留言嘅，走火都算系一个粤语里边讲到嘅走字啦。

0: 听住啦，就杜德伟嘅歌啊，走火咁样嘅。阿健话系咪擦窗走火啊？走火系啊，就呢个走火咯。即系譬如话，公园呢啲咧，窗仔虽然系玩嘅，攞嚟射气球嘅，但系都唔好攞个窗对住人哋啊，好危险噶。即系以防，即系最怕就佢突然间走火啊，咁样就系呢个走火啦。呢、這个虫虫咧就话米走鸡咁样，米走鸡都系噶，米走鸡。有时我哋粤语里边有一句咧就话实食冇黐牙啊，除咗讲实食冇黐牙啦，亦都兴讲嘅就。实食冇走鸡咁样啊，即系譬如啊，即系举个例子，做个例句就话，哇呢球波喺进攻路线右路，哇国际线路啦，咁啊安祖费南迪斯咁样传个波埋去，哇喺马兰特就肯定系实食冇走鸡啦，咁样或者实食冇支牙啦咁样。咁除咗讲走鸡之外咧，类似啦，即系讲有啲嘢，特别系如果一旦走咗，一旦错过咗咧，真系会觉得好遗憾啊，或者好后悔啦。仲兴有另外一个词嘅就系、是。走宝啊！
1: 越讲越掂，郑冲越讲越掂。
0: 嗱，走宝咧，粤语嘅正音系咁样读嘅吓，字面意思咧就系走咗件宝啦，咁即系错过咗一个好好嘅机会，或者错过咗一件好嘢，一个好嘅人咁样，咁可能好多嘅，譬如你唔识货啦。你唔珍惜啦，你放手啦，又或者你唔小心啦，咁总之个结果咧就系你走宝吓，咁你几时会听到走宝啊？例如你见人哋冇买到嗰层楼咁样，以前啦，当然系吓，几年之后咧，楼价就升咗好多倍啦，咁然后呢个时候就有人会讲啦，你真系走晒宝啦，又或者你见人哋啦同个好好嘅女仔啦分咗手，咁嗰个比较八卦嘅人就会讲啦，你真系走晒宝啊，佢咁好，第日搵唔到啊。走宝同埋啱先讲过嘅走佬唔一样啊！走佬就系你主动逃走，走宝系你好被动咁错过嘅。你唔想走嘅，但系你唔知嗰样嘢咁好啊嘛，咁所以咪走咗咯咁。喺人生入面咧，你难免都会试过走宝。啲前辈话斋，你唔可能啦，每一个机会你都捉得住嘅，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唔错过。咁但系如果你经常性咁走宝啦，咁可能真系要反省啊，咁系咪自己眼光唔够啊？系咪自己太大贪啊？咁系咪唔识珍惜啊？共勉之啊，各位，祝福大家都唔会走宝啦，身体健康啦，要乜有乜啦。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
2: 热狗面，
3: 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3: 听多次更醒神。
4: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系佐敦，勒布朗詹姆斯系勒邦詹士，东石奇系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君信，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5: 1, 2, 1, 2, 3, 4,
6: 面萌萌啊，面萌萌，
7: 喂，好薄啊，会不会不是那么好啊？
5: 不会的，
8: 好型的，
5: 一起
6: 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7: 来啊来啊，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6: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5: 到你，到你啊，
7: 到你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9: 越讲越掂。
7: 多谢捧场，越讲越掂啊！呢位叫做微信用户，应该系冇改名啦，所以叫就咁叫微信用户啦。就话有冇人点单嘅时候会讲乜嘢啊？拿铁咖啡、酒咖啡、奶茶、酒奶、牛肉炒凉瓜、走走啲牛肉啊咁样。咁笑片啊，或者为咗开下玩笑啊，咁都会有嘅。如果唔系就真系明玩嘢嘅啫。咁走完之后就即系表达另外一个意思啦。呢、這个走啦，喺我哋广东人粤语里边咧，都表示就话唔要嗰样。嘢嘅意思，即系飞冲啦，咁样即系话走青咁。咁呢个走又系另外一种走啦，吓。咁讲到话走咧，都仲有另外一个词咧，相对就冇头先嗰啲咩走佬啊，大家讲嗰个咩啊，走鸡啊，走宝啊，走夹唔头啊，呢啲用得咁密。咁但系咧，都系粤语里边咧好精嘅一句话嚟，就叫做走精面啊。咁呢个精字咧写出嚟就系、精神个精。咁大家知呢个字呢就有百度有文读啦。走精面咩意思呢？字面嘅意思呢就係走精明嘅一面啦。精明嘅一面即係点呢？即係取巧啦，走捷径啦，咁样。咪用聪明嘅方法呢去逃避责任，又或者搵着数咁。字面嘅意思讲緊。咁如果你话有啲人都几兴嘅，即係做呢种嘢嗰啲人呢就会讲话咩事呀、犯法呀、咁样。咁又唔係犯法嘅，但係就唔係咁老实囉。所以呢粤语嘅使用场景里面呢，长辈教落呢就有呢一个词啦，就叫做走精面。你几时会用走精面呢？例如你个有位，例如就吓你有位同事做嘢好求其嘅，咁但係就好识得啦喺老细面前呢邀功。咁你就可以咁讲啦，就话呢条友或者佢成日都係走精面。又或者你有个朋友成日都是找借口就不做嘢，即是蛇王啊、吞 pot 那些，那你都可以说喂不是嘛，又走精面啊你。听落好似几醒啊，细个嘅时候呢我都以为呢句嘢系即系讲人哋好精啊，即系好醒目好叻仔。咁收尾先知唔系。真系讲话佢好得嗰啲呢系会讲话咩醒目仔啊、食脑啊咁样。走精面咧，同埋食脑咧系唔同嘅。食脑系真系用真智慧，咁而走精面咧，往往嘅呢种取巧咧，系人哋都得，咁但系人哋做唔出啫，因为人哋比较有道德。咁你咧就放弃咗呢样嘢，咁结果个取巧做咗。咁所以一个咧就即系话你个食脑系好叻仔啦。咁另外一个就客观上面讲嘅走精面就系过咗份嘅滑头。咁就叫走精面啦。咁你走精面走一次呢都可能会人哋未有咁反感，或者俾你搵到着数嘅。咁但你如果走久而久之成日觉得我都要走精面，走到10次左右甚至乎唔使10次呢就会冇人信你。 咁广东人成日都讲啦，就话即系精仔就唔做笨事，咁都要警惕啦，就系精果龙啊，即系太过识走青面啊，慢慢就会变咗孤寒种啦，变咗独家村。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卡叉烧包啦！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神宝滑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10, 9, 8, 7, 6, 5, 4, 3, 2, 1.
1: Get ready.
2: The levels of energy, the sound, increased.

0: 103.3 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3: 我喜欢坐地铁上班，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4: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5: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6: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7: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8: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9: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8: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10: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1: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2: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3: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段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9: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点点情意，
8: 月圆中秋
9: 情满人间，
8: 你讲我听。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四，亦都系中秋假期之前嘅最后一个工作天啊！今日星期四，听日咧会放假嘅。点啊？会有啲点样嘅感受咧？系咪已经系习惯咗呢个星期？好似系工作天啦，工作天啦，已经忘记咗呢个星期做咗几多日嘢啦？你会有啲点样嘅感受咧？又或者系吓，听日就放假啦？会唔会有人咧连休十三日咧？如果有嘅话，记得嚟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同我分享一下啦。早晨啊，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家长学堂，欢迎你留守喺 FM 九十二点四，一直去到早上嘅七点半钟。我系霍立允，陪住大家嘅呢一个上班同埋送小朋友嘅翻学路上。各位早晨啊，永永早晨，小英子、苏空、似曾相识、顺顺利利嘅阿丽啊。追月2621同埋我选单，各位早晨啊！啱啱已经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发咗福袋啦，大家快啲嚟抢福袋啦！今日会发出一个嘅随机红包嘅，咁啊唔算太多吓，咁啊真系少少心意，希望大家嚟领取一下啦。啱啱发出咗噃，好似唔系好多朋友领，咩回事？我派咗都有100个个红包噶，系啦，快啲嚟啦！欢迎你啊！喺早上嘅七点半钟之前咧，都依然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啦，去抢福袋，加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嚟到直播间当中。雨雨女孩早晨啊，虫虫话今日系疯狂星期四 ，yeah！ 同埋最近我会留意咧，原来星期五叫做冷静星期五啊，我都觉得几啱我心思嘅。系啦，疯狂星期四。你今日又会做啲咩啦？早晨萤火虫，早晨小欣子，蚊子老爸，仲有喵哥。各位早晨啊，今日节目当中亦都会同大家咧睇睇咧最近呢两日啦，都会有好多嘅重大新闻吓，包括咧喺寻日啦，喺我哋嘅教育部门方面啦，亦都系开咗一个嘅新闻发布会啦。咁呢个咧其实亦都系讲到十五规划嘅内容嘅。见到琴晚咧，大家都会喺我哋嘅后台，大家一齐会倾倾偈嘅。咁就系讲到咧，就系国新办就系关于呢一个嘅叫做十五五，系啦，就最近咧就国新喺寻日啦，国新办亦都系举行咗新闻发布会啦，咁就十五嘅工作啦进行一个发布嘅内容，咁亦都会提到咧就系话各部门啊，亦都系喺度讲到啦，包括咧就系教育部嘅机构司司长啦，咁亦都系介绍到就系每个星期至少半日嘅校外实践教学啦，将会喺全国推行。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会见到就系、是、睇翻下，咁其实当然啦，我今日节目当中咧就唔系主要讲呢一个方面嘅，比如就系话呢一个嘅十五系列嘅新闻发布会里边会讲到教育部咧会推进科技人文融合嘅育人，100几节嘅科技素养课咧已经系上线嘅啦，咁啊仲有就会系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呢啲基本嘅办学条件等等，咁啊相关内容咧会喺下个星期一嘅节目当中啦，会同大家一一解构嘅，因为。资讯量还蛮大的。咁除此之外，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密切留意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翻嚟啦，就佛山教育家呢一度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啦，里边嘅一啲逐一发布。咁亦都喺后台咧，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哋呢个微信视频号佛山教育家。家咧就系、是、都系加减嘅加，佛山教育家加减嘅加。今日嘅节目首先要同大家分享咧，就系一啲最新嘅一啲，除咗刚才讲到嘅就系国新办里边一啲嘅会议内容之外咧，再嚟睇下咧喺呢两日亦都有啲点样嘅新闻内容值得我哋关注。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1: 首先嚟睇国家发改委超30个双一流高校新校区进入大规模嘅建设阶段，十五五双一流本科扩招10万家。不过国家发改委咧9月22号新闻发布会亦都披露，就近年系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呢啲政策资金，已经系推动超过30个双一流高校嘅新校区进入到大规模嘅建设阶段。十五期间将会有序扩大优质本科同埋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双一流高校的本科招生数会增加10万以上，建设200所 左右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多所新校区预计在27年的9月在红磡新区开学。这个也是中国高等教育优本抗融最明确的官方信号。我们这段时间都成日都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去忧虑紧有没有学返这个问题。有没有学返不单止讲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这个，还包括我们的高校，就是大学。所以我们跟住落来，大家可以讲是我们的生活提高了，而我们的接受教育也都会提高，就说不是考虑有没有学返，而是我们在考虑可不可以花一间好的学校、优质的学校。那这个呢其实也都回应返就是大家的这个需求。那这个是一个方面的。那还有呢就是在近日呢也都会是而家高校分类改革呢也都是正式启动。咁呢一个呢喺下个星期一如果冇时间嘅话，我哋会放喺下个星期二嘅节目当中呢会同大家去解构返就係高校分类呢一个问题。咁如果有时间嘅话，亦都会邀请呢就係我哋嘅高校教育规划师同大家一起去倾倾，就係呢一个究竟对于我哋读大学会有啲点样嘅影响，特别系我哋点样去揀大学。嗱，一讲到选择大学嘅话，唔系高三嘅事情，亦都唔系志愿填报嗰几日嘅事情，佢绝对会系我哋踏入高中阶段首先要去考虑嘅。因为对于高一嘅学生，呢个学期一结束嘅话，马上就进入到选科阶段，所以呢个时候应该各位家长亦都要动起耳仔嚟听一听啦。我哋暂定喺下个星期二嘅节目当中会同大家讲。好，今日继续关注咧，就系近日我哋教育方面嘅新闻，真系非常之多吓。亦都睇翻咧，就系话教育 A P P 啦。咁啊，中国教育在线咧，9月22号要闻栏上边咧，都系刊登咗呢一个内容，就系全国教育辟谣平台通报咗一批嘅教育类 A P P 因为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而被点名嘅。咁啊，秋季学期开学，各位学生集中使用教育 A P P， 呢个系一个重要嘅节点。咁所以今次通报预计亦都会推动各省嘅教育主管部门对校园 A P P 进行新一轮嘅合规自查。包括各位家长，如果学校有要求你下载某某 APP 的时候，也都要密切留意返这些 APP 是否有收集个人信息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那么怎样为之违规收集呢？比如下你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它会咨询你因为首先你的手机里面要装这个反诈软件啦，咁除此之外有些手机呢其实会自带去监控，就话这个 APP 它会使用到你啲点样的功能，咁在你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它其实会提醒同埋咨询你嘅。有一个好重要就是它有冇会自主去，即是你的通话记录啊，它有啲是会话它会去了解你的通话记录啦，了解你这一部的手机的通讯录啦。因为如果你要下载小朋友的教育 APP， 是不是小朋友通常在 APP 上面是会上课啊，是不是可能会影相影俾老师睇我做了啲点样的作业啊，通过 APP 去提交。所以即如果是你上网去读一啲嘅平台，但如果呢个 APP 下载嘅时候，佢会使用到你的通话记录嘅，即佢要即系要用到你呢啲权限嘅时候，咁你就一定要去留意啦。因为佢会用到你通讯率等等呢啲，一定要去留意翻呢啲 A P P 究竟佢呢个权限吓，呢、这个权限系咪是否属于违规？大家考虑啦。咁再嚟睇下啦，最新一个消息啦，就系9月22号，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2026年嘅学术年会 K155 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喺北京召开。前面嗰段唔重要，后面嗰段先更为之重要，就系155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咁呢个论坛里边咧，其实亦都会讲到155教育嘅呢个规划当中，我哋会讲到教育强国嘅内容，具体细节落到细处要做啲乜嘢，所以呢次会议里面是提出了三点的重要导向。第一个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统筹，实现资源配置、培养链条、评价体系三个贯通。资源链条的配置包括仲有培养嘅，仲有就係评价体系，呢、这个非常之重要，就话、是、我哋点样去教完之后我点样去评价，评价体系其实亦都决定住我哋点样去教。第二个是保障教育经费提质增效，坚守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底线。第三个，优化教育供给结构，适应学龄人口的变化趋势。 呢三个其实唔使再太多嘅解释，大家都会明白指向嘅系乜嘢方向。咁呢个亦都系观察十五教育政策走向一个好重要嘅窗口，钱嘅问题、资源嘅问题，仲有就系学位数量是否适应而家嘅人口变化趋势嘅问题，咁就系学位嘅问题。咁呢几个亦都系教育十五高质量发展当中好重要一样嘢。你是否同意？好啦，欢迎你亦都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加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家长学堂嘅直播互动间。
0: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1: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2: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3: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5: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4: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5: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4: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5: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4: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嚟擦一擦我哋嘅福袋，见到啦，仲有16个嘅福袋未领嘅，所以快啲过嚟领福袋啦！欢迎你关注我哋嘅，应该系下载我哋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嚟到直播间当中领一领福袋啦，好吗？欢迎你嚟到直播间当中，见到6860早晨啊，靓仔早晨，哦 Q K K 早晨，唐仔早晨，小慧早晨。系啦，见到杜花香，睇下杜花香你今日靓咗几多吓？四积分 ，Oh my god！ 今日四积分咁少啊，今日系我怕呢个系随机积分吓，唔紧要吓，听日会更好嘅。我听日系休假噶啦噃，喂唔紧要啊，听日我应该系喺 FM 94.6，全天都会喺节目当中会陪伴住大家。唔知可唔可以发咧吓？听日吓，大家可以留意听日早上嘅10点到12点啦，我喺 FM 94.6嘅直播。咁仲有咧，应该系傍晚时分系啦。傍晚时分都会喺 FM 946直播同大家倾倾偈嘅，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啦，一齐倾倾偈或者点点歌，一齐倾倾你中意边首歌啦。好啦，咁啊见到居里夫人啦 ，Mueller 牛马早晨啊，系啊各位早晨啊，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期待放假嘅打工人，佢话我嘅名字就系我今日嘅心情啦。咁啊8344就话估计高校生啦都系年休13日噶啦，有啲省份啊，比如系北京啦。福建啦，福建系成个省份都有公布，即系话建议大家可以年休13，我都好想，好想呢个消息。但对于广东人嚟讲，好实在吓，咁啊，即系时间都系金钱，所以拼命地打工人吓。女王早晨啊，佢话我女女都系年休13日啊，哇，咁令人羡慕嘅。你咧，你会系点样咧？欢迎你嚟到直播间当中啦，一起分享同埋交流。冇喇喎，已经派晒啦，係咪变变变话会再发吗？今日就唔会再发啦，咁我睇下听日啦，听日我唔知可唔可以上到直播间，如果上到嘅话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起领福袋。云仔爱话我和积分擦肩而过，唔紧要，擦肩而过即係下一次就会领到㗎啦。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 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下啦，呢一个嘅中秋假咁啊，见到啦，铺天盖地，大家都会讲到呢一个国庆假期啦。Anyway， 中秋假仲系非常之值得推荐同大家啦。三日嘅小假期，虽然冇年休十三日吓，但系本地亦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吓。今日同大家咧玩讲几样，介绍几样嘅，一个系玩水啦，另外一个咧就会系古村漫游啊，各有特色嘅唔同嘅方式。咁啊，比如索溪啦，其实哇，而家咧身边嘅朋友讲到索溪，我自己都颇为之中意啊。因为凉浸浸嘛，天气又唔会话太热，咁而家咧就会系又唔会太冻，咁所以呢段时间好似高明啦、南海湾啦，我知道呢啲地方其实都有唔错嘅索溪嘅地方，可以带住小朋友喺呢个中秋嘅短小假去带住小朋友去玩嘅。咁当然啦，咁喺呢一个长假当中，如果啦大家即系唔想话去得太远啦，咁比如首选今日同大家推荐嘅会有南海湾啦，南海湾可以带住小朋友去索溪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呢一个咧就好大嘅一个亮点，因为佢系一个森林生态公园，位置喺西樵镇啊。咁啊，中心市区开过去大概40-60分钟就左右就可以到，2000几亩嘅原始森林，原始森林嘅一个环绕，负离子亦都非常之高，所以喺市区里边咧，平时几比较容易头痛嘅各位朋友，需要吸氧啊，头痛到吸氧呢种嘅状态，话不如嚟呢个地方，我觉得会系几舒服嘅地方嚟嘅。咁呢度有咗索溪啦，咁落差大概系88米，带住小朋友去行咧，几唔错嘅。咁当然都会低龄小朋友一啲嘅徒步嘅路线啦，比如喺一啲浮桥啊、摇船啊、滑梯啊呢啲专门有儿童区嘅。咁仲有咧就系高明，因为上几日咪同大家介绍过一啲麻雀小学嘅。其实高明区咧个好特别嘅就系佢哋好多鹅卵石，特别一啲小溪嘅地方，所以咧你可以去拎住呢啲鹅卵石去进行彩绘啊咁。咁呢度咧都会有一啲嘅徒步嘅路线可以俾小朋友一齐去玩玩嘅。咁啊，仲有咧就讲到中秋假期，会以周边有啲乜嘢咧？有艺术周喺禅城。25号听日开始，一直去到27号，喺南方古灶咧有一个叫做瑶光鳌鱼节，暨第三届唤醒国潮艺术周。咁呢一个咧系中秋限定下，咁如果再玩嘅话就要等到国庆啦。咁去到南风古灶嘅话，首先唔好错过嘅，呢度咧就会叫做飞天鳌鱼巡航。咁呢个视觉系非常之有震撼嘅，小朋友可以追住嚟玩，非常之兴奋。咁仲有就系古灶嘅开窑加添柴嘅仪式。咁讲到南风古灶咧，到今时今日啦，依然系咁多年嘅历史，佢到而家依然系薪火不断，500年嘅窑火啦。咁呢个时候大家仲可以去睇翻。就是而家有啲陶瓷仲依然喺南风古灶里面烧，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可以去留意一下。仲有呢就係游园集章活动啦，非遗小店打卡啦。咁喺南风古灶呢度啦，有一啲嘅艺术工坊啦，亦都会有一啲剪纸工作室、非遗嘅工作室喺呢度，大家可以不妨去探寻一下。甚至我会睇到呢，而家喺小红书啦，好似喺一啲嘅软件上面係可以预约返南风古灶里面一啲嘅活动嘅，包括佢周边一啲工作坊嘅一啲捏陶泥嘅活动啊，係咪好似美团都有嘅，大家可以去上去睇下。因为我见到呢有啲朋友嚟佛山探我呢，就带埋小朋友过嚟，咁我通常就会喺嗰度 book 一啲嘅短程大概2个钟头左右嘅，带住小朋友去玩图，咁亦都俾佢哋做到一啲嘅作品，咁完成咗作品烧咗之后咧，又可以寄翻去俾佢哋啊咁。咁我觉得如果作为外来嘅朋友，如果系有啲朋友亲戚啊会过嚟喺中秋假期、国庆假期玩嘅话，可以带佢哋去玩呢啲，可以提前预约就可以噶啦。好，再嚟睇下大旗头古村文化季三水乐平镇。在9月25号就会开幕这个古村文化季。咁讲到大旗头古村呢，大家应该都非常之熟悉㗎啦。呢度有200几座嘅镬耳屋，整齐划一。5座嘅祠堂家庙系保存得完整嘅。所以喺呢度呢，你可以穿返一套嘅特别嘅服装去呢度影，绝对系出片嘅。各位妈妈应该好爱。咁除此之外呢，呢度嘅文塔、水塘啦、麻石广场啊等等，亦都构成咗紫墨 不墨子演文房四宝嘅人民景观，带住小朋友去到呢度，亦都可以讲，亦都有另外一种不一样嘅体验。咁当然 DIY 非常之重要，所以咧呢度嘅匠艺工坊就可以预约一啲手作嘅体验席位，可以近距离观摩匠人嘅编织啦、缠花技艺。咁仲有呢度就系有岭南墟市同步开市嘅，咁小朋友可以喺度食啦，有美食嘅墟市，你都可以做一啲 DIY。特别对于小朋友嚟讲咧，亦都会有一啲自由手绘嘅地方式啦，咁亦都可以俾大家去参与当中嘅。费用听讲亦都唔系好贵吓，现场咧亦都系开放咗多个一啲嘅摊位俾大家去参与，所以啱啱同大家介绍嘅几个点啦，我觉得都系唔错嘅，咁值得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呢啲咧都系喺中秋假期里边会有一啲嘅艺术节同埋一啲文化节。咁除此之外咧，喺呢度亦都向大家推荐就系国庆假期啦，系时候要准备一下噶噃。国庆假期嘅话，亦都推荐大家啦，就喺10月1号国庆当日啦，可以。

去到就係高明嘅花田喜事，因为呢到时呢花田喜事呢一个生态小镇中会举办花田大茶饭田园食力争霸赛。咁呢个争霸赛当然唔少得我哋一啲巨无霸嘅人出现啦，就是、我哋嘅 DJ 龙少。係啦，咁喺10月1号国庆呢一日啦，龙少啦同埋小圆圆亦都会去到啦高明嘅花田喜事生态小镇同大家一起呢就係食力争霸赛。咁早上9点半入园签到之后咧，可以同主持人合影啦，去到萌宠乐园去体验趣味嘅抓只偷鸭的活动。而早上嘅11点左右咧，就会转战呢个竹林小院，开启田园寻宝。田园寻宝会寻啲咩咧？我觉得好玩，挖番薯啊，同埋一啲蔬菜套圈啊等等。套中咗嘅话，大家可以攞到蔬菜大礼包，而且可以直接喺当地就即系当马上就系本地马上煮马上食中午加餐。咁当然啦，点样为之中午加餐啦，这个餐唔系人哋煮俾你㗎，咁亦都系可以大家去挑战一下嘅，就呢个叫野炊白厨争霸，咁就系去复刻爆款综艺一饭封神里面一啲嘅菜式，包括系青椒肉丝啊、西红柿炒番茄啊、番茄炒蛋，仲有呢个烧肉炒时蔬等等。咁仲有呢就可以喺呢度可以熬，因为早上咪去挖番薯嘅，係啦，中午仲可以整返个番薯糖水。好有意思㗎，咁我哋龙少同埋小圆圆亦都陪住大家去挖番薯，陪住大家去点评呢啲菜式，係咪一帆风神里面要点评㗎嘛。咁所以大家呢可以带住小朋友嚟到呢度啦，去玩呢个田园比赛啦。咁除此之外，晏昼会有啲咩呢？晏昼有田园音乐会。既然龙少同埋小圆圆嚟得现场，点少得佢哋呢一齐高歌一曲呢？咁去到晏昼嘅时分呢，仲可以一齐呢就无限次玩串快乐岛啦，童趣乐园呢啲五大嘅主题乐园。咁今次呢去大家去参与嘅话，有40几个嘅游乐项目啦，俾大家可以尽情放电嘅。双人票价呢198元，包含门飞啦、野炊午餐、挖番薯啊、捉鸡啊，仲有里面包含咗呢就6张嘅游乐券，单人票包含有3张嘅券，退票亦都非常之灵活吓，灵活活动之前可以有全额退等等嘅，所以其实非常之简单。更重要嘅系2人198元嘅双人票，所以如果你对呢个有兴趣嘅话，快啲去报名啦，名额非常之有限啦，可以搜索花田喜事生态小镇进行报名。花田，花就系花朵嘅花，田就是田园嘅田，喜就系真系有喜嘅喜，事就系事情嘅事，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相信你可以搜索到呢一个嘅地方，咁亦都系喺呢个国庆假期为佢筹划一下，一日嘅时间对于好多家长嚟讲会方便好多，系咪？我上两日啦，同屋企人喺商量，我话喂去索溪啦，我咁，跟住我就喺度筹措，喂去边度住咯？跟住我哥话住咩住？咁麻烦，一日来回咪好咯，夜啲翻啊嘛，咁啊系、哦，真系。佛山咁近呢，始终返屋企自己嘅地方会好啲下。当然我都会係贪玩嘅。咁后来呢屋企人都松口就话唉，其实夜晚啦去到高明嘅话，不妨亦都睇下星星啊，系咪喺田园嘅地方都系要即系有不一样嘅。带住小朋友睇下星星。咁大家可以下载星图啊，呢、这个喺后台讲啦，因为我自己去出外游玩，我自己都好有一套。有几次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拎住一个点样嘅 APP 去睇星图，可以令到小朋友会哇一声，即即使你见到个天空都系点点星辰而已，即系未必会见到银河，但系你可以俾小朋友可以见到银河嗰种嘅感受。当然呢种真系玩法，点样可以令到我小朋友有足够嘅情感，我觉得先呢、这个先系为之重要。好啦，我再嚟同大家推荐一下啦，就系呢一个嚟紧。我哋都有一条航线啦，同大家去游玩㗎吓。咁呢个呢就係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呢个係香港至越南真美5天4晚嘅活动。咁呢个呢亦都非常之有优惠㗎，因为9月30号之前报名嘅话呢係可以免费升舱，升舱为海景房。所以各位呢有兴趣嘅话呢，不妨亦都係尽快报名啦。呢条航线有少少远，就係、是、11月16号嘅。但係呢因为位置非常之紧张，而且升舱嘅位置非常之紧张。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係密切去留意一下呢一个嘅线路。就係、是、香港越南真美港
讲呢个嘅五天四晚嘅活动，听讲颇为之抢手吓。有兴趣朋友可以系留意就系佛系玩家优选。

0: 小程序联系我哋嘅客服叉烧包，亦都可以打富盈假期嘅电话86294-6。祝你中秋愉快，下个星期见。
1: 早上7:30。

0: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9/24路放
5: 望望而家嘅路面情况，见到啦，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有缓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缓慢报告，轮桂路安利特大桥往轮教方向亦都系行得唔多掂当。高赞大桥因为有施工，而家往杏坛方向车仔缓慢。提提你，南海绿水锦龙盛会今日举行，周边嘅道路会实施临时嘅封控。沿江西路嘅火船码头至供销宾馆路段，以及系滨江东路北沙路口至香堤水岸路段，稍后嘅8点开始会实施封闭，提醒过往车辆要提前绕行。预计去到傍晚5点活动结束就会解封，位置是南海绿水进行锦龙盛会，沿江西路这个位置会是有相关路段进行封控的，提醒各位的司机留意。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8: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8: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8: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9: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众筹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贤惠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柔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嘅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元。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啦！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
7: 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
6: 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8: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9: 早晨，早晨，来到了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的早上。咁当然啦，今日最紧要系咩日子啊？今日就系中秋节假期嘅前一日啦。哇，所以咧我都需要啲强劲啲嘅音乐咧去震醒我自己。终于喺过往嘅嗰10个工作日里面完成咗呢个工作任务啦，准时开咪，坐喺呢个位，我觉得哇，中秋假期之前终于可以感受上呢个9月份嘅忙碌工作咧告一段落。咁当然啦，中秋节过后仲有3个工作日嘅，大家都唔好唔记得调闹钟。 只不过咧，即系感觉上系咪已经有一种中秋节就开始放假，一直放到国庆嘅感觉？

0: 为中秋节之后再三日工作日，嗰三个工作日真系届时都要问问大家上班嘅心情系点样咧？我而家已经想象唔到啦，因为我觉得已经今朝早上嘅闹钟都差啲已经响唔起啦，真系。系啦，咁今日嚟到咗星期四啊，终于咧喺过去嘅十一日里面翻咗十个工作日，呢种嘅感觉系真系同平时啊同样翻两个星期系唔同嘅。系咯，总系觉得啊呢、這个应该令到自己再唞多啲，系咪有冇感觉啊？咁之前有啲朋友话我公司担忧噶，其实我已经翻咗十一日啦。咁我真系同你讲声辛苦晒，希望跟住落嚟嘅假期啦，你可以好好唞一唞。起码啊，今晚咧就应该开始系迎月啦嘛，可以开始赏月啦吓。啊，听晚咧就赏月啊，然之后咧后晚就追月。我哋细细个咧就有呢三日嘅中秋概念噶嘛啊。咁啊，虽然即系听日先开始放假，咁啊，但系咧，我哋都有好多活动安排准备俾大家嘅，咁所以咧，嗱，嗰啲即系未安排好嘅话，不妨可以马上 quick 入去佛山家 A P P， 因为我自己都发觉啦，哇，原来今年啲活动咁多嘅，从中秋节玩到国庆节，即系我都一次过数唔晒，咁所以咧，先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佛山家 A P P， 喺我哋嘅活动嘅专区系啦，就有唔同嘅活动可以俾大家报名嘅，有详细了解嘅，有出去玩嘅，啊，咁睇下大家点拣啦。咩都先同我哋上线嘅朋友仔讲声早晨啦，吓呢个惯例啦，吓而家见到有 Uncle 边少啊，一生所爱海伦斯道斯，仲有荣荣，琉璃仙子，不浪漫嘅靓仔，滔滔嘅流水声，阿昌、阿 Jacky 同埋西潮搭星追月，先同咁多位打声招呼先。今日天气都热噶吓，咁所以啱先讲到话，无论系迎月啦、赏月啦、追月啦，大家都好关心就话，究竟今年嘅中秋赏月会唔会受到天气影响咧？咁啊，先同大家可以放个心啦，因为咧晚上其实跟住落嚟未来三日吓，暂时见到气象台嘅预告咧都系好天气。不过咧呢几日白天就会热啲啊，咁所以咧如果你系白天外出嘅话咧，都系要留意一下吓，热啊就要补水啦，因为咧今日仲系会有分散雷阵雨、多云间晴嘅天气，两级嘅东南风。咁然之后温度咧最低就28度，即系而家外面嘅温度已经系今日嘅最低温啦。白天吓温度最高咧就34度，相对湿度系介乎55%到80%。而未来中秋假期三日天气都是多云为主啊，适宜赏月的，再次提醒你，不过白天天气就热啲啊，所以户外活动呢仲要做好防暑防晒嘅工作。咁当然啦啊，假期就唔单止白天户外活动啦，特别赏月晚上可能都会喺外面呢活动系多咗啲嘅。除咗注意防暑防晒，仲要提醒多句，亦都要留意蚊虫啊，做好防蚊滅蚊工作啊。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嗱，咁啊，今日都已经系假期嘅前一日啦，亦都系好多福利咧嚟到最后一日。所以呢个强劲嘅节奏嘅电乐，唔单止系提醒我，亦都系提醒各位家长。系啊，好视力嘅双节护眼福利认真火爆，亦都系嚟到最后一日提醒各位啦。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咧，我哋作为家长咧，有阵时你话吓自己啲嘢都会度过计过，但系如果俾仔女用嘅嘢咧，你只要系好嘅话，基本上都会记住认住呢个品牌，有优惠就嗱嗱声出手噶啦。所以咧，我哋今次咧系继上一次啊呢个暑假之前俾大家囤货嘅机会之外啊呢一波吓又系开学又系双节，正系囤货嘅好时机啊！只要系啲小朋友用过系舒服嘅话咧，我相信吓家长系一定舍得继续为佢哋 keep 住呢个用眼嘅呢一个健康，因为小朋友咧佢用眼，你系一定要形成一个好嘅习惯，即系譬如话你睇书啊、睇电子产品啊，到一定嘅时间段，你要叫佢离开你而家睇紧嘅嘢，眼睛要向要望向其他地方，系啦，即系等你嘅眼睛20分钟就转换一个环境，20分钟又唞一唞，唔使唞好耐，唞20秒啊，然之后望远处又都望20秒啊，咁样。咁但系咧，好多时候你唔能够完全去管控呢个时间，或者系真系有咁好嘅时间节奏嘅时候咧，你就需要一啲辅助嘅工具，缓解视疲劳之余，亦都可以强制佢对眼休息。咁所以贴眼贴咧系一个非常之便捷嘅方法，亦都系一个非常之保健嘅方法。嗱，而家今日因为活动最后一日啦，咁所以首先提醒大家吓，今日过去就全面结束我哋好视力呢一波嘅福利噶啦。而家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眼贴，会先送你三包同款体验装啊，未试过嗰啲，今次就系一个体验嘅机会，但系试过嗰啲咧就等于又攞多三包啦，又可以继续贴，然之后咧再人人送多24包

0: 學習款流空眼貼是24包咁多，一個月嘅量，相當夠意思啊。今次呢是呢個自帶福利俾我哋924粉絲嘅，所以記住我哋嘅訂購熱線 400-833-1189 400-833-1189。咁所以咧，即系讲到话用眼嘅安全咧，其实而家小朋友喺五官方面，我哋都会好注重佢成长过程当中啦，眼睛嘅咧健康啦，口腔嘅健康啦，其实都影响到整个气质噶，系啦。嗱，你戴眼镜，即系唔系话戴眼镜唔好，但系戴眼镜咧，对佢将来运动啊，甚至乎一啲嘅呢个即系考学方面啊，佢系会有一啲嘅门槛嘅时候咧，戴眼镜的确有啲影响。嗱，口腔健康之前都讲过啦，你啲牙齿生得唔靓啊，唔好话食得唔好啊，吓个样。气质、自信各方面都有影响，其实同样道理。所以眼睛唔系话净系呢个时候睇到佢，佢用眼用得攰啦，我要佢唞一唞。其实你养成一个好习惯嘅话，吓，由细细可以贴眼贴，眼睛嘅视疲劳得到缓解，只眼睛靓啲，眼里有光，其实对佢整个形象气质亦都系有影响噶。嗱，所以咧有咁嘅情况，即系如果你已经发觉你小朋友啦，平时用眼冇节制，冇控制。又有我经常捽眼啊、蒙眼啊呢啲咁样嘅攰嘅情况不断积累，咁你点解唔俾眼贴佢试下呢？有咁嘅情况应准我哋嘅推荐，点解呢？即系点解会揀好视力眼贴呢？首先品牌嘅呢个基础佢已经有26年啦，由我哋开始，我哋呢年纪开始用，用到而家啲仔女继续用，专业靠谱。其次呢就系佢嘅品质啦，眼贴浓缩咗十几种护眼草本精华，非常之放心，可以绿色安全温和使用。第三就梗系作用啦，因为佢嘅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咧，可以帮助缓解视疲劳嘅。贴完对眼松晒吓，即系捽眼咧，贴完之后你系会少好多捽眼情况，因为对眼松晒啊，咁所以就更加能够令到家长都更安心一啲啦。而且你攰嘅时候咧，贴一贴咧，瞓翻十零分钟咧，真系精神翻晒嚟。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因为今日系最后一日嘅福利，马上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嘅话，先送你24包流通眼贴，仲有2包蓝莓叶黄素软糖。而我哋节目嘅老友记吓，而家呢个时候打电话，亦都会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啊！系啦，全自动按摩嘅，仲系用仿真人嘅按摩手法啊！咁然之后咧，小朋友用就得啦吓，贴完眼贴再加按摩仪，一加一大于二，家长都用得嘅，所以部按摩仪咧，其实系送俾你全家都啱用吓，大家夜晚翻到屋企咧都可以按一按，瞓觉之前缓解视疲劳。今次真系嚟到我哋全国自带福利喺我哋924，所以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嗱嗱声打电话400-833-1189 400-833-1189，福利系最后一日啦。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萨格邦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4: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 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6: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6: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6: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7: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6: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7: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6: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8: 健康7:30，
9: 健康小课堂，
8: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9: 开讲啦。
0: 大家好，今日继续倾下瞓觉嘅话题吓，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处赵松医生。嗱，想问下处医生啦，有啲小朋友甚至成年人咧都会习惯开灯瞓，但有冇又觉得自己好容易醒？咁系点解咧？
10: 开灯睡觉确实可能影响睡眠质量。人在睡眠时虽然闭着眼睛，但眼睑仍能感受到外界光线。灯光刺激会让大脑误以为还没有真正进入夜间状态，使人容易心神不宁，睡得浅，容易醒。从睡眠生理来看，夜间黑暗环境有助于松果体分泌褪黑素，而褪黑素是帮助我们产生睡意、调节昼夜节律的重要物质。如果睡觉时一直开着灯，褪黑素分泌可能受到抑制，正常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对于儿童来说，开灯睡觉有时还和怕黑、缺乏安全感有关，家长可以逐渐调暗灯光，或者短期使用柔和小夜灯，帮助孩子适应黑暗环境。总体来说，建议睡眠时尽量关灯，营造安静昏暗舒适的睡眠环境。
1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9: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0: 中秋节就听日啦，咁听日都开始假期，咁所以咧中秋节嘅安排好嘅，就要谂国庆节嘅安排啦。咁所以国庆节咧，而家率先带俾大家话俾你听，而家可以报名。要趁住啲小朋友仲听到呢个讯息嘅时候咧，大家可以一家人安排，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啱亲子一齐去玩嘅活动嚟嘅。我哋复刻爆款嘅美食综艺《一饭封神》嘅呢个竞技模式吓，再结合埋国庆嘅亲子休闲团队协作吓，有田园体验，即系多重嘅呢个感受。再加上我哋今次派出两位最好玩嘅主持人，包括有我哋嘅龙少同埋小圆圆，一个玩得，一个唱得，仲食得添。所以呢全天同大家一起嚟到高明嘅花田喜事，喺国庆当日12月1日当日，以自主组队闯关嘅模式，有食材嘅闯关啦，封神菜品嘅复刻啦，据讲龙少仲会自制有龙叔厨房嘅出现。我想知呢个龙叔厨房即係真係语言嘅魅力，就係你可以好多重了解啦。咁所以呢今次係全员参与，令到大家亲子共乐，喺国庆当日又唔使话趁住最多人出游嘅高峰出去逼喎，我哋近近地去高明花田喜事先玩一日先，跟住落嚟国庆七日长假仲可以慢慢安排。今次嘅价格都好抵㗎吓，如果係双人票嘅话，因为其实我哋唔分大人细路啦，係都係同样价格，双人票198元一对，係啦，两个人报名就198元。咁如果你话单人票或者是我一家几口可能有单丁咁样的话呢，单人票就108元一个人，你保就得啦，大小同价嘅。如果是双人票的话呢， 有游乐券六张俾你，呢六张券系可以兑换游园区即系游玩区里面嘅所有付费游乐项目嘅。咁如果你系单人票就三张啦吓，咁所以咧基本上只要你嚟到我哋啱先所讲嘅午餐嘅龙叔厨房就复刻呢个一饭封神啦。咁然之后咧吓，咩田园蔬菜又可以套圈啊，又可以挖番薯啊，又可以有一啲捉鸡啊、捉鸭咁嘅体验啊。总之大人细路咧，成年人你可以感受下自己童年嘅时光，小朋友又可以重新同大家一起玩，呢、这个真系国庆期间国庆第一日，仲要吓系一个非常之有趣嘅一个活动嚟嘅。往年咧就爆晒款噶啦，好多朋友咧都陆续要想参加，要加开几团咁样样嘅。

0: 所以今年咧，我哋国庆第一团吓，而家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感兴趣嘅小朋友、大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即系讲到玩，讲到食咧，都系一啲假期嘅活动嚟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屋企嘅话，都仲可以啱先讲去到现场啊，龙少自制龙叔厨房啊嘛。咁我哋可以喺屋企，喺屋企就云姐厨房啦吓，仲有好多唔同嘅厨房啦。就睇下你屋企你想整一个点样嘅厨房啦啊。我觉得假期里面咧，都系一种喺厨房里面，即系如果唔想外出嘅话，喺屋企里面都可以有好多活动嘅。咁但系睇下你屋企嘅架撑够唔够，工具够唔够你使。咁无论系要饮要食嘅话，其实水质好紧要，咁所以你都忍唔住啦，因为嚟到都系吓阴烦心静水气咧，都带俾大家节前嘅最后福利。呢一波嘅福利继续要提醒你，依然系有八重好礼送俾大家嘅吓。中秋国庆双节，希望大家同样揸紧呢个时间。点解咁讲呢？因为我哋如果从水质上面改变啦，嗱，我嗰啲之前屋企未有净水器嘅朋友，咁你对饮水，你最基本嘅就系水倒出嚟可能咧你就攞嚟洗下菜啊，洗下，即系呢啲你唔会有太高嘅要求，洗碗省你唔会有太高要求啦。但当你话我屋企其实平时有呢、這个即系整下甜品啊吓，喺呢个烹调上面咧，你系一个比较叻嘅，好擅长喺厨房嘅朋友，咁你肯定系会对屋企嘅一啲嘅烹调嘅架撑啦、厨房嘅用具啦，甚至乎水质，你都希望有高要求嘅平时中意冲杯咖啡、冲杯茶嘅，你都希望啲水系甘甜啲啦，系咪？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当你对呢个生活品质有需求嘅时候，咁你自然就会希望自己屋企嘅厨房都可以升级。我哋首先从升级净水器开始，系啦，109阴烦心系列净水器，当你安装之后，因为佢嘅呢一个渗透过滤技术咧系国际标准嘅，系啦，都系用咗呢个RO 反渗透技术。基本上目前一啲大嘅品牌咧都系采用呢一个渗透过滤技术嘅。咁所以出嚟嘅水咧系特别甘甜吓，系可以直饮。嗱，可以直饮嘅水，你饮落口你就马上可以感受得到，同平时我哋水龙头出嚟嘅水煲滚之后摊冻再饮嗰种口感系截然不同。呢个系一个好明显，所以一定要系体验过你先知道点解我哋都会建议大家屋企安装翻台净水器，令到你嘅生活品质有所提升。嗱，今次咧我哋安装嘅话咧，其实都有免费体验，亦都唔需要话，系咪我装咗就冇得翻转头？唔系，我哋系免费俾大家咧安装体验15日，呢个过程都系免费嘅。系啦，半个月嘅时间，你慢慢去体验下净水器出嚟嘅水，可以带俾你整个生活嘅品质，或者系即系反正入口嘅所有东西有啲咩变化。有半个月咁多嘅体验期啊，过程免费。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我过程系有唔同嘅意见啦，咁咪打翻电话，我哋一样都系会退嘅吓。无条件。咁如果用过之后满意啦，你唔舍得退台净水器咧，都只需要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过程系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利息，但系我哋嘅八重好礼，你而家打电话就一齐赠送俾你。除咗啱先讲到嘅免费安装净水器，跟住仲会搭配赠送你一台智能饮水机，佢有5档嘅水温，从45度到99度，仲有一档嘅恒温温度。所以冲牛奶、冲咖啡、冲花茶，你需要唔同嘅温度咧，揿个掣就马上出到嚟啦。咁仲会送你一台负离子吹风机，第二重好礼啊！呢个负离子吹风机咧，大人细路一家大细，一年四季都啱用嘅，好实用。亦都有一套花洒过滤器系同步送俾你，冲凉水都干净啲。系啦，咁啊讲到第四重福利咯，再送你一张无印良品空调被。第五重福利，品牌空气循环线，好啱南方地区。啱先所讲嘅空调被又好，循环线都好，喺南方地区9个月嘅使用期，所以真系非常之实用，送俾你嘅。好啦，第六重好礼，升级3年整机质保，3年嘅售后都唔需要担心。第七重好礼咧，仲会送全屋中央净水，系啦，免费安装嘅，亦都唔需要你额外咩耗材啲材料，唔需要你俾钱，零费用安装吓，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第八重好礼咧，就安装之后3年内。啱先讲咪质保嘅吓，而家滤芯都系送俾你嘅。3年内只要净水器提醒你更换滤芯，都系免费换俾你。所以计落条数，一日蚊领嘅呢个费用啦吓，装一台净水器一支矿泉水都唔止，你就可以全屋3年内都唔需要去谂用水要用几多钱，唔需要担心。所以而家马上拨打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系中秋带俾大家嘅八重好礼，免费安装到家，免费体验15日，每个月只需要俾198蚊，连续12个月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